鸟车爱设计吼，大家赞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大家赞，大家好吼，咱昨咱台咱的中部的大哥明通大哥，伊昨来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吼，真正水，吼、哦、真正有够水的嘿，足水的水吼，啊足高级的，我讲恁哪来到阮的丽池艺博物馆吼？你会尊重阮哦，你会尊敬阮，你会学了阮德力公司那遮尔啊厉害吼，嘿啊，因为阮一直在进步啊，所以讲阮一直在进步。哦，伊讲啊，恁栋大楼最新的讲六栋啊，六栋，阮这栋大楼六栋，哦，去啊，占平几啊千平，或者是人来到阮公司，哦啊，一楼的就到阮的宝德旺吼，诶，便利店，啊，二来阮丽池博物馆，专台湾，干咱阮有尔。你若对这飞啊吼，咱应该飞啊莺歌介济，对吧？还莺歌介济，但是咱即马要看的飞啊拢是卖身，哦啊，做这做这的，人家做有历史性诶，啊那种故事性诶，每一个飞啊拢也故事，哦啊，到哪内行的吼看门道，啊外行的看热闹，哦你啊知讲哦，迄古早时代这尼啊久哦，干枯家私有限，但是做出来那才有哩，那才有咯，你就知道哇，足水水，迄五花十色呢。迄飞啊，足炫哦！就迄那裙哦，那裙，那个鞋啊，迄穿的是鞋啊呢，啊，唔是是飞啊做起来呢。那遮厉害手工哦，迄头毛啊，一丝一丝安尼，啊，目睭啊，点子画白画啊，遮尔啊，水水哦。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迄、那个，因咧时阵生活形态，哦，拢在在吼、哦，在咱的丽池艺博物馆。我拄到咧做人客，我包括我坐电梯拄到咧人客，因为因对二楼的二楼嘛吼，啊，要落来一楼的。啊，因为我是对四楼的要落来，啊，我坐工梯电梯落来，我恁来参观丽池博物馆哦。迄、那个翁阿婆伊讲，吼、哦，真正无简单，足无简单。有落收集遮尔济吼，即、這个瓷艺、陶瓷的物件，真足无简单。我足价值了，价值足价值，你甲看。我无简单，我唔是做平凡的广播呢，我是咱全台湾吼，咱唔敢讲第一啦吼，但是咱就只有够认真咧努力，而且去拍拼，而且广播第一。咱即摆所收听的着，拢是咱的福气啊！收听着安尼，已经52周年的广播电台啊！啊，我一直咧成长吼，你若来到阮的即、這个。阮的公司总部吼，总部广电大楼啊，阮即栋叫广电大楼啊，广播电台吼，啊包电视，啊个电商，拢伫阮即大楼遮。哦，恁若来诶，像今日有来高雄佚佗，有来高雄丁青湖佚佗，有来国林佚佗诶，有来博尔佚佗诶吼，拢欢迎来阮的公司民族路吼，中央区民族1号900-26号，哦，就是阮的即个总部就伫遮，你看一栋白色诶吼，即。建筑大楼遮尔啊大栋哦，嘿，就是伫遮。迄做艺术家咪，迄设计师安尼敢设计起来吼，嘿啊！我感觉阮足骄傲，伫遮上班，迄是阮的骄傲。所以你来着阮，你爱着阮，

纸啊吼是最后手段啦，你都无多啊，你若无甲用哦用哦甲太好死吼，啊这诶鸟鼠啊汉他病毒迄足侪都鸟鼠啊回来呢吼，啊这巴黎嘛是吼，迄巴黎鸟鼠啊愈侪惊到，这个巴黎吼伊伫三当前都足侪因灭这个消灭鼠患失败，这个巴黎市的市长吼希望这住伫巴黎吼。这200万的居民，会当甲600万只鸟鼠啊吼共存呐，嗯，我都太未死啊！你哪会懂？哎，鸟鼠啊足好生呢，迄一水哦生哪比猪啊较济呢？鸟鼠啊足好生，几个月就生啊，几个月就生啊呢？你抓会了？所以巴黎啊，200万的居民啊，市长甲伊讲哦，恁只要甲这600万只鼠辈共存，你看。鸟鼠啊，比人较侪呢，这嘛无啊多伊啊，伊得要遏止鼠患啊，要来遏止这鼠患的都市，唔嘛加巴黎尔，美国纽约即嘛嘛是做假辣的啊，即嘛嘛是因即嘛嘛是鼠患啊，啊，即、这个美国吼、哦，即个讲18年来头一个美国吼亚利桑那州啊，伊传出了罕见的鼠疫的病例，即个查甫人啊。进入伊个急诊吼抢救，当天就死啊！只有鸟鼠咬着，鸟鼠啊死嘛未死吼，一粒老鼠屎啊，哦啊搞坏一锅粥啊！即马鸟鼠啊死嘛会害人死呢？美国亚利桑那州吼，即个科尼诺郡吼，伊一个两诶旧年，伊就出现了一个罕见吼致命诶病例，即、这个查甫人疑似去感染吼，即、这个肺鼠疫啊！伊在9月冬刚哦，就不敌死去。这查甫人伊曾经前往去哦，这个佛拉格斯塔夫哦，佛拉格斯塔夫这医疗中心的急诊部啊求诊啊，因为这个地区啊吼，离这凤凰城啊，敢若路程爱2点钟，迄爱护区对不对？嘿啦，所以你话住在山岛底吼，有当若要去咱买山佚佗吼，啊路了叉叉叉人客客客。我当下听到救护车，你会惊吼、哦？啊，这路，这车客太急行呀！啊，救护车对山顶安尼落来，较会呼气，有啊。所以讲，食人吼、哦，厝买啦，较离病较近的，较方便较近的。你看，伊伫这个所在，距离这凤凰城啊，差不多要2点钟的车程呢。但是医护人员赶快做极力来抢救嘛，但到尾啊吼，我都挽回伊生命。这个患者吼，伊曾经甲检查了，伊确认感染鼠疫呢。这个耶尔森氏菌吼，这经过卫生，因为卫生福利部关诶进一步确认吼，这个他所患的是肺鼠疫，是咱的是哦，肺鼠疫，这就是因为鸟鼠啊诶这个鼠疫菌所引起的严重的细胞感染着。嗯，大家讲说咱即马吼，咱的这个。咱的这个无现金嘛，咱充斥足侪病菌病毒，咱是目睭看袂到的，但咱免去防范啊，体内保龄的一定要关起来，这点一定足重要吼。你的抵抗力爱增加啦，抵抗力爱增强起来。你掠袂了，叫你怎甲200万人，叫你甲600万只的鸟鼠做伙迄落，也无要安怎？对嘿啊，哎有的鸟鼠会弄你排水孔去哩啊。哦，啊，有的就是你检查未了，你足够软啊！你若像迄暗时你食夜市啊，外口夜市，咱迄种下水道有无？你若一食不灵，看鸟鼠嘛，趁掠起来，啊，伊久未惊人，迄饲来鸟鼠，安怎讲？啊，饲来鸟鼠未惊人，甲饲来狗，甲庄下狗无同哦吼！你庄下狗人家掠来饲来，伊会惊乌白虫，伊会惊吃哪只乌白虫？啊，饲来狗敢袂？饲来狗佫看红人青顶哦！我甲你讲，迄饲来狗，因为伊的生活就是安尼啦。啊，所以你饲来狗入来佮饲来的时阵，伊佫知红人青顶的，对不对？嘿啊！啊，伊定看车坐，伊袂惊。但是你庄下狗毋捌看坐车，你汹涌来饲来，伊会惊咧乌白虫的，有危险无？足危险的啊，对不对？嘿啊！啊，这个鼠疫可能佫会带来汉他病毒，迄无读卡啊，汉他病毒就无读卡啊，读卡下一半呢，无闹啊，迄闹无够吼，所以卫生福利部的部长伊就咧讲嘛，伊讲哦，一直拢有咧监测吼汉他病毒啦，
所以目前大家看这疫情现在是没波动啦齁。啊也没升温的情形。啊不过这鼠患的问题不嘛说是汉他娘呢。还有其他食安的问题嘿啊一蛇鬼的。你要吃它晒的。它竟然一锅老鼠屎搞坏一锅粥呢对不对齁。所以因此要齐心协力来控制。伊就只狗生，你也无得个结扎，伊都全个狗啊，讲来来结扎，伊就即卖咧面临即种诶吼。啊，伊即个环境部伊就讲哦，即、這个防范即鼠患啊，优先爱落实三步啦吼。伊即源头诶管理者不让鼠来，给讲诶，啊，要鼠来跑咧，那鸟七年哦，今年是抓你哦，啊，每年今年每年啊吼，诶，鸟七年哦。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吼、哦！卖有鸟气啊来，卖有鸟气啊吃，卖有鸟气啊躲。这你也当控制哦，你冇了解鸟气哦，哎，我懂。所以针对化学防治的鸟气药啊嘛，哦，哎，就杀鼠剂嘛。这环境部引用台湾哦大学昆虫学系的名誉教授哈、哦，这个徐尔烈哈，哎，这用药三守则啦。用上尾手段就是吼，但是你偷鸟手段去偷着狗啊猫啊，对吧？因行路上狗啊猫啊会放人家，因狗啊闻到味啊，闻到鸟屎味啊，而且鸟屎是猫的天敌啊！哎、欸，即马猫啊把别人，即马猫啊把别人咬鸟屎啊，是安怎？那就退火啊！应该猫捉老鼠，即马猫啊，即马猫啊弄饲料糖食比鸟屎好食，而且个免家己出卡手。主人就好吃，对不对？所以他就退外，免掠鸟鼠啊！你看影片哦，那鸟啊，看鸟鼠会惊，跳一下，跳起会惊嘞，有无？啊，你即马甲掠伊嘛，加伊有诶嘛，免食，有无？哈，那咱台湾鸟啊啦，哈，台湾鸟最好命，拢有咧难食哦。安尼，伊按过你惊你那个用药啊吼，有狗啊有鸟啊，会中毒白死啊，有无？因狗啊看着闻着味，哦，一闻着味，伊袂看只鸟只，个鸟只伊食着药啊。还是伊行过迄鸟鸟鼠啊，行过路，你有放药啊？狗啊，放的嘛，甲食啊。鸟啊，嘛是啊，鸟啊，一直看到鸟鼠，哎，伊的天敌啊，伊对于伊的这天性就知，哎，叫鸟鼠哟。啊，那伊嘛，伊行过，伊对去的，嘛是有可能啊吼。所以这，有当你足简单想讲，我都要杀鸟鼠，啊，狗啊，甲鸟啊，哪知影？伊无特别去食嘞，对不对哦？系啦，这嘛是智慧啦，这嘛是咧靠哦，换鸡换头的智慧啦，哟。现在鼠患不要来啊！啊，但是要叫不要来，你得就是安那，你也提来报你的爱幼儿馆吼。这个温馨的五月天哦，五月哦，五月啊，不妈妈节、母亲节，后礼拜日呢，后礼拜日的母亲节啊呢吼。这个五月七十啊，的母亲节吼，啊，规个家啊老拢看康乃馨哦。嘿，你那种无人送你，你家己买一杯，看一杯哦，哎，足侪颜色，足水。哦，那康乃馨产品正常侪啊吼，嘛是足侪康乃馨啊，油当花嘛要来啊，哦，五月雪啊，油当花嘛要来啊，金针花嘛有，哦，金针花哦，咱呐啊去新竹，去到彰化看，哦，去台东看，即马嘉义义德都有啊，义德哦，这义隆村长哦，又种种三万丛的金针花，即马嘛是咧大开啊，啊，过来咧。六月要毕业潮啊吼，凤凰花嘛咧开啊，我现在开车对这边过来吼，我一丛地啊咧开啊，凤凰嘛开啊吼，我阿即嘛郁金香啊，有的像我今日看郁金香俩，当去荷兰看郁金香回来吼，郁金香嘛就多啊，对不对？嘿哦，就是安尼，所以讲这个五月天那个妈妈节、母亲节，先预祝所有妈妈哦啊平安呐、啊。啊，健康啦，啊，快乐啦，安尼好不好哈？来，咱来听陈随意唱歌，伊要唱《妈妈，我爱你》。

0: 报恩较好命吼。要邻居甲老母听啦，吼，因为若老母辛苦病痛，艰苦才囡仔是说，啊，囡仔是说有有家己的家庭，哦，还有家己头路，啊，那他三头两外拢咧请假来来烦恼来牵挂这个是大人，对不对？啊，独居做这啊，那么独居不要紧啊，独居人要跟独居人会当食物件，会当个世界行是足足好的方便嘛吼。但是上惊就是身体无勇敢，身体无勇敢，若介一个，等下吼啊面头面热吼，啊都要来对无方便，才酸才疼，啊都无都找无原因，定定的人都艰苦啦，人都艰苦，未精彩安尼吼。食灵芝啊，食灵芝足好个呀，爱食灵芝啊，然后请大家分享食灵芝的好处啊。你这爱讲讲啦，讲有咧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得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甲你整到即马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嗯，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档啊，
0: 哦，五六档啊，你也看，啊是，咱卖安尼，卖安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
1: 啊，
0: 系啊，都安尼你也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啊，
1: 我大家拢食食少七八。泡
0: 地下七八 cc 啊！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呢。伊小，拢我小块有糖粉嘛。
0: 嘿，啊，爱食粉的
1: 对。食粉的啊。
0: 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袋哩。
0: 哦，那食好了，你大家咱卖浸浸嘞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淋凉。
0: 哦，淋凉。
2: 啊，剩一罐尔吼。哦。啊，我是讲要去买三块油体。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要扫死安尼。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嘞。嗯。我倒开装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是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嗯，好，因为边可以买一组来食。咪起起好，咪一般死个啊，好啊，甲你用啉那个关节哦，起个我啉关节呢。嗯，啊你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起码是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卡电来好。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剩一嘴呢，好。
3: 是啊是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五两点五都袂困起咯，阿妈食加做好困
0: 起啊，吼，诶，
3: 加做好困。
0: 好困无动静，佮困在路边呢。
3: 诶，恁公司要的产品哦，我做有自信啊。你许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哎呀，拜我当哦，阮姐夫后尾恁在干炖呢，
0: 吼。啊，都盖好啉，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哎呀，
0: 哦，谢谢阿你勇敢诶。
3: 哦，
0: 谢谢，好，拜拜，
3: 谢谢，谢谢。
0: 到拢按过着阮来产品的呀、啊。
4: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加。阿姨今年才四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公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我食。
0: 精吼、哦，迄囡仔拢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迄伊、啊、用冷冻法
4: 去。我不会混嘞，
0: 我
4: 不会混嘞，阿妈伊拢会提伊食。
0: 迄胖胖做食。
4: 对啊。
0: 囡仔袂搞衰晒，咱加偌快活嘞
4: 嘞。我讲较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我无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当胃塞等啊。
4: 两个拢读幼稚园，刚刚我的感冒。
0: 哦，真的真的。
4: 嘿，
0: 对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4: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4: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5: 伊个老大的女儿啊，哦，你食伊个嘿，你都会甲吐呢，我们食一包，
0: 哦，你食阮的，阮的帮帮做食。
5: 嘿，一天吃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不要紧，不要紧，嘿，不要紧，一天我吃一包，不要紧。就四五岁啊，那种吃一包不要紧啊。对我讲的，有吃吃出来，囡仔无同款啊。
5: 嗯，无同款，正经的，我那个安尼。因为安尼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咧较瘦，
0: 伊咧第一胎唔知要食。
5: 对。
0: 啊，第二胎知要食素用的啦。
5: 真的。
0: 做平衡的啦。
6: 是两三单吼。
0: 嗯。
6: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抵抗力。
6: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血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6: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6: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6: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6: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
6: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6: 好啊好。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6: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饮摕倒好嘿。
7: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0: 嘿呀。
7: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嘿，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概那个
0: 感冒
7: 感冒啊嘞。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嗯、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妈给弄在在。早上100cc、啊、下午 100cc、
0: 哦哦、很好很好，
7: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的，
0: 现在营养多好的
8: 哎，这个他变牛啊！
0: 啊，
8: 阿
0: 哥，阿
8: 这个就好嘞哦，真正就好嘞哦。我那双胞胎吼，哇，多过水嘞，再弄下，这个是确实有够好嘞好。
0: 真正囡仔较变啦，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刷得啊！
8: 对，嘿，对，
0: 这这伊表示有丢啦，真正丢啦。
8: 嘿啦。
0: 阿你讲
8: 好，阿你好啊，我拢要几年婚嘞啦。
0: 嗯，真欢喜啊，真欢喜，嘿叫做灵芝，要食灵芝有够力。哦，咱咧体内暴人来药管起来，我讲即马病毒病菌有够侪啦，无所不至侪啦，目睭看袂到啦。你若人去公共场所，人遮尔侪，拍一个卡枪，你目可能着哦。哦，伊老片老过啊，你飞落伊片啊，去摸着一个所在，你换你甲摸着，你袂着哦。所以讲这边呐，咱的人就先着啦，牺牲咱底就先着啦，因为你无抵抗，那保护你家己啊。啊，所以食灵芝就是让咱体内暴人的药管起来，这点足重要。食灵芝上粉红超跑呢，即个马仔熬夜呢，哦，甲马仔熬夜咯，上即只粉红超跑哦。来，即马我咱得力公司要庆哦，即个母亲节吼，即、这个母亲节，咱嘛即马开始哦，粉红超跑有好无？做伙啊，足侪人去咱的经销药房已经拢看有对啊。啊，因为你即马若出去外口吼，啊，即、这个、人济所在，哦，像我着去迄个古坑嘛。高坑哦，迄绿色隧道啊，过来吧，看拖一脚，过去吧，拖一脚，但咱一脚上介水，嘿啊！我即马吼，把即脚袋啊，即马伫我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了这粉红草包，甲这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简单嘞吼，啊，足简单，佮兼足高尚吼。好来，你再甲拍，再甲拍后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开啊？摕啊，摕个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只脚伊边啊做塑形，伊个胯你个手个胯剩十公分尔。诶，啊，伊个长嘞，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嘞四十九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手细脚拢无物件。好、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是有人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搁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只脚倒啊，只脚上盖站，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甲落落来，咱只脚会跨动吼，拉落来。啊，这裹甲牵起来，安尼着停个拖啊。啊，咱的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刺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手下你摕个是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己关咧锁咧，吼，啊，耳下拔个开，好，两边啊塞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吼，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啊，啊，开了后咧吼，来，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着啦，耳的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用落来，按落落来，吼，我就变底啊，有无？吼、哦，改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做伫顶悬，做伫即个内底底，啊，甲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个，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个，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吼、哦、来，即、這个挂装啊，扛起哩倒，吼、哦，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啊拆开，毋免5秒，啊，你啊手啊勿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个甲摕起来，哦，即、這个跨度是够赞个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囡仔上爱一脚，恁家的少年囡仔上爱一脚，方便离边。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伫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脚一定看会着。因为阮新妇哦，都用即脚吼载阮添丁啊。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扎一脚。伊甲物件落个水，囡仔要食的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酷酷的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干哩手高哩手，烂落来。了，这挂牵面，阮添顶一个顶悬。讲即摆少年仔足爱登即卡粉红超跑，即都方便的购物车，四边方便带出去的购物车。哦，你即摆要甲收起来嘞，吼、哦、来，你即耳挂起嘞，啊，甲举落倒，啊，即、这个甲掀起来，哦，咱即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来即边啊两个耳挂卡嘞，嗯，甲卡嘞，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啊，袂定位啦，变个十公分尔啦，收来十公分尔，啊，恁若挂档啊，赞无赞？即马动起起呢， 咱即摆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退我。少年囡仔，你互十块就伊无嫌济。那即卡即摆足着时个啦，即摆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尔，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遐看看，咱一卡的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一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个。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家访，即马咧办活动吼，即、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甲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嘿。嗯，谢谢大家哦，即聊吼，咱按讲就转来，啊，甲天顶咧生一台，两个生啊欢喜干咧啦。头啊先姑姑掠起你坐啦吼，哦啊即马就恁姑姑甲杀，即马不换姐姐甲杀，姐姐杀天顶诶。等下坐落了啊，换天顶，我要抱姐姐，啊，若要抱姐姐去你坐，要伊抱啊赢。啊，即摆伊要落来，换伊着坐顶，换即地方要甲抱落来吼，抱袂赢。吼，两个囡仔来耍，啊，尾啊举伊啊过咧，较好爬起安尼啦。啊，因足知啦吼，咱即条是足知，两个来愈来愈过去，啊，愈来愈过去，啊，佫挡啊，佮挡起，佮切得到啊。哦，啊，昨个佮安静讲，今日你佮掀起，佮挂佮摕起吼，即地坐咧挂佮摕起，啊，换你佮收起吼，我要叫伊表演咧收起，啊，伊用袂着伤细汉。我按讲伤细汉吼，啊，咱因为咱这台吼，伊个跨度、伊个长、伊个长，然后咱只粉红超跑伊个长哦，43公分呐，哦，43公分，啊，伊个跨38公分，啊，伊个宽嘞49公分，啊，一台偌重3.3公斤，粉红超跑到你家吼，啊，都总人唔知要去对替哦，把咱的这宝德万便利店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哦，我来拨电话记录起来嘿。这个马在后面啊！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啊个啦，咱的宝岛湾便利店吼，因为这个马仔后日原本杂志吼，马仔较后日呢，啊，这开一定爱还上，这有够赞的赞，偌里边你敢知？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啊，即马要落人教啊吼，因为后礼拜二过两天嘛，马上后日就立夏，啊，就咱的完满做杂志吼，咱在办这活动无几工吼，咱就诶，啊，就只听咧，只听到尔吼，啊，就马上后日因为吼，人拢起价呢。有啊，你去买一个物件，你若金额无够，伊塑胶袋也无爱互你呢。我去买便当，了伊怎摕便当互我，安尼互我呢？啊，我嘛无安问，因为即摆人都起价吼，啊，咱无去，搁要送咱一卡呢？你看偌赞，足实用的啦。迄天我跟我咧办活动，过两下过两下第三天，迄妈妈敲电话，我安琪，迄卡好用，我有摕着啊吼。要去买菜，像我较重的就当扛，应该都唔敢再伤重吼。啊，应该无像这四卡扛的载吼，会乱坐咧啦。我讲你坐咧，你就会当挡啊个挡用。我平日壁，平壁爱坐者，卡就较袂酸，因为我方便，因为伊足载吼。咱这只吼，有诶是较细只，咱这只佫拄啊好。张按键老不等，哇！张姐真水哦，苹果 lady 啊，伊讲苹果 lady， 哇！苹果 lady 真水，哇！粉红超跑哦，何止粉红超跑哦，嘿呀、啊！粉红超跑到你家，你看偌赞得好哦，爱食爱逛 灵芝哦来听咱整家伙的身体勇敢啦。啊，灵芝可是经过咱的这个中央研究院研究过，确实对咱身体有够好。啊，什么种人适合吃灵芝？灵芝啊，适合哪些人来吃灵芝啊？哈，第一个免疫力下降的人，免疫力无够，就讲那咧流行什么药对啊？都一个拍卡像对边过安尼伊也对，都一个感冒发烧对边过安伊也对啦，足容易感冒啦。啊，就像人讲破病鸡安尼啦。啊，你一个破病鸡，你阁无病本呐、啊？哇，安尼足艰苦。破病鸡阁无病本，艰苦无？足艰苦个呀！一直食西药咧讲，一直无原因的辛苦，一直无原因的艰苦。食灵芝，甲你身体重新调整体质，重新拍底，健康兼勇敢。伊妈妈讲：“哦，灵芝食较袂感冒，咧健保卡拢提对，毋知影。你甲看，安尼有解答无？有解答啦！免疫力吼下降的人，因为灵芝内底有多糖体甲酸甜的，啊，这个成分呢会当帮助咱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咧研究显示咯，好、哦、研究显示啊，灵芝会当刺激的吼自然杀手的细胞，甲 T 淋巴细胞的活性。”所以会当增加，会当增加咱体内免疫力的功能。所以讲哦，免疫系统的疾病患者，喏，咱恁会定，恁定来都辛苦病痛，啊不就定来无原因的艰苦，啊药啊搁食袂起，啊是要食啥物？要食啥物仙丹妙药？食灵芝啊，哦，免疫力无好的人，来过来体力较无好，无动头啦，动无两个波头筋，就要讨救兵啊！啊，不是都神叨叨能搞十波人嘛？是啊，有当下人无安尼力不从心吼、哦。灵芝被认为吼、哦，被认为会当增强体力，佮改善疲劳。哦，啊，对市场感觉都疲劳亚身呢，哦，还是压力较大的人足有帮助，足有帮助，因为灵芝当中的多糖体哦，佮伊腺苷呐，会当帮助提高细胞的能量代谢的效率，来帮助维持精神充沛吼。哦会当来缓解你疲劳，所以为了做工活，打打地当人，逐工一日下雨，一日下雨吼，感觉足忝的，感觉足忝头。我人就我的体力，我都信任这个工课安尼啦，喏、嗯，安尼就食灵芝嘛。过来做种心血管疾病的人，有一寡研究吼，就咧讲灵芝会当吼，会帮助降低吼，这个血压、个血脂、啊个胆固醇，所以对有心血管健康有潜在。吼、哦，一些帮助，对不对？嘿，但你有心要更的人，你嘛是医生开的药啊，你嘛是爱吃吼，伊、哦、是做一个辅助，哦，补充灵芝是做好好吼、哦。啊，过来慢性病患者有较多个，因为灵芝哦，伊含有这降低胰岛素的阻抗，佮有降低血糖，也佮有这个胆固醇等等这功效哦。所以对一般咱常见的三高慢性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的人来讲诶，拢有足大帮助，哦，足大帮助。也佮你若种定有糖分的人，哦，啊三高去检查，你的糖化血色素定拢降袂落来，啊你降袂落来，医生伊该加油啊，这是毋是好的现象哦？因为药啊加加买啊吼，你的药变食袂行。啊，药啊食袂行，要安那？药啊食袂行，要变用煮的煮胰岛素。啊，煮到尾啊，佫控制袂了西药剂。那你就无当爱补啊，对不对？嘿啊，就是、因为灵芝双向调节啦。所以你若是定，你家己感觉讲哦，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伤高，拢七克的、八克的，唔通？你就固定家食灵芝，三个月后等检查，你发现，哎呦，灵芝真系帮你双向调节，伤高的药啊吸落来，伤低药啊吸来。啊，这是科学认证，这免怀疑，安尼吼。过来，咱肝功能无好的人咧，灵芝咧，灵芝甲配肝药上解赞啦吼。这个肝功能呐无好的人，因为灵芝被认为伊具有啥物保护肝脏吼，而这个作用啦，可能会当帮助改善着肝功能，因为灵芝当中三铁类化合物哦，伊能抗发炎。咱北来啊吼，袂当定发炎，咱知。咱的北来啊，袂当定发炎。北来啊，若定发炎无好待，咱的身体就真歹命啊，自由基会起来，哦，袂当定咧发炎吼。所以咱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啦、啊、肠仔炎啦、啊、胃炎啦、啊，定咧发烧啦、啊，不明火，哦，不明火吼，伫咱身体咧加，那是袂使。食灵芝，过来，睡眠品质无好的人， 这是初步研究显示哦，咱这种是因为科学显示哈。这个初步研究显示，认真哦，会当改善困眠的品质。哎呀，吼，过来嘞，咱嘞若要食灵芝哦，一定要对灵芝规律的诶主食体，改抽精浓缩，安尼是上改善的。灵芝经过研究，伊的功效是真正足好呢。哦，伊会当哦，即、这个增强体力嘛，吼、哦，改善高血压、甲胆固醇。你若在食医生西药，你嘛是爱对食，只是互你西药卖阁增加起哩。但你的血糖、血压会控制较足好，安尼上改好哦，对哇？伊当抗氧化的作用。会当调整哦，即个血糖，会当帮助调整哦过敏的体质。所以你若虚心懒惰哦，啊，身体定无定，身体腹肚咧做有毒，都人拢未精彩，人都未光彩，啊，嘛要食啥物较好，你也知吼、哦？食灵芝啊，食灵芝你也知道，哇，真正真哩好，无唔对，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吼，智慧若开啦，啊，你人咱若有智慧吼，观念有改变，你的生活都无同款啦。哦，这，咱的这个观念吼、哦，主宰着咱的呐，咱的选择，对不对？好、哦，来，咱来听歌，听一首《女人心》呐。

0: 灵芝的功效哦，已经吼足侪认证哦，科学认证哦，包括咱的中央研究院伫个 COVID-19 足严重的时阵哈，啊，进无波提无波，要用啥物药来抵制这个病毒吼？一对3000多种中药甲西药，啊，落去找，尾找4种哈，第一种就灵芝，灵芝的多糖体真正是杀病毒、杀病菌的，因为咱即摆吼，咱看袂着。病毒病菌，咱诺罗病毒啊，一干闹干吐干嘞，你嘛无看啊？口沫小喷啊，会掉呢？伊摸过物件，伊流过鼻，你摸到物件，把伊病毒出来，全部好势。迄你摸到，你就掉完嘞。来藏病毒啊，藏病毒会要人命嘞，藏病毒啊吼，这拢是共款。所以不管即马啥物病毒，汉他也好，咱只想会个，拢是病毒。遐病毒要怎啊？会侵害着咱的人。啊，啥物人会掉？唔是啊，水买倒去嘞掉，唔是抵抗力无够的人，伊就掉。哦，尤其你咧洗三温暖的人，哦，咧洗油脂，咧洗三温暖，你抵抗力就下降，下降。你唔管啥物，你做好掉，想要掉肺炎，肺炎那就掉掉哦。你要搞病房，做侪拢画不出来，你无病本啊。啊，不然就咧洗油脂，洗啊软格格啊，都用袂用食营养素啊。你哪样食营养素？像氨基酸、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有咧食。哦，洗油脂洗了时，你就爱啉落，哦，营养素甲补充落，因为你洗掉去爱补充转来，啊，无你一个月洗12次呢。洗甲两脚两手，洗甲无成人样，洗甲无元神，洗甲无元气啊！有无？啊，补充营养素得嘛？啊，所以你的体内要补，能力要增长加起来，要调整好的体质，重新趴地，就是食灵芝啊！西药无可能，西药无可能调整身体啦。西药就是治疗、治疗、治疗啦，吼、哦，伊无可能改善你的身体嘛。哦，来听，听再来个讲分享哦，食灵芝好处真哩侪。
1: 好啊，哦，我啉了吼，哦，心情加足好，真正，哈差真多，所
0: 以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跳会着，啊，
1: 搁有雪莉王，我啉恁的足多啦，
0: 那有说，
1: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1: 好啦，啊，有啉有差啦，真正
0: 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
1: 好，
0: 拜拜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哪呢？
2: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
2: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2: 系啊
0: 系啊，啊，佫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2: 好，
0: 谢谢。
3: 是不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啊，谢谢恁九川党诶，
0: 谢谢阮九川党诶吼，
3: 跟你好，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3: 对，哎，天边的头家公叫我食只东西，去予新台三宝林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做诶，哎，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哎，无食着，唔知人诶着灵芝2000多对不对吼？
3: 哎呀，
0: 啊妈妈，这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想有准的，你
3: 嘞？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啊，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4: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60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个，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直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4: 啊，所以我今麦一几项呢，
5: 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个热掉白掉啊，拢免靠。农民向刮痧做好诶，嘿，恁咧真诶做好诶，恁阿人讲，他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诶有自信。
5: 4、5年咧，我来食4、5年
0: 啊。上面食个真诶有自信。
5: 以前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用诶拢专门无
0: 去。哦，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5: 对，做好诶。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迄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5: 热天吼，憋着在食做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5: 嘿，可能冰箱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哈！啊，免疫力足强诶，我以前足够感冒，拢真嘛，拢未嘿。
0: 听这4、5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诶吼。
5: 对。
0: 赞，大条拢顾着吼。
5: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5: 谢谢啦。正食38年咧，
0: 安尼哦，
5: 有够好诶咧，50几岁就食，我先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几岁，佮会做事咯？
4: 教我安尼染来染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6: 我
0: 有无？热着你食食较少的吼，你是不是还是上坡？你食拢食热着食呢？
6: 哇，系啊，阮那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水便宜的衫。
0: 哦，水便宜衫，哦，还足热呀。
6: 一出热啊对啊，哎，但是食足侪年的拢叫。大
0: 家
6: 用
0: 钱叫
6: 足多啊！
0: 有
6: 咧讨
0: 价，伊
6: 拢
0: 买
6: 一年
0: 份啊。台湾要订婚计偌好咧？
6: 一年
0: 买一届尔。嘿啦，对对对，拢甲款一年份啊！伊拢煮衫足多，拢食较体会啦。我去热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6: 系啊，我就是下五月遐落下降去。热到阿尿道发炎呐，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浸泡，搁灌两罐鸡啊，我泡啊。
0: 哦，够好个，啊，食食好个啦。
6: 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6: 嘿，阿姨两罐我食，有食了啊，我都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6: 对，啊，因为吼，我阿老伴食恁个了，哦，真济啊，即补出济人食。嗯，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的人，就是
6: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
0: 那
6: 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6: 哦，我做迄个过，我就唔捌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了好，
6: 嗯，
0: 代谢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滴就变。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 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6: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这首歌是王力宏所唱《无心的情字》吼。好来，感谢各位收听，咱的微冰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但是我想要咱的听众朋友知影，咱这活动是甲马仔熬夜春两工尔，咱就要完满做十只啊！吼啊，因为你囡仔，你看，囡仔三头两尾，像放假这三工吼，劳动节放假这三工，你是去佚佗，是去找病院、找医生管？吼，哎，囡仔都做我去鉴定的吼，即马聊聊热人高啊，迄个女娃去鉴定。吹冷气无吹会热，啊那会吹就要吹叫寒着。我不是早头弄啊偏了脱掉的这种吼，哦那要调整囡仔体质，绝对不是西药啦，哦不是西药啦。所以要调整的体质，你要食灵芝啦。你甲怎讲？哦，灵芝咧食囡仔真足勇敢。哦，吹冷气咧吹，哦还是外口烤风烤着，伊袂在面就搁咧破病。哦，人即卖搁咧感冒啊，是寒人搞啊咧翻天，伊搁咧感冒，拢无伊的份。所以人讲。趁钱免分医生都有影，所以妈妈我健保卡无得吹啊。哦，意思讲啊，物件健有灵芝在食，啊健保卡放在都唔知无得用啊。你看偌好，这个骄傲嘛，这个有国有赞来。啊，咱那如果咱今晚吼来办这活动，我要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一定爱玩赏。哦，这只足实用的啦。你总是去菜市啊吧吼，安尼出门出外去吧吼。啊，这只个塞个物件，个放在内底，安尼拖咧走。哦，阿姨，这恁啊吼，做咩的啊？360度，安登安登，哦，啊，做轻慢慢，3.3公斤尔，那还做载载，那一般来讲，伊节奏快吼，来，咱搁个听一下哈。好，做一人去牵这只粉红超跑吼，因为阮新埔县拢搞天顶就牵这只，我你拢煞天顶顶个迄只。啊！你食有还啥物方便？我哦，妈妈，迄够方便嘞吼！伊就开伊讲讲哦，啊，恁手袂关东关西，因啊带囡仔爱关东关西，买东买西，啊，拢会挂伫只手嘛。啊，正要摕物件最无方便嘞啊！啊，想要搁看者物件，啊，就叫翁甲我摕者，哦，你帮我摕者，啊，我来看者物件有无哦？啊，拢免啊，来落落来倒啊！而且天天都让坐伫顶房食物件，伊搁袂乌白走，啊，搁免抱搭手。所以想要搁买一台，我咧要搁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我是哦，因为我每一单拢买5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4000嘛吼，啊，我拢一定买5组。我旧年头单拢咧啉啦，都啦摕着人就欢喜啦吼。讲啊，我咧这台吼，我这台真啊赞，我甲请出来吼来。啊，就咧一步就甲开落开，所以咧足简单咧，规条甲拿出来。啊，你咧挂绳啊，放啊边啊，边啊是咪两个迄条两个迄条卡绳，包到开，哦，两个甲包开，天开倒啊！你甲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安只卡就好啊，有简单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这往下试咧，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来，这个挂，哦，挂甲盖帽起来，安尼好啊！叭叭叭，嘿，叭叭叭，咱这台吼，阮全部讲哦，吼，啊，天天坐伫顶悬吼，啊，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啊，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滴物件。啊，即个塞个倒，啊个左塞。啊，我只要左塞个，我即两吼无像你讲要背了推个衫，为什么要背了推？以前要背了推是本来要送伊只济，因只济穿大多，啊本来要送伊只济，啊计只济我摇背啊，你看，好像骂人少年，人家拽就开啦，拽咱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又做折叠购物车啦。你像咱要塞，啊要塞，我来这边看只打，来这边看只打，啊塞来塞去，你看偌赞，吼！嘿，那少年用个足欢喜，啊！我甲按一下，老母讲，啊，伊足欢喜，我讲，对，即马大拢用嘿，都即部足方便的啦，是小行李箱啦，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哩？啊，够动啊，脚动啊，动的爱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马是少年人，即马上介好的吼，上爱赞的送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家方便利便啦。我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的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的啦，有要带囡仔、行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呀，叫伊坐只倒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愈做心事的，会当安尼愈来愈过去，囡仔佮做亲戚，像坐火柴盒小车咁款，吼，啊，所以讲吼来还上哈，我拢摕5组啦，我当一定摕5组吼，所以啊，妈妈，我只卡我摕。

0: 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很开心啦、啊、吼！还做我把这做是感谢公司，啊，敢送一只呢，只方便啊，个利便，塞起塞落吼。我讲啊，买来菜车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这蛋黄黄的这种物件，个落个落啊，哦，啊，就你个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扛的吼。啊，这个伊咱这个吼，伊的长偌长？43公分呐、啊，啊，偌宽38公分呐、啊，吼，啊，偌宽49公分呐、啊，嘿，啊，甲合起来吼，合起来伊的长无变，甲阮是43，啊，但伊的宽剩10公分尔。哦，你甲看，我只手甲你看吼，你只要落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吼，挂甲摕起来，这袋啊，袋甲掀起来吼，你用一个怎样，袋甲掀起来，啊，咱这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个胶皮安得啊？俺给你接通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欸，啊收起来你也烫的吼，摘摘摘，伊也袂按倒去，摘摘摘，恁啊又四十边啊，摘摘摘滴啊。啊，所以你啊有简单无？哦，啊你啊我甲透开哦，我透开来哦，来透开，啊用我收起来，来电脑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个我合不起来，就安得，啊有简单无？太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搁打开了，甲揪起来得，哦来。啊，这链啊吼，做好链哦，啊，要收起来，锁放之后，塞去边啊，哦，我去边啊旁边啊，就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今年个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吼、哦，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度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哎、欸，那这少年囡仔用古龙咋好用啦？
1: 嗯，来，今嘛吼安尼，有爱有灵机的个教，有灵机的个听，啊个上只只，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吼，对咱讲是足方便的。而且只粉红超跑特别送咱可爱的好朋友吼，啊，这个马仔后日的完满做杂志啊啦，啊，咱平时都咧食灵机人咋，即个这时阵爱健碰上街会好吼，啊，那捌食过，即马竟然加入这健康诶团队了，怎我才会食？啊，原来恁两个想哇，因为我有。长一个大姐讲，啊，灵芝粉的会苦味，讲买啊，足芳的啊，足芳的啊，内底有3公克啊。你甲拆开，就阮天边甲拆开，伊嘴开开要食。囡仔都上简单啊，那苦底底伊敢要个讨要食，未讨要食，因为足芳足好食。哦，啊，那是水泡底来啉，足好啉的好啉哦。而且你上伊讲，我咧开客人车，因为我即马拢啉这個，较未憋着热着，啊，无当时热着吼。虽然是开车吹吹冷气啊，但是外口热。啊！你吹冷气无了，我嘛憋着咧。哦，食这条鸡足快活，啊，无拢头昏脑顿顿哦。食灵芝啦，啊，有食补素，我祝大家啊。好啦，咱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哦。需要服务电话继续卡，看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哎呀，这都为着厝人哦。啊，都甲画落，无从化区甲画落了吼，你要补助800万啦。吼、哦、啊生只囡仔6个、4个囡仔吼，啊拢大汉查囡咧疼啦。啊，剩咧三个放外外，但咧三个有分财产哦，有分啊，这大人无分啦。诶，大人拢在顾老母顾啊，拢用离婚去咧。哦，这阿静啊，顾老母顾啊，去用那个离婚去安尼啦。啊，老母无分你半仙咧，老母你对家庭无贡献，吼吼，伊中风6岁6个月拢是伊呢。哦，啊，这25年来拢是伊咧还家庭的呢，因老母甲讲安尼啦，哟，啊，尾啊咧，伊就想讲，伊要好啊，为家己活，就讲我无要再顾你啊，啊，恁了有领着钱的人，恁拢去，你请看护顾老母倒，啊，伊就搬出去嘛，啊，搬出去了，这三个小弟小妹，我就想看想嘛要骗你回来啦，就像即卖电话响哦，就要骗你回来啦，哦，啊，因老母去住院啦，但是唔是讲，唔是一般讲哦，你急诊啊做啥物哦，唔是啊。啊！伊我要骗你回来吼，了后因三个选咧，脚掌盘要紧走啊！哦，要搁甲这蛋搁骗好伊安尼啦，嘿啦！哦，这是食落你也知影吼。啊，这个做这济吼，因为因小弟敲电话伊嘛吼，安尼。啊，即摆伊就怎安尼行吼，伊就紧总要装，要紧装去病院嘛吼，安尼。啊，都伊怎这个时阵伊等者我甲病先，看到因三个吼，小弟小妹吼。伫遐啦，啊！因三个人看到伊了啊，拢惊怪哦，三个拢惊怪哦，哦，面上哦，各种表情拢有啦吼，安、哦、那， 啊，但是吼，我无插音啦，我讲了一直行去病房安尼啦。啊，三门入的时阵，看到因老母的面色无好啦，吼、哦，唔是破病啦，是气啦，哦，讲我气甲吼，我哩做早，我气甲破病吼安尼。啊，唔管伊，我因老母行动无方便嘛，吼、哦，又都中风无方便安尼啦。哦，啊，大小便拢需要人引起引导呢，六塞六尿呢，这真是六塞六尿安尼啦，无方便爱人斗三工啦。啊，所以甲讲吼，这三个兄弟姊妹啊，吼、哦，小弟小妹，拢咧嫌因老母太高啦，垃圾啦，哦，食物件咧碎碎丁啦吼，啊，都中风。啊，这个塞尿吼、哦，搬大用啦。啊，不是都因老母禁塞兼禁尿呢，哦，禁尿下消禁塞未了。啊，定叫伊禁的禁的安尼啦，安尼禁两工啦。哎，都伊都出去嘛，啊，因兄弟姐妹拢伫厝嘛吼，啊，唔敢换啦，嫌太高，哎呦，塞啊放规裤底会惊啦吼，安尼啊。伊怎禁的吼，唔敢放啦。啊，都怎禁？安禁两工吼，伊是安尼禁到腹肚痛啊，站袂调呢。因老母是来禁到吼，规腹肚底塞吼，安尼无放站袂调。因家甲老母送来病灌肠的呢，好，夭寿。啊，这个、第三小妹伫边啊顾，结果一直吐，我看到大便会惊，一直吐啊。啊，第二小弟甲大汉小弟，哦，吼，咪甲远远，哦，有够臭的，惊死，无人要插伊啦。所以这三个呢，实在无法度啦。伊即个编辑的讲，因老母互伊气甲吼去急救吼，而且白菜要骗伊倒来安尼啦，要骗伊倒来伺候因老母啦。这个时阵，阿静啊，就安尼行到病床，甲因老母讲：我看你既然是无代志，唔是破病啦，唔是，你是禁晒禁甲吼艰苦，小弟小妹甲你送来病院啦，安尼无代志，我要走啊。安尼，伊听到伊讲要走，因老母吼，吼，怎啊足激动的起来吼？甲娘讲哦，无采我饲你饲个这大汉呐，哈，你是安尼对我哟？你这个无良心的哈！因老母就哭，哭讲哦，啊，你哪走我要安怎啦？我唔爱阁打工金塞金叫，阿健阿静阿就手臂臂门口。啊，口气足平淡的吼，就甲因这三个嘛吼，小弟小妹，哦，甲因讲，啊，因都拄啊参详好啊，要请一个看护哦来甲你伺候啦。啊，因为因这三个吼，小弟小妹有分的这800万吼吼，哦啊，这个中卫区卫瑞嘛吼，这间旧厝，人家收800万吼，这800万你给因三个，你无给我嘛，哦，啊，因三个吼，立会起来啦。你请看护哦，因拢立会起咧，安尼啦。三个人面色水热咧，你知影？吼、哦，因老母都愈激动咧。伊讲哦，我都知啦，你咧扣分啦，扣我哦无分你一分啦，吼、哦，安尼啦。哦，你这做人阿姐，你拢无想咧吼、哦。恁第二小弟哦爱饲某囝啦，无钱袂使啦。啊，那恁小弟哦无结婚了，后摆爱买厝呢。爱骗金呢，爱用着钱的所在足济呢。啊，阁有个恁小妹，恁小妹已经嫁人啊啦，伊手头哦，那无摕地瓜钱，迄后头迄个大家看伊袂起了。哎呦，因三个吼、哦，拢实实在在真正有甲咱家庭有买一寡物件款物件啦。啊，分较济嘛是应该的啊。对不对？这个时阵，阿金看这个老母，只是感觉有够好笑的了。第二小弟有甲你买一台冷气，是伊家己吼嫌厝里内底吼伤过热啦。啊，第三小妹甲你买一台洗衫机，是因为伊无愿意踮厝用手吼暖衫啦。啊，上细汉小弟，甲你买一台啊吹风机，伊毋是要好你个啊，伊是要为着伊家己头壳要造型，要吹较水个啊。但是 家吼，看到老母的眼内，怎变成着因对家庭的贡献啦？大汉小弟买冷气是因为一等下就拢热干的嘛，爱个无定，等下一等出来，不等下无一盖啊。哦，买冷气，买洗衫机的，买一支吹风机的，拢变成对家庭有贡献，都、就是因为我是大汉查某囝，所以伊的一句应该的啦，你应该做，你应该的啦，都否定啦。我为这个家庭25年啦，的付出啦。所以讲哦，这个时阵阿静啊，听个伊目斑了，佮因老母变啊啦。阿爷他家都阿娘，你要佮佮改变啥物啦？我一个心，我嘛不爱佮伊大细声啦。我就对病房外口行出去啦。拄啊行行，要行到要骑电梯的时阵，这个第二小弟啊，怎冲下佮扭嘞？一个就对个手骨头佮扭嘞啦。阿姐啊，你袂当走啦！好，迄老母大医院开5000几块啊了。这个你嘛爱豆腐啦！这时阵我怎啊硬呢？这无奈怎啊甲手腕有这小弟，我也讲吼，啊老母提400万给你了，你有分了400万呢。啊你若好意思叫我吼爱倒出这5000块啊，我一身五两拢无摕啊啦，对不对？但是你袂当安尼讲啊，迄800万虽然是我甲小妹。我公家平摊的啊，但是哦，你嘛唔当袂记这几年呢，老母那住院的时阵，而且医疗费嘛拢是我出的了。这第二小弟的面哦，难免就要红光光，但是手骨头骨啊扭嘞。尾啊嘞，第三小弟慢啊滴目玉来啊，伊目走过来，伊讲哦，阿姐你卖老啊啦，好啦。啊，就是5000块尔，就是要讲斗5000块尔。恁呐，都安尼唔斗三工啦。阿静转个手骨头个黑落去，看到这两个小弟的这个面啊吼，伊的心肝底最后一点点的微弱的期待拢无啊啦，彻底破灭。伊就用手吼个甩开这個小弟的手吼，伊就对手骨头个扭了，伊就歪起身就走啊。恁三个。恁家己去分摊吧，恁有分到钱啦，恁三个拢分到财产，恁三个分到800万的财产啦，恁就应该爱担起照顾老母的责任啦。这个阿晶就甲因讲嘛，恁免阁想讲要阁对我遮叫我等下啦，恁嘛免想阁要压榨我啦。这个时阵，第二小弟面就反色啊，吼。伊就转吼，比这阿姐肥呀，啊手那比哦，安尼皮皮擦皮皮擦皮皮擦，甲讲你伤过绝情啊啦，你是落报应的啦。这时阿静就笑笑，伊心肝底无啥物好惊，啥物叫做报应的啦？伊就一步一步行，哪行个报应？甲恁哦，饲甲变这个形，变成狼心狗肺的物件哦，这才是我的报应啦。应该我替恁哦担伤过济啊啦，以后哦就爱轮到恁家己担啦。吼、哦，讲完呢，伊就不过看因。阿静换一个身就离开啊啦。来咧离开第三天了后，第三小妹打电话给这个姐姐阿静啦，讲阿姐啊，哎呦，你吼、哦，诶、欸，这个讲讲大伯啊吼，因规家伙要搬去外县市啊啦。啊！伊要先外关起了，甲大家吼、哦，要先做伊食饭啦。啊，着约大家明仔吼，啊，招做伊食饭安尼啦。吼、哦，后摆吼、哦，啊，大伯要等来机会较少啊，安尼啦吼。用、哦、大伯应该吼、哦，目甲恁斗三工袂少啦。吼、哦，啊啊吼、哦，我会亲身伊来啦。啊，结果伊讲食饭我无爱去啦，用我会亲身敲电甲大伯吼、哦，甲伊斗时啦。第二天的中午，我第细汉小弟又搁打电话来啊啦，哟啦，我直接挂断啦。等到第五个电话哦，搁卡入来的时阵啦，伊个接起来啦。这个电话内底传来这细汉小弟哦，惊慌失措吼的声音啦，哟阿姐啊，你紧转来啦。这个哦，孙大海，孙大海就是叶静安。 哦，唔知影吼，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像咧起笑咁款啦吼。伊讲第二小弟讲，我接到吼，因丈夫个因个前姐夫打电话来啦。我讲哦，安尼哦，大海啊吼，就想讲哦，大海把戏要玩一次就够了啦。因为到底伊是咧舞台一出来吼。我袂过恁骗你啊啦，因为伊即摆要骗你讲，等我啊恁前翁来伫我家怎么样，伊无爱互骗你啊。哎呀，用大姐即届吼，即届是真诶，我袂甲你骗啦。因为前翁大海即摆来伫阮厝啊，伊讲厝里有钱哦，伊嘛要来分啦吼。我无骗你啦，你即摆紧来啦。你若阁无来吼，会出人命啦吼。伊直甲听，伊听着因这大海吼，真正大细声嚷诶声呢。这情人去电影大声响扬一声，这就又相信了啦。我又相信，伊买啊吼，用恁规家伙啊吼，拢趴伫阮阿情人身躯哦，像迄吸血鬼咧个树叶花。啊，这吸血鬼哦，伊就甲听着安尼，好，伊就听着了后吼，阿情人只卡蛮歹咧吼，好，紧冲登去厝安尼啦。冲登去厝了后，亲戚甲厝边隔壁拢伫遐啦。但是煞无看伊只阿海啊吼，大海啊，伊只形影。啊，这第二小弟哦，头壳顶哦，煞咧流血呢。啊，细汉小弟呢，哦，你阿向目的吼，啊，皮青脸肿安尼啦。啊，即卖完老母吼，他们散牙牙，和这个第三小妹甲染掉的啊，咧流目屎、擦目屎，啊，红冰刀呢，嘿，咧板刀只吼，冰刀好贵个菜啊，老啊贵死个安尼吼。啊！因都因为要办，都是因大伯要请吃，啊！因都要庆祝，要送伊去，就对。安尼哦，送伊去安尼来要吃一摊，就对。啊！因大伯啊，规家伙坐边啊，面相吼拢热嘞。有人细声讲哦，咧讲哦，啊！迄大海啊吼，咧讲恁后头哦，一生五里拢无分哦，阿静啊啦，对哦。啊！那嘛唔知讲是真是假啦，伊来咧问啦吼，因为那是真的吼。恁对阿静伤过刻薄啊啦，无怪人哦，静安哦，拢看袂落去呢。咱转来闹这场啦，对啦。阿静啊，自细汉哦，就担这个家庭，十四岁开始担啦，吃足济苦啦。你唔是无看吧？是唔是？啊，就安尼，所以伊是伊静安哦，来个讨公道啦。啊，静安到即马嘛无搁娶啦，嘿啊。第二小弟哦，怎啊徛起来吼？哦，气噗噗呢，就对这吼阿静啊行来。哦，伊讲哦，你今嘛是咧使什么性地啦？哈，你为什么等于叫你静安来这样舞这出来啦？这时阵阿静怎下意识吼，脚先退一步。伊讲哦，我唔知伊会来呀，我无叫伊来闹啊啦。但这第二小弟根本无相信啦，吼！伊气甲目睭银乌乌，你哦，声声句句讲哦，你无要分这条钱啦，啊，恁拢离婚啊呢？但是咧，伊煞吼，甲你偷来暗去哦，啊，你叫来分钱哦，吼，你真正吼做袂见笑的呢。这时阵阿静啊，看到这个小弟吼，你甲这边伊的眼神，伊的心肝拢凉凉啦。伫你的眼内，我是安尼人嘛？我爱为着是甲咱岛人吼，爱反面无常的人嘛。伊问一个第二小弟，取怎读哩啦？伊去因教俺不去讲话啦。这阵阿金话者先看这细汉小弟。我问你，你话敢讲我是一个会使弄阿海啊来遮做这件代志的人嘛？这小弟阿妈赶紧安东东吼，伊就怎讲哦？就算讲哦，你无叫伊来啦。你嘛袂当家讲你无分到钱的代志啊！你家讲咱到当地用听要创啊？这个时阵阿静啊吼，他卡一片空白啦，规身躯皮皮出啦，伊怎看因老母？恁无分我钱，敢讲这个事实我袂当讲吗？我敢一定爱做咱袂讲话哑巴吃黄连，我甲吞落吗？搁再讲，恁规家伙拢搬《家和万事兴》这出戏啦，恁这会满意吗？这个话正讲完吼，因大伯怎啊站起来？吼、哦，用安尼足冷来的眼神看因老母啦。 搁看那小弟小妹啦。啊，这小弟小妹，恁哦，恁不是一口咬定是阿晶啊？伊家己自愿放弃，这要800万的吗？恁唔是讲伊家放弃的吗？好，因阿伯怎起来问？大伯起来问，因老母这规身骨啊皮皮出，然后更甜啦。就讲啊，伊家己主动放弃的啦，伊个有签保证书了，嘿啦，啊想袂到伊保证书签完，伊就走伊啊啦，含我这亲老母，伊都不爱管啊啦。小姑啊，第一时间徛出来，吼、哦，咧问兄嫂人啊，你即句话我真正唔敢相信呢。阿静的个性，在座恁啥物人无了解伊？诶，阮是对伊细汉十四岁，伊对我去田园啊，对我去挽水果，我爱甲牵伫身躯边。阿静的个性，我也唔知影。哦，开始要讨公道啊，咱明仔再甲听落去。咱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做《家》。

0: 这首歌叫做《家》，要友好探赞，免等百年后，对不对？哎呀，啊，今嘛听咱咧讲台做分享，讲啊，恁姐对身体真哩好，你得甲关吧，哦，你得和咱咧是大人，咱勇敢吧，对不对？你啊，只不多咧做有毒，你感觉老母吼体力比应该无同款啦。啊！你感觉伊吼，伊体能、体力吼，甲伊认知也好，啊，佮包括吼，较袂安尼出去咧行大，你就哪用灵芝那个听？啊，听原告本啊，灵芝啊，对个冷冻化去脆吼，一块对主食块抽筋啰嗦做够力的，因啊用惊快活，你也快活啦。哦，较袂安尼三头两话嘞，啊，你嘛烦恼家庭，烦恼伊家己伫厝，会想对无？哦，咱个时段拢是同款吼，即摆独居有够侪啦。啊，咱独居无要紧啦，你要去面对啊吼，啊，家己找工作做啊，家己找代志做啊，家己找你五路啊，你爱勇行到度找五路嘛，是不是？对哦，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啊，愈来愈勇行。哦，啊，着灵芝有咧食，趁钱免分医生，看偌赞吼，来听看看分享看偌呢也好啦。你这爱甲人讲啦，讲有咧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得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甲你讲，甲钱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冬啊？
0: 哦，五六冬啊，你啊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嘿啊，都安尼你啊看，看偌赞。啊，都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1: 我大家拢食了七八。泡地了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我小块有糖粉嘛。
0: 嘿，啊，食粉的
1: 对。食粉的啊。
0: 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撮哩。
0: 哦，那真好啦，这大家咱卖浸浸嘞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啉凉。
0: 哦，啉凉。
2: 啊，剩一罐尔吼。哦。啊，我是讲要去梅山可有体，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要扫死安尼。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嘞。
0: 嗯。
2: 不到几钟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到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唔好。因为边可以买一组来食，咪起起好，咪一盘四个啊，好啊，甲你用啉那个罐汁，哦，起加那啉罐汁呢，嗯，啊咧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汁嘛，安尼啊，我即摆想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敲电话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吞一嘴呢，好。
3: 是啊是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外两点外就袂困起咯，啊嘛食加做好困起
0: 啊，哎，加
3: 做好困。
0: 好困无动静，佮困在路边呢。
3: 嘿，恁公司哦，伊产品哦，我做独身啊，你许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哎呀，拜我当吼，阮节目啊，买恁这间炖的吼。
0: 啊，都盖好啉，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哎呀，
0: 谢谢啊，你勇敢诶。
3: 哦，
0: 谢谢，好，拜拜，
3: 对对，
0: 谢谢，好，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爱国爱听，当初咧起家宝吼，啊，一年一拜，哦，这母亲节家，哦，咱办这活动，咱送这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有够欢迎欢迎，哦，这只粉红超跑咱讲折叠式吼，而且购物车，因为咱这只足实用的，哦，咱若出门买物件吼，啊，免咱排个只排个等欢迎欢迎。哦，啊，肩胛头排无够，佮两只手提来斗，即种咱拢定有看。有呾骹路较无够力的吼，啊，要拖单啊，厝单啊，无提力。啊，咱即台你若无提力，你甲路啊边啊，甲坐一下，吼，啊休一下，甲坐一下，啊休一下喘下，咱佮佫继续行。哦，啊，就是会当足方便的，啊，免惊落雨天啦，免惊落雨搭地啦。啊，因为伊咱这有挂吼，一个挂一个挂伫啊，所以落雨搭电拢无要紧啦，吼，伊拢互咱奶奶较安心，吼去买物件。啊，过来较省的，咱甲坐一下，吼，啊，若带囡仔吼，咱才有时段带囡仔做嘛带孙的话吼，要做嘛带孙做低食喷的啊，啊做嘛若带孙的啊，惊囡仔乌白走乌白走砍的吼，啊，食要挂物件提物件，一手砍袂掉裤装的。物件拢啊落落内底倒吼，落落咱即个啊粉红草包内底，伊两个掠顶还较济咧，安尼你看有安全无？做安全呢？啊，佮快活吼，莫换来安寒东寒西啊，平甲东欢欢，即卡甲掠转去哈，即卡粉红草包要到你家，会记哩哦。啊，若唔知要过提哦，敲电话倒，我来报电话甲记着诶。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咧安吉报电话，吼，安甲电话甲记落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 368833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有人听。我讲，一咱恁少年做囡仔，就是听到灵芝啊，喎，从囡仔少年就听到灵芝啊。听你即马要100岁啊，还搁在听灵芝。哦，灵芝是咱遮所有吼万物啦。哦，咱遮中药材，不管几千万种中药材，灵芝永远拢包第一层的，伊永远都是药中之王的灵芝。哦，所以即马做者灵芝，哦，伊的好处拢经过科学的认证。科学的甲认证检验过甲了解，甲知伊只遮尼好，对这病毒病体，病毒歹菌，伊的功效遮尼大。咱的中央研究院，恁个拍中央研究院研究灵芝啊，啊嘛是拢做鹅卵。啊，那灵芝一定唔是像伊个用电的、用空的、用砖的，唔是。哦，即卖上爱好灵芝用冷冻化去除的，会当保留着吼灵芝主食体吼，而且活性的物件。所以咱咧食灵芝有保素啊。哦，灵芝内底即个多糖体啊，双向调节。我讲，即个各位阿伯甲糖尿病吼，啊控制袂好势啊。哦，你着一定爱，你着爱食灵芝，因为伊多糖体免疫双向调节啦。伤高的药快起来，伤低药起来，安尼话伤高的药落来，伤低药起来呢，过来身体咧抗病毒。咱的中央研究院嘛研究吼，即、這个灵芝的主食体主要就是咧抗病毒吼，身体咧抗病毒啦。病毒病菌哦，在咱生活当中哦，无所不敌啦，无所不在。目睭看得到，目睭看袂到。你若看到伊伫啊，你就卖挖去啊，对不对？你看袂到啊，所以甲伊感染着嘛吼。啊，过来有20几种氨基酸啦，迄足重要。咱那种，咱那包括咱指甲咱头毛，拢是氨基酸组起来吼。来，伊个折哦，要促进咱的脊椎造血啦。灵芝你看偌赞，都遮尼好。过来伊有活性的酵素，所以你袂当甲控啊。你若甲控小酵素就无去啊，啊酵素要创啊好吸收啊。过来，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拢有认定64种的吼，而且顽固的疾病哦，伊袂好啊，食袂好啊，食袂长紧啊，吼、哦。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又认定64种哦顽固的疾病啊。食灵芝，食灵芝，这你好吼，系啊。这是天官伯赐予咱的啊，咱讲神草新药啊，哦，神草神药啊，灵芝。哦，咱古早讲啊，灵芝偌好，多偌好。迄少年人讲，哦，白讲啊，可能真好。但是经过认证了，伊确实真正真尼好啊，哦，伊无副作用啊，你加食也无副作用啊，哦，伊无副作用啊，哦，囡仔加食拢无副作用，囡仔抵抗力无好，三头两弯的吼，哦，耳鼻喉科啊，医生官看袂了呀，药啊食袂了，又搁咧接食。啊，不是的，鼻哥鼻干吼，鼻哥鼻塞，这大碗呢，这大个呀，黄啾啾这，黄啾啾表示体内的发炎。灵芝上解好，咱体内袂当点发炎嘛吼。啊，你咧食西药降身体，一直食西药降身体，只有身体愈来愈虚用呀。换一个方式，你甲发现讲，哎呦，这个吼，你这观念老正确吼，生命活了就有价值嘞。安尼有影无？有影才通讲的啊吼，来听歌，听这个内容有答。

咱的身体爱顾大丈夫，健气的是哈，爱顾爱健康，健康加暗用去讲的。谢谢咱的好朋友吼，观念正确，生命价值是真正。因为你若去接触到咱，讲即卖是太空时啊，大样呢。哎，他家个坑里高涨吼，啊，感觉恁记得足苦足歹食，无啦无啦无啦。迄囡仔干咪学白讲，干咪学白骗。囡仔若无食，就是咧个灌油啊，哦，要个灌油来艰苦济寡有无？啊，若免灌油啊，你啊跳开就吹开开咧等你，因好食，胖胖瘦瘦足好食，是不是？就是安尼，安尼讲安尼听囡仔勇敢，啊，即阵就像妈妈讲，吼，迄顾着足心实个啦。迄囡仔若卖辛苦病痛哦，啊，顾着足心实个安尼啦，吼。啊，有影勇敢，掉掉掉掉掉掉掉，我囡仔若卖搞耍三毛，就足快活，掉掉掉掉掉掉掉，喂，迄生像生啊呢？迄生像生啊？你若生一个吼？安尼安尼艰苦济寡吼，辛苦病痛，你也足忝。哎呀，母两个呢，愈忝，大波的忝，对不对？对啊。所以啊，啊会养生会养甜，咱即马吼，当当去给恁拢知影吧，当物件去给吼，然后去给。啊，咱无去给，搁要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吼，粉红超跑今天就要到你家。哦，这粉红超跑跑，有人在前三间给咱一个马仔呢，给咱个马仔你话差两间。哦，订两组，咱就送一只；两组送一只。哎呦，要对吹啦！即马当着你起价啊，都看咱念价念价，咱个大精神哦，无多啊。得你公司当处长足听咱听中和兵哦，足听哩啦。当处长有讲啊吼，啊伊即世人会起来，拢是听中和兵请伊的嘛。伊讲伊钱嘛赚有够啊啦，早袂等伊啦。所以即下咱办活动做回馈，伊拢愿意做，安尼有影无？即马全台湾都讲咱啊，只偌济钱，只能三十尔。啊，就送一只，你讲要得找，无当找啊啦。啊，所以咱即马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啊，身体健康勇敢，啊，佫顾会着。吼，啊，佫咱即只遮尔利便，遮方便。吼，要出门出外，要去佚佗的啥，你拢看人咧杀一只粉红超跑，四界都看人杀一只。啊，又足好用的啦。哦，啊，伊的胯甲伊的悬哦，安尼是坐啦吼、哦。来，伊的长偌长，43公分，长度吼、哦。啊，那伊的胯咧38公分。哦，啊，偌悬49公分，哇，这真正有人较大脚的，有的其实较细脚吼。啊，拢总是偌重重缓缓买啦，3.3公斤啦。哦，啊，这做法就简单，咱装迄个客啊，吼，顶晚放这个蔬菜水果哦。阮昨天长顿，哦，苹果雷迪呢哦，哦，水样诶，苹果雷迪个店吼，人家就做好走，阮昨暝两个烟，阮好险要厝顶管要歇，我昨暝阮到厝顶管要歇，两个有在生生在生啊，欢喜干呢。那边滴滴要杀姐姐啊，姐姐要杀滴滴啊，恁呐吼，啊，都按奖要杀甜点啊，甜点要杀按奖啊，呐，两个那生意加生啊，欢喜个呢，啊，很矮个大容量，哦，咱来对咱坑面，伊哦，伊唔是，伊我讲哦，伊是做实际哦，伊个底部哦，会载重25公斤的呢，哎，啊，你若再当要杀你行上甜点按奖坐顶完，要杀你行35公斤的呢。啊，你若讲啊，我都无塞到物件，要甲吞咧，要甲带物件起嚟哦，甲贴物件起嚟，下当放60公斤的呢。哇，这用哦，嘿，叫他带单哦，60公斤呢。哦，啊，伊柜台3.3公斤呢，分人啊是个水当当。这台少年那款是折叠式哦，诶，购物车啦，折叠购物车，甲收起来，哦，下底只挂甲扭起来吼，底座甲扭起来，合起来安尼得。合起来放在边边哦，跨度才10公分尔。要爱叫来身躯边，袂个合你边边边。啊，就主要伊是足轻巧，啊足好用的，啊足里边，甲咱倒脚倒手。哦，只要你要出门的挂单挂西，就伊甲咱倒脚倒手吼、哦。要送予你的粉红超跑哦，一定爱来听啊。啊，这个马仔后起就完满十只啊吼。

哎呦，再看一眼哦，你在啊，那都因咱的好朋友，有的是听礼拜呢，啊，你拜拜二无听，送无着无彩，这得爱送。哦，去咱的全台湾300外间的警察房，包括咱的宝岛湾便利店去看卖咧，三条咧顶八卦喂。好来，现在呢，这边有得力零高精，得力学历旺，广有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日就刷卡小公司再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开通这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未来，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转油房和霞路顶和霞车牌阿卡。
9: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哦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有新恢复律师伫遮服务。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恢复律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一旦卡做利用哦。今仔日的节目是由云林五星茶鹅组甲金石微藻叶黄树洞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6377。邀请咱好朋友甲这个电话抄起来，还是输入的手机啊内底吼，袂卡着有哦。0800666377。来来来，好朋友吼，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破盘价、广告价、市面上低价小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一旦准时来收听。0800666377。来来来，好朋友哈，今仔日哈，大家应该拢有感觉哈，身体刚感觉这个天气那样的温度未输个热天的，中到以后呢哈，山区哈有当下有一个这个局部地震准好啦哈，各地的这个气温呐哦，这个、北部呢是19度至33度，那中部地区21度至34度，南部地区21度至34度，东部地区18度至34度哦。但是尾啊嘛开始吼，梅雨季节咯，头一波的方面就要来啊哦。当然，这影响到礼拜三的透早，所以这中部以北呢，可能会有局部阵雨或者雷雨；南部地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哈。爱注意的时阵，就是有当时啊，可能会有雷击啦、强风啦，还是瞬间强降云汹涌来一阵大雨哈。啊，当然，要阿妈以后因为这个梅雨季节来了后呢，吼。咱台湾各地的温度就会下降啊，吼，北台湾都会变作较偏凉安尼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今仔日若有要出门的哈，暗时才要回来吼，会记的吼，雨伞一定爱带吼，无万不利吼，若拄着落雨就麻烦啦吼。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来，咱伫讲啦吼，啊，这社会上吼，无大家人正常嘛，无大家人好脾气啦。但是我吼，可能大家爱较好脾气，为什么安怎讲？你知无吼？有当时吼，一支嘴啊飙飙吼，带什么祸端拢唔知影。这个苗栗县头份街吼，第二号暗时啦，这鸡仔公发生吼，提刀伤人的事件啦，安尼足恐怖。这个一个吼，56岁姓陈的先生啦吼，去予人吼，鸡仔路吼，甲拄20几刀啊，过往去咧。啊，这二号暗时，这9:32的时阵吼，这头分分。分队就接到珠江路吼，一栋大楼讲吼有杀人案呐吼，啊这，这个头份九一车主甲消防人员两个都去啊去救啊，都对哇吼，啊在暗时啊9:41的时阵呐，来到现场啦，消防人员吼来到现场了后，发现讲，一个姓陈的先生哦，讲倒的吼，迄火内底啦，规身躯哦，叫倒毒啊呢，哦，敢那蜂巢嘞安尼，哦啊，毒二十几刀啦。
吼、哦、啊，当时人这个消防人员去到遐的时阵咯，都已经无性命，但是嘛是赶快甲救啦，吼、哦，嘿，啊救到这个9:56嘛是去到这个维康医院吼、哦、去甲抢救安尼啦，吼、哦，啊结果警察去到现场发现讲，涉林的这个吼、哦，嫌疑犯哦，搁停在这现场啦，当场就甲逮捕哦，身躯吼，哇，甲抄出来吼、哦，拢全会的折叠刀啦。哦啊，所以讲，甲带去这个啊、警察局去侦办的时阵吼、哦，原来安怎？姓陈的这个先生甲姓林的先生吼，因两个是岁数的吼、哦，算室友就对啊啦吼，岁同境就对啊啦吼。啊，这姓林的吼，诶，这个嫌疑犯呐，这凶手啦吼，啊，伫酒啉过酒了后吼，啊，就是诶、不满啦，为什么？因为吼、哦。伊这个室友吼，陈先生吼，笑伊袂晓趁钱啦，而且社会地位吼有较低啦。吼，啊伊就不满啦，你是安怎跟我踢笑啊？吼，啊两个就起冤家吼。啊，说林的这个吼，伊就是讲，伊有啉烧酒嘛吼。吼，啊唔知是仗着他有酒意啦吼，伊就是讲啉酒上大一款啦吼。折叠刀提出来，都向这个陈先生身躯吼，伊哩甲拄伊个拄二十几刀啦，啊、哦，惊刀人！现场吼、哦、有看到的民众，已经叫惊到安尼啦吼，啊，即马已经警察伫处理吼，啊，这当然是依照这杀人罪吼，啊，伫侦办当中啦吼，啊，讲实在吼，你若讲。至今讲吼，伊这杀人的这个动机是因为吼，叫人笑讲吼，袂晓趁钱啊，社会，社会地位低下吼，安尼真的吼，这个安尼讲踢球的人吼，迄嘛是至今吼，一支嘴啊飙飙啊，引来杀身之祸，你讲是毋是？啊，当然你讲你性地歹，啊你讲杀，啊过来你这世人嘛，赶快学游去啊，吼，所以讲吼，真的啦，咱人的世间吼，性地歹较歹，吼，啊当然社会上无，大家人正常嘛，你正常，别人无一定正常啊，所以咱较好性地较无代志吼，你性地较好吼，较通啊吼，避祸端呐，你讲是毋是哈？来，我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空八空空聊聊。3377哦吼，母亲节伫要到啊呢，好朋友有的人可能这礼拜拢已经伫庆祝母亲节啊吼，有的会提早庆祝啊呢吼。好来，安尼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妈妈最近真辛苦的吼，但是妈妈嘛都爱保重啊，对不对？来听这首哦好听的歌曲，妈妈请你也保重，但是咱今仔日无听叶启田的，咱就听董事长。乐坛，听我妈少年的在唱，妈妈请你也保重是心里愧疚哈，来听我妈的哦。

0: 请公格。
1: 这个婚礼五星级的茶额组，大家若有买的，会当作放心的，因为咱是采用政府检验合格，全台湾唯一一间哦，一条龙五星级的鹅肉肠都去做，这有 HACCP 跟 ISO 认证的，大家会使作放心的，绝对无煮遐的有诶无诶，喂饲鹅、甲屠宰、甲伊个烟熏的做法。全部一条龙，所以呢，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卫生，而且这来送礼做大办的，因为鹅肉本身就做珍贵的，鹅肉本身就做少的，这拢是做贵的物件，搁予你会当方便做使用，冷冻车送到你的府上，你只要摕来退冰、掏开，马上就会使食，马上就会使使用。想要吃烧烧的，你就放在电锅，也是放在微波炉，把温度烧就会使。朋友熊熊来烧菜，老公要配烧酒，也是阿孙呢突然间回来，唔知影要用啥物，厝的冷冻库，然后咱的云林五星茶鹅煮，摕来退冰，五分钟马上就会使食，非常的方便。今仔日特别优待。五包茶鹅烛加两包的鹅肉丸，只要1380元，买两组，搁俗你300元，只要2460元，电话赶紧卡哦。
2: 好朋友，这是用36点钟才高工才做出来五星茶鹅烛哦，咱送你的这个鹅肉丸，这个鹅肉丸哦。阁是黄金比例，唔是纯猪肉嘛，唔是纯鸭肉，即、這个台湾猪甲新鲜的牛肉，黄金比例6:4来去做诶。即、這个物件非常非常的好食，咱的熏茶鹅阁即厉害，是36点钟高工做出来，咱敬的是90天至100天上盖好食的鸭肉，然后咱最爱穿烫去腥去杂毛，另外阁用。几十种的中药材，安尼温火落去煮2点钟以上，所以这个鸭肉你一加落，你就感觉有够香，有够好吃。最主要，伊阁未臭臊，阁未伤柴，足好吃，很嫩，阁 Q 有弹性，非常的好吃。今仔日一组五星茶鹅煮，原价就要2600哦，咱今仔日快闪只要1380元。一摆你若叫两组，阁予你阁较俗，只要2460元。起码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好来，好朋友吼，趁优惠咱来个提吼，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工，只有今仔日一工吼。啊，你若讲着鹅肉上较好食的吼，就是茶鹅啊嘛吼。啊，所以咱今仔日介绍这全台湾唯一的哦吼，啊这。五百，你都爱清，伊唔才好食吼。啊，咱今仔介绍是东港马上处理吼，你爱知影，伊这是一条龙哦吼，一对七吼，甲即、這个屠宰场台到规个制程吼，拢伫个同一个工程，一条龙啦。意思就讲哦，这只鹅吼，透早阿哥伫散步，下晡咱就甲你做好啊啦，上盖青的啦，安尼才有够青啦，全部拢合格啦，合格的屠宰场吼，今日拢合格，有证书的，拢标准的，卫生你拢免烦恼吼。啊，而且呢，咱用的是吼，饲100天以上的，饲100天的吼，已成熟啊，这肉才会好吃吼、哦。东港现台吼、哦，而且哦，这是烟熏的技术。素吼，即摆吼，你市面要食到即种吼，较无容易啦。吼，我这个真的是，你看卖几啊十种的中药材吼，用吼芳蜜来去甲做烟熏的，你知影无吼？我甲你讲，你回去吼，你若一拍开，你都变着啊啦！拍开哦，有够芳的啦！你吼，你厝的吼，最近啊，你规间芳逛逛。吼、哦、啊，这来讲哦，这咱长辈来食最好诶，吼、哦，因为伊较好剥，伊比其他诶肉较好剥，未像讲别种肉吼，较有肥肉啦吼，讲对身体吼、哦、较 较有负担，对不对吼？啊，这无，这吼肥肉较少吼，啊，你食着较无负担吼。而且咱这是卖油哦，卖死咸哦，所以吼厝内面若有长辈时段来食，是囡仔吼来食，上介好诶，安尼吼。退冰拍开，直接就用个食。外口你凊彩叫一盘羹有无？就三四百。啊，咱这一包出来，多多一盘。一半大大半，即拢起头起尾吼，卡实啊拢起很盖啊，拢中心的肉就对啊。好，会当食到这间吼是享受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看你要一组两组在你吼，啊，当然两组较会好吼，两组我甲你熟三八呢哈。好来，啊，咱来几组？
0: 我一组。
2: 啊，一组哈，拜三。
0: 多偌济啊？
2: 哎，一组的话是1380块。
0: 哦。哦，啊，多嘞。
2: 诶，两组2460。
0: 哦，一组好
2: 哈。哦，一组哈，好好，安尼迄个迄个拜三号你收。啊，无无，无拜三是六号。
3: 拜四。
2: 拜四收哈，拜四七号七号哦哈 ，OK 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几组 ？Hello， 喂，嘿，你爱几爱几组？一组啊，两组，两组还好。
4: 我今嘛是咧讲。你头拄啊叫迄个唱歌，迄你叫几个唱呢？
2: 我一个你讲哦，我即马伫卖物件吼，谢谢你。好来，来来几张？喂。
4: 我订个茶盒啊。
2: 茶盒，你爱一组啊，两组？
4: 啊，两组啦，两组。
2: 两组哈，好，七头好你收哈，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张？喂，好啊，七八九拨落去。好来，咱爱几张？
5: 哎，一
2: 招，一招哈，啊，七头你收哈，来尾数七八九八嘞，拍死你个卡架，来，咱来几招？三线哈，好，一招哈，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好，来，咱来几招？文德，文德大哥，一招哈，七头你收哈 ，OK，
5: 好，
2: 谢谢你哈，好朋友哈，我跟你讲哈，早起啊，跟你散步的啦。工一间工厂啦，一条龙做的啦。下晡做好給你，我你讲，这有够鲜，有够好食，真空包装吼。我跟你讲，你长期吼退冰拍开就直接吃，一拍开哦，胖公公，迄肉吼足好食。嘿，来素静小姐，
6: 哎，
2: 嘿，哎，你几张？
6: 我一组，你等我素静小姐。
2: 嘿，啊，就迄个电脑跳出来，唔是我会样算啦哈。OK， 好，谢谢你，七头星哈。OK， 好，谢谢你。七头啦，拜喜啦。
6: 好，
2: 谢谢你哦，谢谢你哈。好来，啊，赶紧哦，赶紧哦哈。退冰的用个吃，退冰的用个吃哈。啊，今仔日吼，咱阁特别送你好吃的这个五百元呢。诶，这有限数量的哦，五百元啊，送完就无啊哦。五百元再送的哦。啊，上完都无啊，所以你一定爱抢台抢头前的对啊。嘿，小玉，你爱几组？
7: 我一组。
2: 哦，好，安尼七头你收哈，好，谢谢你哈、哎。一组哈，好来，啊，你爱几组？哈，同诶啊，拍摄哈，尾数哈，高阳家尾数078哈，唔是我给你挂断的哦，你家己拨落去哈，咱这个卡入来，安尼好不哈？好来，啊，咱爱几组？
7: 一组
2: 哈，啊，这个。七头给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我跟你讲，叫两组，搁续三包给你啦。吼，啊，咱今仔只好咧，送鸭肉丸两包，你知无？哦，真的非常好，因为这鸭肉丸啊，你外口较食袂着啦。吼，啊，这最近足好食啊。啊，咱若有当时啊讲哦，煮一个汤啦，撒只面吼，吼，这简单的鸭肉丸甲蛋类吼，哇、哦，真好食，你知影无吼？啊，这组吼，因为我咧讲，迄、那个弹性无同吼，迄、那个鸭肉会崩溃。爸爸妈妈，你啊，喙齿讲较无好，你免惊讲伊会软薄薄吼。啊，这都好食，有弹性，但是袂软吼。今仔日予咱上阶段优惠啦，一包400块啦，五包就爱2000块，优惠哦，大概只要1380块。鸭肉丸搁送你呢，吼，这一包都爱200块嘞，送你400嘞，你知无？哈喽，嘿，来，咱来几张？
8: 我买一组。
2: 一组哈，啊，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小玉小姐。
9: 你敢等我主子？
2: 我知影，当姑家哈，家己当姑家嘿，啊，你爱几组啦？
9: 一组，
2: 一组哈，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今仔日哈，一组就是五包。 五包的鸭肉，搁送你两包的鸭肉丸，运费搁温存呢。哦，这你只要开1380块，这间半杯半小上吼，有够优惠的啦吼。啊，搁你等啥物？即马电话来紧卡，鸭肉丸是送的，送完就无啊，送完的你就是。茶儿煮安尼样呢，吼、哦、啊，所以吼、哦，趁即马啊，个鸭肉丸，吼、哦、啊，你身体啊，吼、哦、叫头前吼，唔当后壁抢无着。哈，落来你啊几张？嘿，嘿，你啊几张？嘿，你
3: 啊一张，
2: 一张哈，七张哈，你收哈，谢谢你哈、哦。OK。
3: 啊，你唔免问住址吗？
2: 啊，你讲先抄电话哈，阮电脑若无住址，阮小姐敲电话甲你问吼，罗姐帮你啊，哈、哦，谢谢你。好，啊来，咱来几张？
3: 拜拜，
2: 一组。好，阿七头，我你收哈，谢谢你一组哈，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吼，卡入来，那无讲的，就是一组，爱两组的，爱讲两组，安尼好不好？两组啊，我继续300啦，哦，真的就好，退兵的个字啊，哈。看白讲讲聊聊3377哈，最主要我你讲，咱送你的这鸭肉丸，我你讲含数量的数量无多，而且我你讲吼，伊是黄金比例，吼，讲实在，鸭肉是。比一般的鸡肉搁较贵，吼、哦，所以我咧讲，今仔日你摕到一组这种福气，哈喽嘿，哎，绿美小姐，你遐几组？
8: 一组，
2: 一组吼，七头互你收哈、嗯，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几组？
8: 我一组，
2: 哦，七头互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赶紧哈，鸭肉丸送你的哦，哈喽，来，你遐几组？
10: 两
2: 啊，一组得，一组七号，你收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哈。啊，这吼拍开了胖公公，哎妈吼，有弹性，搁袂软宝宝，有够好食的啦。来，咱来几组有妈妈？
11: 哎、
2: 欸，哎、欸，有妈妈？
11: 嘿、
2: 欸，哎、欸，你也几组？
11: 哦，我两组。
2: 两组哈，两组两组，吼，有妈妈两组，啊，迄、那个七号拜四号你收哈。好，谢谢你。好，啊，咱来几组？
12: 我
2: 被
12: 我
2: 刚
12: 才你
2: 刚才我的手机，我你讲吼，我即马拢先抄电话，若无住址，我来卡电话甲你问，你只要甲我讲你爱几组，嘿，
12: 两
2: 组，两组哈，两组哈，好，两组，嘿，啊，甲你写好啊，电话有抄起来，电话甲你抄好啊，嘿，电话抄好啊，哈，谢谢你哦，哈 ，OK， 好好，好来，啊，咱来几组，
13: 两组，
2: 好，有去哦，两组，续个继续300，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赶紧赶紧哈，来，咱来几组。Hello， 嘿，你爱几组？
13: 买几组
2: 了？一组哈，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嗯。好，来，你继续食，你继续食，我讲话者。来，好朋友哈，我阿你讲哈，这即高工的啦，烟熏的啦，哈，透早啊，搁你散步的鹅啦，哈，啊，咱哈直接甲做出来啦，哈，啊，所以你食着拢上清的，以及吼真空包装的哈，趁优惠紧的哦，紧的哦，哈，啊，咱哪听歌，听歌，这期间电话你定较紧卡，为什么鸭肉丸送完就无啊？手头前的有送着鸭肉丸吼，赶紧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你用我打给你做安排吼，咱接一个哦吼，来听歌，啊电话继续哈，空白空空聊聊3377。

0: 好，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你报关这期间吼，啊，咱电话拢继续甲卡做利用吼，趁优惠啦，趁优惠吼，你想看卖啊？早起啊，搁你散步的吼，下晡做出来给你啦。我甲你讲吼，就是好食，都是好食。阿公阿嬷吼，一定爱食，为什么？无像别个白种肉遐尼嫩啦吼，啊，而且伊嘛无像白种肉吼，讲安尼油汤汤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咱赶紧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礼拜一的早自习，我当地看我遐学生囡仔的周记。阮迄班迄个全年级成绩上盖好，应该会使算学霸的耀宗。伊的欢乐心声出现伫我的眼前。一下，我感觉我是一个不好的囡仔，因为我敢讲我家己兴趣，我完全忽略了阮爸母自细汉对我的期待。我唔敢想讲，当当阮爸爸妈妈若看到我学测真是录取是甚物科学的时阵，因会我娘生气，或者是我娘的伤心，老师。伫个我家己的兴趣，甲阮爸爸妈妈的期待，我感觉足痛苦的。即几天啊，我每一天就无在条困，我实在是足苦恼的，唔知要安怎才好。我忍袂调，看向坐喺窗仔门边啊的耀宗，伊甲因拜同款，外表正平静，伫遐看册。我想起顶个月大学学测成绩的发表的时阵，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满级75分，这级内底全台湾只有38人，阮学校就11个呢，其中有3个伫个我的班。当当记者来专访这11个同学读册的方法。要大集合翕一个团体照，这个耀宗一听到要找人去翕相，马上就落跑啊，拒绝接受采访甲翕相。事后我有偷偷啊问伊讲，是安怎要落跑啊？耀宗细细声甲我讲，我无想要让阮爸爸妈妈知影我考满积分。我会记得每学期的亲师会顶头。耀宗的爸爸妈妈总是最会来参加。耀宗的爸爸永远都是正西装，妈妈也是打扮得很正式来参加。我知道耀宗的爸爸是一间很有名的教学医院的副院长，也是很有名的心脏科的名医。那他妈妈是很有名的整形医美的医生，没想也知道这两个名医平常是真无用的，但是耀宗是因唯一的独生子，是因的心肝宝贝，所以就算搁较无用，就算搁较无时间，伊嘛一定会赶来出席阮的亲师会。每一摆会议若结束，因阿母绝对是上尾啊才离开教室的人。因为耀宗伊妈妈一定对我再三叮咛，一直甲我拜托讲：“老师啊，你嘛知影，阮耀宗脾气真强，阮若讲啥，伊拢无啥要插阮。但是我知影伊想听你讲的话，你讲的上有路用，拜托你一定爱互伊填写医学系哟、哦，一定爱互伊读医学系啦，唔通。”常常你说什么环保啦，爱地球啦，伊哦要饲什么天竺鼠啦、兔仔啦、蜥蜴啦、巴西乌龟，我拢会当不爱管你。但是伊若要去读什么森林资源环保的，我甲伊老爸拢无法度接受哦。耀宗伊妈妈是讲一大堆啦，就是叮咛我都一定爱阻止耀宗伊的森林环保梦。实在讲，爸爸妈妈拢是有名医生，毋忘学生会当行因的路，做一个救人的医生，这嘛是人之常情啦。 但是亲爱的爸爸妈妈，除了家己的孤囝功课特别好以之外，您敢知影伊上爱的是各种的飞禽鸟兽？为了要保护这些属于大自然的飞禽鸟兽，伊早就决定要把第一志愿献予森林资源学系。伊立志要行遍大大细细的松林，照顾各种的昆虫鸟兽。要从曾经的一个放乌的黄昏，手甲我扭掉的，叫我详细听。窗仔门外口鸟仔叫声，伊的面是欢天喜地，甲我讲：“老师，即马是四月哦，迄是画眉鸟，当地求偶的声音呐。”然后足欢喜的甲我讲：“那有机会，老师会用对我去对面的植物园。”我会当为你分辨出30几种无同款鸟仔的叫声哦，而且对鸟仔的叫声，嘛会用分辨出这只鸟仔是快乐还是伤心的情绪。大学推甄校内名单公布了后，真侪同学伫个榜单头前看到耀宗的名字，写伫个台大森林系的时阵呐，真侪同学。拢叫惊到，大家拢问讲：“迄、那个满级的75分的药妆，是安怎奈要去读台大的医科，走去读松南啊？”我看过药妆伊的心声的迄个周记以后啊，我甲药妆吹来作为伫个学校内底散步，安尼呢，要安怎甲药妆来讲呢？这就考验着我的，所以讲呢，咱好朋友啊，看那明啊，咱就给我继续介绍哦，哈，来，0800663377哦，一定会最伤心。杨姐是段好朋友，咱今天的节目真荣幸邀请到文心老师。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今麦人等退休啦，
1: 对，
0: 但是吼，咱要看这个世界吼，上重要这两类一定要清楚。
1: 哦，我跟你讲，这两类吼，是咱目前器官内底无法度换哦。
0: 无法度换，
1: 所以你一定要保养好。
0: 是，
1: 因为你若讲吼，这两类目睭若看未清楚了，唔是呾看未清楚。日常的生活影响唔大足大，佮影响到以后咱着失智症的风险。
0: 哈、啊，目睭佮失智症嘛有关系哦，
1: 非常有关系，因为你可能都无法度佮人接触啊，
0: 是
1: 人的退化，
0: 对，
1: 人的动工啊，
0: 嘿，
1: 到最后呢，哦、你的事事行行拢爱靠别人啦。
0: 对啊，但是问题即马3C产品遐尼做滴哦，连咧读幼稚园的都有戴目镜呢。
1: 哎呦，你讲着这個。其实我去眼科回诊，因为我嘛是算目睭无好诶，
0: 哦，
1: 所以我眼科回诊真正即卖年纪有无有滴硬呐？嘿，4、5岁啊，甲70、80岁拢伫眼科集合。所以你讲这两条目睭爱顾无？爱顾啊，
0: 尤其爱顾即嘛，
1: 因为伫咱家嘛有研究讲吼，咱平均呐、啊，这两条目睭。6岁就开始咧退化，
0: 6岁就开始退化。
1: 对，那40岁过后，咱白内障、青光眼的危机就有关系啊。
0: 对，
1: 哦，所以你爱想讲吼，咱过来目睭，特别是眼球内底，伊是唯一咯，有一个感受到咱有光线的神经系统。
0: 哦，
1: 所以你啊看，咱6岁开始发育了后。每天目睭天开，迄光就一直刺激，一直刺激，一直刺激。
0: 因阵
1: 咱阿爸阿母啊，无电视、无手机的时阵，目睭阁算好啊。
0: 你
1: 若有电视，即马阁有只电子3C产品的蓝光，
0: 即
1: 马咱厝里阁有灯火、日光，啊，阁外口阁有紫外线。即卖人读册阁读侪，看手机也嘛看侪，
0: 是啊，
1: 啊娱乐就看电视，事事行行拢用目睭，所以你爱注意，咱目这两粒目睭的疾病，不知不觉都会找到咱。
0: 哦，
1: 你也开始干嘛讲吼？即阵啊是安怎呢？这目睭吼看物件愈来愈雾，啊，前两冬啊买呢，这两冬啊那会愈来愈雾是老啊吗？哎，唔是老尔，是目睭退化。
0: 哦，
1: 啊过来看报纸，录手机啊，黑底无。 拢爱用较上大字的，
0: 对啊，
1: 较看会清楚。即马你是看物件雾雾，暗时唔敢出门啊？
0: 对，
1: 因为光线，有无一照落去，规个乌妈妈看无，目睭睁未开。哦特别像我就有感觉啦。
0: 嗯，
1: 我暗时那开车有无？
0: 嗯，
1: 迄对方迄那迄
0: 强光，
1: 迄只照过来，无一定爱强光，只要迄两趴迄大目睭，迄光来吼。
0: 嘿，
1: 我真啊，迄目睭我
0: 都爱
1: 背袂紧打紧，主动哦，迄头拢爱起一边，唔敢看。
0: 啊！你看，安尼
1: 开车就足危险的
0: 啊！
1: 哦，所以甚至咱嘛做侪阿爸母话咧讲啊，咱那边看一个物件，就爱看给。过来买啦，去买菜，一斤偌济钱？看过来买，提钱，吞无够唔当紧，是有当个看唔到，五百加一百，个分未清楚。
0: 是啊，
1: 所以这东西嘛，拢用点目睭。所以你讲爱顾无？爱顾啊。
0: 其实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共同有建议啦，目睭爱保养，都爱个打点哦。男女老幼，逐天拢会当个补充一下营养。
1: 对，目睭一定是靠营养，甲人同款，你逐天爱食饭。我甲你讲，因为40岁过后，咱用眼过度，因为你变熟眼嘛。刚开始可能目睭大，目睭小，目睭感觉点点有物件。
0: 对，
1: 啊，你后就白斑啊尽走出来。
0: 是，
1: 你就开始看雾，流目油。渐渐的白内障、青光眼呐，上惊的就是咱这个黄斑部病变呐、
0: 啊。是呀、啊，
1: 哇！以后得到咱的这个，人讲青梅机会，足管足管呐。
0: 安尼，难道得要补什么营养？对咱这两类目睭上盖重要呢？
1: 上盖重要就是咱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
1: 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本呐、啊。
0: 哦，目睭上介需要的营养补助的，
1: 咱目睭咧保养，不是讲啊爱补啥物货，是爱食营养。
0: 对，
1: 所以咱伫即个对咱目睭外口哦，啊目睭外口，每不管是对咱即个玻璃体啦、水晶体，甲咱即个目睭神经，甲咱的视网膜、黄斑部，每一个所在拢需要营养。
0: 对。知影这个叶黄素是专门伫打叠这個黄斑部的。
1: 对，啊，用叶黄素是安怎讲重要？身体袂制造，
0: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一定要靠外来补充。
1: 所以你讲你爱食无？爱食啊？
0: 哎呀，
1: 爱补充啊？
0: 是啊。有的人讲我平常食食，其实补无够。
1: 无法度啦，用你用的目睭的时间一定比你食的用较侪，你拢用你家己的库存。
0: 对。
1: 所以你聊聊你也感觉。等咱钱啦，用了你无趁钱，无欠钱，那无钱的时阵，你一个人、有啥物有法度无？无法度啊！
0: 啊，
1: 目睭同款啊，无食着这食物，顾了也无营养，伊就愈来愈看无，愈来愈看无，愈来愈退化。
0: 而且哦，这个黄斑部的健康，其实决定这个叶黄素是不是有效来吸收，这嘛是关键、
1: 啊。关键啊，因为食叶黄素，咱定咧讲。吃物件，咧酸物件，就爱行啊来。
0: 好、
1: 它的最关键在哪里？叶黄素，咱爱酸游离型的。
0: 游离型的，
1: 因为咱这个游离型的叶黄素，伊分子比较小，较好吸收。一般你来讲的酯化型的，比如讲，食到咱胃肠了后，你个爱个甲分解，咱歹吸收，所以效果无遐好啦。
0: 对，
1: 所以游离型要选择的是咱的叶黄素。分子小好吸收，那伊嘛免经过卫生的破坏，影响到咱身体价值的量。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知道讲底这个叶黄素拢对金盏花来做萃取，但是咱的目前上新的希望是对微藻来萃取。
0: 微藻
1: 对，因为咱的藻类所富含的叶黄素浓度是金盏花的20倍，
0: 20倍、哦、
1: 对，啊，过来哦。你今仔日饲这个微藻，温度、湿度、光线，这拢爱有电脑控制。
0: 是，
1: 所以你萃取的这成分纯度嘛较高。过来，咱微藻以平均呐、啊，一生的时间只要差不多3天到10天。过这个专属的这个研究室培养，
0: 是，
1: 所以你这个成分品质较好。
0: 对。
1: 但是咱用金盏花，伊的花期长啦，
0: 嘿，
1: 爱3个月以上。
0: 是。
1: 过来，你种咧土嘛。所以你土，你内底加的这个控制有无？
0: 会惊农药、
1: 农药嘛，对啊，糖啊，这类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呢，目前的品质相对纯度比较好，是对微藻，
0: 是
1: 哦，对微藻。过来个这个微藻来得够一个好处，咱有 DHA，DHA 这对咱目睭神经算就好诶，视神经
0: 对。
1: 所以这个目睭神经线，你那 DHA 是唯一即马啦，那 Omega 3来讲 ，DHA 会使透过咱大脑和咱的目睭神经食一点营养。
0: 对，
1: 所以你那讲，哎，对胃造来对咱一寡熟悉的这好朋友。一般来讲啊，食特别食 DHA、Omega 3拢爱对鱼油啊，
0: 对啊，迄个
1: 错的我都袂使食
0: 啊。安尼你都欠这个营养啊。
1: 对啊，要对食物来补充的 DHA 个优含呐。安尼你直接的去选择用微藻萃取里面富含叶黄素以外，够咱的 DHA。食的这个物件啊，上兴奋拢够会着。
0: 是。
1: 对着咱的这个黄斑部病变也好，对着咱的视神经也好，帮助拢足大。
0: 对。
1: 过来呢，咱来讲讲目睭的保养，尽量是吃复方，因为咱目睭会疲劳会涩，所以我会建议来对爱有生桑子，因为生桑子来对足好的花青素，伊嘛足强的抗氧化，那对着咱疲劳打涩以外，暗时的目睭视力嘛帮助足大。过来跟中医的枸杞，咱中西合并。里面也有富含贝塔的胡萝卜素，伊买在提升着咱抗氧化加修复能力，所以讲一兼二顾，我们内外都兼顾，咱嘛是中西合并这样的一个配方，才能达到全方位的照护。
0: 这种复方非常的好，好来，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继续落去哦。

0: 金老师，他都啊，咱有讲到，那食叶黄素建议是食复方的较好。
1: 对，你无食高级行的成分，所以咱讲的黄金护眼配方，上大啊四大关键呐、啊，比如讲氨酸游离型的叶黄素，好吸收嘛，所以对咱黄斑啊蓝光才有帮助。过来，那要选择上，咱来选择微藻萃取的叶黄素来对伊哇。够 DHA， 但是植物性的 Omega 3哦，所以对着咱的视神经，就是目睭神经，足重要诶。这毋是讲顾目睭嘛，佮顾着咱的脑。
0: 对，
1: 咱目睭会疲劳会涩，啊，毋是要看会清澈诶。这三桑子，因为里面有花青素抗氧化，佮带着咱足好诶中医枸杞，养肝明目的圣品，
0: 伊
1: 这嘛是啊加强着咱抗氧化。所以你看这样四样的黄金护眼配方。你的对外靠够加力的，所以每个人如果可以吃到这样的配方，我感觉是最好的。
0: 安尼袂歹，讲到要补充这个营养哦，到底什么人较需要补充？
1: 其实目睭吼咧老吼，那轻度来讲啦吼，打石浆你都爱开始啊，
0: 打石浆，
1: 但是这是一定有竞争啊，这都一定爱加。平常啦，像你那有咧看录手机啊，有咧看电视的，有咧看报纸，咱目睭睁开，目睭会用到光线，拜托诶，咱得爱开始补充啊。
0: 是，
1: 所以其实没有分说有啥物竞争无，一般，咱对囡仔得爱开始保养啊，对少年保养甲老，你目睭咧退化较慢。但是你若讲真正竞争啦，有打有摄有上，这算轻度，甲中度就是看物件雾雾流目油诶，这免讲啊，这一定爱食啊。
0: 对啊，
1: 你若搁甲重度咧咧。像红丁啊，青光干的白内障的白斑啊，种的这
0: 個，
1: 那当然更要吃啊，不会青梅呢。
0: 其实按照全世界眼科医生共同的建议，拢是认为讲目睭爱保养哦，男女老幼，大家拢来补充叶黄素。
1: 咱这个叶黄素是然后一定爱吃，
0: 是
1: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
0: 对，
1: 绝对爱对食物，还是咱直接吃补充，
0: 要靠外来补充，
1: 然后。补充到这个叶黄素，因为的浓度
0: 是
1: 啊，你不是讲啊，我的母母即马各个来个食，甲补充啊，就马上目睭就会金。没有吃叶黄素，不是在吃止疼药啊。
0: 对啊，而且叶黄素在吃，买当延缓这个白内障、白内障的发生。
1: 对，因为最主要吃叶黄素，你爱打钢钳，
0: 打
1: 钢钳，
0: 打钢架，
1: 钳到迄个浓度，伊开维持着目睭，你看会清，看会明，较袂流目油，较袂痒，较袂打。好，这是维持。你那一旦真正叫目睭拍歹去，本来有八十分，剩六十分，
0: 是，
1: 咱是对六十分开始讲。
0: 对，
1: 所以你即马有几分，咱就较紧甲补充入来。
0: 对啊，
1: 才不会长期不足，影响到视力。你常常要来吃，身体嘛吸收无？
0: 对啊，而且你叶黄素你有得吃啊，保护咱的视网膜啊，和咱的视觉会清澈，而且会用来增进咱的视力嘛。个人的预防轻功干，
1: 对，
0: 所以最近的这叶黄素，最近男女老幼拢会当，
1: 都一定爱吃啦。当然你一定讲啊，有啥物人一定爱特别爱吃。
0: 是
1: 你若讲一个，你有咧录手机啊，目睭有去接触着光线的人，咱用三 C 有蓝光啊，是外口开车，尤其暗时开车，
0: 对，
1: 有看袂清楚，这个都一定要吃。你做工课爱睁目睭的啊，
0: 对，
1: 叔叔行行拢爱用目睭的，这个都要来补充。
0: 是。
1: 当然，咱伫囡仔甲讲，咱只阿爸阿母啊，咱只长辈需求营养素，特别是像 DHA， 你个脑部在保养，你一点爱离高啊，
0: 是，
1: 所以 DHA 你爱有伫内底。那即卖人你若讲一摄啊，你得爱内底，像我讲，伊内底有三桑子，你嘛再先去缓解着。你长时间看物件、看荧幕的这一种上班族的人，你当然也很需要。那你若讲爱要个加强较好，那咱身体内底有枸杞。所以你特别看哈，你哪讲有咧老把油、老把晒这个哈，迄得要打干净啊。
0: 对啊，
1: 迄就是咱目睭的泪腺退化了。
0: 是
1: 啊，你哪讲吼，迄目睭乌啊，开始咧痛痛、胀胀、会头痛的这
0: 個，
1: 就怕营养过高。
0: 对，
1: 这个嘛是爱来食，背帮啊，整一堆咧出问题，视网膜退化。
0: 对，
1: 你按一点一点那迄帮啊咧背，你目睭灵行到对，迄只帮啊就走到对，这是视网膜，这一定内底深层咧受损啊。
0: 是。
1: 你上惊是安怎？不是看什么物件，掉拢一点哦哦哦哦哦哦，这一定是上加神经去啊！
0: 是。
1: 最后还有是什么？水晶体退化，
0: 对，
1: 啊，就惊白内障嘛。
0: 嘿呀。
1: 你就是看物件模糊，你也该当作是老花眼，是上可怕。过来，你即卖来看迄线，一条线
0: 歪歪
1: 歪歪。咱听众朋友，一个爸爸就是安尼， 以前都发现伊迄个黄斑部退化，主要的是伊骑脚踏车出门，你唔是拢有迄白线吗？白线迄边拢有细线，一条滴滴滴。伊感觉讲迄条线奈歪歪，伊得要安尼要闪要闪要闪，
0: 是
1: 啊去拔拔。
0: 哇，真危险！
1: 迄个线甲看做歪啊，因为骑脚踏车去拔拔的，
0: 所以去眼科就真歹啊。
1: 去眼科检查出来，迄医生甲讲啊，你黄斑部不应变啊。你安尼，迄条线滴来看做歪，你即马较来哦、喔。
0: 嘿呀、啊，那只斑皮，
1: 你哪只晚来吼？佮看晚你的
0: 青眉哦，
1: 真的是失明哈、
0: 啊。
1: 想讲线看歪歪都不要紧，
0: 是啊，
1: 伊唔知遮严重。
0: 对，
1: 所以迄时阵医生讲，我你即马剩30分啦，你得保持剩30分，都无法度啊。嘿，迄、那个黄斑无法度换。
0: 是，
1: 你哪会使？你的叶黄素爱补充，所以我嘛无法度甲你倒价。所以吼，伊甲讲啊，你一天因为伊较严重，咁浓度伊讲那会使，一天浓度平均人一般人是十啦，食10毫克，你上只爱食20毫克，卖超过30就好啊，爱高浓度的。所以你看这大哥，你看好家在体操发现的，
0: 啊
1: 无车咩的害啊？
0: 对啊，其实有问题，拢一定爱较早来做保养啦。就讲咱长期间伫外口。日头光伫做事，也是去运动的人，真个咱嘛真建议你都爱食叶黄素。
1: 叶黄素做伊就是咱目睭唯一一个的器官，伊会感受到光线。
0: 对，
1: 咱光线入来咧，甲目睭内底爱靠这个叶黄素甲咱转换，才会使去保护到咱这个目睭。
0: 另外，咱有较爱食肉的人，也是长辈时段，你都爱特别补充叶黄素。搁有咱的青光眼呐、啊。你本身就白内障啊，你有大眼睛，你目睭会疲劳，暗时吼你视力就较无好啊。其实真诶，拢需要来补充这叶黄素哦。包括咱有食薰、有三高诶，也是较大颗诶，这叶黄素特别拢无够，爱特别加强补充啊。像咱这大腹肚诶妈妈，嘛是逐工拢一定爱补充伊有够诶叶黄素嘛。
1: 对，过来咱伫这个目睭过吼，过来过咱目睭血管。因为咱目睭里内底拢爱靠这个血管上架上手清咱这垃圾啊，所以讲目睭这个这条高速公路有无 ？DHA 你得爱甲顾
0: 掉。对、哦，尤其咱人体上盖油的血管哦，就是伫个目睭个油脂，至今诶 DHA 一定爱补充。
1: 啊 ，DHA 嘛是目睛啦，有法度唯一会使通过伫咱大脑里边去甲目睭这个应用所，
0: 所以这真重要。所以像这时段好朋友啊。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少年人，同款啦，拢爱面对视力退化这个问题哦。所以咱也是提早注意这个叶黄素，甲做一个充足的补充，大家拢甲补充，安尼就用个降低甲延缓这个目睭的老化还是退化。今仔日呢，真感谢文心老师来甲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文心老师，
1: 谢谢。
0: 好来吼啊！对文心老师介绍要做进一步的询问吼啊，咱锁定咱后点钟啊，另外你买单看0800006633777吼，0800006633777吼。哦，他拄啊，你甲咱介绍诶，这哈，我咧讲吼，送温奶哦，送两包哦吼啊，五包好食诶哦，迄鹅吼鹅吼，透早搁咧散步，下晡做哩。Hello， 来咱来几招。Hello，
2: 来一组，
0: 哎、欸，一组七号哈，七号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谢谢。好来，赶紧哈，啊，趁优惠啦哈，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哦哈，啊，你一定爱紧爱紧哈，啊，头前的哈，有送到迄个鸭肉丸、鹅肉丸呐哈，有两包送你哦，啊，迄哪送完就无啊啦，哈，来，0800006633777哈，最主要集中哈，别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3角窗。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的这个合作新会护理师，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吼，咱甲抄起来，还是甲输入的手机啊，要用着有哦吼。咱的节目对啊，是这个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吼，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到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哦，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哈，所以讲好朋友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0: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石微藻叶黄树洞。
2: 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树洞本身是全方位营养补充，对着咱两粒目睭的健康是上好的帮手。因为咱本身呢，金石微藻叶黄树洞是咱国立大学这会合作的，伊特别的是从咱的微藻这个成分去甲萃取到叶黄素含量哦。比咱目前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叶黄素，伊是加20倍，因为伊是科技的在职培养，因为有专属的控温、控湿度、控伊的水温，这拢全部伫咱的实验室内底，拢没有农药的残留，佮有足好的科技，是用着微藻破壁加低温萃取的技术，伊伫60度以下。一旦萃取这个微藻的过程，伊上惊高温也瓦型破坏，所以在60度以上这个技术也在完全保留叶黄素的应用。所以呢，咱一条叶黄素洞内底有满满高达80%倍小哦，这个叶黄素的纯度。过来呢，一般咱来讲叶黄素，咱选择爱游离型的，游离型的好处是好吸收，分子小，咱对嘴。开始咱咧煲的时阵，就开始咧吸收啊。加上咱咧叶黄素冻是素食的人买使食，一般啦，咱若讲哦，是若要食到咱这个 omega 3啦、DHA， 拢爱对鱼油，啊，食菜人都无法度啊。再加上你讲啊，我对金盏花内底有 DHA 无？没有啊。所以咱伫微藻萃取的叶黄素冻，人讲一只相补啦，补到咱伫这个叶黄素以外。佮补到咱的 DHA， 伊是上佳天然、上佳单纯，佮无重金属、无农药、无环境的污染，打造着一个专属培养的这个实验室，在这规条浓度高达20毫克的叶黄素。因为叶黄素我有讲过，咱一般拢希望是食复方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内底有咱的微藻叶黄素以外。DHA 以外，咱个加点三商子啦、
0: 啊，是
2: 对着咱目睭暗时的视力啊，看会清，看会明啊，看着光全袂惊。佮加上的咱本身内底嘛有贝塔胡萝卜素啦、维生素 A， 这尤其佮咱暗时个佮看较金。
0: 对，
2: 再来咱中西合并够枸杞，
0: 枸杞，
2: 枸杞内底本身就足侪咱的氨基酸，抗氧化也很好，所以去加强一丁一丁，咱全方位去保护着咱的目睭视力。然后去抗氧化，让咱老较慢的。所以讲，你若讲我即阵啊，目睭打目睭涩啦，老白油啦，目睭目屎足多啦，这都爱来开始补充啊。这都拢一定咧，红灯信号甲咱讲啊。啊是讲目睭乌啊，开始安尼抽安尼疼，你是无啦？啊那讲个八宝啊，唔是目睭是安怎伤忝啊，头晕头晕的时阵，咱这嘛是有可能是目睭出问题。这个东西小症状，你得较紧来补充啊。你莫误加后边人讲背板啊症啦，看物件一个乌影啊，一条线吼，安尼歪歪哥哥看袂得。甲暗时唔敢出门的人，这个都已经很严重了。特别的目睭上惊，咱即滴个黄斑出问题。所以咱家的长辈阿爸阿母啊，咱有岁啊，目睭用遮久啊，用有当50-60档、70-80档啊。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来补充，提醒哦，叶黄素身体袂这则，一定爱来补充。 所以咱呐食较有火啊，你永存少年无补充，食然后来补充会好诶。过来，咱伫外口做工课诶人，日头咧晒诶，迄光线咧晒诶，第一个就是咱诶目睭灵，会去有白去嘛，看物件开始雾诶，即咱着嘛爱来补充。若有三高诶人，目睭一定啦，特别是糖分高诶人，一定受损是第一名，所以咱即嘛爱来做补充。本身你若讲有近视诶，老花眼诶，这更不用讲啊，提醒哦，咱若有食薰。啊是大口的，啊是讲三顿食外口的，拢爱食油炸的，无咧运动的，睡眠不足的。我跟你讲，连压力大，咱目睭买崩白哦。所以像我刚刚讲到，你和我讲到的人，趁即届咱的金石叶黄素的优惠，带着来顾目睭，咱爱甲把握起来。
0: 好朋友啊，咱今仔日的金石叶黄素冻，伊是做一个果冻，
2: 果冻对。一般啦，咱像囡仔嘛，嘛爱补充。啊，过来人家阿爸母，有当时讲啊，大家拢吞遐侪礼拜的物件啊，今仔咱的即使叶黄素冻，甲做做果冻，咱吸收啊，赶快。
0: 对
2: 哦。哦，无限时间，你若有闲，你着掏一条出来食，薄薄的，佫会使训练着咱的消化，足方便足利便的。这拢佫唔免爱吞水啊，啉水然后吞掉。

0: 今仔日只要1580元，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哈，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只有今仔日一天，你一定要赶紧做方案嘛哈。其实咱厝内边的囡仔吼，对幼稚园开始就这两类的伤害啊啦，幼稚园就真侪人咧看眼科啊啦，有病看医生，保养爱靠家己哈。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逐天吼补充叶黄素。Hello， 来嘿，咱来几张？
1: 我要爱叶黄素一组，
0: 好一组哈，阿的六号哈，你收拜三哈，谢谢你，
1: 哎，
0: 谢谢你，好 ，OK 哈，好，来，咱来几组？哎，
2: 那个叶黄素是安
0: 怎卖啊？嘿，我咧讲哈，哎，一组1586盒，
2: 六盒，
0: 嘿，
2: 哦，
0: 阿你几组？你甲我讲你阿几组？
2: 啊，以后若买有食的，哈，要搁买是要再买？
0: 同款卡来问，但是无一定有优惠，所以你若趁优惠，会当你摕两组。
2: 摕两组，
0: 嘿，
2: 一天食几
0: 片？嘿，一天食一条就
2: 会使啊，
0: 食一条就会使。嘿，你较紧嘞，我拢满线下骹拢一直搬落去，你爱甲我讲你爱几组？
2: 好啦，两组好啦。
0: 好，摕两组哈，两组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咱来几组？喂，叶黄素爱几组？
3: 一
0: 组，一组哈，六号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朋友，今仔个台拢拜三号你收，乌鸟赏货到付款，来，咱来几组？喂。嘿，你要几组？
4: 一
0: 组嘛，好，一组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好，来，咱来几组？
4: 喂，
0: 嘿，你要几组？
4: 哦，我一组啦。
0: 一组拜三收哈。
4: 啊，拜三我讲哦，你十点以前搞起来无？
0: 我你讲哦，我你讲哦，乌鸟送一个，甲送30个吼，伊时间未值的。好，我甲你写起哩，哈，啊，但是实际上看乌鸟吼，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秋兰阿姊。
5: 喂，
0: 阿你几组？
5: 我去。那
0: 个叶黄素要开一组，好一组哈，拜三号你
5: 收哈，好，
0: 谢谢你
5: 啊，
0: 好好，谢谢你。好来嘿，嘿茂林大哥，
6: 这两组啦，
0: 啊两组哈，有起哦，两组哈，较会好。好来，安尼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哦，哈哈哈。啊，两组就是3160元，哈，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咱逐天爱补充叶黄素，爱补充可以有够，一天吃一条都有够啊。Hello， 嘿，龙泉呐，龙泉大哥，
6: 一组啦，啊，一组，
0: 好，拜三收嘿，
6: 好，
0: 来，阿奶奶几组？
7: 一组，
0: 好，拜三好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哦，哈，今仔日好你上开优惠的破盘价啦，哈，这两类买清买明，这价值的啦，安尼个只，一工食一条都有啊。Hello， 来，咱来几组？
8: 哎，叶黄素送，
0: 嘿，几组？
8: 一组，
0: 好，拜三好你收嘿，好，谢谢你，好，啊来，啊咱来几组？喂，你来几组？
9: 几
0: 组？几组哈？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OK， 好好好。来啊，咱来几组？喂
10: 喂，你好，我要几组？
0: 几组拜三？还有拜三号你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啊。好来嘿，啊春兰啊，几列几组？
11: 哦，你啊电脑拢拍好
0: 哦。嘿，啊列几组？
11: 我两组，
0: 两组哈，两组哈，3160元，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哦哈。好来哈，阿碧莲阿姊，
12: 我要叶黄素冻。
0: 嘿，阿你几组？
12: 啊，两组，
0: 两组，两组，巧的哈，好，谢谢你。
12: 我吃过啊。
0: 好，拜三哈，你嘛吃过，拢会摕两组啦，太好嘞嘿。好来，阿咱来几组？
12: 我爱一组。
0: 一组哈，好好好好，阿拜三你收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卡。我甲你讲啦，最主要咱是震动的剂型哈，一包一条，真方便吃，口感好好吸收。吸收率真高啦，这拢有医学的证据啦，吼，生活阁互你有便利啦。来，咱来几组？
13: 喂，
0: 嘿，你来几组？
13: 我要两组。
0: 两组哈，拜三号你收，
13: 好，
0: 好，谢谢。好，啊，咱来几组？
14: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哈，一组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谢谢你哈。因为咱这是高收视。高吸收率的，有理性的，会吸收的就对啦，有效来保护咱这两类哈。Hello， 来，小霞，嘿，
15: 喂，
0: 阿姊，你要几组？
15: 我一组，
0: 好，
3: 哎，当家的我同齐行，你拜三有一件会使同齐行。
0: 无要紧，我你讲一个还一个，阮一工几啊千张单，无法度去甲你处理这個，哈。你甲我讲爱几组就好，一组哈。好，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好来，啊，咱来几组嘿，阿金嘛，阿金嘛姐，喂，阿金嘛姐，来，你给他接看看，啊 ，OK 哈。
7: 嘿嘿，
0: 来，哈喽，来嘿，来来几组？喂，
15: 两组，
0: 啊，两组哈，来嘿，
15: 底线，
0: 两组3160哈，谢谢你哈 ，OK 哈哈，啊，对对对对哈，我跟你讲，最主要咱是有理性的哈，这是有科学有效的选择，你要吃你就吃上好，吃上有效的，吃这就对了啦。哈喽，来，咱来几组？玉明，
16: 啊，
0: 你来几组？
16: 哎，一
0: 组啊，对。哎，一组哈，1586盒，嗯，
16: 六
0: 盒无。嘿，啊，你啊几组？紧嘞。
16: 啊，你讲一天食一
0: 条
16: 就好
0: 啊。嘿，对对对，
16: 嘿。咦，几条安尼
0: 啊？嘿，对对对。
16: 我变少了。
0: 好，一组哈，阿伯三日收哈，谢谢你。好来，嘿，新会小姐。
17: 哎，我一
0: 张，一张哈，拜三日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这我跟你讲啦，你食这哈，唔也是保养。吼、哦，对你的健康是上介大的投资，上介好的投资啦。今仔日予你上优惠的破盘价哦。Hello， 来，咱来几组？
18: 喂，
0: 嘿，你来几组？
18: 我原本的电话是88344。
0: 无啦，你是甲我讲你来几组就好，好吧？
18: 我一组啦。
0: 好，来，刷卡甲你接接，他要报一下他之前的电话。嗯、好，来，啊，咱来几组？
19: 喂，
0: 嘿，你来几组？
19: 买
0: 三组，王叔。哦，你买三组吼，我你讲吼，我甲你看者吼，三组吼，安尼是迄个4740块吼，恁买真贵嘛吼？
19: 嗯，
0: 嘿，真贵才会叫三组。好，谢谢，真贵拢知影好。好，谢谢你拜三星哈。哦，啊，我你讲啦吼，最主要我你讲，那这复方诶，全方位全效诶，黄金比例吼，即个应用吼，做成诶即个金冻状诶。哦，啊，这对肠胃吸收上介好，你知无？吼、哦，好好啊，人咱就爱保养啊啦。尤其讲即卖人用眼过度，还是讲你本身就有竞争啊，这种你无介好，真的你一定爱食。Hello， 嘿，林儿小姐，嘿，
20: 嘿，你好，
0: 啊，你几组？
20: 两组
0: ，哈 ，OK， 哈，3160拜三休。
20: 拜三
0: 休呀，哈，
20: 那个
0: 唔知影时间哦。乌鸟散货到付款，那真歹讲啦。伊送恁去抓送一个，甲送30个，你时间叫伊安怎赚吼？谢谢你
20: 啊。
0: 好来，嘿，
21: 陈，我一组。
0: 哦，好好，一组拜三休嘿，哈，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吼，叶黄素就是咱吼智能类的太阳眼镜呐，帮你的目睭吼吸收蓝光呐，阻挡紫外线。重点是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啦，一定爱靠外来补充啦。你讲你靠你三工，逐工你食新哦，要补充到有够无啥可能啦。系即组来个食，哎来，咱来几组？
22: 我一
0: 组。一组哦，
22: 拜三。有吧？
0: 我你讲，阮先抄电话，若无会敲电话甲你问哈。谢谢你。
22: 拜三休嘛。
0: 哎，是。
22: 有的，
0: 哎呀，有机会就有啊哈。OK， 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
23: 一
0: 组，哈，拜三啊，你收哈。
23: 我地址呢？
0: 我阿弟讲，我即摆先抄电话安尼啊，哈，好。啊，录节目若无地址，会甲你问安尼哈。谢谢你哈。
23: 好，
0: 来，你接一下啊，我讲一下话。我你讲吼，近视的人吼，黄斑部拢较脆弱，所以特别补充这个吼黄斑部需要的营养，哈。啊，我你讲，一组你爱食。哦，而且医学报告吼，年岁若侪了哦，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即、這个叶黄素一定要靠外来补充嘛。你外来补充无够吼，当然你会盲目啊。过去你食其他无对症、无效、无帮助，这叫做开冤枉钱。今仔日介绍这组给你，就是因为伊的吸收率高，会吸收的吼。啊，我跟你讲，伊这是迄种金盏花迄种叶黄素吼，20倍啦吼。啊，我跟你讲，纯度有高，吸收。如果有够悬，素食的拢会当食，包括即马真侪小朋友，你无紧甲顾，等甲后摆吼，伊这吼，即两类歹去啊，头前即两地吼，愈大愈高呢，哦，你后悔你都袂赴啦。一开始你若看囡仔吼，提手机啊愈提愈晏，吼，看电视啊，看电脑啊愈行愈近，哇，你讲你无紧甲顾，无紧甲顾，后摆头前即两地，即两地玻璃吼，愈来愈高。吼、哦，啊，咱做家长爱较重视嘛，对不对？吼、哦，赶紧哦，趁优惠个摕起来哈。好，来，明峰小姐，你爱几组？
24: 我一组。
0: 啊，一组哈，
1: 我要下礼拜六。
0: 好，下礼拜六哈，下礼拜六是那个九号哈。OK， 好好好，谢谢你，
1: 拜拜，
0: 嗯，拜拜。好，来，赶紧，啊，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甲看，好不哈？最主要我跟你讲，这个物件哈，咱大家拢爱家吃，爱家吃哈。最主要为什么？因为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你大家即卖要讲食食要补充好有够哈，无啥够，所以你看即卖人这两类愈来愈歹，有无？哈，阿公阿妈有。尤其爱吃啦，有的人吼会打会涩会蒙蒙，我你讲你拢一定爱吃吼，趁优惠个地价，这个有够会好个啦吼，赶紧咯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为什么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你逐天叶黄素一定要补充哦，有够，因为这个对你这两类吼帮助太大吼，咱趁优惠个提，安尼好不好吼？来听一个啊，这个好听的歌曲，石头变黄金吗？

0: 好来，好朋友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你曝光这期间吼，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安尼吼。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甲卡做利用。阿杰啦。我昨昏看到恁女朋友啊，甲一个查甫对汽车旅馆出来呢。
1: 啊，是公司的人还是外口的人？
0: 外口的啦。
1: 是长头鬃的，是短头鬃的？
0: 长头鬃的啦。
1: 啊，敢有挂目镜？
0: 无呢。
1: 啊，敢有160公分？
0: 有啦，看迄个办事要到165咧。
1: 啊，安尼一定是阿玉啊，伊哪会使安尼对待我？
0: 阿吉啦，卖艰苦啊啦，迄种水性杨花的查某人。卖低就好啊啦！
1: 好，加在我够五个女朋友啦。
0: 然后，好来，好朋友，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了吼，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亲爱。今仔日是咱两个熟悉一个月的纪念日，我感觉啊，我最爱你的呢。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伫个熟悉我之前，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哈？
2: 哦，应该用得到一道麻雀哦。
0: 哦，即马这个社会，你捌交过四个男朋友，安尼嘛是正常啦。
2: 我讲的是麻雀你哦。

0: 功格。
1: 今天咱听众朋友，咱文馨老师所在来是今啊，今时为找叶黄树洞。咱这条叶黄树洞是全部年纪的人拢会使食的果冻。你逐天一条哦，我跟你讲，看袂清楚的，看雾雾的，老白酒、老白以为这個，你再甲食，你会感觉讲哇，即马看拢袂涩袂安尼点点。因为咱一个妈妈就是安尼，伊白酒吼安尼，哎，白油滚滚啦，啊，意思讲啊，这就是退化，你爱好食营养啊，就是讲啊，这免点油啊。唔免点啥物药啊，所以咧来甲文馨老师问讲，安尼即马讲爱食叶黄素啊，我都无爱吞掉吧，敢未使讲卖食粉呢？安尼啊有较方便的无？我讲有啊，就是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咱只条金石叶黄素冻方便里边做做果冻，你切开就水会使水食。过来，咱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甲咱目前啦市面上啥物无共，因为咱萃取是对微藻来萃取，这个微藻伊要甲做培养无简单嘞。你要有专门的实验室，伊个温度、湿度，这拢爱控制。过来呢，伊甲咱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无同，因为金盏花是在地土嘞，咱这水质啊、温度、光线拢有控制，所以咱本身内底安全性拢会使把握着。咱无农药的残留，我们呢再加上呢，那无重金属这个的问题，拢有化验过。重点是，咱是用高科技的萃取。这嘛是咱目前咱这个国立大学一卡有诶鸟，也使用微藻破壁个咱低温的方法萃取着咱游离型的叶黄素甲 DHA， 所以咱熟悉的咱呢听众朋友，咱嘛会使食。过来，咱一只香包，因为咱的叶黄素冻有够纯，所以咱上深度一只黄斑的里根啊，这个里根的营养素咱拢甲补充一点。过来，咱的目睭网路线只会公路。咱嘛顾会着，所以你若公路通透的时阵，咱只营养素，咱只垃圾巴拢变会走，食会着的，咱拢会使甲吸收。过来，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有20毫克是高浓度的，你若讲要用食物来补充，你迄番茄系列你爱食1000几粒的，1025克，食溜丁来，你爱食70粒，靠20毫克。今天只要这么一条叶黄素冻内底直接伫嘴咧剥的时阵。咱就会开始吸收，因为咱把分子细小化，咱个是游离型的，佮加上讲伊袂去经过着咱卫生的破坏，所以咱的纯度有够，咱的吸收有够，咱的感受度足有够。像一个妈妈，其实讲起来，伊目睭啦，一类一定催眠啊，另外一类，伊来甲文馨老师讲，医师甲我讲吼，这类若无佮顾，真正会催眠。我讲也是偌严重，伊讲吼，我这类纯光线看会到尔，我即马是咧保养甲。不一定爱看会到你，但是我要爱感受到光线，安尼我较知影日时甲暗时，我较知影讲我厝里电话有开有关无。所以呢，伊个目睭讲起来哦，讲实在，你若讲分数拍起来，可能剩20分尔。伊就是为着要保护这个光线有感受到尔，伊足骨力的哦，伊嘛是叶黄素冻。伊讲若有只伊保持掉的，过来目睭较袂打涩。你看目睭一定甲剩光线的人，佮要保养，咱即马目睭佮看会清，看会明。阿袂青光眼，阿袂白内障诶，咱甚至黄斑即马拢是好诶人，一定爱来保养啊！趁好诶时阵，咱甲保养掉诶。所以今天的金石叶黄素冻优惠你爱甲把握啦，因为今天我们3盒将近要下3000块，恁给他买3盒，咱加上3盒，讲起来应该爱买甲6000块。今天直接我们买3盒送3盒，拢中6盒。只要1580块，
2: 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哦！包括咱即马有真侪囡仔，你无紧甲顾，等到后摆伊的实力定型啊，头前即两块镜片愈大愈高的时阵，你后悔你都袂赴啊！咱一开始看到囡仔手机啊愈提愈晚，看电视电脑愈行愈近的时阵，你无赶紧去甲顾，后摆头前即两块玻璃愈晚愈高，咱做家长的爱个重视。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可以食上盖好，尤其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太阳眼镜，会用帮咱的目睭吸收蓝光，阻挡紫外线。咱人体是无法度家己合成哦，一定要靠外来补充。上好是逐天长期拢甲做补充。今仔日咱的这么优惠，就是要让咱有法度逐天吃，每一天拢做补充。买3盒送3盒，6盒只要1580块，空吧。0066337777。 好啦，以上广告吼，电话吼，啊，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新闻护理师讲话的时阵吼，咱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我甲你讲啦，好朋友啊吼，这种物件吼，叶黄素伊爱逐工吃啊，爱逐工吃啊吼。咱血液内底叶黄素浓度吼，爱差不多，你逐工吃两礼拜以后，伊才会明显上升吼。所以讲吼。咱拢建议你至少爱食两三个月以上，吼，你会才有感觉个，吼。啊，所以为什么咱要卖贵重？吼，就是因为你安尼食，你会感觉哦，实在太好啊，吼。啊，我你讲啦，吼，啊，你若讲诶，有诶较严重诶，这两类吼较严重诶，吼，咱平常保养一天食一条就好。啊，你若较严重爱食两条，什么人爱食两条诶？你知无？我物件着爱摕较远诶啦，我这两类吼，我才看会清啦。啊，或者讲吼，啊，我吼，你看，会打会涩，无就是会流目油吼。过来吼，你十秒吼，卖腻目睭，无在掉，嘿，这种个你爱食两条。啊，过来，我伫过马路的时阵，哎呦，我拢常常看无边啊是啥物人经过，还是车经过呢？吼，我甲你讲，这你爱食两条，吼。啊，过来，吼。哦，我这两类吼，这种愈来愈歹呢。你家己拢感觉有差，你当然爱食两条嘛吼。甚至咱看迄个路诶，有无看迄瓷砖吼？啊明明都是四角形诶，啊却变歪过瓷砖。你这一定爱食两条。过来，你是看日头挡袂牢，暗时看无？哦，这一定爱食两条诶。吼，听听吼，你看诶，头前，啊那有秘书刚刚帮我背来背去，你嘛爱食两条。过来，咱当时。时间吼，你有滴吼看荧幕诶吼，即系上班族，啊是我逐工拢滴滑手机诶低头族，读册囡仔吼，真诶两条较好。过来长时间吼，我就是滴日头卡爱做事啊，是运动诶人吼，即你嘛爱食好不好？啊，较爱食肉诶人，啊，可能长辈时段，我咧讲吼，你其实吼欠足多的啦，爱特别补充，安尼好不好？你若滴食薰、啉烧酒、有三高诶人、大苦诶人，我甲你讲，伊诶黄素特别无够，身体欠足多啦，你一定要加强补充。吼，大腹肚的妈妈，饲奶的妈妈，你嘛一定要补充好够，安尼好不好？吼，所以吼，赶紧，尤其你讲，哦，我本身我都近视的人，我黄斑部吼就是较歹，你特别爱给予伊营养啊，对不对？这个吼，就是要给你补充营养，你来个吃。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咱达工吼，叶黄素爱补充够。吼、哦，这为什么你一定爱食？啊，咱这拢科学研究吼，科学认证的国立大学产学合作的吼，世界专利哦，世界专利，独家的专利哦吼。我你讲，今仔日摕到福气哈，趁这优惠咱来个摕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讲一句较明的啦，吼、哦，叶黄素吼、哦，就是你这两类的太阳眼镜呐，安尼了解吼、哦。好，来，啊，咱来几种？喂，爱贵总，嘿，
0: 我请教你，
2: 嘿，你紧讲嘿，
0: 你迄个刚食一条，
2: 嘿对，啊你较严重，我听你这声就知道你爱食两条。
0: 我你讲我唔捌买过啦、嗯，我问一下啦，啊会使食偌久？
2: 哦，我你讲吼，这一盒吼，一盒你用来食，咱这组你会使食两三个月啦，嘿。
0: 哦哦，啊刚一条，啊拢几条？
2: 我你讲吼，一盒是十条啦，啊，咱六盒就是六十条啦。
0: 安尼食两个月嘛。
2: 嘿，对对对。
0: 哦，那你先建议。我免做哈，食看卖，我唔要买。
2: 二线你抄了没？
3: 抄了，
2: 好抄了，好 OK。好，来，阿弟阿贵总。
4: 哎，差不多我
2: 有加一组，加一组。哦，你要加码就对啊啦，哈哈，加码啊，要总共两组就对啊。
4: 嘿嘿。
2: 哦，加码一哈，共二哈 ，OK， 好好好，安尼，甲你写好啊哈。好，我甲你讲，尤其哈，咱有近视的人哈，黄斑部足脆弱的哈，拢一定爱。特别加强啦，特别爱甲保养啦，因为这个营养吼，就是咱这两类的需要的营养素。Hello， 来，你爱几种？
5: 两组好了。
2: 两组哈 ，OK， 好好，拜三收，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个台拢拜三，好你收嘿。简小姐啊，几种？
6: 请问刷卡来要几种？
2: 哎，简小姐。
6: 两组呢，好，无问题，甲你登记啊，3160礼拜三给你哈。
2: 楼下有登记的，三线楼下在登记哈 ，OK 哈。好，来来来来，贵州二线呢，简小姐。
7: 我要一
2: 组，一组哈，好，拜三好你收哈 ，OK 哈 ，OK 哈，好，阿丢阿姊。
8: 喂。
2: 嘿，你阿贵州。
3: 嗨，
2: 哎，
3: 我嘿，小姐，我爱一组，
2: 一组哈 ，OK 哈，哎，
3: 我刚刚拜喜卡卡，
2: 好拜喜拜喜拜喜啊！你收哈，七头七头七头哈 ，OK 好，谢谢你，下好啊哈，好来，阿丹来几组，
6: 好好的，
8: 好好。
2: Hello， 来，你爱几组？喂，嘿，你爱几组？
8: 一组，
2: 一组哈，拜三号的收哈，哈、啊，谢谢你。好，来，阿丹爱几组 ？Hello， 你爱几组？喂，喂，来一线给接起来，一线给接起来，好 ，OK， 好，好来 ，OK， 你爱几组？
3: 哎、我买两张，我你也无甲我讲住址啊。
2: 你查到有卡无？
3: 有卡。
2: 查到有卡，唔好重复卡。咱即马吼，咱即马拢是甲抄电话安尼啊。啊，若无住址，阮会卡互你啊。哈，好，唔好重复卡哦，哈，谢谢你哦。抱歉，不要重复。OK， 好，来，好，赶紧咯，哈，来，咱来几张？
9: 喂，
2: 系你几张？
9: 哎，请问伊一组偌侪钱？叶黄素嘿，
2: 嘿，一组只要1580，本来一盒就爱一盒就爱九啊九啊，咱今仔日予你六盒才1580万尔，一定爱紧抢嘿。
9: 安尼我买两组，
2: 两组哈，3160哈 ，OK 好，拜三收、啊，谢谢你。好，来秀丽，秀丽阿姊。阿姊哟、哦，嘿，你要几组啦？
10: 嘿，要一组，
2: 一组哈，好，拜三收哈。嗯，谢谢你哈、啊。好，来，阿丹来贵州，嘿，李燕呐，李燕，
11: 喂，
2: 嘿，李燕，你来贵州，两组哈，啊，3160。
11: 四组的话，
2: 四组
11: 的话多少钱？
2: 四组的话6200，6720。
11: 给我三组好了。
2: 你要三组4740，好，立燕三组4740哈，谢谢你。
11: 嗯，
2: 礼拜三哈，谢谢你
11: 哈。
2: 谢谢你哈。来，阿丽亚贵州 ，Hello。
12: Hello。
2: 嘿，你贵州。
12: 是，是
2: 几组？啊，几组？拜三阿丽兄哈 ，OK 哈。
12: 嗯。
2: 谢谢你。好来，嘿，如婷呐，婷如，婷如。
13: 嘿，各位。
2: 哎，你贵州。
13: 我要
2: 吃目珠的一组，
13: 一组哈，几盒？
2: 六盒吧，
13: 哦，六盒，
2: 哎，六盒哈，哦，哎，六盒多60条哈 ，OK， 谢谢你哈 ，OK， 哈哈哈 ，OK， 哈哈，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哦哈，淑珍你的几组？喂，淑珍你的几组？
14: 哎、
2: 欸，几组哈？
14: 刚、欸、好啊，那个5月11号说。
2: 好，5月11呀、喔。
14: 哎、欸，对。
2: 5月11哈、喔欸，啊，我给你。
14: 下周一。
2: 嘿，我给你写好啊哈。OK， 好好，谢谢你哈。OK， 好。好，好来，啊，咱来几组来嘿，咱高阳家啊。
15: 哎、欸，请讲员，我头个组我就要加组啦哈。
2: 好，要加嘛啦，总共两组就对啊啦哈。OK， 好好好好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哈。OK， 好好，我知影。好来，啊，咱电话刚卡这里一样哈，你继续接哈，啊，我讲一下话者哈。好，朋友，我跟你讲哦，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啦，一定要靠外来补充啦。啊，你若讲要靠食食食了有够吼，较无啥遐可能啦，吼。啊，所以讲吼，你想看卖啊，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你逐天爱叶黄素补充有够呢。吼、哦，啊，所以咱趁优惠即阵来甲提，平均册给你看卖啊，一盒才偌济，263块啊尔。吼、哦，你看卖啊，一条哦，吼、哦，你一天食一条，开你26块，这两类够啊，够啊好，是不是？足价值的，足价值的哈。好、哦哦，来吼、哦，赶紧哦，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哈、
13: 哦。
2: 啊，最主要我你讲，
11: 我来讲拜六好不？
13: 拜六嘛，好吧。
11: 拜六我靠。
2: 喂，来来来，贵庄。
11: 喂。
2: 嘿，你也贵庄，嘿。
11: 喂，
2: 嘿，你爱几种？
11: 这是食六九，食三，我跟他差袂离。
2: 来，一线接接一下哈 ，OK 哈，好，来，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来听一首我好听的歌曲哈，诶，这个爱丽一世人哦。

大学推甄校内名单公布了后，真侪同学伫个榜单头前看到耀宗的名，写伫个台大森林系的时阵呐，真侪同学拢叫惊到，大家拢问讲：迄、那个班级的75分的耀宗，是安怎奈要去读台大的医科，走去读松拿啊？我看过耀宗伊个心声的迄个周记以后啊，我甲耀宗找来做伙伫个学校内底散步。我甲耀宗讲，老师会用个想到你即马内心一定真不安，对不？虽然你不顾一切勇敢选择了森林系，但是想到最后恁老爸老母若发现的时阵，因无定袂甲你骂。但是一定会这伤心的，这失望，是不是安尼？耀宗嘴闭安安，但是目睭内底已经干目屎了。我甲耀宗讲，老师有一个建议啦，唔知影你感觉安怎？我想哦，这个申请的名单目前阁是伫个学校那里，你会当选择放弃，直接参加学校外口的真试。耀宗。甲伊强要练出来的目屎忍掉的，一直甲我看。我继续讲，我想啊，恁爸爸妈妈是医生，嘛期待你会当继承因的志愿，这真正常啦。但是做医生甲保护大自然其实是无冲突的呢。如果你有一天甲恁爸爸妈妈同款变作真有名的医生，有真好的收入，你会使。创立一个基金会啊，用来守护这些飞禽鸟兽，用来保护这个松拿。你感觉老师这个想法如何啊？耀宗点点，经过真久了后，耀宗讲：老师，我想，我知影，我今仔日回去就甲阮爸爸妈妈讲啊，明白，我会参加医科的甄试。开始认真做审查的资料，也不免阁烦恼爸爸妈妈的反应啊。本来嘴安安安的耀宗，熊熊未输敢那见着日头同款，规个人就开始微微啊笑了。我真欢喜解决了耀宗因家的冲突，唔知恁家冇同款的问题无？希望您买单，找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法。感谢收听，谢谢。

0: 进攻格。
1: 那文清老师再来点金石微藻叶黄树洞，这条果冻是咱全部年纪的好朋友拢会使食到，伊只要逐工一条，咱目睭会看一清看一明，唔打紧，个别安尼点点涩涩，特别咱这条金石叶黄树洞内底有游离型的叶黄素，个咱的微藻 DHA、三相酯、枸杞，加上咱是做着 Q 弹果冻型的，所以过目睭就是遮简单。是安怎你讲啊？大家拢爱补充叶黄素洞。你会看荧幕啊，长时间看三 C 的物件，目睭会打会涩会疲劳啊，这都爱补充。咱小朋友啊，即马读册课业遮尼重，拢近距离咧看者，用目睭的时间侪无有够侪啊，这嘛是爱补充着叶黄素洞。尤其咱只阿爸母啊，目睭开始雾雾无，开始打吼，上加咱上内底即黄斑部开始退化，是不是？那是安尼，你担心目镜，咱即马有方法，就是食咱的即时叶黄素洞来做补充。过来呢，咱即马现代做侪三高啦、视网膜健康，拢一定闪示着红灯的人，这你唔要甲当作无药无剂。啊，真正讲真正看袂清楚的时阵，要来补充，一定袂赴啊。趁即时阵，你目睭阁看会清、看会明的时阵，咱来做维持。所以咱逐工拢爱补充着即个叶黄素洞。叶黄素洞，咱把握着即届的优惠，买三盒送三盒，金石微藻叶黄素洞，逐工安尼一条就好啊哦。逐工一条，你炸回60条，今仔只要1580块。逐工你补充叶黄素洞，上重要的是，互你看会清。逐工守护着你目睭只个健康，安个内底有四大护眼黄金成分，一层一层咧保护着咱目睭的视力甲健康。有你型的叶黄素洞，上好吸收，分子量小，这嘛是咱国内目前上高科技，会使用着咱的破壁方式甲低温萃取，互咱食着叶黄素洞，搁食着 DHA。所以咱瘦些的好朋友，这拢会使食。过来咧，咱目睭的神经线，唔那固定一点啦，搁头壳的健康嘛固定一点。特别咱长辈的这好朋友，咱这神经的保养一定要靠着这个 DHA， 唯一这个成分是爱来个补充的。过来目睭大、目睭涩的，这三相酯咱内底有甲你添加在里面。过来明目养肝的枸杞，咱嘛甲你拢加伫内底。所以咱一条果冻剂型的，简单里边好价个好补充。本身伊食起来酸甘甜啊，酸甘甜啊，自然果香的味道，所以亲像咧食点心，真正方便。即马咱果冻型甲做了了，你也着无讲出胶囊的即个压力啦，迄、那个见到的风险啊，囡仔咧食嘛欢喜，咱家阿爸阿母啊长辈咧食你嘛安心。所以每天这么一条叶黄素洞，出门、上班、上课嘛拢做方便。
2: 咱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素洞，这是果冻型的，素食的拢会当食。一盒内底有10条，咱今仔日买3盒送3盒。总共6盒，只要1580块，0800006333777。好，来以上广告吼，啊，好朋友吼，另外你若要爱长耳的吼，吼5包吼是1380块，搁送你个500元2包哦吼，啊，那是买2组搁俗300吼，你只要2460吼，赶快电话拢会当卡吼，看到咪啊，那到节目了后吼。这个电话继续看，吼，继续做利用，0800006633777吼，趁优惠咱更加提哈，全世界的眼科医生哈，诶，拢建议你都爱吼，这个叶黄素，大家拢爱补充，可以有够哈。啊，咱这是震动型的哈，吃了会吸收，吸收率相关啦。这是有世界专利的，独家的专利哦，敢咱有哦哈。来，咱来几张？喂，
3: 喂，
2: 嘿，你来几张？
3: 哎、
2: 欸，一组哈，一些下姐下姐的哈，直接下姐，一组拜三好的心哈，谢谢你哈。后来0800006633777呢哈，二线个姐姐，后来啊，你跟小姐新会护理师讲一下哈，啊，最主要我你讲，真的是要好你智能类哈，会清会明，我你讲，这个啥嘞，复方诶，好你也是专好诶，全方位黄金比例给你补充营养安尼，哈，这是真理想，而且伊吼，我你讲，咱。好好啊，人你都爱保养啊，尤其咱吼即卖人拢用眼过度，甚至你有竞争，你竞争力都较无好，你更加爱食，这对胃肠拢上好。这是咱竞争力所需要营养啦，安尼啦吼，甲你的灵魂之窗哦，点一个光明灯啦，安尼好不吼？嘿，咱好朋友吼，你若讲像有个人啊， 老花啦，哦啊，看物件爱提只远个，对不对？爱会戴会涩个老目油，这拢循环有问题，目睭代谢无好啊，吼、哦！不管你欠水也欠油，今天你这个营养稍甲补充一下哈，好、哦，即组来甲提，七个大嘞，嘿，来咱来几组？嘿，你爱几组 ？Hello， 一组遐。嗯，好，一组哈，拜三号你收，谢谢你哈。好来，哎，蒋先生，你也几组？
0: 一组，
2: 一组哈，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啊，真侪拢真巧，会用提两组啦。为什么？因为咱一组是九，一盒是990块啦。今仔日是你优惠哦，你六盒才1580万呢啊。啊，你若食完顿来，无你优惠，你就是一盒990啊。所以你若有法度，你就提两盒两组安尼啦哈。小叶，你也几组？
4: 两组，
2: 两组小叶呀，两组哈 ，OK， 好，拜三收哈、欸，好来嘿，谢先生，你要几组？
3: 三组，
2: 三组哈，三组的话4740哈，哦，拜三收哈，哈、欸，谢哈，谢谢你三组哈，谢谢，好来，赶紧哈，那咪到这波了后电话继续看哈，最后的机会，最后这一两分钟哈，来来来，几组？
4: 喂，
2: 嘿，你要几组？
4: 一组，
2: 一组哈 ，OK， 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来春桃，哎、啊，一组呀，
5: 好，没问题，1580，
2: 好来，你要几组？春桃阿姊，
6: 我要提茶鹅，
2: 你要茶鹅呀，好，茶鹅你要几组？
6: 两组偌济？
2: 哦，两组搁俗三百，你只要2460。
6: 大组，哎呦，两组好啊，
2: 好，两组哦，茶鹅，
6: 你送几包？
2: 哈？哈，
6: 牙霸丸，
2: 牙霸，你两组就是吼，牙霸丸送四包，啊，迄个茶鹅10包安尼啦，哈，好，啊，这七号你收我拜四哈，谢谢你，
6: 好，
2: 来，咱来几组？
4: 哎，
2: 你爱几组？
4: 哎，两组，
2: 两只目睭哦。嘿，两组，3160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啊，咱来几组？嘿，锦信，嘿，锦信，你爱几组？
7: 没有，我要那个熏茶鹅呢。
2: 啊、哦，要茶鹅爱贵州嘛？
7: 我要两组啊，可是它是不同的地址哦。
2: 好，茶鹅，哎、欸，我你讲，给你回电，给回电，他两组要送不同住址哈、啊。OK， 好，给你回电了哈，高先生再给你回电哈。好，来来来，贵州见妹。
8: 哎、
2: 欸，嘿，你爱贵州？
8: 一
2: 好，一组拜三号你收哈。好，来，你开始接，我要讲话，我要讲话，你开始。嘿，好 ，OK， 好，你是要爱鹅肉啊，要爱叶黄素冻？
8: 一组叶黄素冻啊，
2: 好、
8: 哦、啊，都鹅肉，
2: 好、啊，他都往下一线，他是鹅肉跟叶黄素冻都一样，哈、哦，好、
8: 欸
2: 哦、，OK， 好，谢谢你哈、哦、，OK， 好，好，来，咱电话继续看哦，好朋友，时间来到这，那边录节目了后，电话继续看，0800663377。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妈一百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晶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晶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啊、晶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万世路十字路口；二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二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感谢感谢，明天什么孔令基哇，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杠，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的咱美国进口三线肩背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啊，你好，啊，我想要甲你叫迄个，
0: 可以，邓姐来，好，一线哦，好，谢谢。来呀，听到我的声呢，哎，到今天个，啊，听到我的声，就是中岛这时阵出现，就是表示礼拜一，哎，礼拜天了哈，啊，食饭的人，好朋友呢，我咧食饭的人，哎，这个专心食饭哦哈，啊，那么需要咱家己好不能个开呀哈，啊，那么跟咱问药房。咖喱妹，等我等开一百哦，等你现场的空电话嘞，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如果是那边点歌的好朋友，那边点歌人今麦等开一百哦，两扎点歌啊，让卡好切歌，先给咱报个汽油，那那汽油呢？这个原油一直起价，唔过为什么咱台湾的汽油无起价？因为咱的政府给咱补助。哈，怎么那么好哇，播着盖遮哦齁，来你好，我是小李，你好。
3: 哎，小姐
0: 啊，
3: 我今天喂，
0: 你要找什么人啊？
3: 我今天让拜托给你问，我若有一个节目齁，要问你的电台齁。
0: 来接接来听，先接接来，嗨，谢谢。来，我是小李，你好。
4: 喂，小帅啊，
0: 是你好。
4: 先生大屋里哦。
0: 哎，来咱这几位，
4: 我在那个蔡太太，我要点歌。
0: 蔡太太啊、
4: 哦，哎、
0: 欸，要听什么歌、啊？
4: 我点迄啰罗时丰唱的迄啰，讲什么三昧歹势？
0: 莫讲迄句啦，爱讲讲什么三昧歹势，莫学人讲迄啦。
4: 啊？
0: 唔忙学人讲歹听话啦。
4: 无啦，迄歌啦。
0: 唔是啦，好啦，等下给你吹吼，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哎、欸，
0: 嗨。
4: Hello。你讲个啊啊鹅吧，什么会？
0: 你讲什么呀、
4: 啊？你唔是讲有鹅吧？什么会？
0: 来接接二线来，嗨，谢谢二线二线，你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哎、欸，是爽你好，好、哦、大部分好、哦、啊，我俾个你讲一条，就是
0: 你刚才听礼拜四啊，你吗？
4: 哦，是啊，我都无时间啊，我爱
0: 上课。哦，来，你要听什么歌？不要紧，不要紧。
4: 大富教我唱。
0: 大富今天去请假，给大富今天请假。嘿，
4: 啊，无你请得了。
0: 什么歌？你讲什么歌？
4: 莫特。哦。
0: 无啦，你唔得讲歌名。
4: 无啊，你。
0: 系啦。
4: 啊，无唱我顶日讲，顶礼拜讲的。
0: 我知你顶礼拜讲什么歌嘿。
4: 哦，拍摄拍摄。好，我迄个。像迄、那个，我叫有当时啊吼，因为我想。
0: 好了，我唱你就听就好了，好不好？
4: 好好好，你唱我听
0: 好。好，谢谢。来，田妈妈，你好，你好。
5: 喂，秀山。
0: 哎，你好。
5: 你好，我田妈妈。
0: 你要听什么歌、啊？
5: 好、哦，爱听着你的声呢、欸。啊，有听歌无听歌，是拢无要紧啦。
0: 哦，无要紧，你若要点，即摆当点来，要听什么？
5: 哎，我点一条啊。嗯。若要爱你，要爱谁？
0: 那要爱你哦，
5: 对，
0: 要爱相哦，
5: 对，
0: 好，等下吹哈，
5: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哪天你好？
6: 喂，我台南县谈，要点
0: 台南哦，台南的陈先生哦，
6: 是嘉义，
0: 好，等下吹哈，再见，拜拜。哪天你好？
7: 哎，秀爽你好。
0: 那在几位？
7: 我在三明区县谈。
0: 听我句啊呢。
7: 听真久啊，拢听礼拜四尔啦。
0: 好、哦，安尼呢，来要听什么歌？
7: 我萨卡是不嘞？
0: 好，再两拜。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喂，听到你好，我点歌。
0: 好，你电话摇好，咱得注意。
8: 我在南方太大。
0: 小姐，你电话摇好，啪啪叫。好、哦，来。
8: 这边的，要不，那个假算妈妈请你啊，保重自己的。
0: 妈妈，请你也保重的日子呢。好，等你吹哈。
8: 好，谢谢。
0: 美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9: 喂，秀传，你好。
0: 你了九十七岁呢？
9: 嘿，对。我给你点一
0: 下。我拢未记你几岁啊？什么岁？什么呢？无啦，我未记你咱几岁也未记啊。
9: 这个陈啊。
0: 哦，陈阿陈阿妈。啊，你要听什么？
9: 我要听迄个伊巴里的卡拉西库吉古诶。
0: 卡拉西库吉古诶哦。
9: 诶，
0: 等下给你查看有无。
9: 诶，啊，伊咧讲迄款迄个歌名吼。
0: 嗯。
9: 讲人单青春会单芳诶哦，迄就是伊讲歌词啦。
0: 应该歌名不是安尼啦，
9: 歌名是漂亮你一人啦。
0: 哦，
9: 在讲微笑的啦。
0: 阿阿妈，你九十八岁，你头壳真好呢。
9: 我有叫人有听到。
0: 哦，
9: 你第几的？
0: 安尼好，好好好好，安尼好。来，你好，你好。来，请讲诶。
10: 哦，我是自动车哈。
0: 请问咱贵姓？
10: 我姓林啊。
0: 是欧巴桑还是先生？
10: 我是阿妈啦。
0: 啊、阿嬷，那个拄只有一个阿祖，阿你阿嬷，
10: 阿嬷，
0: 好，阿你要听什么歌啊？
10: 哎，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10: 我要听一款《月亮地》啦。
0: 哈？
10: 《月亮地》。
0: 《月亮地》哦。
10: 嗯。
0: 我唔知有无爱吹哦哈。好，好，再见。等下再吹。阿不嘞？
10: 阿无就唱一款恁十条哩。
0: 什么歌？来，紧哩，紧讲啦！我电话足多呢。
10: 好啦，我看
0: 了嘿。我老婆，你等下先在卡啦。来，你好，你好。
11: 啊，阿先生，你好。
0: 我唔在拜那边。
11: 我
0: 唔在拜那边呢。嘿。
11: 我来点一丢。
0: 你等下，我先跟你讲，我唔在拜那边，拜了，跟你拜拜了，我到啊哈。
11: 哦，啊，你给我下线一个好不？
0: 你先讲，你讲要什么歌？你先讲来嘿。
11: 阿母的一生。
0: 阿母的，啊，这不是正经一言呢。
11: 我
0: 们在
11: 看，
0: 你现在电话麦过来，一线接招，嗨，谢谢，好的，谢谢。来，对不起哦，那没点光先听见，咱今晚拜拜了，谢谢。来哟、哦，先来噶，咱讲一下气象一下。哎呀，连续假日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哦，哈。讲的连续假日大家都很喜欢，因为你们可以放很多天啊。我们都一样要上班，我们都不是，我们都也是服务业，可是我们呢，就是 7-11， 也就是每天要上班。来，跟咱报个讲哦，五一连续假日天气的变化。嗯，这个变化就是讲哦，整体来讲个是会准好。为所在会落雨，为所在未落雨，但是这个温差你要注意哦，因为温差可能会造成这个你会感觉奇怪，你是那真热安尼啦，啊那早晚你搞感觉阴早蛮的凉凉，尤其是愈偏山顶愈向中部以北的人，过来愈明显。但是对着这个五一劳动节过了，下个礼拜一，咱的水气呢会减少，然后呢？天气渐渐的稳定，气温的回升。嚯、哦，我做希望哦，温带往来慢完了呢，再来落雨。因为落雨呢，这往来拢个变霸声，你敢知呀？为什么？我嘛唔知也感水呀。啊，变霸声，你就插插灯啊，你无紧食就我食袂了哈尼济哦，所以呢，我拢希望好天。哎呦，呜、哦！气象局有讲哦，今麦来好天气回温哦，而且个天气稳定哦，真正是哦，拢是萎缩在是多云到晴而已哦吼。虽然讲山区短暂阵雨呢，尤其是苗栗以南的山区啊，样个其他大致上都不错的，格林伯格，好来谢谢。来呀，那么咱个来个看一个，我个看一下吼，有什么的那你个平日咱平常时哦，这个恁来注意上面呢，你们在，你们我看这，其实之前新闻就有爆出来了，塑化剂是什么东西？当然是跟塑胶有关系嘛，哈。那么呢，讲哦，咱台湾的塑化剂，咱的这个比一般的国家拢食较济。啊，咱的足侪物件，收的拢外带，拢塑胶啊，对不对哦？吼，所以咱即无真侪菜市啊，拢要希望会当哦。上个是不要再用一个方便的这个塑胶袋啊。上个是自己带东西。那你好，你好，嗨，
12: 你好，
0: 嗨，你好，
12: 我点歌，
0: 拜拜了啊，谢谢。 好，抱歉，拜拜了啊，拍谢，谢谢你，
12: 拜拜了
0: 咯，嘿啦，谢谢。来，所以呢，这里啊，医生就讲哦，你个食的那是烧的，当然咱一定可以缩解，这个、塑化剂会释出来。但是咱一般来讲啦，啉冷的啥，塑钢啦、塑胶杯啊啦，这个也都会的哦，吼。所以您那是买这个讲。

0: 拢也也包包来，得让我准备说家底呀？为什么？嗯，要用的有啊，吼、哦，所以咱的和平呢，请您减少，请您减少用塑胶袋呀，然后呢，卡别去加的塑化剂哦，来，谢谢。哦，秀爽，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0: 哎，我秀爽，你好呢，嘿，
1: 你好，哈，我要买那个，
0: 好，我来接接哦，邓姐，等一下来，谢谢，一线。

0: 来，谢谢嘉琪。那么这是 Only 哦，收起我们的单身收店名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嘿，
0: 来，讲重点，讲重点，来。
1: 你拢拢表现足好个啦。
0: 我安那好。
1: 我香港卡两边都好啊，啊，手撸着我嘛拢足好个。
0: 香港卡。
1: 嘿，香港卡。
0: 安尼，这个人到手不？阿妹，这个人到手不哈？好，麻烦你哦，谢谢。
2: 我讲哦，
0: 迄个电摩产品好不接来。
2: 我知。
0: 嘿，
2: 迄个哦，流汗吼，啊，拢，你腰一个啊，拢安尼够汗，够甲，
0: 够臭，
2: 足痛。啊，人我云南皮肤洗好尔噶，抹抹，云南仔也都好用呀。
0: 哦，你抹暖暖皮痒呢？
2: 嘿哩，
0: 嘿啦。哦，哎，有好啦吼。好，安尼就讲到这啵，嗨，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算了，是进脑瓜搞怎啊？皮肤问题拢会记啦，噶不啊？喏喏，皮痒，专给短时间个淡薄嘞，咱出来得讨论个坑一座。嘿，皮薄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元，那么咱就有两色，那先抹，抹完是个塔灰蓝色哦。而且呢，抹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呦，我老好物件，我那个特别老的，咱礼拜去和咱礼拜去收听好朋友哦哈。咱即马春几场啊，诶，其中阿舅跟我调羹保留俾我礼拜去的好朋友呢，因为咱来即马无啊。啊，这是咱即届哦，白沙屯妈祖、山边妈祖、干妈祖呢，因出巡的这里。阿舅金毛哈，所以呢，这当我咱不平安，我咱心安。那么如果是有要替咱的好朋友的动员，我嘛爱希望你呢，爱看你要给咱讲好话。啊，那讲好话就是讲哦，咱尽量爱讲重点嘛呢，大家拢该知啊啦哈。那就给咱讲好话，咱就上是阿舅金毛的哦，因为咱这最后剩这两三场啊呢哈，因为无啊，暗时要跟我讨的人嘛拢无啊。因为咱拢跟拢发出去啊吼，所以好朋友那是有需要的人，你若去到旧年嘅吼，那是有去到旧年嘅，那么你旧年会当改啥？会当去啊化掉。那么咱这个阿舅金这是一拜出巡，也妈祖出巡的阿舅金毛吼，然后需要咱这个卡里牌哦，空白空空。469，咱的好朋友，咱礼拜一咯。你们知道我好物件拢留礼拜一的好人呢？不是，大家礼拜一咯，我拢特别留好咱的好朋友来。稍等一下，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喂，是
0: 啊。哎，你讲诶，请讲诶，来，产品好不值嘞。
3: 哦。嘿，拢落皮痒哦。啊，叫你做迄网经理，按叫上未山，你个抹了，就是有效。
0: 哎呦。哦，赞哦赞哦！啊，阿得记得给恁倒小杯哈。
3: 哎，阿，我要给恁。
0: 你稍等，要讲咩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个好朋友，各当个卡，我都叫人卡来嘛，你个电话卡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那要去听来跟恁讲好位好朋友，当个卡起来哦吼。要先来，稍等姐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秀爽呀。
0: 你好。
4: 秀爽，我。好处，
0: 来，
4: 谢谢啊！
0: 好，请讲来，什么了不起？
4: 我在买那个皮羊哦，啊，规个壳骨拢扭皮起来，啊，甲我做啊，就得好去了。
0: 哎呦，好，邓姐来，三线接接，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5: 秀姐你好，
0: 好，请讲来，陈大姐，你讲嘿。
5: 哎呦，我跟你讲，你那盖过几位哦？就好呢，
0: 是吼、哦，请讲重点下来，请讲。
5: 好，我十几年前吼、哦，算迄个脊椎啊吼，生骨刺啊，啊，到尾我食你个，人我到今嘛胃拢好呢。
0: 哎呦，哦，这么好哦，
5: 是啊。
0: 好，你稍等起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好，来，你好，你好，最后几位的，
6: 你好，你好，
0: 还是你好。
6: 嘿，我迄个大力讲好话。
0: 好来，请讲重点来嘿。
6: 那个我食三星金宝嘛，哦，完底有那个放个气泡啦，啊，有那个臭味啊。我食啊，差不多一干两罐，我就改善啦。
0: 啊，你买一罐我这。
6: 三星金宝，干两千三哦。
0: 好嘞，等一下医生接接哦，嗨，好谢谢。哪里人你好？
5: 啊，就是我王大姐，我可以换迄个糯糯皮羊啊啦，我。
0: 你是要讲好话，你是要讲好话呢？
5: 啊，迄 我失禁足有效的失禁，
0: 我失禁嘛，
5: 湿疹，
0: 湿疹，
5: 嘿，
0: 好，稍等来接者，三线接者，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很牛的呢，多准你讲，对不起哦哈，咱拢上完啦，因为咱今嘛过来无啊哈。来，咱先来甲98岁阿祖甲你讲者，卡那是去酷奇舞的，无这首歌，我家电脑内底无。另外，咱一个林妈咪的歌曲《月亮月娘茶》嘛无。来，这两首歌，请恁起来改歌，恁若无起来改，我个无法度甲你报上。卡那是去酷奇舞的阿里马森的是呢，阿个另外月娘茶嘛无，请恁起来改歌哈，来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那你很定位困定位呢？这个咱哪有当然啦，希望这个咱来个讲一寡吼，一寡有必要让大家了解的啦吼。譬如讲哦，咱这种黄芪毒素，咱你不要弄个认为讲，跟那是你拖刀来对乌鸟吗？其实啊，不是青的拖刀，甲大的拖刀乌鸟，你来注意。坚果类就是比如说核桃啦，一种的杏仁啦，这种物件甲谷类甲新香料调味料，有的里面也会有这个来，李秀丹，你好，你好，
7: 哎，哈，我给你改秀爽，你好，
0: 要不要改什么瓜？
7: 改塔比诺有卡子，
0: 塔比诺有卡子哟。我等你吹哈。
7: 哦，我就是你知吼。
0: 哎，我等你吹好。好 ，OK， 好，拜拜。好嘞，就是讲你若是要酱料，内底面有迄个谷物的，包括坚果类啦，包括的种比如讲杏仁啦，内底有可能你若保存了无，你无甲变起来，有可能有黄芪毒素哦哈。来，你好，你好。
8: 喂，我好像一点没嘞，我用地啦，用没无啦哈，并无啦哈。
0: 来。要改什么歌？
8: 你要改看《灰熊路》。
0: 灰熊路哦，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好，那我今麦跟咱讲的，就是咱得特别注意，就是黄芪毒素它很可怕哦，哈。那当然，这个这是因为东西潮湿环境比较会，而且比较会引起咱的肝脏慢性发炎，所以咱讲头道要注意哦，有臭气也不要吃哦。来呀，我先来个唱歌啊！我先来唱《Osaka Shigure》。这个我看一下，这谁点的？陈先生说点没来，我给你唱，我不唱歌唱啊！我给唱下来，《Osaka Shigure》，谢谢。

0: 先生，大阪是古勒。那么这是单身说的没有？潘先生，我不叫关心哈，我跟你唱哦。那你田妈妈的点的是那无你要爱上唔对，那无你要安怎有这首歌？无，那无你要爱上无这首歌无哈有？那无你要安怎？啊，我等下给你播这首，啊，你有意见再卡起好来，谢谢。来，又说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白啊，咱都在这讲了这个黄芪毒素，咱人心顶代谢甲肝甲迄个解毒拢是靠啥？肝甲的阿表面的油脂，你个想咱的肝扛过偌济哦？饲用油代谢，所以咱所食甜的物件一定是来稍等一下。咱所食甜的物件呢，也来到咱这肝给你储存起来。然后慢慢的释放出来，和咱这个咱身体使用。所以呢，肝有包括真侪有五个功能：滋养油代谢、荷尔蒙代谢、解毒。啊，过来咧，借着胆固醇。啊，过来咧，跟这个荷尔蒙有哪有关系啦？就是讲五大也工作得对啊。但是哦，咱那个病人说你甲看，这个肝甲脂肪油有关系，因为你甲恁所借顶个物件。吸收来，然后呢集中起来，和咱这个身体搁再去再次使用。所以脂肪油那干啥有关系？肝。所以不管咱得着糖尿病，头一站是干啥有关系？跟肝有关系。
1: 喂，
0: 妈妈那嘿，
1: 迄个啦，迄个自传伊讲我报瓜，我迄个我是讲，若无爱你要爱想爱他妈念念讲，若无你。我唔
0: 报，唔
1: 是
0: 咩？无啦，我你听我讲，那无爱你要爱上无这首歌有
1: 呢？
0: 那有那无爱你要安怎啦？
1: 唔是，我是讲无，那无你，
0: 那无
1: 你要无爱，要爱你要爱上。
0: 无啦，无这首歌啦，嘿啦，无。
1: 好，阿恁无你甲我报表龙记录。
0: 好，等两摆哈。
1: 好
0: 再见。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都就有讲过啊。这歌的问题呢，当然是甲咱的什么？这个脂肪有关系，严格啊，所以要看咱糖尿病。咱糖尿病第一站是靠啥？靠肝。肝呢，糖分代谢靠要求借着胰岛素，啊，咱要求加两项加甜的物件，加啥脂肪油，而且靠油脂给咱过滤。所以简单讲，咱糖尿病，你若是要检查有糖分，无要挂啥物科，心电代谢科啦。啊，就是甲肝甲油脂有关的安尼啊，但是重点是，最主要伊都说是靠什么？靠咱的要求呢？所以呢，咱这人啊是食伤过一甜，咱无够甜嘛袂使，唔过食伤过一甜哦。其实有人做一人无食脂肪，无食肉，但是真正拢是食，拢是因为甜的物件，再借着啥三酸甘油。就是因为甜哦吼，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若要食水果呢，尽量卖暗时啊食。啊，如果呢是咱食伤侪甜呢，咱有讲过人的大颗啊，脂肪油的管理，而且也卖出的是三型啥自由基，然后和咱人的细胞氧化，整装化做卖胆固醇。所以既然个是安内得着糖尿病的机会，该管无一定比较高，一定较管呐吼。所以咱人，我有讲过哦，咱甜的物件啦，食落去三十分钟哦，咱的抗体白血球啊，也活动啊，抗体从减慢，爱五点钟才会当恢复。哇！所以安尼食上一甜甘好，当然了，你唔好认为讲啊，我要食饮料啊，我是食较济水果，我问题水果甜嘛同款呐。你唔好小看人家甜呢，咱台湾人哦有够厉害呢。咱台湾的农民种的水果，喉咙够甜，敢那讲阮家往来就好啊。甜甲配茶呢，真的不是我夸张哦，是真的哦吼。我食到拢感觉讲伤过甜啊，哎呦，真正配茶啊呢。所以呢，那你好平，你唔好认为讲啊，我无咧食饮料甜，啊，我人个食素。啊，我人个瘦瘦啊，安尼我应该袂得着糖尿病。嗯，那有迄、那个有这种的规定无？法律无规定安尼，你嘛是有可能因为你的体内脂肪，咱人的脂肪有分的体这个体内脂肪跟咱的皮肤以下脂肪，体内脂肪呢较悬的人，会将来得着四高的机会较悬，一个是咱即马讲的糖尿病哦吼，而且拢是因为甜的装个这三酸甘油呢，所以你要看糖尿病人大部分啥肝包油甲心包油，啊，咱糖尿病人嘛是介济人，七个内底才有八人拢有啥，哦，十个内底有八人得着啥心血管的问题，包括高血压、 包括三酸甘油酸、胆固醇高，再来心脏出问题的东西，很多都是糖尿病来的。所以我们的病因的病源头是糖尿病，后面引起的很多病发症的上多就是糖尿病，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心血管的问题啦，再来我们上更有的血管在目睭眼底，所以容易比别人更容易出的啥目睭的问题，包括视网膜病变啦、黄斑部病变。那么你若发觉到你的脚盘已经乌噜啊，嚯，这像洗不清气哦，你唔要开玩笑哦，这是微血管憋气哦吼。那么那是有糖的人，大部分的安尼，你得爱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末梢神经病变，佮加上你感觉脚底擦擦、脚底点点会疼呢，这都是已经有末梢神经病变。你若无紧去看医生呢，万一那时候已经病变到拢无感觉哦，像这像穿一双鞋啊、袜啊伫下底哦，安尼到时真爱顾脚，顾脚搬起来。都有可能哦，所以我们就是要吃食，要注意，要控制血糖，上好是控制在安全的数字。我们饭前看八点六十到一百啊，百以来啊，我们饭后两点钟是八十到百十以来。现在目前在我们台湾，因为引起的病变上最多是对一个西游记哦，平均两个人够讲西游记都是啥糖尿病来的哦，所以呢，咱一定要检查。上好是安尼，咱个平常时三个月，你若讲医生建议你检查糖化血色素，爱检查。上好是糖化血色素的，咱拢讲是吃以来啦吼，上好是食够了上盖好。哦，所以呢，咱来家己查讲你家己血糖的数字呢，咱你比较较安心吗？卡别讲哦，我被乱用，为了用感觉的用，我被乱药啊。那么到时病变，你就迄阵啊得袂赴啊，别再拢袂赴去啊。哎，好个在有咧检查比较好哦。姐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小姐你好。
0: 我先生你好嘿。
1: 啊，你好。
0: 嗨，你好。
1: 哎、我迄个听，甲你听节目听足久啊，我是
0: 听
1: 你咧报这个，这个糖分的药啊，三品申报的
0: 哈。三品了不姐嘿。啊，你听足久。
1: 哎，
0: 等一下我给你听啦，医生跟着接哦。

0: 主唱的这首歌讲什么？渣妹拍摄，那么这首歌是罗时中跟陈小云主唱的哦。这个是蔡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先生。
0: 哎，来，请讲下。
1: 我家你吃的三斤根不爱啊，得啦哈。吃错五年去啊。
0: 哎，阿姐啦，那好。阿那好，吃啦，那好。
1: 吃个大白个棒肉的。
0: 棒肉。
1: 阿姐糖分尿酸的。
0: 棒肉卡那卡好吗？
1: 啊，我不吃阿那得啦。
0: 无啦，我是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分的吃了好无啊？
1: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1: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1: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1: 百，饭前收百三十啊。
0: 哎呦，啊，即卖呢？
1: 即卖剩100。
0: 哦，安尼有一有降落来啦吼。
1: 哎，
0: 然后小邓姐，哎，安尼看咧看咧，阿伯你即卖啊改两顿不要紧哈。哎，好好，谢谢你，谢谢。哎，你讲哪？
2: 三千钱报一领都好用。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2: 我。食这吼、喔，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佫加足好困。
0: 哦，迄、那个糖分就对啦吼、
2: 欸。糖分佮侬降个。
0: 好好好，你稍等中。哎，佮听嘞，啊，不要紧，你有那个改两顿啊，你哈。好，谢谢，感谢你哦、喔，谢谢。阿弟哥你好。
3: 哎、欸，你好，师傅。
0: 哎、欸，请讲起来。
3: 食三斤全部，食二十外罐啊，有较有好啊。
0: 食这几方面好。
3: 啊，
0: 食了
3: 那汤有变啊！
0: 哦，啊，原底咸啊，较悬呢。
3: 啊，
0: 原底是悬呢。
3: 啊，这像汤有变啊，有去带烟过啊，哈，等下人，等下人人开始食这三鲜水鲜补啊。
0: 哦，啊，即马嘞，好无？
3: 啊，
0: 即马好
3: 无？有啊，即马好啊。
0: 哎，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大哥啊，再给人倒些文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
4: 哈，哎呀，我迄落食三清金宝哈，
0: 嗯嗯，
4: 即卖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啊有检查无？
4: 有啊，有啊，有
0: 啊。即卖偌济啊？
4: 嗯，得六以内。
0: 哦，剩糖化血色素存大一哈。
4: 哎，对啊。
0: 安尼标准呢？哟，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甲改两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我讲好诶。
0: 啊，请讲诶，来。
5: 哦，我食三顿金宝吼，食啊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好起，什么意思啊？
5: 食啊，搁食钙过一卡拢会行。
0: 你是糖分食了那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5: 原底拢得105，起码较长100尔。
0: 剩100尔哦。
5: 哎，我食你的迄物件哦，三顿食16呢。
0: 哦，安尼哦吼。好，安尼继续看呢。阿妹，谢谢你，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两家上这两鹅了，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东西啥？三省金宝啦。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都无敢补伊呢，因为咱这款三省金宝的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当然你免食个瓶瓶罐罐，你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免食个火气食个宠物掉呢。所以吃一罐低的五罐呢，可能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姐妹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吃人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啊较好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底下再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保温杯316的，保温杯哦吼。五点是咱的书柜摊啊，法兰绒的吼。另外咱个有10是上一罐的产品哦的哦，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15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那个是大机呢，37公分的哦吼。慢慢机呢，假好的给咱倒小杯哈。啊，以上假好爱去看你看你哦，咱假好唔好放掉哦。忙吼，有寡经济歹啊，假好个改几粒，几粒等于无效果，然后所以想无去就让爱两粒渣嘛呢哦哈。看你看你，以上广告等下就问掉咱呢。我真的讲，谢谢。好啦，我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好，
0: 还是
6: 孟姐哈，
0: 好呗。
6: 这边讲会疼还是别
0: 讲？哎，接这一线喽。哎，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喂，
0: 啊，是我先生，你好。
7: 哎，先生，啊，我讲嘿，未困着嘞，啊，加糖尿病嘞。
0: 哎呦，邓姐来二线喽。哎，谢谢。 来哟，天妈妈，你的歌我给你唱哈。咱无请蔡琴咯，其实蔡琴唱的最好听啊。但是我给你唱哈，《飘浪之路》，我给你唱这首歌哈。来，谢谢，拍谢，我不切歌切，《飘浪之路》，来听我唱歌，谢谢。

0: 谢谢飘浪之路。那么这主持人做一人，但是我想爱听的是蔡琴。啊，咱这是田妈妈说点的哦。田妈妈，对不起呢，我无请蔡琴唱，我给你唱哈。啊，来，谢谢这首歌《飘浪之路》。来哟、哦，虽然给你好不容易卡你麦哦，但你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1: 我只要要半罐尔呢。
0: 哎呀，等下，阿姐无半罐，阿有靠困无？
1: 有啊，阿、我伫忙个说，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安尼伤少呢，我们跟你较紧呢。阿妹，你上尾食两顿安尼啦，看你看你啦哈。呵呵呵，保重哦，谢谢。哎，我是小弟，你好。哎，你好。嗨。
2: 你好，
0: 嘿，来请公正点的来。
2: 我食哎呀得啦吼，
0: 嗨，
2: 第一罐吼，然后第二罐吼，
0: 嗯，
2: 后过之后我食40年诶，迄忧郁症诶药啊，我即卖吼，
0: 嘿，
2: 我即卖改迄个能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的药啊！
2: 我减忧郁症的药啊！
0: 哦，啊，我靠，困无啦！
2: 我吃40单哦，
0: 40单的忧郁症哦，哇！
2: 嘿，啊，我即卖吼，想讲人打算做减轻啊，我吃第一罐的时阵，
0: 啊，你即卖靠，
2: 我吃第二罐哦，
0: 你即卖靠困无啦？
2: 我正当好困觉，我本来吼半暝啊3点钟个到天光拢无困，我即卖吼就从安尼个罐来吃吼，
0: 嘿，
2: 啊。放个天光，
0: 哎呦，哦，棒好，
2: 都可以用，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我第一罐的孙头香，
0: 你知道有影无安尼吼？
2: 啊，第二罐哦，真正有够好用，我拢本来拢3点钟时间别困。
0: 安尼是咪？愈食愈好，对不对？嘿啦，那食那好啦，唔急啦吼。好，感谢大姐，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派昆明派的名签名金膏棒啊，望天望地都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食咱这罐。吃了这款阿雅德纳，因为里面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晓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里面就有哦，里面有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还有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哦，和咱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蛋氨酸。我让你回客被黏体黏体天然的人体的清道物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 vitamin B 群哦，叫做啤酒酵母。我让人客被疲劳呢，所以你要点的阿大妈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喝哇。那么你也当咱来对云购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上个星来当个假三星全部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拢听讲过呢。哎，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朋友，莫急我，咱来有耐心，莫继续食，莫讲哦，食一罐就停落来。嘿，食一罐就停落来，绝对哦，无遐尼紧，有人较紧啦，有人较慢，所以莫急我哈。哎，记哦，食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小姐你好，
0: 我秀爽你好，嘿，
3: 哎，秀爽好，
0: 哎，什么贵数？
3: 没困呢，准备吃啥？
0: 三片萝卜节，哎呀，得呢，来个接招，一线哦，哎，谢谢。来哟，我讲过呢，咱这想三升甘油伤悬的好朋友呢，你那有心理准备，恁会比别人开大颗，咱中颗呢大颗，咱就较容易得到四高。所以呢，我要鼓励好朋友，咱尽量那是呢，给咱建议啦吼。如果来当暗时去当卖食上甜的水果，咱呐要食水果，甲改中昼时啊，甲下昼时啊。因为呢，暗时咱食上甜的水果呢，会造成咱的暗时肝，咱这肝也低薄，甲你制造啥胆固醇。好，所以呢，尽量不要吼。过来哟、哦。那你喝冰冻的牛公啊，三升甘油啊，我无食吧？那三升甘油那管呢？甲恁报告，今日新闻都报出来。甲食啥有关的？食甜啊，当然甜甲啥物有关的？甲肝脏有关的？甲肝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哦，诶，脂肪油拢是直接加入的，就是讲脂肪油唔是直接加入，是因为特贵的啥物呢？咱这个肝。肝甲咱所食的甜的物件制作出来了，收集起来了呢，因为咱的肝收了伤过一甜的物件，已经甲挤出来，一甜的甲转化做脂肪，然后整个打包推进去，咱的血内底， 所以你看到抽血就感觉哎呦，那安尼三酸甘油肝拢是啥？迄拢是大部分唔是咱人食入去，拢是肝甲咱制作的啦。所以我们才甲恁讲，暗时啊，迄顿卖食啥，卖食伤甜。有人讲我食素呢，啊，我嘛无食肉呢，啊，食素都是无食肉。那为什么呢？三酸甘油肝个胆固醇啊肝，为什么呢？原来啊，就是咱即马讲的三酸甘油，咱的肝甲咱制作啥？诶，胆固醇安尼啦。当然啦、啊，这个你敢知？那囡仔尽量就是卖有食一些糖啊，因为糖啊拢是啥物加工制品啊，食了去了呢，一定要去肝吼。来，你好，你好，
4: 小姐。
0: 哎呀，
4: 我要叫
0: 我、哦、来产品，接起来，产品那边产品了，医生。好，谢谢。所以呢，囡仔是食甜的、食糖啊呢，会亢奋、会兴奋，而且哦，这种糖啊，你敢知人个人工叫做啥物？敢知？无迄个酒醉的感觉，酒精啊，哈，会亢奋呐、啊。所以囡仔唔要困，你就唔要食甜哦，吼。既然个是安尼呢，唔是大人呢，囡仔嘛同款。啊，咱三酸甘油啦，管理啊，看有介只。咱今嘛目前伫咱台湾哦，迄肝包有囡仔八岁重度，重度的呢，重度的呢，安懂啊？为阿妈饲的呢啦，个安尼啊。好，所以呢，咱唔要食伤甜、伤油、伤胖。伤过胖的，比如讲这个面包哦，比如讲菠萝面包店面有一点一个奶酥啊，这种蛋糕啦、饼啦，以这种胖类啦、较重的物件咧，比较起来拢较容易制作啥，会变成反式脂肪油，为人会抗反式脂肪油，到时会变卖胆固醇。啊，过来卖食伤过胖，就是咱即马讲的反式脂肪油。为什么咱咧注意呢？因为惊恁中风。啊，三酸甘油，咱一般的观念拢会认为讲啊，三酸甘油管的中风，哎、欸、呀、啊，啊，你血油、血的热的血压的管呐，啊，然后咱的血的脱掉，咱即马伫目前伫咱台湾呢，伫中风的人有八成拢是啥物？脑血管脱掉，脑梗塞，差不多有两成是血管憋气的，所以当然咱得爱注意你的三酸甘油、甲胆固醇，还有。爱牛血压，上个是血压保持偌济，60-80以内。心跳爱保持60-100以内。迄天新闻报道一个先生，伊的心跳拢是偌济，101以上，100以上安尼哦，哇！结果呢，伊拢定感觉心悸啦，然后原来是得了一种倒，迄种叫做心脏快速的跳动啦。那么所以咱这种的人，这种人上个容易啥猝死，所以个性嘛有关系哦。咱的中风心脏的猝死人，甲你的个性，七成拢甲个性有关系。个性人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人，会让的，咱这会也袂起起落落。啊，会也那起起落落，顶多较容易啥中风。啊，心跳嘛起起落落的人，较容易猝死。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完呢，啊，卖有家己压力过大啊。你也感觉心肝爸爸走路会喘，颔骨啊紧的按呐，啊，手拢真个变青光，甚至心肝会疼，爱紧看医生哦吼。来，时间的关系，小蛋姐刷卡代理，谢谢。
5: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1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谢谢灰熊鹿。那么这些黄灰收请问是咱这位是李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那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1: 哎，
0: 哎，恰公嘿。
1: 哎，
0: 哎，恰公啊。
1: 啊，我食迄个酸甜金宝吼，啊，食个心脏啊，啊，加迄落下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啊呐。
1: 心脏啊，啊，加迄落。
0: 啊，心脏好啊呐。
1: 加心脏本来会喘啊，会啊，有较好。
0: 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没事停哦。好，大姐好，谢谢。后来你好，你好。
2: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2: 啊，我食酸甜金宝啊。
0: 嗯。
2: 啊，食
0: 酸甜。
2: 心力不准。
0: 心力不整，
2: 哎、欸，
0: 吼、哦，阿哥呐，
2: 阿德，
0: 嗯，
2: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欸、好棒，好，好，大姐，欸、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立马接到盖贺呢，吼，大姐，好，不中哦，好，谢谢。我来
3: 算，本来
0: 三片的
3: 不接，
0: 嘿嘿，
3: 我来讲，本来血压拢160/160，哦，阿即嘛是拢存100/100，左右安尼。
0: 哦，
3: 真好啦！
0: 哦，差这只哦，
3: 哎，好
0: 棒好棒！对
3: 方卡马手臂啊，弄高弄高啊，真真好些啊！
0: 哦，感谢啊，大哥，感谢起来跟咱讲，谢谢你，谢谢，保重哦，好，感恩感恩你嘿，好，谢谢，感谢啊，该弄的不要紧哦，好，谢谢。
4: 食你的酸甜金宝真好，我爬去你三楼拢袂喘啊！
0: 三楼拢袂喘哦，安尼你买单个改两顿哈。好，谢谢阿姆，谢谢。哪有我的公公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迄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大家拢吃同款一罐呢，拢是吃一罐酸甜金宝。你个听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因为咱一罐真正是有规身骨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大家吃好无敢补伊啊。那么吃三片来吃这种也较好啊，看免吃一罐遐一罐，吃个瓶瓶罐罐唔免呢。吃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的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吼。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每个放过来个药人，那么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当你后边咱登记，那么刚买的有台咱买商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啊，两点，咱这部增加一个两点的，就是希望后边会当啉温的茶啊，所以咱当然啦、啊。咱的永和诶，耐酸碱的、耐高温的，而且是医疗级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诶保温瓶哦，哈，两点都有啊，过将近有房哇，啊那是无呢，就请有房给咱叫回哈，正好再给咱到小宝医生，广告等下接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欸，你好，
0: 很稀嘿，
5: 请问一下，那个帮助降血压的是什么？
0: 降血压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嘿，小帅呀，
0: 很稀嘿，
6: 很稀。我先讲的，我这摆就是要检查心脏哈、
0: 哦。嘿，
6: 有需要检查，再做穿破啊哈，啊，我要做装魔术。
0: 好，我叫人家你见。来，我先个见一下，谢谢，来，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节目，能够拜到拜六，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区的观音拢听有哦吼，啊，暗时8点到10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甲高雄市和平里两个转，暗时的哦。90.5/91.3收听，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当然是下晡时那边收听哦，是3点到5点。啊，因为咱这种是外台，所以你若唔知频率只卡，你要甲咱问哦哈。欢迎好朋友，甲咱收听，听好再报朋友来收听，谢谢你哦。来呢，咱今天要来甲咱的好朋友讲，就保养喙齿的重要性。真的很重要哈，这个，那么我有一个习惯，我会去洗嘴去，我会去洗牙，然后呢，我家己买一台洗牙，简单的啦，不是像人的牙医师在洗，哈尼啊，这个专业，我就是简单用嘴冲的。那么我洗嘴完了，我个有一个习惯，个会兼洗牙、洗嘴去。那么洗嘴去，不是这个，不是为了。 要甲起胖甲洗好清洁呢，甲也也过唔是呢。上个重要个是个干啥？通心会更有关系哈。甲通心会更有关系哦。哎哟，你敢知啊？咱人哦，咱的嘴啊，有真丰富的啥物？你敢知？微血管。虽然你无动作呢，是喙齿疼，只是干那嘴的代志呢，无。因为呢，伊甲咱的啥有关系？甲咱的微血管有关系。那么呢，即马目前讲伫牙周病来讲起来，咱台湾你敢知偌济？差不多平均有八九成拢有牙周病。啊，即马含欧洲的心脏学科，因的文章内底拢有提出来，啥物你敢知？讲心脏病甲牙周病的整合照顾，等于是啥？预防心肌梗塞第一道防线。哦，这样跟心脏有关系，有真的有关系哦，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知哦，咱这牙周病的是有细菌感染，然后呢，卡在咱这牙龈呢，就是你的牙龈发炎嘛。啊，这个牙龈啊发炎有空隙，也总面积会当大个成手这么大，所以呢，也和细菌啊，怎变成细菌在咱这个牙龈啊，以细点间不断渗进去哪里呢？咱的回来的。啊，所以咱咧讲病从口入的是咧讲这啊，咧讲这个牙周病啊，这个吼，所以呢，这心血管咱咧一般拢会认为讲啊，动脉粥硬化、会更硬化，迄是一种慢性的发炎引起来。其实不是只有包括咱咧会更表持续安尼以外，其实嘛是，唔是干那组织咱咧斑块有好呢，其实甲牙周病有关系啊。啊，咱一般人个拢会认为讲啊，我要去洗喙齿，就是要甲牙诶喙齿个结石啊，甲洗掉呢，敢是安尼尔吗？不对，除了是这是重要以外，上个重要的是牙周病要治疗，治疗好了是来洗牙呢。咱这牙周病的发炎的细菌，较袂进入去对咱的血管内底啦，较袂安尼呢啊。所以咱的血管哦。牙周病哦，会把咱这细菌入去的血管内底面啊，致使咱的血管发炎甲氧化。那么这那不是讲哦，咱的地下室，咱的都市的地下住来去讲哦，生鲜安尼啦。所以呢，当然你袂感觉，你袂感觉啥？所以啊，一旦如果那是你一旦啊，洗嘴有感觉有一个血哦，你得爱紧去牙医师看好。所以咱人。咱人血管当中内底胆固醇一旦那是甲发炎的细胞，就是咱即马讲的牙周病的发炎的细胞，甲做伙呢，伊就卡伫咱的血管壁，致使乎你动脉硬化。哦，这毋是我讲的哦，这是欧洲心脏协会所讲的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安尼你就知影讲，这个牙周病为什么这么严重、这么重要？而且有牙周病的一定要治疗，以外个长期哦照顾好。所以不只是当组织的细菌呢，把你的牙床哦，把你牙床，那呢牙龈呐，也把你牙龈把你夹到哦，牙龈萎缩以外，相对啊也一直弹出，一直弹，不是一气呢，也变两气，变三气。所以一般老人，你那是无。

有啊，你感觉这喙齿对咱帮助偌大？会当我咱补物件，这是基本的。但是也当我咱牙龈较袂萎缩。你的喙齿若无倒好，无顾好，牙龈的萎缩，到尾你怎变成要倒假喙齿嘛？歹倒。所以这个是咱今嘛为什么讲哦？今天欧洲发布这个心脏跟牙周病要长期整合照顾，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喙齿哦，足久来去有医生呢，搞我做啥？做治疗啊？这是从我长个去洗喙齿，我咧洗喙齿足疼呢，但是嘛是爱洗呀。所以呢，那你好平日那是咧洗喙齿啊，讲了洗喙，大家讲啊，秀才，哎，阮洗喙，阮食到七老八老，那我一直袂用洗喙。嗯，啊，你若会用洗喙，为什么你规喙拢牙周病？就是你洗了唔对。咱洗喙唔是牙膏哦，唔是起个垫一堆呢，唔是呢，垫一点啊就好啊。然后呢，爱按一支喙齿哦，一支一支的顶面呢，爱按咱这个牙龈开始撸两个揉了，那揉撸两个啊，得爱轻轻啊，我们大了，然后洗一摆喙齿爱几分钟。咱一般为人从咧路边说呢，做一道平价平安的撸，安尼撸，能为人我无几分钟的呸，就洗好啊，安尼咁着。我跟你讲，我洗喙齿差不多拢爱三分钟到五分钟，上标准的是几分钟，至少爱两分钟。啊，为人含一分钟嘛无啊，我拢是安尼，我洗完。啊，洗喙齿嘞，外口洗完，搁洗内底。啊，然后呢，我搁有买一种迄落齿间刷。我那是有胖的，我得个有大几个洗去，得个撸个清洁。然后我这个用我的啥洗牙、洗喙齿的水呢，搁个冲个清洁。我是用安尼呢，所以恁当作为人啊，洗喙就过了，食个一道我哩袂响，就是袂响。有介济人洗喙齿哦，真的是成了路边兽安尼。所以我希望您今天有听到我跟您说了喙齿的重要性，麻烦你注重您家的孩子，您家阿孙的喙齿要把顾好，尤其是换气了更加要顾好，因为呢尽量不要吃糖啊干掉的了，咱有说过了，也有三星的啥那种叫做像酒精这样会亢奋，这对孩子不好。所以咱尽量来当说吃饭后30分钟后才洗喙齿，这样说是最佳好，最不一天至少要洗三次啦，不然洗几次洗两次抱歉，我都洗三次呢，有时候洗四次要睡又洗一次，这样一定要嘛吼。所以希望好朋友要重视你的喙齿，因为为什么？当然有为什么啊？因为咱的喙齿介重要。你若无喙齿呢，无多食定的，相对呢，咱的对咱的胃肠会无好，啊，而且个对咱的啥心脏会更无好哦。来呀，我来甲唱一首歌曲嘞，妈妈，请你也保重。我依然话 Tokyo 的 Kita Kitty 咯，这个是黄太太说点的，我跟你唱哦。啊，咱无请歌星哈，啊，我来唱哈。我依然话 Tokyo 的 Kita Kitty 咯，来试试。

0: 東京的去搭客的咯。妈妈，请你也保重。这主持人是文豪老师哦，大爷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黄太太书店没有来，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来我今嘛跟恁建议一个好啊，建议张武讲过，恁今天我那讲者哈。那么恁台湾人，那我做食香菇啊，我做个食香菇哈。然后呢，这个不是煮汤，我可以食烘的。所以跟恁建议，香菇那是煮水，用水的去煮的，无菜。伊营养分的啥多酚哦，六十六十六六十六趴，六十六趴哦。所以上好的方法是啥？用烘的啊？那样呢？也对啦。你若用煮的，那么伫汤内底面啊，结果拢无都吸收呢，无菜呢，真都很可惜呀、啊、吼。所以讲是用啥？用烘的，用烤的是比较好的哦。来呀，咱常常讲咱人的心顶代谢是靠咱这肝胛的油脂啊。你敢知有一个人无食薰？啊，无食酒，哈？啊，为什么医生给宣布伊肾脏衰竭第三期呀、啊？那安呢？为什么？因为这位先生是伊个单身，那么平常时上班下班呢，不拢是食外口啊，哎，大部拢是去买超商诶，三明治啊，超商诶，微波诶，排骨便当啊，啊，那无伊做个食啥？肉羹呀、啊。是肉鸡面安尼啦，安懂啊喂？你敢知这外口这拢足咸呢，很咸的呢。你敢知食偌济？医生个检查，伊食足济加工食品内底面呢，叫做无机的磷酸盐。磷酸盐食过多呢，会造成咱人啥物呢？肾脏萎缩，就是咱一般讲简单讲叫做盐啦，盐分过重安尼啦，食伤咸安尼啦。所以呢，这个咱那天然的有机磷呢，差不多会当吸收四十，但是这个人是食着加工的，所以当然啦、啊，也有技术出问题，慢性的哦。那么这人少年无，少年哦哈，而且哦，也会更一点明显的钙化，所以呢，而且这个人很喜欢吃什么呢？芋仁啦，甜不辣啦，我拢爱食这种物件啦，食泡面啦，哎呦呀，所以不怪哈、哦。所以呢，咱这有机奶萎缩当然啦、啊。你若是长期食慢性病药的人，咱药剂萎缩机会必然较悬。但是够加一个，无奈造成药剂萎缩的原因又是什么？食薰，哎哟，食薰哦，食薰，咱拢会想到讲啊，伤细胞啊，对不对？伤细管啊，歹势。薰内底有一种成分叫做铬，铬不是铬屁的铬，是金字旁的铬。那么这是一个重金属，也入去咱的身躯呢。那么地书。有机无多代谢，造成铬中毒，所以其中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食薰食偌重呢？一天上少拢半包至一包安尼呢？结果啊，一个检查了，竟然是虾米？伊细胞无问题哦，也毋过伊放药白了。一个检查了，竟然是啥？铬中毒，所以伊有机嘛是这个第三期的，所以这个铬呐中毒哦。那你活人干嘛骨仙骨生疼？那你肾小管会比破坏，尤其呢萎缩尿毒症，拍摄各位你的是爱谁有忌，所以那你喝冰力那是，比如你的肾丝球过滤力不达到六十的人，上好是卖假荤。那么过来的是有几种人哦，这个特别的不乖哦，是什么？把饮料当作白的。啉苦啦啦，啉饮料，逐工哦，饮料拢规杯拢干掉啊！一工透早啉个阿妈呢，安尼感觉不对。白茶就是白茶，咱袂当用饮料代替的白茶。为什么？因为饮料内底有啥物呢？有加工的一种的化学添，一种比如讲风味的好啊，风味迄个是化学的啊。迄种风味，比如讲啊，进来这边有葡萄风味，其实内底个葡萄无。伊就是用化学，落去。那美术工，我捌讲过，化学的甲着天然的有啥物差别？比如讲，这个柳丁汁，柳丁汁那是一杯用纯的柳丁去加，可能爱十粒。但是你那是用化学合成的，滴一滴落去，滴一点嘛，伊得让透个规杯啊，甚至规罐呢。那美术芳水哦，芳水如果那是真正正港玫瑰、玫瑰的精油。一滴就好啊， 要八十朵玫瑰花。啊，你那是规罐的菜市啊，也市啊咧卖遐规罐，啊一罐啊一百块，迄种化学的，所以你唔要伤急用。用迄个来用，为人拢抹伫耳阿边。我捌一个小姐吼，伊就是拢抹迄种无好的化学的牙齿啊，遐结果抹到拢溃烂呢，也皮肤拢烂去呢。所以呢，咱差别伫到天然的跟化学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咱免疫饮料，免疫饮料代替的白茶就是安尼哦。所以咱若要饮茶，你来讲有几呐无好的人，我拢甲咱建议好朋友上个先啊，饮温呢。因为咱的油脂爱温的，不爱冰的吼，爱啉冰的人油脂会肾亏肾败哦吼。啊，最是咱生命之源呢。啊，咱的老大人啦，开定来啉茶，拢会去砸掉的人呢，尽量用速溶啉茶哦吼。所以油脂那不好的人，卖乱食，偏卖乱食来路不明的药啊。膀胱跟尿道那不好的腺尿的人，啉茶慢慢啊啉，然后搁兼做提肛华，搁兼做。打卡地哦吼，甲恁建议好朋友。九你好，你好，我姓啥？你好。
1: 哎，请问你也是？
0: 秀山。嘿，我秀山，你好。
1: 秀山是吧？
0: 还是嘿？
1: 你也秀山呀？
0: 我秀山啦。
1: 哦，你本人哦。
0: 还是什么贵叔？
1: 啊，我唔捌卡，我听到你的节目两讲啊呢。
0: 两讲啊呢啊！
1: 吼，
0: 哦，什么贵叔嘞？
1: 我是要问你，听讲你就是讲。我太太的狗肉要吃啥？
0: 狗肉哦，来接接线啦、啊。

0: 好来谢谢阿母的医生，那么这是李明阳叔，请问是咱的王大姐叔店面来，谢谢。哎，你好，你好。哎，
1: 你好，你好。
0: 来，请讲起来。哦
1: 我叫那个解雇就卡，食食还阁有好气了。
0: 你的电话等伊嘛？你的电话等伊，你讲食解雇就安那嘿。
1: 食解雇就来卡疼，本来开刀食食还阁有好气了。
0: 卡疼本来开刀，啊，今嘛免开刀吗？好，
1: 对，卡有声。
0: 卡有声
1: 呢？
0: 有特别有声哦。哎，大姐，你的电话刚刚怪怪的呢。呵呵，感谢你啊。好，谢谢。好 ，OK。本来6.8，现在6.5呢。
1: 嘿，
0: 哦，好好好，有进步有进步哈。
1: 嘿，我那个肾丝球过滤率哈，128呢，敢是广？
0: 128，好啊。哦，128上好的啦。大姐，恁上好是来这个83呢？嚯，恁那个不好，很棒了哈。好，保重好，谢谢。哎，什么老姐，请讲起来。
2: 高官
0: 啊，吃了安那好，好啦，吃了安那好嘿。
2: 伊食，伊放尿，吃了，今仔暝是较少起来啊。
0: 哦，暗时较袂搞尿呢。
2: 哎呀，
0: 好。
2: 王先生，伊迄落
0: 暗时较袂搞尿就对啦吼。
2: 哎，好。所以闹啊，吃了好，那好啊。
0: 安尼就爱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姐。好好，感谢你哈。好，不中哦，谢谢。哎，你好，你好，嗨，
3: 你好，
0: 哎，车工回来，
3: 我想要讲好话，我
0: 车工三片不接，
3: 想买三星金宝贝第三罐了，啊，我食了，暗时吼放尿，起码加较少盖咯，一盖两盖安尼尔，我本来拢放5-6盖安尼，
0: 5-6盖在边困啊，好，较袂搞油啦吼，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好，你好，
4: 阿姨，就是嘛。
0: 哎，请讲下来。
4: 我跟你吃三年前报吃5年
0: 阿姆。啊，吃了那好呢？
4: 膀胱，会疼。
0: 膀胱先啦，较袂搞药先啦。
4: 我拢开刀啊，三光差了，拢袂许袂放啊，吃三年前报吃个会放。
0: 哦，会放去无？哦，安尼好啊，好啊。
4: 啊，我吃钙固是吃2年。
0: 好好好。啊，食啦！
4: 啊，长颈肩部，
0: 该过去食啦，那好。
4: 个跋倒脚，个开刀，有啥感觉？
0: 你要注意啦，莫跋倒啦，大姐。好啊，保重啊，好，好，谢谢你，谢谢。老弟，你好。
5: 就算你好。
0: 嘿，请讲重点。
5: 我拢是阮，嘿，我拢是阮附近福伦的，
0: 因为长颈肩部。嘿，长颈关系来，请讲嘿。
5: 食了未歹啦。
0: 啊，那好。
5: 食食暗时再困，也佫较袂啊搞腰啦。
0: 哦，较袂搞油啦吼。好，阿妈你嘛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呢。大家真正拢吃这罐呢，虽然要吃三片来吃这罐，因为这罐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吃一罐个低劣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甲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假二就给咱倒。小宝医生，公哥，等下去问你们的呢。多真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小嫂啊，叫问啊。
0: 好呗。
6: 膏药一点咧，三斤点包的。
0: 哦，这股刷卡来医生咯。嗨，谢谢。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
0: 是王先生，你好。
7: 哦，
0: 哈，
7: 是什么呀？
0: 还是还你好，你好。
7: 那个厦门，
0: 哎，
7: 那个。三片金宝哦，
0: 三片我不接，嘿安娜。
7: 迄个野生加野
0: 生。哦，这股爱双卡二线哦，蛋姐谢谢。 来，我来改唱。当然哦，咱的98岁，阿姆讲要听塔比诺尤卡者。这首歌有人讲叫做《爱人卡兹》啦。啊，我来唱啊，我无请歌星哦，我唱哈。来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语呢有卡子，你用过五郎公叫做爱人卡子啦。啊，这是咱的高十八位阿妈说点名来，谢谢你好，你好。
1: 请问秀传阿呀？
0: 是，我秀传你好呢。
1: 我要请问你哦，
0: 没请
1: 过。我有甲咱买产品啦，啊，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吼卡有小有水肿，要食什么较好？
0: 哦，你有在食什么西药吗？
1: 西药啊？
0: 嗯，你有在食消炎没
1: 无？我有医生看。我有医生看，医生有开药啊，我食呢。
0: 啊，你是什么原因食药啊？
1: 我迄个算讲吼，那以前有迄个开刀啦。
0: 哦，啊，所以医生有开药啊。
1: 哎，
0: 你应该是食类固醇啊，抗生素吧？
1: 啊，可能有食抗生素的款的。
0: 啊，当然啦、啊，啊，你食这种物件，当然一定会伤到油脂啊，油脂也较不好啊。你稍等、
1: 啊，
0: 你稍等下来，啊，医生该接接，我靠，接接，谢谢。来哟，我拢听讲过啊，咱人呢该食药啊，咱都爱食，唔惊食药啊。哎呦，拢食西药解来呢，拢食中药较顺呢，嗯诶。啊，中药唔是药啊吗？有真济，当然中药嘛是药啊，无唔对，也唔够有真济，为拢无证照的，在咧卖啥，在咧卖中药仔。啊，结果呢，啊，伊拢家己建议安尼啦，啊，建议啥，食平衡。啊，比如讲话人哦，哎呀，惊骨头无啦，筋络歹吼，较紧的买一个串筋络的啦，啊个顶补，啊个然后个进补有救安尼啦，你要食这哦？无啦，这种的颠倒呢，你去收袂起。咱人人体需要食的物件，一般拢是靠小肠啊蠕动，咱的营养才吸收，包括咱今麦要讲的钙质，这个钙质嘛是爱有够低三的，咱才当吸收哦，啊咱。当然，小肠啊无蠕动的不能吸收嘛。啊，咱的钙质，咱来，咱伫咱的妈妈的巴肚内底面生生出来是啥？骨头。当然咯、哦，啊有一个头壳啊，有手啊，啊有脚啊，那有头壳，才当把这第一个组织的器官是脑，才当放伫内底面啊。但是咱的骨头，咱一般人都一观念拢认为讲啊，咱需要钙质跟咱骨头呢吼，干掉不对。咱来99%的钙质伫咱的200克的骨头的边啊骨的两骨，然后喙齿34支、32支，啊各位，腱子吧需要钙质上侪，而且腱子吧佫需要的啥200克，也过来哦，其中的1%伫到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当然，咱的骨头，咱的血管无够钙质，也揢咱骨头内底，这个骨头内底钙质的钱呢，佮揢出来用。伊哩揢啊，你拢无敢补入，安尼就是变成啥？你的骨质受伤，咱的骨头的怕怕，然后你的骨质的密度都无够，到时你的啥？你可能唔要跋倒，你啊跋倒个地点上粉碎性的骨折。但是咱今日要讲好，朋友提，甲咱提醒的是啥物？一定爱记的，超过50岁以上的人。补充钙质是40岁开始就要补充啊，但是，甲咱建议40岁开始嘛，或50岁开始一定要补充个钙质啥蛋白质，因为咱的腱子嘛是这个需要钙质呢，个需要的是200克，但是咱是跟咱200克加加落去了呢，就形成腱子吧呢，无啦，啊透过啥运动啦，这东西透过的运动，伊才能形成咱的腱子吧肌肉呢，所以你若跟他讲。一人200克呢，食这你告诉的蛋白质过高，引起的啥尿酸管呢？尿蛋白的颠倒唔对，所以咱就是要透过30分钟，一天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需要的咱的腱子吧，规身骨拢需要的对呢。上个重要一个器官叫做心脏，这心脏腱子吧有需要的钙质，佮需要的啥物200克。那么咱要食200克，要食优质的。比如讲鱼啊啦，这个鱼啊啦，加的这个卵啊，啊，过来豆腐啊，过来的什么呢？这个过来个是牛奶啊，吼，这个就是优质啊，个鸡吧，这个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咱那个病哦，嘛未使食伤过济吼。那我今日个要特别甲咱提醒，咱都叫讲的这喙齿啊，如果是你的钙质啊无够，咱的喙齿的气化也萎缩呢。愈济个萎缩个愈严重，到时你若萎缩呢，气化喙齿化啦，萎缩呢，你个喙齿一支人呢，从牙周病安尼呢，变成你个喙齿倒会掉呢。虽然就是爱补充有够个啥钙质，但是咱若要食钙质，咱都只有讲过，爱小肠啊蠕动好个靠啥 D 三。 那呢，当然咱 D 三面、D 二跟 D 三比起来是 D 三的吸收度较好，而且对咱人较好啊。但是呢，咱免去食过量啊，一天食量有够就可以啊。当然有人讲啊，我来去拍日头就好啊。问题拍日头不一定会去制作啊。咱即马人拢较无爱拍日头嘛吼，所以补充钙质呢，这不是干那为着骨头的问题呢，个为着腱子吧，个为着喙齿，个为着啥物心脏腱子吧。所以咱就是爱食。爱食爱保养，而且一天上无至少爱运动30分钟，也过来去听我秀山建议，你也去检查内卡位，内卡位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各如何心脏好，包括对咱这脑嘛好，对咱的腱子嘛好，或咱的腱子嘛较袂吼，安尼软软到时啊，我走路拢跋倒呢，所以你腱子嘛维持有五月三有弹性，安尼较袂更行更跋倒哦。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我你感觉苦了，背不起来，手也袂管，个身骨起，个50斤爱量查补充钙质咯。秀山，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叫问你哦，
0: 好呗。
2: 你俩有些公电台，
0: 我秀山啦嘿，
2: 啊秀山啊，
0: 哎、欸，
2: 我们爱你爱这个国库的呀。
0: 哎呀，快接接一线哦，谢谢。
3: 你嘛帮帮忙，找你那人坐也无坐款呐，啊裙也穿啊那尼短，起换一件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0: 哥哥，那么这是蔡德跟蔡宜涵啊，不要跟他说清明哦，来谢谢。来，李慧你好，
1: 小姐，hello， 嗯。是不是哦？
0: 哎，是，请讲下来，你好。
1: 我是啊，迄个我本来脚无力吼，啊，尾迄个食一个吼，拢有力，拢会行呢，啊会屈呢。啊，我食的迄个三星金宝啊，大家锅内底迄放迄条臭臭的，啊放出来啊白白也无呢。
0: 哦，气泡甲白白拢无安尼，安尼继续看呢。阿美好保重啦，哎，谢谢。
1: 食
0: 了那好，工作点食了那好。
1: 食了就是这个脚骨有无哈？有靠有力啦。脚啦有靠有力啦。
0: 你是食钙骨质吗？
1: 对啊。哦。我给你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了，再搁吃一罐，啊，拢完了，还搁来买啊。
0: 你有吃钙骨质就对了吼。
1: 有啊，该买两罐来吃啊。
0: 哦，安尼吼，啊，搁吃三明治，要吃哪样好？
1: 拢吃你的。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感谢你哈。好，谢谢。
1: 哦，我买。
0: 讲啊，钙
1: 骨质吼，足好诶。
0: 好，安那好，安那。
1: 我买一食一盒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搁个买第二盒。
0: 安那好啦，吃了安那好。
1: 上完好。就好行，哈
0: 哈，靠有那通去行的，对
1: 啊。啊，我讲这个叫背山吼，
0: 背山吼，
1: 啊背一种的，
0: 哦，可以当背山哦，哦哟，好好好，阿妈，你也背山，你也注意安全呢，唔好跌倒呢，好，保重哦，谢谢。
2: 来，我想什么重点？
0: 三片哦，不记得，你是讲我那盖过去呢？
2: 对，盖过去。
0: 我吃了那好呢，
2: 我吃三个月啊，
0: 我吃了那好，
2: 我。中间吼，我是，
0: 我叫你讲重点，你食了那个讲重点嘿。
2: 我因为我逐个月拢食你的，即个你的钙骨素。
0: 啊，你的讲你食钙骨是食了那好啦嘿。
2: 食了我去中间照 X 光，
0: 嗯，
2: 啊，这个切口呀，
0: 嘿，
2: 啊，弄雾状了对啦，雾安尼啦，
0: 嘿，
2: 就是口腔雾都叫雾安尼，啊，即摆咱中间也讲我就很好，我来讲我就讲食。就是个钙骨素，就是迄种咧，一大船就降
0: 啊。啊，即马食了就好，你即马照起来就是拢好的对啦吼。
2: 我食连续三个月。
0: 哇，你好啦，大哥，李大哥好，谢谢哈，感谢你哦，还保重啊，谢谢你，谢谢。没有保重，该吃的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了一罐卡那当进口单的钙骨质。那么咱进来对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跟咱骨拢在咱这关内底呢，所以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啊，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人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嘛是上钙关的，所以补充钙质食加拿大进口咱这关。钙过几多？我拢在吃哈，而咱上个是有正常的人就开始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囡仔咧可以吃几粒吃早的可以哦。领导阿孙咧个过好哈。那么咱上个是来当个钙过几个价，三型全部做一下。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哎，爱关灯个价哈，莫跟他听哦。啊，咱来困眠无欠少火炉棒个价。哎呀，得呐！朋友几位人香港家先的是进老倌搞进个不啊？喏喏，皮痒，吃好不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边订单的多，真的讲谢谢。你好，
3: 回去说哟，
0: 回去。
3: 哎，请教你哈，
0: 好呗。
3: 我们姐姐哈，
0: 好
3: 啊，你我多想呀啊，
0: 哎呦，
3: 两斤骨。
0: 可以哦，可以啊，来先个姐姐哦，好谢谢。好，秀贤，你好，你好，
4: 喂，是秀贤吗？
0: 是，你好。
4: 我想给你买那个钙骨质
0: 三片，哎，姐姐先哦，哎，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那边找个线索，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 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猫，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哈，叫猫好朋友，谢谢你哦。

0: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一个国家那是有一挂哦，咱咧讲叫做小人呐，袂为台湾，阿拢是为着别人，替别人咧讲话，甚至过来联合倒登来欺负咱台湾人。这个人，这种人是叫是罪人，这种人就算卖国贼，真的是卖国贼哈。不过偏偏咱台湾做贼这种人，那么那本书一个家庭来对面呢，如果是人讲家和的万事兴啊。阿家那不合是蛮事情，你敢知？为兄弟姊妹伫美国哦，伫加拿大因后美国家来讲哦，那是诶，甲这个甲兄弟姊妹，这个甲减去漏税啦，减去一寡有诶无诶呢？讲大部分拢是家己的兄弟姊妹甲至亲啊，那安尼美国嘛，昨有一个新闻呢。一个妹妹呢，嫉妒的伊姐姐过得比伊较好，经济嘛比伊较好，竟然个台死。那有人安尼？啊，咱看到家己姊妹好，毋是爱欢喜吗？那安尼，嫉妒真讲台死哦，哇，七十几岁呢，很可怕哦。所以你要看，人讲哦，莫惊鬼，爱惊人，还变鬼变怪，拢是啥？拢是人变的，鬼袂啦。鬼免惊啦，惊人上恐怖啦！伊变鬼少林，尤其是少林上哦，变鬼变怪，所以咱人哦，唔要做少林小人鬼啊！所以呢，咱不要，咱来做正正当当的大人，你对不对哈？啊，咱来做一个正人君子。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咱交朋友嘛是爱看详细哦。那无好朋友呢，当然咱就少往来就好了哈。来祝福大家假日愉快，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我元气的哦，刷卡等你，谢谢你。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过的青鱼一百分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谢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啦，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不怎么与德兰德利的林国金德利的雪莉王帅里翁，国王也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和江泽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哟。开始赶快，咱来分享健康的这个话题啦，哈。咱来讲到这根据卫生福利部卫生福利部2012年哈，112年2012年哈，死因的统计显示，大多是65岁以上老人家事故伤害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哦，大多啊，就是每10万人都有26.4人，安尼意思就对了哈。平均每6位所领者都有一个人曾经伫过去的一当来，就是捌跋倒过。啊，有当看啊，这跋倒都小跋倒，就是无介严重，叫小摔倒嘛哈。啊，个个无想到讲，哎呦，竟然看个这小块跋倒呢，引发到这个脑出血失灵。甚至就是登机卡层，就是咱卧床了哈。所以讲，对中介身心甲这个家庭的照顾，会当讲是沉重的负担嘛。所以为什么把到最近这几年来哈，咱迄个医学界一直啊做重视，可能是肌少症的问题。我肌少症很容易造成的，就是跌倒的风险，把到风险。啊，哪个肌少症是不是一直呼吁大家都爱？多吃蛋白质，好给补充蛋白质点点。是啊，啊，但是吼，即摆出现什么情形呢？我头第一下听到这个医学名词啊，吼。我讲啊，奇怪啊，你食一个蛋白质啊，我得豆腐啦、鸡胸肉啦、禽肉啦，讲吃爆你，我得食足多、食足多，是安呐，可以肌少症。为什么还会肌少症啊？来，咱来听看嘛呀！这是今天要甲咱乡亲的朋友分享的叫做蛋白赤字啊，蛋白赤字哈。新竹台大婚姻有分享一个案例，这是一位72岁阿姨，伊食食的是三顿的习惯就对了哈，他就习惯透早食糜配啥配酱粿啊，一定会安尼清淡更健康啦哈。但是最近这几档来，因为走路袂在嘛，上下楼梯有点么困难。阿东有一摆伫个这个浴室的间啊，去有滑倒，所以就造成骨折啊。所以医生评估了后发现讲，哎呦，你跋倒就是你肌肉量不足嘛，是属于肌少症的高风险群嘛。所以就建议讲，你早起你就是爱食啥，爱食豆奶啦、鸡蛋啦、蔬菜啦。爱打破着弹力带诶运动啦，所以三个月后，伊肌肉量甲平衡感都明显改善啦，我行路都自在呀。好，所以讲你一个早顿你食配酒粿，无定你讲我早顿我就是食酒粿啊配糜安尼较清淡，我中昼顿或者暗顿我就有食一寡蛋白质，安尼是安尼袂使哩。所以即摆大家就是处理一下讲有食就好，即摆。就是讲，咱得爱知影别安怎吃，唔是有食就好，变成咱来三顿去分配啦。哦，三餐分配哦，问唔对。这个新竹台大婚宴营养师主任个郑清惠也讲，虽然大众已经普遍拢认知蛋白质的重要性，但是常常袂记你三餐平均分配蛋白质，尤其是早顿最容易被轻忽。好，就是早顿的时阵，早顿，我看麦。早顿伊讲，比如伊落早顿干来啉牛奶一片吐司安尼哈，中昼顿呢卤肉饭配小菜配油豆腐，到暗顿呢反而讲安尼蛋白质可能食无够哈，于是乎呢伊落叫牛排来食，还12盎司的哈，落透早食无够，中昼食无够，暗顿个波来倒的对哈，所以这营养师在咧讲，结果咱身体大无法度吸收。身体无法度吸收，就会让咱的腰子添加特别死去。就讲，咱一天食偌济物件，还是一顿咱食偌济物件，伊都在人吸收偌济物件，安尼尔。你搁食较济，伊嘛无法度，吼，含个吸收。
所以你别当我早顿，中那顿我食无够，我暗顿我食来倒，还是讲我倒一顿吼，我倒一顿食无够，我倒一顿搁较补来倒，唔是安尼啦，因为咱身体无法度伫个短时间吸收的遐尔济物件啦。人体的合成哦，讲袂像亲像啥基础同款盖房子，所以工人的效率是有限的，你得一直甲操，伊咪软卡，对不对？如果你那是暗顿哦，加一次补充补足全天的量啦，咱的身体是处理袂完的啦。啊，所以处理不完，加出来养分，就会被当作粪扫啊！哦，这个废弃物叫做尿素啊，尿素啊，排出或者是转化成咱的这个脂肪、油啊，怎啊储存起来啊？所以变成啊过胖的体质啊！哎呦，原来是安尼哦！你唔知道啊？所以讲，这是一件我啦做七个学问啦，唔是讲啊，我得有食得好，也不是这样子的。而且我食无够，我拢甲食来倒安尼，也不是啦哈。所以说，记得都讲讲新德台大分院的营养师主任郑千惠郑医师在咧讲，三顿平均分配蛋白质的规则很重要，所以建议就是早顿至少爱摄出两份的蛋白质。大约是14公克，比如讲一杯200毫升诶，200CC 的无糖或者是低糖豆浆，迄就是一份蛋白质的量。你再去搭配着鸡胸肉、鱼类啦、豆类啦这些制品可以。啊，所以讲到底是啥物物件哦？它有蛋白质，其实有些蔬菜也是有蛋白质的呢。比如讲给两人是怎样牛奶啦哈。再来豆制品之类的，咱豆制品之类这个也可以选择。豆啊类的哦，豆啊类，乌豆、南瓜子、鹰嘴豆、土豆、毛豆、豌豆，这个都可以啊。啊，像咱听讲藜麦哦，藜麦这个物件哦，其实它也是有蛋白质的哦。藜麦哈，这个是蔬菜类的哈。啊，青花菜、菜花菜，啊，搁再来。海产哦，小鱼啦，然后这也是足丰富的，鱼也是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嘛，哈。其实虾也是有呢，你看铺起来，上面一个一点白白的是一点蛋白质，但是鱼是最丰富啦，哈。那再来的是鸡、鸭、鹅、猪、牛、羊，这也都是有蛋白质。所以你袂当干啦，弄单单补充一项物件，干啦鸡卵嘛唔对哦。所以讲这些。蔬菜水果鸡鸭鱼肉有蛋白质的阿公我拢不好聆听好你拢会当去分配而分配齁早顿唔通搁食迄个阿嬷呀配酒粿呀迄是唔对的你至少要有一杯豆浆齁阿咱个搭配过阿个食迄个鸡胸肉你若像我哩当下家己鸡胸肉新鲜的对不对齁阿等下起来甲煎了真正的胖胖恰恰当做牛排甲切嘛就好咧，啊是讲你讲啊，我牛排啊是猪排嘛是可以呢，啊无人讲早时你就别当食这啊吼，嘿呀，啊无太早时就是什么什么猪肉汉堡啦，什么牛肉汉堡，你早时唔想要食这個，对不对啊？嘿呀，也可以去搭配三餐，就是都分配蛋白质来吃，好唔当迄个就是所谓的蛋白赤字，就是讲我食足多，但是身体无吸收，结果呢天时有气机的情形啦吼，可能先请到表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的切公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姑娘，来听歌，还有做些歌未甲咱听到的哈。梦琪啊，哇，透早听这种真酸。好，咱来听这个按摩师思念故乡的情人，这个九点半。我咱乡亲那边得个欢呼几点半才好呢哈。好啦，呵，点心的点的这首。马姐，请你得保重啊！马姐，你得较马姐较保重的啦。所以马姐，请你也保重。结果我的助理在找拢无，我的首应该是上边这首歌无唔对。马姐，你较保重的啦，来，等到你收听多少？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哈。今天我们来聊聊肝呐、啊。
1: 是肝，哎、嗯，肝真重要啊，肝 是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0: 哈。系啊系啊，人咧讲肝啦好，人生是彩色；啊肝啦歹吼，人生变乌白。
1: 是
0: 啊，现在肝还真重要哈。
1: 其实吼，肝会使讲是咱这个身体内底重重要的这个啊，咱所谓这个化学的反应哈。嗯。哦，包含就讲这个咱的合成啦，吼，就合成要做咱的肉，做咱的这个荷尔蒙，做咱的这个。脂肪哈，拢爱经过肝、嗯、啊，过来，甚至连咱真咱的这个辛苦的毒素哈，嘛、嗯、是拢经过肝来排毒，啊，大家拢嘛知影讲啊，过肝的重要，肝若无好哈，人生都乌白哈。但是肝的这个问题，咱一般来讲真麻烦，因为伊无迄个疼的神经，好、嗯，咱、普通的胃若无爽快，你胃会做，好、嗯，啊若肠啊若无爽快，巴肚会堵，哈、嗯，啊对你无爽快拢会疼，肝未疼。伊无迄个疼爱神经、嗯，所以甚至讲有研究讲，你的肝吼、喔，还破坏加超到80%以上，才开始有一挂症头出来。嗯、啊，你甲80%拢受到影响的时阵，要处理就已经慢啦、嗯。所以呢，咱要怎来顾这个肝吼、喔，对咱的健康维持真重要。还小心一挂，咱、嗯、可能甲这个肝无好有牵连的这症头、嗯嗯，啊，早期哈、喔，早期来做预防，安尼是同好。嗯
0: 啊，你知影吼，吼，所以讲来，咱这个肝是无神经无听经，大家拢知。啊，知得知咧，知敢那讲爱压水啦吼。哎呦，你就是袂听，你拢一直认为讲你的肝是健康的，恁当然嘛知讲肝无神经无听经。啊，但是因为就是咱若肝出问题，咱根本完全无知觉着，嘛无感觉，啊无感觉你就无知觉，就是认为咱就是好好人，对不对？

啊，等下你也讲，哎呦，会疼的时阵，可能是拢严重啊啦。为什么？啊，本来都无神经，无听见个会疼，因为你那是你也像讲类似像肿瘤，伊就一直大嘛，大大大大到咱的这个在表层的遐疼，遐疼神经也遐啦，也去吐掉咱的边那骨啦。迄个时阵你吐掉就疼啊，你就感觉疼啊，但是迄个已经大到一个程度，唔再吐掉啊。哎、欸，啊，这时阵就输较大枪啊，啊，要安怎？啊，落医生处理啊啦。哎，肿瘤若处理会好势，你着去加我几重啊啦。啊，或是有当输较大枪啦，对不对？哎、欸，啊，所以讲，较会当出问题。咱个今日要食维他干，就是要出未出问题，唔再食维他干，是不是安尼讲？啊，你有咧食，当然咱的这关节包，伊若是破坏受伤了，伊内底迄西里马哩顺道在那管，伊得去做修复工课嘛。所以洗牌币的几率就无啊嘛，啊好啊，个个咱的肝，咱的肝寿命阁长嘛。咱所以五脏六腑的肝上上耐操耐无爱嘞，好啊，个个会当用到七十档的嘞，啊那用啊久哦是啊。所以二秒就是啊，你好啊，个会当用到七十档，但是你无个个来，伊逐项工课拢要等候伊。我讲不出五十岁，诶，人讲五十岁这两摆只就是啊，不到五十岁，因为这个肝歹去高衰嘛，做做个啊，是不是安尼讲啊？所以重点伫个伊无神经啦，到底有问题无问题，咱唔知啦。除非你就是解决啦，每一当半当也是拢去做一摆检查啦，对不对？嘿啦，啊，咱我相信讲算上啊，做者咱相信那边无迄个用功啊，工会无用到要死，无迄个他家总一直啊去讲我要来检查检查啦，就这样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错过了啦，对不对？是安尼哈。所以你也只要用心点，咱逐工食维他干的习惯，我相信你啦，管个过好好，咱会当活个咕咕等等啦，要活个八十岁、九十岁，迄是大有可能啦，对不对哈？唔通有人讲五十会当作两摆食，啊，要搁熬夜，要搁食薰，啊，要搁啉烧酒嘞，吼，啊，搁平常时啊，这是家己个人习惯造成诶，啊，搁平常时啊，你讲讲不是，我又没有这些习惯，为什么还会我开搁生歹命？因为咱的空气、食食、水质、环境的污染，拢在在一寡即个毒素影响着，哈，你唔知啊？食食烧汤啊，安尼烧酷酷，你就是用塑胶落个包，啊，无就塑，迄落啥，迄落扯碗啦，有诶无？迄袂。溶出哦，要化学物件哦，对不对？干那单单我比着这好啊，咱的空气污染呐，泰哥到尾去，你看看咱咧吸空气，但是你唔知空气有啊，泰哥，尤其你啊住伫咧这工业区的身躯边的住户，迄真正逐工你就是咧含毒做朋友啦，啊要搬一堆啊，要搬一堆啊，台湾厝贵三三搬一堆啊，是不是啊？啊你嘛是继续住，啊较早讲咱都无有补就补，啊无补咱就受退路，真。你个退无可退，我讲进厝贵三三要排队，所以我讲吼，一般嘛你的工课，你袂当讲我就不管他啊，啊、哦，摆烂啊！你的生命不要给他摆烂，咱若有办法，甲咱的肝顾好，你唔通摆烂哈。所以讲咱的迄、那个肝要有他干你爱食，哦，甲咱的肝细胞受损的哈，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这肝细胞受损的，肝细胞受损的，咱维他干来甲修复，甲修复起来，形成一个好心肝，安尼好不好？啊，那个维生素。本书迄个有药剂和肝药，咱阁唔是来路不清不楚，表示不清不楚幽灵产品。即、這个肝药来吃，唔只是正版的，唔只是会放心的，对不对？来，肝药有他干哦，咱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有老的老客票头，才会买唔到。啊，咱乡亲的朋友，恁若有心要吃，啊，可是鼓励恁买大罐的，买大罐的较会好哈。虽然讲伊的即、這个。大罐的伊的 K 啊挂是标2880，但是咱的建议售价是2800。我刚刚就一个逆产卡来跟我讲，我拢无甲这个介绍讲好清楚，好讲好清楚。我讲大罐的2800，小罐的1500，啊，所以买大罐的较好，我较会无讲，我拢嘛有讲，对不对？一半派还无讲呢。啊，你若有啥物问题去药房买，啥物问题，你就唔着敲电话来讲公司，你准无接到我的人，你接我的内底客服小姐，伊嘛甲你讲个一清二楚。有啥物问题疑问，你交代好因，伊就甲你处理呀，好唔好哈？不要生气气哈，好不好哈？好来，啊，所以咱的乡亲都不用老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上面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雄，拢做你免客气，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来安排这首萧煌奇。萧煌奇跟安心也唱的哈，咱结婚好不？

0: 法是真好呢，不过再婚甘好，再婚好不好？这就在人看的吼，再婚好不好？有当时啊吼，得搁看你这查人，你的底气够不够啦，还是讲你的气魄好唔好啦？是不是？尤其啊，搁娶一个囡仔要搁再婚，阿娘的啊！啊，这那是我朋友拢千万不可啦。但是如果也是一个好男人吼，敢那无搁给敢那搁怕生你啊？啊！肥嫩肥嫩，我无吃怕生你。哦啊，唔过，好啦，来听这个故事啦。我告诉你啦，我有当时看迄个社会新闻，咧报讲，哎呦，离婚娶一个囡仔，搁再来对一个查甫人，再搁再对迄个嫁一个查甫人，啊，家己无迄个气魄，啊，害迄个囡仔互迄个即、這个后脚拍甲要死，嘿，拍甲真正鼻青脸肿的算，搞不好小命还不见呢。我迄我大人怕死的呢，像迄、那个像有名迄个什么浩浩啊，什么回的无？
1: 哦，那个对，
0: 是不是啊？
1: 哎，那个小朋友，
0: 伊迄敢那是迄有迄种迄个
1: 保姆
0: 虐待死的啦。啊，反正我意思就是讲，你家己你若无本事保护你的囝，你得忙个嫁，对不对？除非你真正你怎样好，你。也行也好，蛮也有车查某，你怕啥物人拢可以，你就是袂使去搞我欺负着我囝。那无恁做咩真正，恁做嘛真正看你拼。安尼，你较来想这个问题啦。我无咧看囡仔，和大人安尼，和迄种哈，迄个斗阵呢，拍死个，啊是讲搁再婚呢，啊拍甲迄个囡仔安尼，着当伤去断伊。迄种新闻我看到我真难见呢。我看到我真正气呢，我唔知我唔是气的，真正甲拍迄个人，我是足想要甲迄个妈妈电话死的呢。真的哦，我唔知我就是我气是气这样哦，还不是施暴那一个哦，施暴那一个当然是罪大恶极啦。但是我更气的是这个妈妈，我若气到足想要电话死的，你唔知影？你无咧本事，你咪人讲无迄个卡车，你咪只下药。你若无在度保护你的囝，千万你莫阁嫁。啊！该害死个囡仔，我是足想要甲这个人，这个妈妈甲电话死的。啊！迄拢和我面拢无潇洒，无落用卡笑。迄和我面拢结，拢拄啊好尔。哎，我真正面管无落用卡笑，凭啥可能做老母？嘿呀、啊！哦，所以讲我想看有这个故事哦。我才跟我讲，真的，婚姻失败不可耻啦。你可要带着囡仔过去再婚，要去嫁一个查甫人，遐拢袂要紧啦。但是前提之下，你真正。爱勇气十足，你爱知道怎么保护你的小孩子，好不好哈？那这是讲理性的话了啦哈。我今日讲到带着孩子再婚，这是一个叫做阿华。阿华讲吼，带着孩子再婚最难的一科是啥？就是毕竟还不是你亲生的，最上难的，甚至上残忍的迄句话，上插人的心肝意啊，上疼的句话，就是毕竟还不是你亲生的。其实说到这个吼，曾经我弟弟就是阮那大汉离过婚的，这大汉弟小弟，伊妈妈搞一个有带囡仔，但是无介久，这个查囡仔人伊本身吼，算讲四两五后弟啦，搞一阵啊，就无去搞，为什么？因为伊感觉讲带一个囡仔吼来，对阮小弟，对阮小弟来讲是不公平啦，伊感觉阮小弟无义务甲斗死囝啦。我听着，我即个讲来说，即个囡仔真可耻呢，嘿。后来讲阿德落尾手，就同我消息了，我教我讲，安尼也是好啦。我讲哦，人吼要做伙吼，要做伙也是，诶，做伙一也是讲要做翁仔某一吼，这拢是缘分啦，都不要强求啦。人讲强扭的瓜不甜嘛，对不对哈？嘿，就是这样。所以来，我们来说再婚，基本上现代社会来讲，其实嘛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了。但是上盖难跨过的，就阿华登顶了。这可能不是男人的问题，是长辈的问题了。伊讲心里面最难跨过的那道坎哈，往往是来自长辈根深蒂固的偏见。伊讲伊娶到前一段婚姻的祖囝，嫁入来伊即马这家庭。伊讲因即马这先生对囡仔是真好哦，真正就好体贴入微，当作家己生，视如己出。所以让。和阿华曾经以为家己就是我已经抵达了幸福的彼岸，我再婚阁嫁这查甫人，嘿，就是我应该是抵达了幸福的彼岸啦，刻花修刻花的对啦哈。然而，伊讲大家大怪太多， 却亲像一支针插伊个心肝一样，而且是时不时不经意的。比如讲过年发红包的时阵，亲孙就是6000块，那算是大包的啦，对不对？但是伊个左囝就是2000块呢，就拿了2000块。然后伫咧聚餐聊天的时候，伊即大家拢会半开玩笑讲：“啊，如果你若阁生一个查甫的吼，按道理真正圆满啦。”哦，这真正咧暗示吼，对，意思讲叫伊生啦，因为你真娶来，这个唔是阮的孙啦，是别人的囝啦，啊，唔是阮的亲孙啦，你应该看阮囝，搁再生一个啦。其实老人家安尼想法是，良心讲也无啥物唔对啦，俺良心讲嘛无啥物唔对啦。可是你嘛爱顾全这个娶来这个囡啦，哦，你嘛爱。你嘛爱顾虑伊的心啦，因为小孩子的心，你嘛看呢呢，囡仔吼足敏感的呢。你大人对伊好无好，听无听伊，你当作哎囡仔戆戆伊也知。哎呦，你唔通听，不是去讲伊句囡仔戆戆，遐细汉戆戆伊也知。即摆囡仔不比咱较早啦，咱较早真正是真正阿呆阿呆啦。较早啦，咱真正是戆的啦。即摆囡仔倒一个戆的，你甲我讲，嘿呀、啊。而且小孩子的那个心灵是很脆弱的哦，所以如果你伫这个年纪，你来给灌输是好的物件，你就讲咱心嘛是爱食物件哦，你要食营养物件，伊的心发展是正常的。你来给伊食一寡笨鸡食，食歹物件，伊会发歪去哦，但是伊心态会扭曲哦。影响到以后大汉哈，伊对这社会，伊到底是要贡献，还是要来，还是要来为非作歹的哦？真的哦，你是啊，你咱个囡仔饲大，不是讲干那要来光耀门楣，要第一咱家己的家庭，咱家己的家族，不是呢？你对社会要贡献的，对不对？啊，是要贡献社会，还是要来糟蹋社会，为非作歹的？那可能跟小时候小孩子你伫伊心肝内种的那个种子是怎样，有很大关系耶，真的哦。所以那一刻啦，哈，伊讲那一刻啊，那个饭桌上的热气其实是腾，热气腾腾的，就讲物件吼是真烧的啦。但是呢，迄句话，伊讲阿华讲真正是暗藏不了我心肝内的寒意啊，心肝内的寒意，真正有寒吼，什么意啊？日本话讲什么意什么意嘿？啊，那一刻吼，伊讲。我就问自己，我可不可以忍？我可不可以忍嘛？是不个阴谋啦？哈！我不可忍吗？为着这段好不容易得来的第二班行哦，我是不是爱装聋作哑，当作无看见的，这不公平的对了哈？但是伊看到伊的左囝带着天真，但是又个怀疑的感情，就是讲我做错什么事情了吗？安尼就对了哈。亦或者看到因祖囝小心翼翼，就是足想要讨好这个阿公阿妈的模样。像我新妇安尼无吼，要讨好，就是刻意的要讨好这个阿公阿妈的那个模样。伊真正，伊个心肝是比迄、那个官庙土王来吼，佫较酸啊，嘿啦是安尼。所以才讲，我不能退缩，我不能退缩。如果伊选择沉默，就是咧甲大家讲，就是咧甲伊的祖囝讲，你。低人一等啦、啊！你本地你就是看人袂比拼一下啦。哎呦，安尼吼，有这小时候给小孩子这种感觉不好啦，真正我也对了哈。所以讲，好，伊从足严肃跟这个先生讲，伊讲吼，我足珍惜感，看你的感情，但是首先吼，我是祖囝的妈妈，基础则是你的太太，安尼就对啊，立场要表明我好势。我是摸不对，但前提之下你也求着安怎，你什么都不是哦，对不？本来就是哎呀那样，你头先都无表明着你的立场，无把你架势揢出来，人都当作软气啊！你温润这个代，你吞润这个代志，还是用润这个代志发生啊？当然，咱就该软好亲滚了啊！人的劣根就是这样啦，你没有错的啦。你如软这，你难道说哦？你软这啦，你可怜啦，你单纯啦，人就会对你较好的。屁啦！即马这個社会是吃人的社会，你愈是单纯，你愈是软弱，你愈是唔出声，人就当作你愿意啦，是不是？对，所以吼，伊讲，哼，我昨我甲恁阿公， 我是阮左家的妈妈，基础才是你的太太。如果你如果你的爸母那无法度互囡仔平等的尊重，我看咱应该保持距离啦。意思就是讲，感情到这长啊啦，搁第二个一摆啊，搁离第二摆我也唔惊啦。我紧一离再离。好，我就是啊，你干那么幼稚，加上即马什么社会啊？唔通啥都惊啦。其实咱台湾的社会容忍度其实也很高的啦，嘿啦，莫当都惊啦，惊今日袂得第一名啦。所以庆幸的吼，讲哦，足庆幸的，我迄个翁吼，竟然无用迄句讲啊，老人家就是这样，啊，老人就是安尼来搞啊糊弄的。伊讲，阮翁看到我的底线，嘛看到囡仔委屈，所以就我走去跟因老爸老母沟通。吼，这个沟通讲真久呢，唔知讲啥是唔知啦，讲真久。但是他就很明确的表示，跟老爸老母讲，既然咱是一家口啊，囡仔就无分内外啦。如果若长辈无多，恁这是大人，这阿公阿妈，恁若无多放下恁的偏见，持续让囡仔感受到一种挫折的话啦，那以后吼。什么家庭聚会有诶无？恁拢免讲叫啦，我也未出现啦，我也未来啦。是的，所以看到伊当阵即个母仔囝头前迄身影，去冲撞着因老爸老母，守护底线担当。伊相信我这回真的是选对了男人哈，哎，所以他愿意再次相信婚姻，交托余生的真正原因呐。伊讲带着过去的伤痕。真行没见效，并不丢脸。真正丢脸的是维持表面的和谐，和家己的囡仔在厚此薄彼的环境当中学会自卑。哎，我就是不如人，所以咱若是有这个不公平的对待，咱给嘴爱变阿嘴，点点啦，爱忍受啦。我感觉安尼实在足委屈囡仔，可怜，真可怜。所以我讲哦，要再婚你也无这勇气，迄种可怜着囡仔，大人拢是好讲啦，啊，可怜着迄个囡仔啦，真可怜着囡仔啦。欸，所以阿华说，女性同胞们，二婚需要勇气，不只是在踏入礼堂，更加是重新定义家庭文化的决心。如果这段关系需要牺牲囡仔的自尊来换食，那绝对不是你要爱的幸福。会记得，你娶囡仔再婚是为着要回更加多爱，不是要回去别人因兜受气的。划清界限吼，划清界线，划清界限，你的家才是真正拥有阳光啊，拥有阳光啊哈。对，是的，很好啊，有种心态就对啊，对不对？如果这个男人是用是糊弄我们是，哦，伊就袂只哭哭地，只嫌懊悔哦。较早诶，阿袂给你，你就讲哦，我甲你，我养你，我养你的小孩，我对你好，有诶无？可是结婚后，伊并无实现的时阵，你咧惊啥？我搁过一，我都已经嫁过过第一摆，我搁离婚笑。你就跟红笑你啦，啊！就如果你跟人笑，就怎啊忍落来，对不对？你跟人笑，啊，好囡仔安尼过种日子哦。你跟人笑伊啦，勇敢去家己一摆啦，惊啥？袂红笑啦，人会给你拍拍手啦。反正我告诉你，一个勇敢的妈妈，永远是最有底气的。你都免跟人笑，做任何代志，咱都是给你拍拍手的。我搞不清楚状况，啊，好囡仔咧。红怕死安尼哦，我只看到你，我电视一撮人，今天我就讲，无路用个卡小，你也敢想要去嫁？哎、欸，就是安尼。啊，嫁唔是更小的代志，但是那等到我像这种情形时，你爱嘛赶快勇气爱揢出来啊！再次拿出你的勇气来，好不好？哎呀、啊，袂当让囡仔受委屈，我迄囡仔是无辜的。哎、欸，因为大人个即感情问题啊，害死个囡仔，我拢感觉直接是，哎，比总经理较苦。万恶个罪魁啊！那真正该看，那四个判死个死刑都不够的啦！我告诉你，真的，看是咱台湾个了不判死刑，个不执行的，对不对？真的，哎，囡仔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呢！哎、啊，囡仔大家笑起来笑天塞，你敢知？你看那吓得气死啦，腰受骨挛呢，看得气死啊！大碗大母亲，你拳头唔去拍敌人。不去打敌人，你怎么把你的拳头拿来对付小孩子呢？算是个人吗？对不对？你家囡仔，你怕呀囡仔，你是有啥物民主人讲？个怕死囡仔，靠，真正 啊，无你拳头去拍僵啊啦，拍赢等我甲伊拍拍手啦，对不对？无论卡笑，拳头对付因啊，嗯。好嘞，来，即句话。愿每一个带着孩子勇敢出发的女性都能够遇到那位愿意为你挡下流言蜚语哈，应该是流言蜚语了哈，共同重新定义给的队友，所以你再婚是选对了，是选是队友没有错啊，是到底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嘞，也是运气啦。好啦，阿德，反正勇气开出来好不好哈？好了，哎，跟那个听歌，一个保护。一个小，咱这啥？一个幼小的生命哦，这真正是咱做许大人应该爱有的，应该爱有责任甲担当啦，对不对？哎呀，唔然我就足听，我就足，我足小囡仔，我嘛足听大人，足小大人嘛，那足小老人，我就足小老人，佮足小囡仔就对啊，系啊。啊！你讲老人啊，老人嘛是囡仔嘞，因为老人你看那个模样笑起来无，迄、那个样子有古锥无，够可爱的啦，哎呀、啊，哎呀、啊，啊！囡仔你看，哦，哎呀，咧笑起来，迄只魔音的笑声，哎、欸，魔，迄、那个魔音，魔音的笑声，迄听着有够疗愈的呢，笑到嘎嘎叫无吼，哎，听着做疗愈心情也无好，听着囡仔笑声，哎呦，唔知哪就融化啦。唔知恁有这感觉无？我听囡仔唱声嘎嘎叫吼，我心情足好个呢，嘿嘿嘿，我足疗愈你啊！哦，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微妙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哟、哦，过来个听歌，听倒一首歌，孙的娘娘，唉，你哦，歌若是要点的歌，爱甲录去头前。麦坑后边，后边我就真正做排水。来，咱来听这首是阿蹦奇啊吼，好，蹦奇上点的，蹦奇啊是迄、那个九如啦，歌用屏东九如柯秀霞小姐，给咱点播个歌曲啊，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啦。对啦，粉红超跑就是粉红色的购物车啦，伊会合钱呢，伊会收钱呢，摊开就是一卡箱啊，下当三个箱像咱的行李箱安尼同款。啊，你啦吼，迄个要收起来，顶面迄个挂甲揢起来，啊，伊上面边有两个扣子，吼、哦，两个扣子小块甲掰一下，合起来，有够好势。我讲迄个挂吼，你揢起来了后，伊边反正你都应该有说明书啦。迄、那个挂你得个细淡细淡，伊正面迄边遐够有一个所在，当我可你细咧，安尼多合起来，收起来，安尼多边边边摊开，吼是大卡箱啊，收起来是边边。扁扁的，你要甲开壁甲就好啊，还是要甲放喺阳台？啊，真正袂定地啦，有够好势啦！啊，所以你安尼要出门去佚佗，你甲扎咧，是毋是较好势啊？当着咱拄啊吼，落车要去买啥物物件时阵，游览车无吼，像我出门啦，游览我嘛是足爱吼买东买西啦。我咧感觉买物件舒压嘛，对不对？啊，要一寡送朋友诶无吼，啊，我就来揢咧，啊，就来得。对一寡物件，买一寡物件，落落落落落落遐咧。好，阿姐话来，迄个较开起咧，迄个游览车顶，好势个，合合的，收收的，有够好势啦。啊，行到吼，那主人讲啊，我倒要对妈祖吼，我若要来行军，想要行军遐个，吼、哦、有点卡哦。啊，我行到卡酸呢，啊，行到人敢那想，哦，就要记载每条公公啊，可以当坐椅啊坐啦。你啊看，你啊拖去路边安尼吼，甲坐一下，伊会当承载六十公斤、六十公斤，哎，坐一下。哦，好势个，啊囡仔带出去，买当做当做婴儿车个塞。啊，像即马是安那少年来做事件，像即马哪些少年啊无吼，就是小夫妻俩嘛吼。诶，囡仔咧，阿阿无带出，啊囡仔抱咧手里，啊囡仔出门拢一定要扎物件。每一个爸爸妈妈会必备，出门带囡仔出门就是扎东扎西，扎尿裤呐，扎牛奶粉，扎什么花，扎外套，扎帽啊，扎什么鞋啊，扎一大堆就是爱扎。所以你有一卡弄个带落去，安尼轻轻松开出来，带囡仔出头。啊，囡仔那忝，赶紧坐起哩，继续上。好势个，恁厝有无啦？有人可能有啦，我厝就一只，我感觉迄只做舒适个啦，真正。啊，但是，粉红色佫较水啊，人生全部色彩呢 ，pink 的呢哦，哟，我讲万无无万少，迄客人要送来，靠，伊就唔客得你啊。我厝一只就一只嘞，我加揢多少东西啊？出门物件炸侪阵，来这只你开，这只我开，炸一大堆，拢必须拢用得到物件，搁免咱安尼手安尼干咧开个哩哩啦啦，把咱遐咪记咧，把咱遐咪加揢，把咱准备出门的时阵，你都话带好去，特别讲啊出门空空空，啊把咱遐咪加揢，把咱遐咪加揢，是不是呀、啊？好势噶啦，啊这个油那么炸出去，阿公你讲会当一路出国阿当炸？可以，他说一说合一合哈，他一个寸脚鞋带上飞机的，迄只会当放去飞机顶，咱咧飞机无坐去顶面弄一个置物箱无哈，迄是放下入去的，非常好用啦。迄是做侪人定在出国哈，算讲定在出国的，算伊一寡，唔是对旅行团的，但是因老定在出国的，类似人讲洽商有诶无哈，个人的，因开一只出去，拢是大家拢足推啦。很推的，讲这只做里边的，好来，哈咪赶紧买爱相亲的，比如这数量是有限的呢，这限量的，限量的，我讲我当做一礼拜就是限量，无多做足济好哩呢，好所以限量，所以到后礼拜伊就结束啊，揢无到，就揢无到啊，顿卡地我嘛无法多，限量的，先客先赢，抢到人个，安尼知吼，好买爱粉红超跑的。好定足价，唔免讲，咱就开偌济赌偌济，来买偌济赌偌济，后底人客即只唔免啦。当时就讲四千多，恁客转去，林高精，你买两组就四千块，凊彩好四千块，想影无？阮去药房，哪去药房买嘛，拢五六千、四五千、五六千嘞，哈！啊，两组四千就上哦，对啦，迄真正是超甘要送你嘞啦，四千就一卡，就一只粉红超跑，八千就两只，安尼知哦。啊，零五分的，同款啊！零五分一盒两千，你买两盒嘛是四千啊！啊，你买两只，你就买八千啊，买四盒啊，对吧？啊嘛是两只，
哎、啊，我落零五斤后咧吃零五分后咧吃，安尼好啊！一撮零五斤吃零五分嘛是当安尼夹啊，四千块就送你粉红超跑啊！紧啦，后礼拜就结束啊，这限量的哦，无特口罩有诶哦。要爱的赶紧拼卡手哦！我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好啦，阿兰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者，稍待再个倒转来哦。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漂洋过海来看你，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

阮当署长吼，伫阮的这群组吼，群组有发表一篇很有道理嘞，很有道理嘞。来，我可能先请那边分享一下哈。嗯，跑到哪里去？这边哈，来，阮当署长吼，这篇你也听哈。大家讲啊，不应该要死，不应该要死，咁好，当然嘛是好，当然好啊，对不对？俗语伫咧讲啊，讲咱做人吼，就是袂当伤过用。俗语伫咧讲啊，地闲生杂草啦，迄地若趴远的，发稻草啊，咪发稻草啦，就是一个生啊杂草，对不对吼？哦，啊人若修行，就是生欢乐出来啊。啊，那迄个心缘吼，就会生杂念啦。好，这个这地闲生杂草啦，人闲生烦恼啦，心闲呢，必生杂念啦。所以你要想哦，用落来，用落啥啦？用落来，人就会空虚啊，空虚啊，好啊，就会恐慌啊，就会压杂啦。你感觉是安尼吗？真的？所以跟我說，有一個朋友問我說，阿哥你什麼時候要退休啊？我說我好像沒想到要退休這件事情呢，是退休的修行，修行喔，會黑白修啊，對啦，啊，所以古早人在說，人嫌是非多，人嫌是非多，百忙解千愁，有處可見，沒用是好的，修行喔，十歲到腳床，沒事就說人有的沒的，對不對？所以人嫌是非多，百忙解千愁，好解千愁。啊，三毛毛讲哦，三毛讲啦，三毛讲忙碌起来呢，可以治愈你的一切矫情跟忧郁。忙碌起来，会当治疗你所有一切矫情、焦虑的是几拐个矫情，对不对？人较袂压杂啦，对不对？啊，所以无用吼，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是治疗一切的良药。无闲是一种的幸福，奔波是一种的快乐，忝啦，就是咱讲疲惫啦，疲惫是一种的享受。所以来，互咱家己无闲起来，远离着闲甲奔波，远离闲和懒，互咱的生命搁较丰富。对，所以我咧，比如我啥物阵退休，我会笑笑是讲，人我连我两个文书老师，人因都无想要退休啊。那为什么爱退休呢？对不对？是啊，你说啊，人有会啊，爱退休啦，爱闲下来了。谁说？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没有想要退休，而且我觉得哈，伊在愈无闲愈少年呢。我真正有察觉愈无闲愈少年呢。哦，我伫遐地觉着，人真正无闲较袂老，修闲我袂修，啊修闲我袂修，得改改改改，作妖哈，又伊个修修遐。无路用诶，吼，孤了必舍诶工课来做，都收收迄有诶无，对不对？系啊，系啊，无用吼，咱人吼较袂乌白想，较毋知咱已经有个大一岁啊，嘿，会忙碌吼，忘了自己几岁了呢？真的啊，安尼一忙碌讲，哈，又过一冬哦，一冬过哦，迄上古你个嘛，大概啊到过年时拢来搞，我讲，我来两个互动。啊，这有够是够紧的，有够紧的，搁过一冬啊！有可能可以去多过年尔呢，可以跟过年呀。啊，看时间过啊紧，啊，你讲感觉恁时间过足紧的，表示吼，你过得很充实啊。么，第一个退伍底下算馒头，你看在这边我退伍底下算馒头，对不对？算馒头的这么了，算馒头哦，对不对？还是忙一点比较好哈。谢谢，感谢来说，今天节目是明天节目播报到连锁，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来听这首吼。啊，搁要搁听台语歌，啊，要搁听华语歌，啊，我看咱来听这首，不要出第一名，好啦吼。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来，我进广告哈，所以我拢讲吼，健康的拍滴滴，阮家吼诶，迄个开机讲开机嘛，都是为咱身体拍滴滴足好的物件。像这回咱的情商低了，哈密林果精去加嗑瓜，林果粉拢同款，因为灵芝就是讲气，迄个古早人讲一句讲，那么呢，食一点气，啊气是啥货？郭一婷医师来讲你听。
1: 啊，那这中医强调这个气吼，嗯，那你得郭医师来聊一聊气是什么哈？
2: 哦，气简单来讲，伫咧西医来讲，就是讲咱的阳气。
1: 哦，阳气
2: 就是咱的上手。
1: 嗯，上手。
2: 所以咱人吼，会使无食饭，会使无啉水，可能一礼拜左右拢无问题。嗯、你若六分钟无喘气吼，大脑就缺氧。啊，若十分钟可能就奥子了吼。啊，其实简单来讲就讲咱。所有的细胞都需要有这个氧气，就是还有氧气。所以咱有当下，那人呢较忝，嗯，哦，啊，也是讲咱关在一个房间内底吼，哟，这个空气不好，窗、嗯、啊门吼拢关麻麻，咱就感觉讲头壳内空恰恰，迄、嗯、就是因为缺氧的关系哈、嗯。那所以呢，这个气，伫咧西医来讲。两个意义，第一个是能量，
1: 嗯、
2: 第二个是氧气。啊，其实老实说，老实讲，咱应该拢捌听过，咱身体爱做几种运动，叫什么有氧运动？哎、欸嗯，对。啊，你若讲没有缺氧的话，你运动顶多对身体担心诶。
1: 好、哦，
2: 那、哦、那。在缺氧的无氧呼吸下面会产生一些自由基，自由基就是造成过度的氧化。
1: 嗯、
2: 啊，其实自由基，那大概起码拢怎样讲，养生之道就是那清除身体过度的这样那个过氧化物跟自由基，就是因为是在缺氧的状况下产生的。
1: 嗯、
2: 啊，但是问题这个气呢，当然，那最好的方式，营养均衡啊，那、哦、饮用啊，那唔通。卖金价啊，鱼能吧菜什么运动价过来，困眠爱酒过来，适当的运动，这是养生不变的三大法门。
1: 嗯、
2: 啊，其实这三个里面呢，嘛就主要咱在甲功上面抗氧化，好、抗过度氧化，咱在甲功边安怎好身体呢？产生能量，好、那边安怎困了困好罢，那边要做上面运动，弄一下，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气。
1: 嗯，
2: 啊，咱的气然后，男生来讲，你都未忝。未疲劳，未安尼酸酸压身哈，啊，过来暗时未安尼歹困，啊，就是真有精气，真有精神。啊，那尤其是做事人哈，会感觉讲，哎呦，伊体力哈，用之不尽。啊，那女性朋友哈，感觉讲，哦，迄个面色哈，看起来就未安尼苍白啦，哈，无血色哈，啊，即个，互你也感觉讲靠。靠我真的好，靠元气，而且皮肤嘛变水。啊，过来，有诶缺氧的状况下，甚至你啊落头毛啦哈，啊个加上讲卡丁、丘陵，这都是跟你的气不足有关系。
1: 好
2: 啊，所以如果你老公我就总控，其实灵芝一般性的多糖体对补气哦嘿。就好，所以咱若过去，其实两个补气的一个明星啦哈，大家可能捌听过的灵芝跟人参。
0: 啊，灵芝的大众化。无共，所以灵芝伫哩，两百几种诶，上药是白头壳诶，诶，毋是人乌白白，毋是乌白讲诶，人就是有条件，有诶条件，人才会当排第一名。所以灵芝是普遍体质，拢会当食。三人爽爱去看，爱去看，好、哦，毋是每一个体质拢会使食的，好、哦，是不是？所以讲，气有饱无饱是足重要诶。拄只咱身体。欸、因为产生一些垃圾的，哦，讲因讲自由基，迄个就是咱身体的本色。你气若无够摆，无多散嘛，伊无多甲咱清出来嘛，是不是？所以是比较重要。啊，对，伊个郭医师嘛讲，气若够摆的人，伊做是袂忝嘛。你就是源源不绝的迄个气滴的，所以伊做袂忝嘛。所以这嘛，印证着咱做者乡亲都，比如讲啊，我等下要上班进前啊，要远做事进前。哦，还是我要去佚佗，要旅游，我得用高精先啉恁的泡泡，还是讲我早去远林，早去工会场，还是讲我要去游览有无在？我咧啉，我拢感觉吼，我袂像人讲安尼会下戏的度孤呢，嘿，我精神足好呢。我讲阿姨康，伊康会像咱嘛有足侪咧包槟榔的吼，咱家的阿姊吼，嘿，安尼一坐落去，遐包啊包拢爱做十几点钟呢。我然后啊十几点钟，你安尼袂忝啊？讲袂咧。 啊，我得弄点果酱在边啊，你啉诶，啉诶，啉诶，你看，迄就是源源不绝的气，真正有够好诶好。恁虾米，即马都有咧送，吼、哦，咱点果酱买两组4000块，送啥？送粉红超跑。啊，这粉红超跑够够好用，有够便利诶。你也知即种物件吼，实在是就是伊。计特地方便性啦，咱出去买物件，大包小包拢用的啦。但是呢，寒甲大包小包吼，重怀怀啦，是不是重怀怀？啊，咱爱借力使力啊！较早无这个物件，咱甲咱迄个设计好势啊，甲咱想出来设计好势，你唔知要向用伊哦啊！寒甲大包小包重怀怀，啊，即寒未起开来石头石下，买一个物件，原本是心情足好，买甲到尾受气受大的，有无？是不是安尼啊？关袂起啊！啊，无一日要赶到关呀，是不是安尼？你得直接杀出去，粉红超跑杀出去，伊容量足大诶！你拢甲囥囥落去，啊买物件，安尼杀个诶，杀个安尼优雅，很优雅的买菜逛街买东西，为什么你不要啦？哈，这开买拢赚赚钱呢？咱这回设计就是因为这，就是即卖。现代家庭，大家拢有需要便利性的一件物件，所以咱开诶来开发这个粉红色要上联，因为看到粉红色心情好嘛，有色彩诶，日子人生总是好的吧，对不对？嘿呀、啊，所以来赶紧来吼，大家抢价呢，连我这个来啦，我来，讲在哪讲，伊买起一撮粉红超跑呢，你看连这查甫人嘛就介意嘞，呵呵，你要可以上恁孙啊，可以上恁女朋友嘛，拢会使的哈。要上太太哦，腰骨较好嘞啦，对不对啊？阿母啊，我爱买菜，啊有货去逛个蛋黄黄，买菜大家买菜是我要添些代志，你直接杀出去，看买啊买啥拢嘛给杀断啊，对不对？有够好势，有够里边嘞。加了一个添过当做伊阿姐，伊的承载当到60几公斤，嘿，所以你呐加了添添过当做伊阿姐嘞，晓？啊，若讲伊个耍出来出去买蛋黄。阿孙坐坐迄落婴儿车呢，我做里边的真正有够赞，不怪大家小手抢购呢。而且有帮讲来讲，啊，恁这只粉红超跑，大家拢来过嘞，变变叫呢。啊，我等下就出来就走袂了哦。嘿，真正足侪人去呢。哦，啊，你搁底啊，迄落大嘴开开啊，搁底啊动工，搁唔知讲人大家咧骑这只咧抢这只粉红超跑，你啊讲啊，我搁过几工啊，先喝吧。我唔知道你过几工客有客无，我唔知哈，因为我即回我粉红超跑，我上一礼拜，我上到后礼拜一，我特别结束啊，下个礼拜一就结束了，这是快闪送上第十嘞哈，后礼拜一结束，所以当客几只个客几只，反正林国清那有咧接啊，对不对？哎，客嘞，咱来喝一卡喝小模样嘛好，像我得个客一卡要玩小模样，对啊，唔该好，啊林国清咱得咧接诶，啊啊厝诶就侪人咧跑得较上中，加客几抓吧，吼、哦，好无？来咱林国清嘞，一组2000，两组就是4000上粉红超跑，啊林国粉嘞，啊林国粉嘛是啊，咱一盒是63包嘛哈，啊2000块你买两盒嘛是4000嘛是上粉红超跑啊！啊，我敢会当一组零果精，一盒零果粉，可以啊！啊，就4000块就对啊！你得去骑粉红超跑，阿咪赶紧哦吼！今仔已经拜三啦，日子咧过足紧嘞，唔通去骑无对哈！来，看吧，看看2799，赶紧的粉红超跑，跟着我们跑，轻松购物，样样好。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接个卡，所以咧服务高呼上面客气哦。空八空空2799靠通哈，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嘿，279卡两边掉，着急哈掉。空八空空2799，给我们先签到不要蛋糕就刷我进来有帮各位，电话3323688。3323688，好更改门用七六八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002231雄公格，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谢。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今仔阮要来讲到这做人的代志，嘛要讲到这个借钱的代志。这故事吼，就是迄个阿福个因老爸啊，阿福个因老爸啊，伊讲因老爸啊八当钱啊，甲阿哥借200万啊，甲阿哥借200万。啊，这500万是要创啥货啊？啊，就算唔知讲要起厝啦。啊，阿哥呢，嘛真干脆哦。真正就拿200万借因老爸哦，啊，八当后因老爸嘛确实有把这个200万先给阿哥哦，但那怎样？从此以后，这两家，总啊断绝亲情啊，就断了亲情。为什么？恁家听看麦耶？有当时咱做代志，拢感觉咱做咱对，啊，其实做人是咩咩格格啊。你甲听看嘛就好啊，会做人甲袂做人是差真多呢，真的呢。啊，尤其借钱这件代志，借了好就好，借了唔好，真正变冤仇人。即个话讲，即辈当来啦，厝的新厝，就是讲因这新厝是起起来啊，新厝是起起来啊。唔过老爸就是一直咧无用，还债还债还债。所以除了阿哥借200万，伊讲当时是还阁无够，还阁有家其他亲朋好友借一寡烂散啊的迄个借款就对啊啦，是无因阿哥遮济钱就有影啦。然后呢，然后怎样？因阿哥讲迄段时间日子也唔是讲足富裕，其实咱若要讲，就是因阿哥家欠债论清的啦。硬地吼，那要公开算是预备金呐、养老金呐，硬地哦，住一200万，安尼拢摕借老爸啦。因阿哥其实欠因高中吼，嘛是足欠的哦，足欠的。我来省吃俭用，欠遐钱的。啊，所以当时这条钱要借因老爸的时阵，其实良心讲，高中是无同意的，但是这阿哥讲，迄袂啊紧啦，迄阮小弟、阮亲小弟，无可能袂行啦，所以就总啊吼，安尼夹钱，赚三千半暝，摕转来，总啊借因小弟，借这个阿豪因老爸。好，啊，这个阿豪因老爸总是讲啊，等个手吼、手头较灵的时阵吼，一定要好好啊感谢因这个兄弟的对，感谢这阿哥啊。哪知一等八当，一等就是八年。真正八当来，因老爸完了欠债论清，甲这200万还好，因这个兄弟啊。但是这个中间有一当吼，你来听清楚。但其实所有误会，伫这中间这一当啦。安那讲，中间有一当呢，因这个阿哥的后生，就是表兄，要结婚啊啦。啊，女方就要求讲吼，爱伫个市区要一间套房才要嫁啦。好，这间套房要一间套房，佫差一80万的头期款啦。因阿哥无法度啊，只好就是走来甲因这小弟讲，啊无你看会当加减啊吼，先去借一下50万还我袂啦。啊，即个互因老爸就甲因阿哥讲讲，无啦啊。我要做少啦，啊！拄我甲囡仔交读大学，拄我甲囡仔交学费去尔，啊！佮厝个佮有买一挂家具，哦，佮有加买一挂家具安尼，实在是无手头无加出来的钱啊啦！啊，我佮啊，毋是讲我人面介夸，讲我要佮伊借的有安尼，那借我是会当来借，啊，但我借无安尼就对啦。啊，一个因阿哥。就伫个电话迄头，甲因老爸讲：“好啦，无我家己过来想摆办法啦，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平常所有钱拢借这小弟啊啦，伊讲阿哥甲这钱拢借老爸啦，啊，所以变成伊家己要用煞无啊啦，
真少啊，啊，到底要用煞无啦？啊，即卖是叫小弟先看有办法去帮伊装只50万的，无法度，并且伊爱去别人借的嘛，吼、哦，因阿哥别人借，要对借啊，真钱好借呢，甲好借都好啦，对不对？借无，着急要用，总啊去借高利贷啊，去借高利贷才错过了头期款呐、啊，所以为着这件代志呢。因只阿哥含高丢，玩咧过六天的啦，玩有够久的久啦。这件代志就从我对亲戚五十朋友来再来吹吼，团到因老爸的胸腔边啦。啊，阿福文老爸听到兄弟安尼的时，心内也真艰苦啦，真对不住一种愧疚感就对啦。拢讲吼，把所有的钱啦，拢还完的时阵吼，一定会好好啊吼，算讲小礼答谢因兄弟啦。其实老心讲哦，兄弟若要借你钱哦，伊真正唔是咧看遐利息个，但是伊真正咧讲，伊真正咧按，你只想尽办法你买借来，真的啊！啊，无真的那个愧疚感会带，真正带一世人。你唔能当作讲啊，我得给谁管利息好你得啊，并不是，真正并不是哦。代志发生是伫遮，所以我讲做人是一个起码级的问题啦。啊，我拢总是讲，我做那我唔对啊，我做拢我想我对就对啊，唔知啊，眉角爱抹呢，做人有当先讲眉眉角角，哎，眉角你抹了无好势，抹了无好势，算呀，代志误会是安尼发生的呢。所以去年年底，阿华官老爸终于把所有的钱拢还完啦，特别嘛，该那个200万拢还完啦，特别佫摕10万的现金包着包。包在红包袋里面，这要做什么？就是要还阿哥的利息啦，八档的利息啦。但现在要看你生利息呢，八档的利息不是这样而已啦。在外口给你更安怎借，应该差不多2/2啦。算说我们没亲没戚没亲没戚啦，上有良心的，上有良心的给你生就对了，也还有2/2的啦。真的啦，我刚借过我不知道，还说人借钱哦。阿皇帝买欠扣银，对不对？哎，不多敢借钱嘛，都好呢。是我的信用就好啦。我那开嘴讲借，人拢会借我。啊，因为拢朋友伫台吼，啊，拢算一路利息拢算计价啦，拢差不多2/2啦。啊，有一个朋友佫较好吼，是算我分半尔啦。哦，我就差足多啊嘞。啊，外口高利贷后5分嘞，后7分嘞啦，真的哦，系啊。我是对朋友因咧钱听来的，要笑哦！啊，高利贷真正利息，哎，真正讲生了是息生了，啊，无来讲放荡来的生计无屁眼，就是安尼。但我觉得生利息是应该的，人家解你之渴啦，哦，啊，所以讲红生利息，我感觉无过分啦。所以讲真正论斤讲，拿你200万八档来要甲你生利息，是唔值10万，咱论心讲啦。即、这个阿辉老爸同我把即个10万红包摕去，因阿哥因家，哦，啊，就意思讲，伊讲拄啊入夜时，阿哥拄啊主动到等啦，啊，看到老爸来哦，阿哥讲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啊，就叫因高丈啊退一杯茶，互小弟你买就对啦。啊，然后老爸讲，把红包摕给伊遐，这阵讲这啊，啊，这10万你收落来啦，耽误你遮济当，实在是真歹势啦，安尼啦。啊！因阿哥讲接过这个红包，拍开看一下尔，嘛无算啦。等下影一下尔，都啊放伫个这个桌啊茶几顶面啦。啊，嘛无讲谢谢啦，只是问一句讲，啊，你这几天也辛苦啊啦，安尼啦。啊，所以老爸坐伫遐是良心讲，去尻川上做一尖端的同款吼，真坦的同款，坐袂使掉，差不多半点钟尔，讲无几句话，啊，就走啊啦。其实伊坐伫遐愈坐愈不安呐，你先讲啊，因迄老爸啦，阿欢老爸啦，啊，但是，都小足侪千言万语要甲这兄这答谢，但是都又个讲袂出去，慢慢讲讲袂出，唔知要哪讲啦，啊，还蛮讲话啦，啊，就这样寒暄几句回家了嘛，对不对？主本想讲这件代志，啊，你得过啊嘛，对不对？我想到过完年的时候，因这表嫂雄雄伫家族的迄个群组内底哈，家族的群组内底，发一张讯息，就讲发一条讯息的对了哈，讯息，
这个信息就是在说当年阿哥为了要借钱给老爸，哈，把表兄的教育基金，不是说不是说干啦，迄个因兄哥结婚要买厝无钱，也无头期款无够尔嘞，是，佮把因兄哥的教育基金拢动用啊啦。所以后来两边表兄想要创业，嘛是，就是因为欠迄笔资金，煞变成迄个事业做。无去做这个事业就对了，更讲啊，可能要做什么代志，做什么会事业嘛吼，啊，得爱这笔钱，哎，无这笔钱就总取，总啊打消了啦，总无做安尼就对了。啊，所以讲，迄个因为厝诶没有足够的积蓄，互因迄个表兄逐步想要创业，煞无法度，煞无成，安尼就对。好，啊，佮讲啥物因。老爸行前时阵，连一句正式的感谢啊，拢总无啦。刚才未想这十万吼，是一笔足普通的一个人情的对啦。未记讲当年阿哥是安怎甲斗相共的啦。啊，这群主发出来，大家都有看的啊。我大概十嘴到尻川暗的，是不是？哦，我咧想表示条故意的吧。啊，无这群主发出来，大家拢有看的吼，所以。啊！话讲，我老爸看一下吼，哦，是看到这讯息足受气的啦。哦，伊家己讲，就是这个表嫂底下咧挑拨离间呐，直接就伫群主会安怎呢？伊老爸就群主会啊啦。伊讲是我第一经营啊，当年的征婚我嘛一直记的啊。但是总袂当讲，这条钱，这征婚，总啊，三日直直讲，直直讲吧。哦，不是拿这件事情来说嘴吧？谁抵供抵供吧？嘿呀、啊！啊，出为一出哦，因阿公嘛是伫群主啊，你敢知影？有看到啊？因阿公怎啊发了段短语音呢？迄声音是敢那带着哭腔的啦，敢那真硬的。这小弟无猜我了，帮伊帮家呢。敢那袂想，这份情无啥物大不了诶，钱都行啊，吼、哦，啊会记得会记，啊无会记是要搁安怎安尼意思就对啦吼，啊无我都行啊，无恁是要搁安怎安尼对啦，所以那个阿哥哦，心里很不是滋味，啊然后呢，伫个群组，发了遍短语音吼，讲安怎讲，我唔是爱你，诶，行偌济拄偌济，我当年借钱乎你，就是看伫个手足诶征婚。但阮后生急用钱的时阵，你见树不救；我困难的时阵，你根本有看当作无看。即马迄个行钱，就想要一笔勾销你啊！这八冬来啊，我偌济摆暗时啊，伫遐并未困着，想着迄条高利贷的利息，想着恁表兄因为无本钱创业，错失机会，这代志种种，你敢会知？所以，迄老爸看到，就是听到因阿哥发的这短语音，你敢知？一到三更半暝，拼命去阿哥遐，想要当面解释这件代志。但是拄入门的时阵，因阿哥当我对伊个门旁，把伊迄十万块利息怎啊弹出来？怎啊弹出来？这钱你摕回去，我无欠你十万块，我欠的是你这个兄弟的良心呐、啊，你这小弟的良心呐、啊。因老爸怎啊把这个钱吼，怎啊捡起来，目光红红嘞？这啊，这啊！当年我真正是无办法啦，我唔是超过伊无爱甲伊斗相共的啦。按、啊、这个吼，高张但边啊，搭话啦，但边啊赞声啦，哈！有办法无办法，你心内想清楚啦。我无为着要帮你啦，有钱欠到无钱啦，佮甲我冷静要半个月都唔讲话呢，哈！啊，欠钱去啊，亲戚朋友吼，安尼讲借钱是头累累，你敢知影？哦，你好啦，你好啦，八冬来啦，厝起起来啊啦哈，等、哦、到过年来拜个几次年的时候，即马钱，形形的无所以无你的代志啊啦，你咧过河拆桥啦，你啦，你无天良啦，有事无？我这条钱借了实在真正，啊啦，借了实在真正真叮当。两个人越吵越凶了、
阿哥讲老爸望阮陪伊啦，老爸讲阿哥无理解伊的难处啦。最后阿哥讲一句话啦，从今以后啦，你我唔是吃茶啊啦，咱两家卖过来往啊啦，就安尼跟老爸总杀嘴，门关敲一下。因老爸总啊手银着，因老爸手中银着十万，徛伫门卡口，目屎淋淋个，哭哭哭哭，连安尼一句话都讲袂出来安尼啦。代志发生是安尼来的啦。这个代志哈，我来讲，我嘛有当过啦，我嘛有当过啦。我人讲孝敬的人是四好啦，因为看我做朋友，大家都知我孝敬啦。另外我呢，一支嘴爱咧咧叫哈，人家讲刀子嘴豆腐心正讲的，我就真正就真正落地啊，迄落落地啊无吟出来，空空都无话讲。那无讲真正我有食。我还能帮到你，你讲叫我讲拒绝对方啦，我真正是讲不出来，有那么难吗？我觉得对我来讲还算蛮难的嘞，有啊，所以朋友的来搞阿姐，我记得啊，几万不要讲了啦，反正就是一个几一个规则蛮难的对了哈，啊，然后我得了无钱啊，啊无钱就安怎？就想说啊，你可不可以先还我一点的、啊？哎呦，我得几毛钱，不叫赶紧借钱，讲个毛衣啊！我意思是讲，那边来看有没有朋友去瑞典博来借我来用我吧。我得几毛朋友，不叫赶紧借我，是养我。大家朋友借我，现在你们给他借，得几毛啊？那怎么办？好，现在我朋友多啦，我信用够好啦，跟既然这样、就算了呗，好就做他也朋友借啊，跟朋友借，我朋友借钱，我跟朋友借钱不用怕没啦，但是是他就跟朋友借钱跟怎么好就要生理生啦，当然他们嘴都说不用啦，但我都以行情给算给他们啦，我不要骗啦，我说你解我之渴我就很感激了，不然说你这句不用，我就总跟他带你谈掉，我不这样子的，我不这样子的，所以我比较一个朋友钱，我个好个，唔过好个在乎，我都啊朋友侪出去的有吼，啊无代志啊，我来死啊，我爱死，对吧？啊比较钱少人，无生理少，我一个别人就只爱生理少，啊我真侪朋友，我唔知我辛苦变，比如我笑讲，我看那世间也无像你，看你都翘翘的人吼，我感觉你条路不是咧做戆代志咧，我老翘啦。比如说阿小 K 这个啊，看你的 QQ 人，你看的不是拢做这戆代志，我讲我哪有巧啦，对不对？我是这支嘴会用一两年啦，我头壳真正袂使用一两年啦。我也不怪对方嘞，真的，我感觉做这代志是安尼，欢喜做甘愿受，那无你拢莫出手，啊，到要出手啊！等没你万叹一下，无为不为，我都觉得很多事情不要折磨自己啦，嘿啦，好家己心照过啊，对，有一首歌叫《心照过》，对点吼，爱好家己心照过，唔然侬想迄个好你家己压杂的代志，不要折磨自己的心呢，要放过你自己的心呢，真的心照过，嘿，啊，无这个代志我嘛捌当过啊，对不是啊，嘿呀、啊，啊，你也想看恁兄？吃茶为着这件代志，安尼来决裂，来变成陌生人，有时候还真的是就唔淡嘞。今天我感觉真唔淡啦。唔过我感觉这朋友阿福啊吼，真明理啦。伊这件代志，其实良心讲，伊无徛伫老爸的这边讲话哦。你来听看嘛。伊讲吼，阿福讲，有时候我会想啦，如果当年我老爸呢，当跟阿哥多沟通啦，或者行情的时阵吼，当讲一句比较讲较心仪的话，那就可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啦。只是亲情这物件，一旦有了离婚啦吼，你想要跟弥补真正难。所以金钱债啊，金钱债好清，人情债歹还。对吧？有这句话对吧？嘿，所以心灵的亏欠是需要时间
动力心来修补，所以钱会当行清，但是钱是难保平啦哈。所以亲情与借贷之间上禁忌的三点，这个我觉得他讲的还不错啊啊好个，认知落差。借款人行的是数字，但是贷款人，伊迄个给的就是命根子，就是讲借款人行的是数字，但是借你钱的人其实有当下这条钱嘛是伊的命根呐、啊。哦，当时因阿哥动用着用脑筋扛下高利贷时，这笔债的不再只是200万了了，是因规家口的安稳啦。再来时机唔对啦，第一婚前上盖难的时阵，就是因表兄结婚创业，因老爸无伸手，没有伸手。即便后来有加倍奉还，但嘛换不回错失的机会，甲当时受伤的心嘛。姿态错误。啊，姿态错误嘿！伊讲伊老爸行结婚，那只剩就是只剩下完成义务迄种的兵人，而少了感同身受的陪伴甲回事嘞。你红包包个较高，看起来嘛只是用钱来打发当年温情念念啦。所以总结来说啦，别把亲人的情力相助当成银行的商业贷款，钱行啊，关系长啊，这因为就是拢一边算了利息，但是。有一方是凉了心啊，就是这样子的。不要以为就是我就还了你钱了，我也算利息给你了。但是亲情之间有时候每个桥不合，那是会心寒的。你比如几干的借贷，没有什么叫做心寒这部分。借钱还钱，还清楚了就都没事了。因为朋友借贷，你真正是借我钱借我之渴，我也把利息都算给你了。咱几干你更干。就我钱行你跟利息算好的时候就清楚了啦，这个可以讲一笔勾销啦。但是如果是亲情借贷恐怕还不止这样子啊，真的是这样，听过吧。来李碧华说 Angel 的梦与诗。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带用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是李翁，肝要为他肝，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德老家高赞美昂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祝咱雄青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齐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花，热天的浪花，夏天的浪花。哎，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较嘛吼。今仔日的天气实在是真热，所以我特别跟这首歌吼，恁来退退火、降降火气啦吼。当年当吼，当年当这个季节吼，一年四季吼，咱台湾差不多剩两个季节尔啦。我们台湾大概只剩下两个季节啦，要么是冬天，要么是冬天，要么是夏天啦吼。啊，咱的冬天除了除非讲迄个寒流来啦，那无呢嘛是差不多，袂讲盖寒啦吼。我已经好久没有穿大棉大，就是穿大衣盖大棉被了。嘿呀、啊，热啊，天气热热吼，今麦才五月份啊，后礼拜哩立夏啦吼，立夏吼，立夏，恭喜在。咱台湾吼，卖讲等个真正热天啦，差不多立夏就真的夏天真的正式来了吼，正式来了。我唔知恁爱冬天也是爱热天吼，那我是爱较爱热天啦。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冬天很冷的感觉吼，我比较喜欢夏天，因为热天也在吹冷气，很舒服啊。啊，唔过冬天呢，你个叫我叫我叫我，你个讲哎，毕竟嘛啊，冬天有迄落啊。伊个啥？什么电暖炉哦？哟，哎呀，俺哥哥穿个阿不得那样吼，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夏天，因为我感觉热天呢，穿短啊、短裤啊那吼，哎呦，好舒服哦！但是热啦，真的很热啦吼。一年四季当中呢，每一个季节都要注意咱的身体健康的保养吼。伫这个热天，明仔来顾身体来，就侪人讲啊，迄热天就是爱啉迄个退火啦，退火嗯，迄火气大，迄火气大吼，火气也起来吼，安怎迄个嘴会破嘛，哦，啊你个便秘嘛，哦便秘啊，不然就是湿气带掉的吼，所以伫热天呢，人。中医师，你甲人讲，爱加食一寡安神养心的产品哦 ，AA 物件，包括退火的饮食，你都要注意哦。因为其实这个季节就是怕中暑嘛。哦，今麦爱买啦，那搁较热吼，惊掉痧啦。哦，爱流汗嘛，爱流汗，咱就爱补充茶水啊。哦，补充茶水。啊，有人有人讲，你今麦你讲爱退火。吃迄落啦，青草茶啦，哦，还是吃迄落苦茶吼，苦茶吼，看体质啦。有的人无在调啉嘞，像我，你叫我啉迄个青草茶吼，正青草茶哦，唔是仙草哦，是青草茶哦，我无在调啉，为什么？青草茶退火是退火，但是你若讲本身较凉冷的人，体质。体质较偏寒冷的人，你袂使啉青草茶哦、喔，也喏，因为伊虽然讲甲你排这百来火吼，退火清的退火嘛，但是伊是退咖喏，他真的是很退火嘞，退到吼一把火都没有了。咱人袂使全部退火呢，你讲一把火拢无甲你拢甲你拍火以外，我讲人系列嘞，真正人系列嘞。我有一届啦吼，去迄个阮高雄吼，金山湖，中北部的朋友不知道，我们高雄很有名的金狮湖旁边有一大粒白的青草地，咱在地拢知。啊，我拢会经过遐嘛。少年的时阵，我有一次心血来潮，我真的去买了一罐青草茶来喝，做脆搭，我啉了半罐，好，啉了半罐，一睏时啊啉半罐，啊个迄半罐个坑诶，好。过一下又喝不完，那天你敢知道，那天差不多到下午，差不多傍晚，差不多这个时间，你敢知道我整个人，脚尾手尾在喘，你敢知道，我很奇怪，我整个人就觉得很虚啊，很虚的啦，还去找病所，是怎样？对啦，腹泻啊，啊，我在想说，不好，我的体质吼，根本是不适合喝青草茶。后来去问人讲，啊，你若有这个竞争，可是袂使，你不适合喝青草茶。为人好，安尼你买咪拢比较紧呢吼，所以我跟你讲啦，病要退火啦，你倒不如来吃迄个苏麻啦。伊讲啊，
什么不是你听起的吗？那退会我来讲哦，什么分两种？哦，什么分两种？一般来讲，你拢食迄个红参嘛，红参是寒天咧食，迄个你补的，哦，它是属于比较燥热的，冬天食。啊，那要清白来会，好、哦、要退会，热天要食的吼，爱食啥？食爱花旗参。哎，今天这食花旗参哦。花旗参嘛，赶快退会哦！唔过，刚才抄得查里头诶，花旗参是一边甲你退会，一边甲你补元气，哦，是安尼哦，哦，所以那边边被补啦，边边被被退会啦，安尼倒不如在讲花旗参嘿。啊，后来我有一阵子就是很认真泡那个什么混哦，嘿，泡茶来啉嘛，吼、哦，真正诶吼。哦查足济，体质拢补上来啊！所以伫热天，为什么特别爱补气？你毋知？你个看，人食一口气，一口气啥物？人争一口气啦，佛争一炷香啦，吼！一口气，你呐，一口气，拢无啊！的再见上天堂啊，煞毋知？所以人争一口气啦，吼！有的人讲着一口气，讲食，哎嘞。迄个讲，较无元气，有无？较无精神，这就是你的这个元气、元气啊。人讲精气神，你无饱，精气神无饱，尤其阿爸母啊，咱这个岁啊，吼，讲实在，咱有当时啊坐伫遐吼，你也无代志啊，无代志就坐着嘛，坐着你会觉得说，愈坐愈无元气，愈坐愈下气，拢咧神叨叨、软搞搞，啊，你叫你要创啊，无兴趣啦，无兴趣，迄个是啥？代表你的精气神无吧？你讲咪今嘛我有困呢？唔敢那困了，困咩啊？讲困是有困啊，唔过元气无恢复啦。到底是欠多几味啦？来啦，今仔日咱邀请专家甲恁讲啦，吼，卖讲咪拢咪今嘛你讲，真正要补咱的元气，精气神八足，都是爱咽一口气，一口气爱靠啥？靠咱的花旗参哦，靠花旗参来。今仔日呢，咱要来赢一口气。啊，食了我赢一口气，哎呀，嘿呐，咱来赢一口的元气啦哈，元气十足哈。来听张秀清的歌曲，等下要来邀请咱的特别来宾来给咱介绍花旗参。食花旗参有啥物好处？好，咱等下来请教哈。来，咱来听歌，听歌的东西，嘴边干嘛？空空，吃音哦。

你那去听比今晚咧讲，你有较有概念嘛？对不？因为咱人有当时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唔是你营养食无够，绝对唔是你营养食无够。讲咱即卖的现代人，无可能营养食无够的啦，稀稀巴巴食足济啊啦吼。啊，你讲营养食无够，保养品嘛食够济啊，为什么佫会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免疫力无好，常常你搞啰嗦、搞感冒？为什么？啊，细胞嘛拢无好，咱即卖现代人就是需要这种物件吼，所以今仔日咱的健康教授要来邀请一位专家要甲咱分享，一定要好好听他讲，因为一般来讲吼，咱拢对这个花旗参无了解。较早有一种物件叫做粉功，吼，阿爸我你有印象无？粉功吼，粉功参嘛，吼，粉功参，粉功参就是咱即卖讲的花旗参，伊个另外一个名叫做西洋参，吼，所以这做专业的吼，咱等下健康教学大家爱注意听吼，来，我们准备上课喽。

0: 好，咱今日嘅健康教授要来讲到粉光，也就是咱讲嘅花旗参吼，伊嘛是苏麻一种哦，无同款嘅是，甲一般人认定嘅即红参无同款吼，是算白参啦吼。那么咧，做侪人唔知影讲食花旗参吼，食即个粉光嘅好处是啥物？其实咧，即个热天咧，非常非常适合食花旗参哦。今日呢，咱直播当中呢，要来邀请一位来宾哈，伊嘛算专家哈，伊对着这个苏麻呢非常有研究，而且呢，伊自细汉就是食苏麻大汉的哈，也是听看嘛，安怎讲哈。那么呢，人参的种类非常非常多，当然咱呵呵来介绍了哈。好，来邀请到咱的养生达人森哥，森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哈，咱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0: 是森哥。请问你吼，一般人讲苏麻吼，苏麻苏麻啊，但是呢，苏麻有分种类对不？咱拢有听过红参啦，哦，有听过粉光啦，啊，很多的参的种类哈，干咪先给咱做介绍。
1: 一般咱苏麻吼有分红的甲白
0: 哦，
1: 哦，红参这就是讲咱韩国的啦，中国的吼，拢一般拢是这个红的啦吼。啊，咱过来就是美国的，还是加拿大的，这来这有一个就是白色的，叫做白参啦
0: 吼。哦，
1: 啊，白参。有人拢讲叫这叫做粉光参啦，
0: 有小时候有听过粉光，粉光对吧、
1: 啊？对，这就是粉光参啦。
0: 是
1: 哦，啊，粉光参你白色的吼，对咱的这个呼吸啊，啊，个有连带着咱的皮肤，会上会疗这啦吼。
0: 粉光参颜色就是白色的，所以很好区分。就是讲，咱讲着美国的西洋参。好，咱讲的花旗参都是粉光，它就是白色的。啊，一般来讲，格雷参都是红色红色的。哦，安尼个了解啊。但是要来问森哥，就是讲呢，吼，诶，这两种的苏麻吼，伊的应用跟我差。
1: 来，咱讲的吼，红的这吼、個，红的这是有经过这个九转九制的吼、
0: 哦，
1: 所以讲食这嘿比较，咱那是讲体较瘦的嘞，爸爸妈妈吼，
0: 也
1: 说它比较燥热一点啦。
0: 是
1: 啊，但是咱这个粉光是白色的吼、
0: 嗯，
1: 白色的吼，伊是温和的，
0: 嗯，
1: 哦，温和的白瘦的啦
0: 吼。
1: 啊，为什么咱讲要食这参嘛？咱讲实在吼，你讲这贵参参嘛，对不
0: 吼、啊啊？
1: 来，咱也无效吼，袂过了青年吼。甚至即马汉药店内底嘛，阁有咧卖吼。啊，真正端讲的粉光上盖好，就是美国的这个威斯康星州。为什么吼？伊家的土壤是咱的这个黑壤土吼、哦。而且这是真正野生的。什么叫野生？你甲想看卖吼？在这个所在，伊一天的日夜温差超过40度以上。
0: 嗯。
1: 吼、哦，一年也经过着四季。吼、哦，一年就经过四季。
0: 吼、
1: 哦，另外一个是。伊今仔日就是用着六年的，一定爱六年以上。
0: 六年三，嗯。
1: 哦，六年以上要安怎看吼？来，咱即马甲咱的爸爸妈妈吼，你了解一下。你看到咱这个中药店后壁吼，有迄个汉药店后壁放一罐
0: 吼。哎、欸，有看过。
1: 哎、欸，缩结缩结啦，像咱的镜头遐细，吼、哦，唔是大条才有效
0: 哦。哦哦
1: 哦。哦，迄菜头山要无效，咱都爱缩结缩结啦
0: 吼。
1: 顶头阁有迄个横纹，哦，一条一条。
0: 哎、欸，有横纹看过，嗯。
1: 对，迄、那个横纹吼。一条就代表一年哦，啊，你来看到迄个六七条以上的，哦哦哦，迄、哦、就敢那保护的、哦。
0: 那等于说六年生就是要六条横纹，
1: 六条到七条，就有点像树木那个年轮啦、
0: 啊。嘿嘿嘿，
1: 哦、啊，当然啦，内底咱讲的，咱讲花旗参，吼、哦，分讲内底要食伊什么物件，
0: 吼、哦，
1: 咱科学研究，吼、哦。来底就是有咱这个叫做人参皂苷
0: 哦，强调要食伊人参皂苷这个应用啦。
1: 人参皂苷就是啥呢？吼、嗯，咱一般来讲，咱讲这个年轮有无？
0: 是，
1: 一加一条就加一杯，吼、
0: 哦，
1: 加一滴加成对吼。啊，这个愈多就代表愈好，愈多嘛是代表愈贵啦
0: 吼、嗯。
1: 人参皂苷吼，来我跟你讲，这个物件就是和咱的这个血液中的含氧量增加。
0: 是，
1: 因为爸爸妈妈讲啊，我常常
0: 会补吼。
1: 他甲讲啦，无落去有电视看去啦，吼、
0: 哦，爱困，
1: 无体力，爱困啦，卡麻手冷啦，
0: 吼、
1: 哦。来，咱这个人参皂苷吼，就是干哪哪嘞，和咱加了料，和咱的喘气的大白，咱的这个血液中，你那迄个含氧量充足的时阵，自然都是人会有精神啦。
0: 嘿呐，啊无别讲安坐嘞，给你吓死啦。
1: 啊啦，对啦对啦，吼。咱过来内底，搁一个叫做多糖体。
0: 哦，是。哦、
1: 多糖体是啥物？多糖体就是咱。为何咱的新陈代谢，
0: 嗯，
1: 哦，来会当何咱控制着咱的这个咱讲的，甚至血压、血糖这拢有法度，
0: 是，哦、
1: 所以讲爸爸妈妈有血糖、血压的爸爸妈妈马拢会使吃，
0: 嗯，哦，一般来讲，咱听着多糖体，有人讲，诶、欸，在菇类嘛是有多糖体，
1: 是
0: 啊，但是这个索马的多糖体嘛是足悬的哦，
1: 国较侪，因为安怎呢？你讲菇类是咪一个给予你一年收一遍？
0: 系呐，
1: 啊，你看伊是六年的哦，
0: 哎呦，
1: 六年是
0: 累积六年，累积六年的。
1: 嘿，对，吼、哦，三四千公的这个吸收日月精华，
0: 有，所以多糖体是上关的啦。
1: 是，啊，一般爸爸妈妈，咱搁讲转来啦，讲哇，啊，这什么家伙吼，咱拢去汉药店摕啊。你敢那迄正六年的，因知影。
0: 啊，那去中药店买公公，实在买这个分公三啦，吼。说真的，也有行情的哦。
1: 是，因为吼，咱讲的这个一定爱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哦，吼。第二点是六年以上的吼，这种的物件，讲实在市面上已经足少的啦。啊，那真正去汉药店要甲买吼，一两哦，37公克，一两都要超过3000块以上。
0: 代表真正有行情的啦吼，当然呢，这个代表着咱的分公司哦，尤其这个美国的花旗参吼是最价值的物件啦吼。安尼讲起来呢，应该是大家人拢需要食啦，但是我知影讲有一些特定的人哦，比如身体上，比如讲有慢性病，还是讲有特殊的需要的人吼，特别需要食哦。请森哥甲咱讲，有没有什么人特别需要吃这个花旗参？
1: 什么人在吃？来一般啦，你讲的啦，用脑过多的啦，
0: 哦，
1: 啊，开车的爱困的司机啦，
0: 对，缺氧嘛，
1: 对啦，啊，咱这个身体较难虚的啦，嘿，哦，啊，还有咱这个咱讲的这个当先到到能到到身体虚弱的啦，吼，来，咱拢会使来吃，而且咱这各种的年龄拢会使。
0: 哎，阿哥，我讲囡仔几岁在食？
1: 来，囡仔一般是7岁以上，
0: 哦，
1: 啊，但是你会记的吼，咱古早是咪红眼啊，好无？拍油漆啊，用迄手安尼温一点啊，分工会安尼。
0: 哎，对，有哎，所以婴儿也可以吃吗？啊，
1: 对，因为伊都是咱天然界的一个，咱讲的一个食物啦，
0: 吼，伊
1: 嘛唔是药啊啦，
0: 哦，
1: 啊，但是都是会当吼咱的这个，咱讲这个人参皂苷膏多糖体，就是不没有分任何的年龄，
0: 是，
1: 都对身体真好。
0: 所以阿明要别只用手镜头啊，挡起来呢。
1: 对嘛是会使吼，啊差一点嘛吼，啊咱只要有新的卖食就好啊。
0: 哦，其他拢无什么，其他拢无什么东西的啦吼。
1: 都没有问题，所以吼，这个物件讲实在，物件若无效吼，袂咱老祖先啊咧团骨啊清。
0: 系啊，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喜欢分工的原因，就是讲因为适合一年四季拢总会使食，尤其我讲夏天吼，其实夏天更需要吃呢。
1: 是，对，因为吼，伊袂受热吼，爸爸妈妈这会当放心。啊，咱这个用冻精技术做的，搁较好吸收。
0: 是。哦，
1: 啊，你那里讲实在啦，阮家定下咧讲的啦吼，有食有差啦，嘿啦。
0: 有食当然有差喏，所以啊，爱收定咱今日个快闪吼，快闪。咱等下讲个时间，你一定爱注意听吼。咱今天的咱今日个快闪组合太优惠了吼。其实呢，每一个人拢想要。等会修，每一个人拢想讲要爱健康，搁较健康，健康更健康吼。所以，那介绍健康的产品吼，恁一定拢爱买，拢爱买吼。尤其阿爸母啊，咱有会啊吼，身体家己拢爱顾好哦吼。尤其咱今仔日吼是感恩月吼，感恩月哦，真的，咱所有妈妈辛苦啊吼。今仔日森哥要带来这个组合吼，讲实在足优惠的，比你去家己去中药房吼，讲去买，本来不管你要买片的、买粉的拢好，还要更应该讲品质更加好，
1: 更加好。
0: 而且呢有保障吼，还有保障的哦吼。而且呢介绍绝对足优惠的，来，咱等下广告时间来请森哥给咱做介绍，咱先休困一下。吃花旗参，好咱安尼会使跳一下阿哥哥嘞，精神好，吼够好够好。来听歌的同时，要找 Vicky 玛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日要推荐给大家，就是来自美国的花旗参，也是咱讲的粉贡参哈，伊是浓缩精华，甲你磨做粉啊。过去咱曾经冇食过，讲去中药房哦，请头家甲咱磨粉啊，但是迄种粉。甲你即马买买即个粉，完全无共，完全无共吼。来，咱来邀请到即个许氏吼，许氏，这是美国的大品牌吼，花旗参这大品牌。咱来邀请到即个许氏花旗参的厂商代表申哥来甲咱做介绍，到底吼，咱今仔日要食到即个松麻粉，甲一般外口咱买的松麻粉有啥物无共款？
1: 啊，咱讲的，咱今仔这不是一般的，这个咱讲什么麻粉，哦，什么麻粉，有时阵加到伊的吸收，因为你吃一时无一定吸收，完全吸收。但是咱用这个冻精技术，哈、哦，这个粉百分之百内底成分都是咱完全的人参皂甘加多糖体，而且是真好吸收哦，二十分钟内会当吸收的。
0: 嘿，我要请教咱的森哥，就是讲你讲的冻精技术。伊敢咪讲人参皂苷的含量会再一次提升？
1: 无唔对，吼、哦，咱拄下咧讲的啦。咱即马吼，咱即个一包做一包安尼有无吼、嗯？一包内底有四公克，吼、
0: 哦，一包内底有四公克。
1: 啊，咱一克内底有十包，
0: 系，
1: 哦，这十包吼、哦，都是用到一两以上的这个正六年的参啊，一两哦。
0: 哦，
1: 啊，这个一两吼、哦，你若去汉药店噶头家，你看伊放喺后壁上贵的迄啦，上贵的迄啦，你甲讲。哎、欸，老哥啊，啊，你迄六年的美国的、那個，美国的、那
0: 個，摕一两好吗？
1: 啊，摕一两，伊就甲你算3200块啦。
0: 这合理啦，合理啦，因为这个就是贵嘛，吼。
1: 对，这物件讲实在太低卡吼。啊，今仔日吼，咱讲实在有少少的数量，我、哦、要来回馈咱的这个爸爸媽媽。
0: 啊，你讲一，恁讲一条来对，应该说一盒里面有十包，
1: 那
0: 每一包有四公克，
1: 四公克。
0: 那一包里面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有偌济？
1: 是一度检验内底吼有72.8 mg， 什么意思你知无、哦？就是你一般的三麻粉的十倍以上啦。
0: 哦，比一般的三麻粉更加高十倍哦。
1: 因为伊是浓缩的吼、哎，而且伊干那要保留咱上盖好，因为三麻粉唔是讲伊无好，但是有时阵呢较假贵啦，较歹使用，而且吸收能力唔知啊，较难得。咱的爸爸妈妈，你食遐济无一定吸收遐济，但是咱用这个冻精技术，就是要确保咱，要确保咱。加落去会当完全来吸收啦。
0: 嘿呐，重点爱好吸收，然后你再食到比别人搁较高级的人参皂苷。
1: 哦，
0: 白白要开这条钱，你当然要食比别人较浓缩的啊，就是对吧？咱食一包冻，别人几啊包的啊，
1: 吼、
0: 哦。啊，但是如果说是浓缩的话，伊的口感敢咪讲较可味。
1: 是，袂咱来讲吼，咱就是咱讲的，真正这个人参皂苷，啊，搁这个多糖体吼，这是小寡口感，口感，
0: 口感，口感，
1: 袂讲真讲。足苦的，也是足涩的啦。有时阵咱这三麻粉就是会苦会涩，但是咱这就是干那要提伊上好上盖有价值的所在，甲咱浓缩的一包四公克来滴。
0: 是、哦，所以就算它是浓缩版的嘛，别因为安尼特别的苦啦吼。
1: 没，
0: 哎，咱这刚好雕味无，还是原本伊里面就是只纯粹就是人参粉。
1: 对，伊就是咱正分工的这个清汤味安尼啊。
0: 哦，无个雕味啊啦吼。
1: 对，非常的单纯啊，主要就是要为着给咱爸爸妈妈好吸收，
0: 嗯，
1: 哦、这个足重要的啦吼。
0: 啊，咱因为吼，咱这拢混的吼，拢混的啊啊，咱迄个一天爱食几包，要安怎食？
1: 咱安怎食？来直接倒咧嘴的嘛会使，
0: 吼、
1: 哦，倒咧水吸收去。
0: 一天吃几包？
1: 早暗啦吼，拢甲食一包啊来保养。
0: 好，
1: 哦，
0: 早暗一包。
1: 对。
0: 啊，配温开水，这是其中一种的食法。还有没有其他的吃法？
1: 来，咱嘛会使安怎呢？咱平常时啊，得啉这个，咱这个那热水瓶啊，
0: 吼、嗯，
1: 一、那个保温瓶。1000cc， 你甲倒一包啊落，当作茶水来啉。吼、
0: 哦，一包可以泡到1000cc 啊、
1: 哦！1000cc，
0: 哇，你做量的呢？
1: 对，啊个足高的哦，那啉那会当照顾着身体，当作饮料，当作茶水来甲啉。
0: 是，安尼实在是足方便的，所以阿爸母啊，咱今仔日要买到这个花旗参，伊是粉的。但是跟一般外口的粉无同，伊这是绵吼，拄着水个完全足紧的样呀吼，所以要价格要买这浓缩的，而且呢是分子很小，好吸收的吼。一克啊内底有十包，
1: 吼
0: 啊，咱外口饲个一克啊安尼卖偌济？
1: 来讲实在吼，咱讲什么这 外口介济，但是要真正正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吼、哦、六年斤的这啦吼、哦，咱即马这一克啊吼用到一两以上，但是是咧原产地吼、哦，咱契约去介做的吼、哦，一克啊十包哦吼、哦，十包咱。我靠，是被1980，
0: 一千九百八十块。
1: 是，
0: 哎、欸，我觉得蛮合理的
1: 哈、哦。
0: 但是咱今仔日快闪哈，来，森哥有带来一个特别的组合价哦。嗯，
1: 来，咱今仔日哈，讲实在，咱来要来回馈咱的爸爸妈妈哈，咱先讲的，咱先推出一个五 K 啊的组合。
0: 好，
1: 五盒就是50包啦哈。咱今仔日唔免。咱讲的爱几万块对吧？咱今仔是2980，2980。
0: 哇，那很优惠呢。
1: 对、哦、啊，但是吼、哦，我也未讲完，今仔爸爸妈妈拢知影分工，这是好物件、欸。哦，啊，一年才卖一遍，哦，嘛唔知影后边什么时阵对吧？
0: 我着加买几组啊。
1: 来，咱过来推出一个10K 啊，大组的。
0: 好，大组的。
1: 哦、大组的吼、哦，这吼无咧计较成本啊啦吼、
0: 哦。
1: 咱那是大组的10K啊，是不是原价爱19800
0: 块？对啊，对啊，
1: 对不？咱今仔日用一个3980，3980。
0: 哦，等于你加1000块就可以多买一组了啊！
1: 没有错，没有错哈，这是加八机会。
0: 啊，爸母恁听哦，本来五 K 也是2980嘛，
1: 是
0: 啊，人十多生哥讲哦，佮加1000块尔，你佮加五 K 好哩哦。
1: 啊，咱这吼是有任务的哦，要给咱爸爸妈妈吼。大家拢安尼食得起，啊！大家拢会当保养身体，
0: 吼。嘿呐，卖讲吼，哎，贵松松拢唔甘食，啊，唔甘食吼，身体有当时啊，要想要养生一下吼，拢唔甘食。啊，咱今日这个组合你放心啊，食，一天固定个食两包，好咱身体养健，好咱咱卖好时势超凡，讲咱家己的身体，咱家己顾啦吼。而且呢，除了吼这个优惠以外来，阿爸母啊，咱今仔日有special的礼物要送互你哦，这足好诶，会使打底咱的卡底足贴。来，请咱的森哥给咱介绍，要送的这个物件是啥物？
1: 啊，咱今仔日吼，要过来送给爸爸妈妈大组的吼，然后要大组的来，有一个正高发的这个老北京的竹贴啦。
0: 竹贴的意思，唔就大咧卡底。
1: 对，这是安怎呢？这嘛是咱老祖先那的智慧啦。
0: 吼，
1: 啊，这唔是啥物，迄内底就是安怎呢？拢用咱的药材吼，啊，要安怎使用？足简单的吼，咱要困进前吼。来个大底的，咱的卡的中，有一个叫涌泉穴。
0: 是是。
1: 哦，你个大嘞，大嘞，小块烧落烧落啊吼，大嘞来困，哦，困眠嘛比较好哦。但是你若困起来吼、哦，来爸爸妈妈，你个迄个个拆开看麦，哦，你会讲好，内底那样的淡淡啦。
0: 哦，湿气都
1: 流干，那会淡淡。
0: 啊，湿气个拢给你抽出来啊。
1: 啊，为迄个所来抽出来吼、哦，啊，都、就是变得真有精神。啊，这唔是，这是物理效应啦，
0: 吼、哦，
1: 就是讲咱用这中药的原理吼。哦将咱的这个体内湿气为咱的脚底个排毒掉安尼
0: 啦。哦，哎、欸，为什么要贴在脚底？我大理我其他所在个没。
1: 对，因为咱人吼有一个地心引力的效应吼、哦，所以讲咱这个依咱这个五行内底嘛是同款，爱为这个脚底吼来排毒这湿气，才是上正确的做法啦。
0: 是。
1: 哦啊，所以讲今仔日爸爸妈妈，咱这老北京竹贴，我靠你买袂到的哦。哦，
0: 很少看到这种东西，对。
1: 那是有买大组的吼，大组是咪10K啊？
0: 对。
1: 100包3980对吧吼，搁要来送吼咱这个老北京竹贴吼，要搁送100袋啦，
0: 100袋竹贴要送吼咱个地啊啦，
1: 对，100袋啦，
0: 够大心的啦，
1: 下卡多卡多啊，当大50天啦，
0: 好啦好，
1: 来。排毒湿气上盖好的就
0: 是啦。安尼就爱靠咱这笔药吼。
1: 是。
0: 除了咱的身体养生以外，咱的湿气靠咱的竹贴给咱排掉吼。今仔日森哥的组合阿爸不阿英注意听，咱四组的5K 啊，特价2980块，只有5K 啊，四组的5K 啊吼。但是呢，你搁加1000块，你再加1000块就可以再多5盒哦。搁加1000块，你个再可以到10K 啊哦。哦，安尼话在3980块尔，一克啊，佮398块。哦，里面一盒有10包，一克啊内底有10包哈、哦。重点是咱今日去买大组的呢，佮有送你竹贴哈、哦，竹贴十多生哥有讲啊，大底咱的脚底，你要困的时间，大底咱的脚底，隔天起来你感觉规身躯都爽快，因为咱的湿气拢吸吸出来哈、哦，我们的湿气都被吸出来了，所以你暗时要困的时候，你个大。好，你个打竹贴，你个打正卡倒卡，你个打吼。今仔日咱的竹贴要送你 一百块哦，吼一百块，倒卡正卡，安尼打起来使用五十块哦，吼3980块，赶紧卡定位，吼这大组的大组的，卡里边拢讲大组的啦，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电话美金马哥报一遍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美金马，
2: 美金马，
0: 哎来，大作你姓老哈，玉梅姐姐哈，
2: 我刘玉梅对，
0: 好好好，我给你写起大作好，安尼了拜山给你哦哈，好谢谢谢谢，嘿嘿嘿好。来，搁耍来吼，咩梅雨季节啊哈，梅雨季节，你用咱的竹贴甲打涌泉穴吼，你暗时要被困的时阵，倒卡正卡，你讲啊打一地啊吼。我跟你讲哦，梅雨季节会生菇，咱人会生菇嘛嘛，哎哟，也要除湿一下吼。来0800715715，来你好，来你好，毕竟吗？
3: 我一个大主的。
0: 好，0986的吗？
3: 对。
0: 好 ，OK， 我帮你留大主的礼拜三哦，哈，谢谢，好，拜拜。你好，来，请讲。

0: 幸福的人生的靠家己哈，电话加卡吼，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
1: 你好，
0: 来被抓走的哈。我电话在搁顶卡哦，搁顶卡。来，你好，咱好，你好。

0: 无地址的哈，歹势啊，无地址的，阮无法度给你抄地址哦哈。来，你好，来你好，高雄哈，
1: 我买的，
0: 嘿，来来花旗参啊，你买几组？
1: 我买的个大组，
0: 哈，大组一组啦哈。
1: 好，阿公上迄个上，
0: 哎，上竹贴，上一百地哈。好，拜三寄给你哈，
1: 好，
0: 谢谢。

0: 台南的朋友哈，来，你要几组？大组一组哈，3980，好好，拜拜拜拜。一个人自由自在，舒舒服服。拢足巧哦，拢知影大组的吼，来你好，来你好。嘿，来来来嘿，你大组的呢？好来，背几组？一组好好，我甲你留起吼，拜三好你哈。好，谢谢拜三吼。无情的你，袂人的你，风流的你，无情的你哦，伤心的。拜神哈，电话拢满线哦，爱靠有耐心卡哈，0800715715。那卡袂礼拜，卡0800068777。来你好，来你好，嘿来大组的吼。哦，两组我甲你接，袂要紧，袂要紧，我若查无你的地址，阮小姐靠你，恁等我的电话哈。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好，来，0800715715，0800715715。来，大会报告，大会报告，今仔日呢，比今仔买两项产品哦，因为啥呢啦？咱的节目吼多元化、多元化哦，除了互恁食健康，搁有嘴食物啊。今仔日要介绍的嘴食物啊，一斤嘛，你讲着食，你个真欢喜。我跟你讲啦，人就是安尼啦。除了哎，你一线那个客服一线先帮我接一下。除了健康以外，干咩嘴食物啊？来小确幸一个爱呀、啊。啊！唔过阿爸母啊，拢甲我讲，我拢唔敢食甜的呢。毕竟嘛，迄嘴食物啊，我拢唔敢食，话呛的呛嘴呛，干嘞拢唔敢食，迄有诶无诶拢唔敢食，对无？讲今仔日恁放心啊，食番薯恁有食过无？番薯啊，番薯有食过吼？有吼、哦，来番薯恁若敢食，我甲恁讲啦，这味恁应该爱更加爱食啦。这日本的番薯恁冇食过，哈、啊？什么叫日本的番薯？什么叫日本番薯？等下等下报给您知，等下报给您知啦吼。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进，这部我是咪个吗？阿爸母啊，恁爱食番薯无？讲实在，足侪人爱食番薯，但是呢，讲到番薯，大家搁退三步，为什么？因为讲到番薯，讲哎呦，番薯健康是健康啦，营养是营养啦，但是我个血糖我唔敢食伤侪啦，因为迄血糖吼，那秤管呢足恐怖呢，迄个食番薯吼，迄足甜啊，随秤管掉，无唔掉，很多人会怕吃地瓜吼，但是你唔知影。番薯一旦啊冰轨的番薯哦，你烤过，你刚烤出来的地瓜哈、哦，其实是高 GI 哦，你随加会疼啊，随清管。但是足奇怪，足神奇的代志，你这个番薯你啊烘过了后，你个个冰起来，冰起来了后，你摕为冰箱摕出来食哦，那个就变 DGI 啊哦吼，而且伊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所以呢，伊的抗性淀粉食了袂大苦，所以足侪减肥人。减肥的人特别爱吃地瓜哦，吼！再来控制血糖，等到你食冰的地，你食冰过的番薯，真正嘿有法度控制着你的血糖。但是呢，重点是你若今仔日有食番薯啊，你的饭个爱食较少的，因为伊是属于淀粉类吼，淀粉类。所以你若讲半刀半你腰血糖你降低啊，你赶紧食一条番薯，真正袂歹吼，真正袂歹吼，来。啊，番薯伊除了有营养以外，重点伊内底维生素足济哦，维生素很多吼，包括即个膳食纤维，对不？咱讲个荷棒哦，你若讲便秘，加食一挂番薯，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C 啦，甚至咧 B 群拢有哦。哦 ，B 群所以互咱个精神好啊，哎呀、啊，都爱食这加食一挂番薯呀。好、哦，你这样个有一挂矿物质，矿物质包括即个钾哦，包括即、這个铜哦，锰，还有这个镁都有啊，哦，所以番薯的好处就多就多啦。包括个有一个好处来，比今麦个讲互恁听，恁拢从来无想到讲哈，伊无唔对，因为伊有膳食纤维，所以好棒啊！你食咧好棒，但是你敢知影，伊是也在三型好困呢，它可以产生好菌，你敢知？伊走去咱的肠啊内底了后，伊个是发酵嘛。 发现一个三型好的困，吼、哦，三型好的困，所以你若讲包括你有这挂肠燥症的吼，加食一挂番薯，哦，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吼、哦，好，过来咧，因为伊是迄个地瓜，我们都知道伊是迄个红色的嘛，好、哦，它有红色，有黄色嘛，这种物件一个是有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个是会在转换型维生素 A。对咱这两类钙好哦，这两类钙好，而且呢也在稳定着咱的血糖。你我讲过啊，伊是属于你冰过了，伊属于 DGI 的食物哦。安尼了解吼，那如果呢今仔日有法度互你食到吼，这个好食佮健康的番薯，我相信大家拢足欢喜，因为一般来讲，咱若要食到这个红番薯，拢爱特别去催你，甘知？无唔对啦，现在超商啦、超市都有在卖啦，可是好贵哦，好贵哦。今仔日呢，毕竟嘛，甲恁分享吼，如果有一个物件，好，你按真空包装，哦，真空包装哦，随时要食拢会使哦，很方便对不？这方便呢，而且呢，来，你将来拢毋捌听过讲，哈，有一种番薯叫做红瑶蜜薯，来自日本种诶。你真的没有吃过，我也没有吃过哈。到底寡喝酱哈，阿兰姐姐呢被邀请到咱的养生达人，给咱做介绍。到底日本那些红瑶蜜薯到底寡出名哈？听讲一只比赛连续八档哦，拢得第一名冠军的红瑶蜜薯哈，来给咱做介绍。
1: 红瑶蜜薯应该是大家爸爸妈妈拢无听过的哦。全世界哦，地瓜的品种有200多种。红瑶蜜薯是最顶级日本的一个品种，占全世界200多种品种的话，只有几趴。那就说地瓜到处弄五啊，为什么今天你要吃红瑶蜜薯？在日本当地的地瓜的品种有100多种，每年在日本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地瓜的比赛，红瑶蜜薯哇厉害嘞！红瑶蜜薯在2017年到2024年，红瑶蜜薯连续8年得到金牌。一起安娜去评审，你知道吗？第一个，从它的色泽，从它的口感，从它的甜度，再来就是煮熟的绵密度，弄第一名就厉害。所以你伫外口很少看得到，今仔日全台湾只有挖有，外口你全部拢买无。红瑶蜜薯哦，制造过程就复杂，要三蒸三烘。第一个。吹的是爱高杂魂金，高杂魂金，然后在第二次烘焙的话爱辣姜金，第二次吹啊爱五杂魂金，烘爱八姜金，第三盖哦蒸40分钟，烘十姜金，所以要三蒸三烘。
0: 你个看一条番薯安尼处理过了后，敢讲会无好食吗？我刚才听伊安尼讲吼，我就刚刚讲哇，嘴囊有咩流落来吼？日本品种的番薯红瑶蜜薯吼，甲恁做分享。好，咱来进攻个吼，今仔日比今仔要介绍第二项产品，这是无同款的番薯吼，你将来拢毋捌食过，什么叫做日本种的番薯吼？而且咱这拢是独立包装对无？
1: 独立包装，拍开就会使食，全台湾只有我有哦，一袋常温保存10个月。
0: 好，安尼咱今仔日要安怎卖？咱这个红瑶蜜薯安怎卖？
1: 每一个包装内底有8条。一袋就是600块，40条，那你卖你1190块。
0: 好，这就是咱今日快闪要介绍的红瑶蜜薯，日本种的番薯吼，日本种的番薯。一般来讲，咱的番薯要食都爱食这种的方便吼。有当时咱伫外口吼，你讲要找一个红番薯的嘛，无遐简单呢。然后要买到好吃的红番薯也没有那么简单呢。吼啊，重点是你知道吗？差在哪里？你若买咱今仔日这个红瑶蜜薯吼，是不是人经过真空包装、经过处理过，伊是属于DGI 的食物，你若直接去买红番薯，迄叫做高 GI， 吼、哦，迄血糖连咪清管。但是你食咱的红瑶蜜薯，绝对拢袂让你血糖清管吼、哦。这个是非常健康的零食哦。阿爸母啊，半刀半个食一条，拢无负担的吼，无负担的来，今仔日快闪注意听吼、哦，一包内底有8条，哦，八条，来，咱今日快闪个五包，1190块。一包卡偌济？一包卡238块尔呢？一包里面有8条蜜薯嘞，8条番薯呢？吼，你来看，啊，一条番薯才30块，有够俗诶！而且它是真空包装、独立包装诶，你摕到倒位、食到倒位拢不要紧吼，你个半到半暗吼，包包就扛2条啊！你出门也是要开车哦，也是讲你的去佚佗吼，对不？袂像迄个高血压是不是？嘿呀，啊，可能出来吼，阿孙啊要食，随时要食拢会使吼，来赶快打电话，今日总共5包，内底有40条哈，40条拢独立真 封包装的吼，唔免冰，这拢唔免冰，常温保存就好哈。来电话赶紧卡，五包1190元，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吃番薯哦，卖大块的番薯哦，比今仔白的番薯哦，没啦，基本正的番薯啦。好来0800715715，来来电话给看哈。来你好，来你好，
2: 各位听众，
0: 来几座来一线一线哈。吃番薯啦吼，你今仔你连番薯拢你卖，我跟你讲哦，我无你凊彩介绍的哦，这日本种的番薯你甲食看嘛，什么叫做红窑蜜薯，咪咪咪有够好吃的，啊这种真空包装的吼，真空包装的哈，电话拢满线来，卡白礼拜卡0800068777，0800068777，电话拢会使卡哈，咱有客服团队你甲咱接电话哈。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0800715715，开船广播电台乡亲哦，恁等下使用 A P P 来听哈，继续搁听落去哈，需要咱产品的服务卡，0800715715。

0: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3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角巷，立新油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1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3: 涂抹起来动一动哦，范晓萱的健康歌送给您来收听，咱今来今日要给您吃健康，给您吃好吃的，好，有两项产品任君挑选，咱的节目的专线电话0800-7155。

0: 你袂感觉你介好吗？对不？早起起来做运动啊。问题你今仔你敢知影？我拢困袂饱，拢无法度早起呢。还是讲我唔是因为困饱较早起呢，是因为困袂起早起呢吼。所以阿爸母啊，你会感觉常常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无有吼？恁就是安怎无元气啦？无元气爱补气啊吼！尤其这个天吼，来医生先帮我介绍。尤其这个天热天要到啊，立夏吼，后礼拜就是立夏，立夏就是需要补一口气，咱那食一口气吼，人食一口气，所以一定爱食松嘛。松嘛有分两种，有分两种，一个是白松，一个是红松。白松适合热天来食。哦，就是咱今嘛这个天气来讲，会使甲咱那呢，规个精神八点补完去以外，阁会使甲咱安神。安神就是暗时啊，你困未起的时阵咩安怎？暗时啊困未起，因为热嘞嘛，热天热嘞嘛，有当时啊嘴焦嘴臭，有无？你有感觉无？热天就是安尼，人阁虚弱无完去，爱食啥物？食六年斤的松嘛。哦，数码就对吼。来，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今仔日要今仔介绍两项产品吼。另外一个日本种的番薯，你若需要同款哦，唔免等你今仔嘴停吼。你若想要食看卖日本种的番薯，恁卡电话来订0800715715。好，咱来进攻个吼，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就是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全世界你去甲问上有名的。分工三就伫遮，吼伫遮，咱要食个爱食正统的吼，六年生的吼，六年生的吼。今仔日咱邀请到这个生哥来跟咱直播当中，跟咱做推广。而且呢，咱今仔日除了大细组以外，吼来注意听大组的吼，佮有送竹贴哦，吼。所以绝对足侪人阿爸母拢买大组的啦，吼。除非你讲你预算有限，啊，你佮买细组嘛不要紧，吼，至少你有买，你有买，你会使调养你的身体。即马即个天吼，讲实在慢慢的要热。要冬热，然后呢，阿爸母啊，恁的身体爱开始调养啊。你刚刚讲热天较无元气，对不？等到热天较亚生，有时候你就觉得没有胃口，无胃口啊，人都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你爱靠这个松嘛，给咱听起哈。花旗参是这个热天来啉上盖好诶，伊袂涩袂热，所以呢，你若要食个爱食这种分工三哦哈，即当时啊来食上多好。咱今日的组合，四组诶五 K 啊。四组的五克啊，有50包，吼、哦，特价啊，已经特价了，因为原价是一克个1980啊。今仔日咱买五克啊，只要2980块尔，哈、哦，这四组的，大组的就是你个加1000块，个加1000块，3980，个加五克啊，好滴啊哈。就多五盒给你了，所以大组的就是3980块，你也使买到10克啊哈。而且呢，佮送你100袋的竹贴，100袋的竹贴就是你倒卡正卡也使用50盖，好50盖。啊，你个暗时要困之前，你个搭在卡底，好安尼呢，一觉到天亮，隔天你把迄个竹贴揢起来，你讲，哎呦，你湿气拢去有这个竹贴呢吸掉啊哈，所以你规天的元气拢恢复啊，好一天的疲劳呢，再睡一觉起来都已经恢复了，非常的好。体力拢比别人较好吼，因为咱的湿气拢去用抽掉嘛吼，所以买买大组的哈，大组的十克啊，有100包的松麻粉哈，100包的松麻粉，你也在泡茶，买些煮鸡汤啊，买些直接吃拢会使吼。3980十克啊，搁送竹贴100袋，赶紧卡电话来0800715715，0800715715，搁算你别请教咱的生哥哈。松嘛啦吼，咱讲诶花旗参吼，咱今日介绍这是来自威斯康星州。那为虾米威斯康星州诶松嘛会特别好？
1: 来，爸爸妈妈，这无讲咱唔知吼，大家物件拢有一个上盖好诶所在产地吼。
0: 是。
1: 为虾米伊会叫做分工，有个叫做花旗参？
0: 嗯。
1: 花旗就是美国啦。
0: 好、哦。
1: 美国迄国旗喎。
0: 系啦。
1: 啊，花旗参来滴，咱讲即个威斯康星州，即、這个地理环境吼，北纬23度吼。伊个寒天吼，会零下差不多咧10几度，热天是差不多咧比较30度，所以伊个日夜温差有够大。
0: 嘿，
1: 哦，啊，伫即个纬度、即、這个范围内底咧，威斯康星州内底拢是原始森林吼，伊个即个土壤、伊个土内底微量元素特别高啦。吼、
0: 嗯，
1: 而且咱即个威斯康星州伊唔是用咱一般讲诶，敢那种田安尼规片咧种植，吼、哦，伊是用即个野生的方式。
0: 哦，那样、哦，
1: 嘿，伊是咱伫个迄个仔啊时阵，就去咱的原始森林内底，互伊 真正足足六年哦，你甲看，六年哦，哦，啊六年咧，了后再个把采收起来，就是咱咧讲的，真正世界上界关键的。啊，因为咱要食的，就是伊内底即个日月精华，就是人参、皂苷加多糖体啦。
0: 是是是。哦，
1: 啊，即、這个物件上界珍贵，啊嘛是哦，年份愈悬呢，哦，愈贵贵三三，但是这吼、哦、真正对于咱的身体调养非常的好哦。
0: 好啊，所以呢，阿爸母啊，你若要食个早暗吼、哦、各一包，吼、哦、一缸两包的意思啦，吼、哦、你会再泡一千 CC 的茶水来啉，还是讲呢，你个直接食嘛会使，吼、哦、啊你也是煮鸡汤的时阵，你嘛使个掺落，吼、哦、这个非常的方便，吼、哦。来，咱今日呢要介绍的是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花旗参，也是咱讲的粉贡参，吼、哦。伊是一包一包的浓缩哦，一克内底有十包。一克啊有十包，今仔日咱的组合四组的五克啊有五十包，吼、哦，特价2980块，你搁加1000块，再加1000块，3980都会使买到十克啊，吼、哦，安尼是不是足俗的？大组的可以好啦，嘿，那大组的啦，吼、哦，3980十克啊，吼、哦，来，搁送你足贴100块。足贴就是你暗时要打要困的时阵，打伫咱的脚底，打伫咱的涌泉穴的所在，吼，把咱规工的疲劳、规工的湿气拢甲吸出来，隔工困醒，你感觉精神足好，吼。足贴送你100块，倒脚正脚安尼用，会使用50届啦，吼。大组的3980个送足贴，小组的无送哦，吼。来电话赶紧卡，今仔日抢到拢赚到，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十段无抢到的电话卡袂入来，即马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足贴大碟都有人咧问了哈，大碟咱的涌泉穴哈，足贴大碟咱的脚底哈，脚底要困静静你个大，隔天起来你有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块足贴呢，就是把咱规身躯的湿气拢甲吸起来哈，拢甲吸起来哈。咱的衫都爱除湿，咱人嘛爱除湿哦。搁说来梅雨季节啊哈，一定爱好好顾身体。热天上适合咱啉的，就是花旗参你个泡茶一。100cc 你个泡一包，好，100cc 个泡一包，好神哦，一整天的量都够了哈。来，0800-715-715。

0: 来要爱大组的吼，好来一线一线。点点梦中挂住的，害阮的心挂在你冷冷西。我跟你讲啦，这种物件就是可遇不可求啦。你若买买吼，我可嘛无在条买啦。吼，来你好，来你好，来买买大组呢。
1: 大
0: 组的吼，你是0930的吗？好，来我给你写起来哈，2020251183，拜三号，谢谢谢谢，好谢谢。品牌是大品牌哦，在美国销售第一名的哦，哦，销售第一名的哦，一半一挂量来荷兰的哦，吼，这是咱公司有迄个材料共共挂回来卖哦。那无你无法度用这个介绍卖掉哦，吼，爱把握机会哈，阿爸母啊，听去报告完去，你得体力爱有。那无你做啥物拢无完去，人夜深，暗时啊，整鱼啊，真的，嘿吼，人生就是这个价值尔。来0800715715。哎，你好，买什么哈？
1: 哎，
0: 来

0: 这袂色咧啦，卖阁问这个问题啊！你今麦讲互恁听，红衫较会色，这袂色哈，这要甲你清凉退火哦吼。过来安定咱的神经，是安怎哩？暗时啊会冰来冰去，你的神经系统的问题嘛？吼，来你好。阿姨，要爱什么哈？
1: 要
0: 叫吗？嘿嘿，来来，好，好，我叫小姐甲你接哈。
2: 好。
0: 是安怎你的？你的迄个大脑吼，神经线吼，拢加上完呐，加上完，你爱个放好轻松呐。哦，安尼了解无？你规工来爱有元气，爱有体力的。啊，无做啥物，你卖讲啥啦？去菜市啊逛，讲要去菜市买一个菜尔吼，稀哩哩啦，拢无想要出门啦，看要安怎？啊，煮一顿饭尔，穿皮配啦吼，你来看吼。加一千块，搁加五块啊！吼，来把握机会哈，给人限量嘞哈，我们给人限量200哈，这个每。

0: 今麦含几个有无？有哦，含几个有哦？来一线接一下，含几个有哦？哈，啊恁咱今麦袂熟嘛？啊，你含几要要下卡电话来订哈，自己打电话来订咯哈。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今麦哈，今仔日咱介绍是来自美国的花旗参哦。市面上的花旗参诶，种类品牌介济哈，介济。那么呢，过去阿爸母阿恁可能嘛有曾经一个经验，讲去中药房哈，中药房买一个苏麻哈，几条几片的这哈，那诶要求这头家给你磨做粉嘛哈。那其实呢，咱今日邀请这专家哈，也是跟咱分享一下哈，就是讲。要来请教生哥啦吼，去药房安尼吼，咱买这个苏麻来磨粉诶，甲一即马诶技术无同款吼，即马是冻精技术嘛吼，那么呢，这个差别营养粉够差。
1: 一般拢讲，可能想讲啊，我著规条落去磨粉啦、
0: 啊。欸、对啊，
1: 规条磨粉、啊，
0: 较贵嘛，不要紧啊，我个买着正诶苏麻当来磨粉就好啊。
1: 是吼，啊苏麻磨粉吼，当然这嘛是。对身体袂歹啦，但是三麻麻粉吼，内底有阵食起来吼，有阵用爸爸妈妈拢较贵卡的有无？嗯，直接卡落去嘴内啦。
0: 对对对。
1: 啊，有时阵吼会结龟结龟啦，无遐好吞啦。哦。哦，啊，第二点就是讲吼，有时阵咱拿这个水有无？泡水泡茶安尼来讲，温度无够悬啦，内底嘛是够有泡泡安尼就对啊啦。嗯嗯。啊，咱因为要食，就是爱食伊这个咱讲的人参皂苷多糖体就对啊啦。咱讲实在，即马有一个上新的技术，叫做啥物？叫做冻精技术。
0: 诶、欸，甲你一般你买当个磨粉的完全无共哦。
1: 无共吼，咱讲的即、這个冻精技术的意思就是安尼，伫零下六七十度吼，甲冻起来，将伊内底人参皂苷甲多糖体完全甲浓缩起来，来做一包。啊，所以伊即个粉吼，非常的幼力，拄着水伊就溶去啊。吼、哦，拄着水就溶咧，代表啥物呢？你含咧嘴内吼，二十分钟就吸收啊。
0: 啊，代表它分子比较小，
1: 更细小哈、哦嗯。啊，而且我用要这种的，真正咱讲这个冻精技术的这个精粹粉哈、哦，嗯，不是干那，啊，用直接吃尔啦。哦，你那是比如讲，咱有这个小水管有无？咱个倒嘞，你有发觉水溶去哦。
0: 嗯嗯嗯。
1: 哦，啊，啉起安尼，迄、那个味足清芳的。嗯。哦，啊，当作茶水来啉，哪啉哪养生安尼啦。
0: 是。
1: 哦，甚至安怎嘞？咱厝内咧炖鸡啦。哦，炖鸡啦，煮这个排骨啦，吼、哦，你赶快来再个倒落，
0: 是，
1: 哦，倒落了吼，全家一起养生啊，愈食愈好食，规轻胖公公。
0: 所以听到讲吼，爸母你发现无？真正这方便都伫家吼，你也使安尼直接食，啊，你嘛也使家里边鸡汤来底吼，做这个什么鸡啦吼，真的是太方便了。即嘛吼，科技做进步啦，生物科技很进步啦，好，恁食着全农物的应用哦，这个营养分都不会流失吼，这重点伫技术啦吼，甲咱一般过去所食即个什么粉吼，完全无同吼，又咪咪啊，又咪咪啊吼。好，搁算咧，要请教生哥吼，食即个什么吼，尤其咱讲的西洋参，它的皂性没有那么的高，一比格雷参来讲，喝一步就是讲无分什么体质。拢总会使来食，伊嘛袂讲食甲做蛇，讲啊食甲火气大不会，甚至于伊对着细胞的功能非常的好，
1: 是对吧？因为吼、哦，食侪无白害啦，
0: 嘿，
1: 你食侪无白害啊，但是咧，虾米人咧食，来一般啦，你讲咧，用脑过多的啦，
0: 哦，
1: 啊开车会爱困的司机啦，
0: 对，缺氧嘛，
1: 嘿、啦，啊咱这个身体较难医的啦，
0: 嘿，
1: 哦，啊个有咱这个咱讲的这个。当先到到能够搞身体虚弱的啦吼，来咱拢会使来食，而且咱这各种的年龄拢会使。
0: 哎、欸，阿哥我讲囡仔几岁在食？
1: 来囡仔一般是七岁以上
0: 啦。哦，
1: 啊，但是你会记的吼，咱古早是咪红眼啊有无？派油吃啊，用迄手安尼温一点啊粉光会安尼。
0: 哎、欸，对，有哎，所以婴儿也可以吃吗？
1: 啊、对对，因为伊都是咱天然界的一个咱讲的一个食物啦，伊嘛唔是药啊啦。
0: 嗯。
1: 哦，啊，但是都是会当好咱的这个。咱讲这个人参皂苷够多糖体，就是不没有分任何的年龄，
0: 是是是，
1: 拢、哦、对身体真好。
0: 所以阿爷要食用手镜头啊，淡一下呢。
1: 对嘛是会使吼，啊差一点嘛吼，啊咱只要有心的卖食就好啊啦。
0: 哦，其他拢无什么，其他拢无什么东西的啦吼。
1: 都没有问题，所以吼、哦，这个物件讲实在，物件若无效吼，袂咱。 搞祖先啊，你团骨
0: 啊，
1: 清
0: 理啊，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喜欢分工的原因，就是讲因为适合一年四季拢总会使食。伊唔是讲啊，当天来食补，啊来食个来食个烧麦，不是。我们现在就是因为高科技的年代哦，所以讲咧这个，包括你早都讲诶，伊是迄个动精技术对吧？哈，诶，伊诶分子足细，足好吸收，甚至呢无分什么体质，人我甲你调配好啊。哦，就是一年四季拢总会使食，尤其我讲夏天吼，其实夏天更需要吃呢。
1: 是，对，因为吼，伊袂受热吼，爸爸妈妈这会当放心。啊，咱这个用动精技术做的，搁较好吸收。
0: 是是是。哦，
1: 啊，你那里讲实在啦，阮家定下咧讲的啦吼、有食有差啦，嘿啦。
0: 有食当然有差咯，对哇、啊。你刚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讲你煮饲养的食这个什么多哈？你觉得你个人的体质跟别人比起来差在哪里？
1: 来，我跟你讲哦，较唔惊寒。
0: 真正，我来刚刚你体格做好诶。
1: 哦，啊，过来就是安怎咧？咱别，你咧较好尤其吼，我胃口较好
0: 咧。胃口开鼻啦，吼、哦，囡仔讲诶，开鼻啦，吼，
1: 开鼻啦。对对对，啊，甚至吼，我咧讲人外口即卖咧赶流行诶，迄啦吼，迄我甲迄诊所摆甲我家己迄啦，吼，迄甲我拢无啥物关系。诶、
0: 人咧流行，咱都卖对人流行。
1: 迄甲咱拢无啥关系啦，吼、啊，咱讲较简单咧，就是逐工透早暗吼，食、哦、一包啊。哦，啊，真正我哩讲差就济，
0: 差就济吼，所以我刚刚讲这个是千年以来的老智慧，人过去中医所传来这个智慧，都是有这个原因嘛吼。病病要食什么，咱也是另外一个选择，就是食这个花旗参，有咱讲的分工三，啊，甲你磨做粉啊吼。咱今啊今呢节目当中要来请到森哥甲咱介绍，等下广告时间你来锁定咱的节目，因为。今仔日森哥要带来这个组合吼，讲实在足优惠的，比你去家己去中药房吼，讲去买，本来不管你要买片的、买粉的拢好，还要更应该讲品质更加好，
1: 更
0: 加好。而且呢有保障吼，还有保障的哦吼。而且呢介绍绝对足优惠的，来，咱等下广告时间来请森哥给咱做介绍，咱先休困一下。来，现场的专线电话，毕竟嘛报考班的哈，0800-0800-715-715，0800-715-715。

卖日本种的番薯吼，卡手阿妹哦，咱今日150多鸟哦，先甲恁报告一下哈。日本种的这个红瑶蜜薯，今仔日干那150多鸟哈。第一点钟无听到，不要紧，你干嘛？什么叫日本种的番薯？等下甲恁介绍哈，等一下会介绍哈，不用担心。

0: 今晚所收听的节目《幸福向前行》，我是米奇妈。
1: 不
0: 会。啊，咱来进广告哈。今仔日咱要介绍的是咱的美国，来自美国的花旗参。威斯康星州的花旗参有名哈。咱今仔要介绍的是许氏哈，这个品牌花旗参粉非常的珍贵，非常的珍贵。我靠呢，你中药房青菜买哈，拢爱几啊千块。今仔日咱要吃就爱吃这浓缩的，要吃就爱吃这新鲜吼，浓度高，好吸收的人参皂苷，佮比别人加几啊倍吼。来，咱今日的组合，细组的，细组的吼，五克啊，有五十包，五克啊，有五十包。价格2980块哈，已经算很便宜了，因为原价个爱一克啊个爱1980哈。咱今仔日四组诶，五克啊2980块，来，但是呢，今仔日咱大组诶，寡者大组诶10克啊，你搁加1000块个有啊啦，再加1000块就有10盒了哈，安尼一克啊，卡398块。来得有10包，你一天喝2包就够了，一天能2包哈。来大组的，而且呢，够上足贴哈，足贴够上100滴足贴哦哈，足贴暗时哈，你个打豆卡酱，它你个打大连涌泉穴的所在呢，隔天起来你的精神百倍哈。来花旗参的好处足侪，伫这个天呢，咱适合食这个花旗参，袂涩热。刚刚讲做色杯，但这花旗参不会哈，完全不会，很适合在夏天来喝哈。规工软呢，你个刚刚有关系有精神，个再高细胞。来，咱来多组合，赶紧买，赶紧买哈！今日限量200组，限量200组。但是你买遐高伊，干那买细组诶，因为你个加1000块个，要买着大组呀，所以直接就买大组的哈。大组有10克啊，有法多买着这个介绍，你无可能买着哈。3980一克啊，够偌济？398块，会使买着10包哦。哦啊，所以等于100包的意思，100包诶，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上有到100%原料来自这个所在，而且是正诶，咱讲诶分工三，你要食正白就是爱今仔日咱买会到诶吼，所以今仔森哥来到咱节目当中，把握这个机会，而且哦。100袋诶，竹贴要送给恁哦，恁这赚赚钱哈，恁若要去外口买这竹贴，我看嘛爱开不离啊侪钱哦，这种物件讲起来足贵得了哦，
2: 差不多2000块啊，
0: 这种东西嘛是爱开钱去买啊。
2: 是啦，咱这真正是吼，要回馈吼咱的爸爸妈妈。
0: 哦，你真爱了钱，你买啊呢？所以阿爸，
2: 分工大家拢知影好啦，但是咱来食看卖啊，咱这种动心的精粹粉，
0: 是
2: 来真正好的物件吼。
0: 尤其你讲的做吸收，随啉入面，
2: 马上
0: 吸收。我觉得吼，咱阿爸母啊，恁平常时恁个水都准备好，恁个1000cc个套。掏一杯啊，掏一包来浸，然后呢，你又如果说煮鸡汤又吃，好啊，然后你平常时又早晚各一包，我跟你讲，你身体无好无可能的代志，绝对好的啦。
2: 是啦，吼、哦，咱这个含氧量充足吼、哦，身体自然有精神吼。
0: 哎、哦，讲安尼8点动，那个主题曲阿未播完，你个底下困呀啦吼。
2: 哦，对啦吼、哦，你个来先真正个试看嘛，阿员工是在三马这精。真珍贵的物件啦，
0: 吼、啊哦！
2: 咱今仔日是真正用上大优惠啦，吼、哦，无咧算成本啦，
0: 哎呀，真正无咧算成本啦，而且该送的都送了，对不对？哎，很有诚意啊，吼、哦，对吧？森哥来跟咱节目当中啊，吼，所以今仔日呢，咱咧介绍诶，恁爱一定爱发，尤其这人参皂苷，找到森哥有讲，人参皂苷比别人搁较济哦，每一克当中个含有72.8，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比别人加10倍哦。
2: 比一般三马粉加10倍。
0: 系哦，哦你讲啊，我来家己去买，问题来，你去外口买，当然买到，但是第一，你买袂到这么高品质的，来自真真正正，有法都提出证明无？吼、哦，这个威斯康星州，你讲外口的店家，还是外口帮路，你买有法都提出证明无？对吧？吼、哦，我们有办法呢，而且是符合美国人的那国际认证呢。
2: 是，因为这吼、哦，讲实在，这拢爱叫步来的。
0: 对啊。
2: 哦，咱伫电话机也开店嘛，那买个60年啊啦吼，还是够信用。啊，甲咱甲咱爸爸妈妈保证吼，那边食平要食分工，
0: 都、
2: 就是一定要食着美国威斯康星州的。
0: 伊有法度讲出来，伊、哦、就真正是第一名啦吼、
2: 哦。啊，这吼、哦、爸爸妈妈，咱收着货，你甲先甲掏一包干麦出来，哦，你就知讲吼、哦，原来吼、哦，大家要来食这个分工都是安尼哦。
0: 就是哎、欸，说真的，哦、过去吼、哦，真的很多人说想要吃，但是真的是听到介绍个 give 啦，但是咱今日这个。做好你绝对吼， 买甲足欢喜，互你买甲足欢喜吼，大家人拢食起吼，因为咱这算推广咱的健康，推广咱这个品牌许氏，伫个威斯康星州非常有名吼。你看咧包装那个讲啊，呜、哦、呜，我连专柜拢有看过吼，这个就是大品牌吼，咱要买个爱食这個。有品质有保障咧，大组的直接个炸上去，大组的十克啊，3980，搁送100的珠贴吼，大组的3980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以上广告。会使直接食，会使泡茶啉，搁会使煮鸡汤。阿孙啊，那登墙大汉开别吼，你可以食哈，来你好。来，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你直接接二线来，你好，别贵州。
3: 花旗参吗？
1: 煮大煮的。
0: 好，0937哈。
1: 哎，
0: 好，我帮你留一煮大煮 ，OK， 礼拜三哈。好，谢谢。阿孙啊，吼，我别讲话。阿孙啊，登墙大汉，啊，还开鼻，开鼻，开鼻。阿孙啊，好开鼻啦。嘿，嘿，垃圾食物卖个好食，你个好煮鸡汤。吼、哦，你甲掺咧鸡汤内底，好煮，好煮好食，吼，安尼无形当中个爆掉，吼，啊，袂热热的哦，搁再一次强调，不会燥热，哈、哦，不会燥热，来，你好，
4: 欸、
0: 来杯贵州，
4: 哎，有汤，我那个
0: 没在，哦，这上好，哦，这稳定的哈，
4: 哦，
0: 来，你顶阿杯来，一线帮他介绍，阿姨帮他介绍，这哈、哦、有血糖的来吃就好哦，非常好，非常好，比起妈讲你个了解，稳定，哈、哦，稳定哈。哦我心中排第一来好、哦、来接起来你来接了没
5: 喂你好
0: 好来接了客服

0: 回英雄阿孙那个也是好记啊哈，来你好，来你好，别大招小招，大招啦哈，大招啦，大招啦，大招。你今晚说错，我不要买啦，我要买大组的啦。有啦，说唔知，较戆嘛，买大组的，为什么加一千块个大组，加一千块个加五块啊？啊，你买大组小组？你今晚你如果讲你叫人买小组，无啦，我意思讲头领选择啦，唔过较巧的吼，较巧拢会选那个大组的啦吼。是你是搬袂离。是有问题袂趁钱。阿妹，今仔你讲啊，日本种的番薯是要卖无啦？有啦，搁有啦，恁赶紧卡啦，吼！要食日本种的番薯吼，迄甲你真空包装的吼，拢有哈，百五组卖完就无啊啦，吼！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
1: 我要去找大
0: 组。好，来大组一线一线。

0: 今天快闪哈，介绍两行三篇哈，介绍两行三篇哈，来，什么是日本正的汉字？好，来，
1: 好，咱来进攻个，今天要介绍的另外一行三篇，就是咧红窑秘书，这是日本正的汉字哈，甲你蜜特啊，哦。非常非常的好吃，你刚才喝起来什么程度？你个阿孙啊，那要吃吼，你个爱个控制，嘿，因为吼太好吃了，一条一条给你分开，独立包装吼，真空包装啊，唔免冰吼，啊，做好做方便呢。你想要吃你个个掏开啊，吃拢无负担的哈。甜是甜，但是你放心，伊这是属于 DGI。DGI 意思就是血糖袂清管吼，你若卖食超量个好，一天一条两条拢袂要紧的吼。但是你若要食，你若要饭前要食，你个迄天的白饭，迄天的淀粉你个爱食较少的吼，因为伊嘛是属于淀粉类啦吼。今天的快闪组合，注意听吼，五包来，五包总共呢有四十条。五包有四十条，因为每一包有八条啦吼。好，五包快闪价1190块，1190块，赶紧抢来0800715715，0800715715。
2: 介绍这个红窑秘书，这红窑秘书是日本的品种，全世界的话只有占几巴，因为它的整个的所有的种植环境，它是在火山岩下的种植环境，日照要非常充足。它的排水系统要非常良好，而且红窑秘薯它跟一般的地瓜很不一样的地方，一般的寒极哦，你从土里挖出来就在住啊，红窑秘薯不会晒，它必须你温度湿度控制好之后，挖出来之后要闲置30天到60天让它自熟化，所以说转世改你转不拢跨不，红窑秘薯哦，制造过程就好在要三蒸三烘，第一个吹的是爱高炸魂金，然后在第二次烘焙的话爱六点金。第二次吹啊，爱50分钟，烘爱8点钟，第三盖哦，蒸40分钟，烘10点钟，经过27个小时，100公斤的新鲜的红窑秘薯只能做25公斤，它全部独立包装，完全没有加糖，完全没有加防腐剂，完全通过410项的农药残留，你炖起的时候怕亏掉也在加，我们是红皮黄肉，你吃起来你跟外面的韩吉完全肉吧，它非常的柔软，非常的绵密。地瓜的香气非常的浓郁，你可以啊当早餐吃，当午餐吃，当点心吃。很多人现在用地瓜去带米饭，因为一起 DGI 米浆，地瓜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排便很顺畅，你携带方便，每颗独立包装，常温保存10个月，每一个包装来带五倍条，一袋就是600块，40条，那你买你1190块，
0: 总共会使买到40条番薯，你甲看一条番薯够偌济30块哦。因为咱内底呢拢是独立包装的哈，每一包内底有8条，总共五包哈，五包你会使买到40条的番薯哈，来。1190块而已，赶紧卡电话，非常非常的便宜，非常非常的俗哦。你个食看卖，什么叫做红窑秘薯？食了无负担咩吼？有糖尿病拢免烦恼吼。你只要卖食超量，拢袂血糖，吼你清管。因为这重点是你半到半，八到幺血糖你降低时，你赶紧甲食一条，补充一下能量吼。来0800715715，今仔日五包只要1190块。
1: 来，0800715715哈，
0: 你干嘛？这伤甜无？我跟你讲啦，甜绝对会甜，迄自然甜，番薯的自然甜，安尼了解无？一般的番薯，恁来这是高 GI 哦，咱这是 DGI 哦，哈，来你好，
3: 喂，
0: 你好，哎呦，来哦，番
3: 薯你加用一撮，
0: 番薯啦，哈，番薯啦，哈，啊，这撮爱拜喜哦，哈。
3: 好啦，
0: 我给你留一座番薯啊，安尼好哈，好，拜拜，好。那我来讲哦，这真空包装的好处是安怎嘞？你随时放在包包，啊，放在车顶，放在后斗摆，拢未歹，拢未歹。拢无甲拍开，拢未歹哈。但是有啦，有保存期限的啦，有保存期限的吼。嘿啦，放几个月无问题啦吼。来，空，七英哦。啊，你若要冰个冰箱，食冰个嘛可以啦吼。来，你好，好，韩吉来一线。阿伯爱收麦，卡电话哈嘞，0800715715。
4: 好，谢谢，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5: 金毛。
0: 嘿，阿伯爱上。
5: 十多有订。
0: 啊，十多啊，有十多。

0: 美红瑶秘书八五周年哦，给您报告一下哦。来，你好，你先二线来，你好，
1: 你好，
0: 来，要爱什么？哇，韩姐，来，啊，要几组？无，你要几组？一组就是190，一组1190。540条。对啦，今年都10块啦，吼，啊，给你，好啦，好啦，你老实做哈，好，谢谢。等着你来欣赏，青青芳草，欣欣真香，融入在大地上。啊，咱的番薯吼是拜四哦，吼礼拜四收哦，吼。哎，你好。
1: 喂。
0: 哎，你好，要爱什么？
1: 哎，要爱红红光。

0: 这竹贴哈，竹贴大卡底啦，困好你打啦，因为你安那，你去洗哈，行来行去，行来行去，你这竹贴会落去啊，对吧吼？所以人设计安尼就是好你困，困你个个打，打个卡底，啊，隔刚起来个再拆掉哈。你好，被爱什么？
1: 寒
0: 冰吗？唔免真空包，啊，你要食冰的买晒啦，一线哈，好谢谢。唔免呐，还免冰。寒季免冰，啊！你也要食冰的嘛？会使，安尼讲好啊！吼，来你好，来你好，
2: 要爱
0: 分工三吼，分工三好。哦，来我给你写哈，0975的哈。好，我给你留一组哈，好，谢谢哈，拜拜好。现场的电话笔记，马个甲恁报吼，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
3: 你好，
0: 来要爱啥？
3: 那个笔记马，
0: 嘿呀，要爱啥？
3: 啊，你头拄啊讲我有订啊，啊，你头拄啊讲。
0: 伊个是日本过来，日本种的，嘿，安尼讲好啊，日本种诶。哦，要嘿，有够好食。哦，嘿米米。啊嘛，袂讲伤，不会太软，它有一点有砍索的嘛。砍索起来，你了解无？所以伊是软 Q 软 Q 的，安尼知吼？好，安尼好哈。好，啊，你有订阿伯？
3: 我有订啊。
0: 好好好 ，OK 好。来，韩吉吼，伊袂订单呐，这无可能的订单，伊咪咪咪咪啊！但是我很怕吃到那个很软的，不会，它有弹性，有 Q 度，安尼知吼？有 Q 度跟咪咪，吼够好食的啦！一线先接一下哈，安尼主人甜，伊无个砍成啊哈，因为韩吉本来就甜啊。毕竟嘛，迄个血糖一天一条买啦，一天一条，你拢免烦恼济啦，知无？嘿，这足好食，你也半到半，像这个时间，啊，你要款豆，要煮饭啊，巴肚枵枵要安怎？来吃一条啊！哎啦，无负担啊啦，完全无负担吼！来，你好，
4: 喂，我要
0: 喊，好喊起来，一线吼。来，你好，
4: 喂，
0: 哎，好。来拍摄哈，拨线搁卡哈，拨线0800715715哈。来，咱的番薯150尔哈，搁剩50，赶紧把握机会哈，一线。搁剩50尔哈，啊，咱的粉工三嘞，粉工三嘛有限量哦，剩嘛应该剩70-80尔哈。哎，恁爱把握机会哈，这毋是拢无限量的哈。来，美金要跟您报告，什么叫做稳定神经？什么叫做稳定咱的神经系统？暗时啊，倒落的时阵，你着想东、想西、想天、想地、想到隔壁庄啊头顶，你想东、想西，你个困袂好势，变安怎来？一线先接，所以食咱的人参皂苷，人参皂苷比别人加十倍，比别人加十倍哦，吼！手嘛内底着别食这個，食人参皂苷哈，互你暗时袂安尼冰来冰去，安尼了解无？嘿，过来开车的朋友，开车开慢车，开慢。车哦，有咧开慢车的吼，过来运奖，过来货车司机，阮安尼物流，像迄乌鸟物流司机有无？恁囝有咧开车的无？有吼，买好食，一工水里倒甲炸出去，一清洗洗，一包茶粉你甲泡落，安尼规工做有精神的，袂讲开车开到爱困，开到度孤，危险呢，吼危险呢。阿孙啊，当强大汉开鼻好食。阿孙仔不爱食这個，不要紧，你个炖鸡汤，你个煮汤互伊啉嘿，你个阿米粿，你个唔知影，伊个唔知这是什么物件，对无？煮好食啦，嘿啦。阿孙仔讲吼，未大汉，未迄落，讲低人一等，你爱互伊高人一等哈。过来，今仔日咱的组合加1000块，搁加5K啊，互你哦，加1000块，加5K啊，你看偌好。今天这厂商来讲吼，功德高啊哈，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好，花旗参吼，二线。花旗参就是恁讲的分工三啦，分工啦，吼，哎，较早阿爸母安讲分工啦吼。来，你好，来分你们朋友哈。等下如果有来，你要爱什么？
2: 高寒极
1: 哦，好寒极哦，寒极，我给你写起来哈，啊，你别。

0: 啊，十块的意思啦。啊，你要几组？啊，我给你写起来哈，阿姨。袂啦，这种真空包装的哈。哎，啊，你若要食冰的嘛会使哈。有啦，有就去分零食嘞哈。好特价哦，好啦，好啦，我甲小姐讲哈，好特价哈，好，安尼拜四好哩哈，拜四呀、啊，拜四呀、啊，对啦哦，好，安尼好哈。歹势啊，阿爸母啊，恁敢当听，我爱加讲几遍啊。赢人一口气啦。要赢啥？要拼啥？拼健康啦！哦，你们阿达嘛吼，混沌混沌，你都老老，为什么无元气、无体力坐咧个哈戏？人讲啊，老人较讲讲过去，坐咧在你哈戏，为什么无元气啊？啊，你食这啊？你食这较有元气啊？哦，来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哦，来来，要爱啥？我要登记登记哦。
1: 好，
0: 哎、哦、哎、欸，来来来，陈大哥吼、哦，哦来，陈大哥二线二线。卖心神别人好啦，家己顾好就好啦。迄隔壁王的吼，讲体力比你较好，你甲啉这個，你甲啉这個，一工啉一包，泡一千 CC， 我讲唔相信，变输伊，对无吼？哎，你好，来你好，杨太太。
2: 好，谢谢大哥。
0: 杨太太哦、喔，来哦、喔，啊，你要爱什么？
2: 我
0: 今
2: 礼拜个甲你买金子棍。
0: 好啊，好啊，啊，你今礼拜要买啥啦？
2: 今
0: 礼
2: 拜
0: 要
2: 个买，
0: 敢
2: 要个买？
0: 敢哦，爱啦，你敢买啦？咱唔敢买。
2: 哎呀，
0: 好啦，来来来，一线一线，要爱花旗生死。咱唔爱买，顾身体咱唔好，敢买啦？哦，敢买啦？对无吼？一工啊开偌济？你若一天一包也可以啦，一天一包也可以，一天一包，一天三十九块，一天三十九块而已。来你好，来你好，台南的，好，来来花旗参，来我给你写起来，好，来来，二线二线帮他接一下，好了，谢谢。健康无价啦，阿爸母啊，你说啊，我就每礼拜信银米金啊，隔壁金啊买。哎哟，我跟恁讲啦，恁即马开的钱以后拢健康本啦，唔免托钱予医生谈啦，爱要上谈，你家己开啊，要医生开，不就要往公告，要看医生，予医生开哦、喔。哎呀，我唔爱，我要家己食喺巴肚内底较稳，嘿嘿，敢唔是吼、喔？来啦，今仔日大组细组拢予恁见啦，唔过拢无人到即马目前为止，个人买细组，无人买细组，买细组反悔，佮转来加一千块，你啊看，无人买细组的哈。较讲嘛，要爱大组的，佮上足贴、大力涌泉穴吼。我跟恁讲哦，佮出来要梅雨季节啊，湿气重、盖重哦，湿气重佮热，佮有当时啊，你看哦，热天呢，人神叨叨、冷到到。高保元气，坐咧甲你下去，开车嘛是危险。你奈何保元气、保体力，就是食这個。哦，你泡茶也使，直接食也使，煮鸡汤也使哈。来0800715715，咱的迄个韩吉应该阁存无十组哦，赶紧卡电话哈。韩吉还有日本总的红瑶秘书，还有哈，剩下不到。不到三十组了，应该是剩下一二十组而已哈。赶紧卡电话啊，手码哈，手码嘛是限量的哦、喔，来0800715715。

0: 喂，
1: 来哦，月娇姐，来来，哎，你要爱啥？你要红娘秘书啊？

0: 定位线坐吼，定位线坐，所以有当时会压输去哈，歹势哈，来恁个定位个定卡哈，0800715715哦，来你好。来，你好，来，你要什么？
1: 我要人参。
0: 好，人参皂苷，好的。
1: 我跟新朋友啊。
0: 好，没有啊，你有地址啊？新屋啊？你是新屋吗？你是那个？没有啊，你叶大姐啊？有没有？我们电台都有连线的哈，好，帮你留大组的。好，我知道，好，各一组哈，没问题。对，分开一个礼拜三，一个礼拜四哦。对对对，好，我帮你写下来，拜拜，好，谢谢谢谢。可爱耶，可爱耶，拜山。可爱耶。迄个熟妈是拜山，吼，熟妈拜山。啊，迄个一线帮我接下。啊，迄个韩吉是拜喜哦，吼，拜喜哦，吼。吃这袂大苦啦，一天一条那会大苦嘞，你半刀半，这个时间吃袂大苦啦吼，真空包装哈。哎，啊你若要吃冰的，像我爱吃冰的，我甲冰起来，甲冰起来。啊你要出门吼，你为冰箱甲三两打掉出来就好啊。来，你好，
2: 喂，比金
0: 妈，哎呀，比金妈啦，来来啊，
2: 哎呀。哎呀，拄啊开电脑呢啊！
0: 嘿，我知啦，嘿，安那。
2: 阿姨，这个电话，那个电。
0: 啊，你甲听者，你甲听者，唔知要交代啥？阿姨，唔知要交代啥物？阿姨，你想你真够细心。阿姨，你想你白。来，你好。
3: 小
0: 弟。嘿，来，要爱啥？
3: 恁有咧买咧人参皂
0: 苷？有，来来来，一线吼，人参皂苷吼，来。来，你好。来，你好，比金妈哦，呼呼叫，来来来，哎、欸，大哥，你要爱啥？好、哦、来，花旗参吼、哦，来。

0: 太好呢吼。你绝对无听到吼。
1: 嘿，会当食这個，会
0: 使。嘿，不要紧呵，安尼咯，也是你要了解一下。
1: 九百八拜三，互你收好。
0: 嘿，来。
2: 不要紧，你是
0: 啊。啊，大组的好，大组的太好，六十 K 啊啦哈。
2: 要命
1: 啦！
0: 好，啊，你咯，花旗参呢？
1: 阿姨，我先无用啊，吼，拜拜。
0: 花旗参呢？
1: 3980，你
0: 记一下，好不好？好，来，你要爱秘书啦，吼，好好好 ，OK， 好，好，拜拜，好，谢谢，谢谢，好，好，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感谢恁的收听，吼，现场的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你今麦再次就甲恁报告，咱的快闪是这礼拜有这礼拜的产品，后礼拜后礼拜的产品，你若今仔日未付卡，恁等下落直播了后，就爱赶紧卡，因为。我唔知数量够偌济，因为爱统计，爱统计吼，要碰碰运气咯吼。0800715715，今仔日再一次甲咱讲过吼，来，咱的红瑶秘书就是五，总共40条啦，吼你啦，40条吼你有5包啦，5包内底40条吼。啊，你话者1190块尔，1290块，吼，这是咱的韩籍哈。啊，咱的分工三的来，分工三这六年今年哦，人生照干很丰富吼。今仔日咱的大组的。10K 啊，3980，10K 啊，3980，搁送100包的竹贴，100包的竹贴，你暗时甲大列卡底，会使吸到咱的湿气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好，来时间的关系哈，好，恁电话，好，恁卡，恁搁继续卡，0800715715，0800715715。咱的这部进行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好，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天见喽，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
9: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米粉、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叫我阿敏啊，卖赛子；叫我阿玉啊，嘛可以。哪里萌，哪里勇呢？

好，要用叫阿炳啊，吼，这炳这炳这炳诶，吼，无简单，要用叫阿勇啊，吼，要这勇这勇。嘛不简单哈，好啊、真的是超猛的哈，哎，标题哈，标题的超猛，哎，为什么超猛呢？日本哈，哎，讲到这個，我先问一下，你们会游泳吗？哈，哎，今嘛诶囡仔，大家都会养游泳，为什么呢？游泳课的。教育来底，教育部来底，吼有编排落去，所以即摆囡仔拢咧上着游泳课。那以前，吼以前，因为学校的设备没有那个游泳池啊，吼啊，一挂这类呢，吼有游泳的拢是一种游泳池啦，吼有游泳池私人的啦，吼还是讲咧，吼政府诶，拢爱捉起来，捉起来这样有啦。所以以前诶，这个教育部吼无编排着，吼特别可比讲体育课，吼都、就是要你啊种种隆隆诶。以前我阿妈都讲，种种隆隆诶，吼。就话讲隆隆诶，囡仔来跳舞啦哈！啊，就体育课啊哈，大家去运动点遐壮壮隆隆诶，安尼俩哈。即卖体育课有编排呢哈，伫这个游泳课来底哈，所以讲你俩即卖囡仔养游泳啊，你俩陈秋公差不多40多岁哈。40多岁应该有的有，有的没有。你那50岁以上，吼，50岁以上，那以前呢，吼，拢无上过着游泳课，所以呢，吼，不见得每一个人通通会游泳。养游泳的人，吼，我就问诶，吼，你安尼会当游偌久？吼，可以游泳游多久？吼、哦，我人讲吼，像以前我一个同事吼，伊就对运动安尼吼，伊讲吼，哦，一天呢吼，安尼诶游呢吼，什么什么的，500公尺哦，什么回吼啊，然后游到1000吼，好像就非常不简单嘞。啊，而且游泳池呢吼，一种水吼，伊是无什么阻力，所以游起来吼较轻松。虽然我大西哈不会游泳，但是这个基本常识我知道的哦哈。讲啊，那个美术家给养游泳，我不养游泳啦哈。来，超猛的哈，日本有一名60岁的老船长落海了哈，唔是那个小姐落爱去那个八大行业嘞，落海哈，那是叫做下海哈啊，这叫做落海哈。60岁的老船长落海了，无穿着救生衫，安尼狂游，一直游游1点钟，奇迹的循环嘞，要游到1个小时，还有命在哈，无简单，所以一旦叫我阿炳啊，一旦叫我阿勇啊。这个是在呢哈，日本呢爱环线，一个人哈，这个保安部的咧头了，顶个月哈，顶个月有一名61岁男性的船长，因为呢航在行航的过程当中，煞意外落海，由于这个船只哈，船只当时主动驾驶的状态哈，所以呢。船齁、哦、开他的他落海齁、哦、你有你的啊，不你有在掉来右准啊，那有可怜齁、哦、导致着伊来落海齁、哦、落海的时阵无啊都背起你准啊点，不可能齁、哦、这里准定虽然是61岁啊齁、哦、老翁老齁各位波涛刀救生意志齁真坚强，无穿着救生衫，在这种人海水温度差不多18度的情况之下，就这样子游啊游，游啊游，游差不多1公里，齁开差不多50分钟左右，自己齁、哦
又去花店咧，不简单哈、哦，真的太不简单了哈。温度18度哈，啊，咱人的体温37度，所以呢，哈，落海会养游泳，为什么会呢？哈、啊，你。比吼会死亡，是因为呢失温吼失温啊！这里的老船长个会当游游差不多1点钟，竟然哦吼有那个体力哦，没有失温吼，个家己爬上岸顶，太厉害的呀！啊，这只船呢吼都设定着自动航行，我、哦、这里。船长呢，一个落海了，看伊的船愈开愈远，愈开愈远，没办法啦，哈。好啊、这个呢，哈，伊船啊顶，哈，这同事看到，哇，怎么会这样？好，在咧讲啊，哈，海上保安部头老公啊啦，抒发，哈，去讲海域动工气候无好。吹到呢，东北哈、哦，东北风，风速哈、哦，大概差不多每7秒哈、哦，每7秒都有7公里远哈、哦。好，这个海水的温度呢是18度，总共一句啦哈、哦，真的太不简单了哈、哦，太不简单了。好，根据到呢哈、哦，这个呢哈、哦，日本那边哈、哦，这个保安厅的统计啊。2019吼，到甲2024年期间，落海的人有穿救生衣的状况之下，有穿救生衣吼，存活率广告到呢87%。反倒等若无穿着救生衣吼的话，存活率只有呢吼47%。为什么呢？吼，咱一寡这个去佚佗啦，吼，只要水上吼，卖讲伫海嘅，只要呢吼是水上的活动，一律爱穿着救生衣，吼，以免讲呢吼，万一啊意外发生嘅时阵，啊穿起就落来，有人无啥爱穿，吼，但系我吼较惜命啦，吼，我爱我嘅命，我每次有迄种亲像出国佚佗啊，去对家拢同款，吼，咱亲像对。日月潭吼，日月潭，你要坐船啦、啊，吼、哦，还是讲去迄落淡水啦、啊，吼、哦，坐船啦、啊，救生衫穿诶，穿诶，穿诶，吼，穿诶，无麻烦啦、啊，命较重要。好，来继续吼、哦，这里是真正安尼，卢笑笑哈，卢笑笑嘞哈，咱拢知影，今嘛无论讲嘞吼，伫市内，包括着呢。咱的迄个家庭，吼，家庭个人的工作室，到甲床卡嘛，拢同款啊。你要洗一个头毛，要加一个头毛，拢要预约呢。好，伫遮吼，这个行为真正是卢小小，桃园中立有一名37岁的女子，前往着一间法人，无有约的情况之下。硬要要求着店家加服务，店家讲歹势呢，小姐，阮即卖呢吼已经有约啊、哦，吼、哦，你呢啊、看是要个预约，吼、哦，啊你先登去，吼、哦，啊时间到你家过来，吼、哦，安尼和我甲你服务，结果吼即位啊爆冲姐。一个听到了后，吼、哦，开始啊，哦，吼、哦，安尼呢，吼、哦，咆哮了，吼、哦，匹配叫安尼啦，哦，这个是发生伫中岭，吼、哦，中岭。根据着了解嘞，这个姓罗的女子东江，伊是指定，吼、哦，哎呀，这个帅哥。帅哥，嘿，帅哥做服务，因为呢吼，内底有足侪师傅啦，有足侪设计师啦，爱、啊、就是呢吼，要选择着这个查甫的设计师来服务，但你店家表示讲安怎吼，这个查甫的设计师吼。已经无法度有用，哈，无法度临时有用，你一定要事先预约，哈，袂当讲啊，我来特别做，都唔是咱古早个，哈，对无？但你这个姓罗的女性，伊讲来讲，啊，我脚受伤啊，哈，我都无想要离开啊。哦，我要等只等啊，哎、欸，啊，结果嘞，吼、哦，伊真正伫遐等，
等啊等，吼，做工怎啊还没约会，竟然伫迄个店内吼，就

0: 会当临时有约，叫你回去，你也无爱吼，要谈遐啊，谈遐呢，吼困呢，困呢了后，到伊的时间，竟然啊，人搞失踪，唔知走去对去呀。听过讲吼啊，这样子吼、怎么办呢？搁底下吼，安尼咧骂骂骂吼，只有咧吼叫警察伯伯来啦，主持公道。好，台中的消息，一名女子呢。传出着身体无爽快，那用发现已经呢，没有呼吸心跳哈，已经死亡的伊租处的所在。这是呢，台中一名姓穆哈穆桂英的穆哈姓穆哈，这个女子46岁，拜五伊曾经甲同事讲，伊个人身体无爽快，所以呢，无爱去上班就请假哈。好，到家呢，一定爱上班啊嘛，联络袂着人呢。喂，财政你好。
1: 管哪里啊？敢么够往来？
0: 我彩珍呢？我微微啊笑彩珍呢？
1: 你彩珍咯？
0: 哎呦，嘿，看唔到伊哈？
1: 我看唔到伊。
0: 好，好，不要紧，个点卡哈。好，好，好，好，谢谢，感谢哈。好，结果嘞，哈，已经开始上班啦，啊，就联络未到。同事感觉足奇怪，趁着中昼休困的时阵，就去到这个同事呢吼，姓木的这个女子伊所住的所在，哇，卡电话、机电铃拢无人接，所以呢吼，赶紧去报警，就讲哦，啊，即讲人的身体无爽快，啊，经过着咧。拜六吼，礼拜休困啦，啊，拜个拢无看到人，啊，到底是啥物代志啊呢？吼，惊发生着意外，竟然吼，竟然呢，伊个推敲是没有错的，吼，啊，警方破门而入，吼，已经呢死亡啊啦，吼，这个伊个女同事在咧讲，啊，就顶礼拜五，吼，啊，又该讲讲身体不爽快呀，但呢吼，星期一已经要上班了，他还是没有去上班。唔知系咧吼，卡电话个找无人报警吼，那是因就是可能吼，这个身体不舒服，哪里不舒服，还是咧吼心肌梗塞嘅问题，即种要进一步才会知影。好，高雄市民主一路吼，离公司无介远，透早迄个吼。天白更4点外，发生了呢吼，家己自撞呢吼，迄个分隔岛，一车祸事故。这是一名姓蔡的男子，29岁，家己开着轿车伫民族一路吼，南向北行驶，家己自撞分隔岛，规个车呢吼，四脚。跳上天啊！这个生出来男子呢，吼，鼻啊擦挫伤，吼，一点就是安怎，规身躯拢总是酒味。经过着呢九次呢，吼，是0.22毫克啊，伊叫着公共危险罪，该医生着发办，吼。这个生出来男子呢，吼，哎呦啊，酒气冲天呐，吼。这个警方吼，依照着呢，这个道路吼，道路呢安全管理法吼，该依上着罚班吼。好吼，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记得吼，买啉唔是买塞子啊，一定爱叫代驾。像吼何家仔吼，我较唔免烦恼个吼。我儿子吼出门有代些搞者应酬吼，搞者应酬拿啉酒呢吼，厝内底人拢特别烦恼吼。伊就是拢叫代驾，咱就安尼，加开一点点啊钱啊，购入着嘞吼。大家吼，唔是家己本身俩，大家彼此个安全吼最重要。啊，谁叫你要喝酒？好、哦，喝酒你就是要多花一点点钱呐、啊，哈、哦，但是呢，哈、哦，这个钱就叫做应该爱开的啦， 好，应该爱开的啦。哦，足侪人吼，不爱叫代驾是因为安怎？你敢知影？第一件开钱，第二呢吼，就是呢酒撇，吼，就感觉讲啊，饮酒类呢吼，啊，逞强，吼，逞强，我个会使，我个会使，吼，就测试超标，这就是呢公共危险呐，对不？吼，啊，所以

0: 王家吼叫代驾啊，我拢无反对。就敢那参像呢吼，咱节目内底才真的甲咱讲诶，顾身体大家拢有这种观念。啊，你买对了吗？你买对了吗？你真真正正买对啊吗？有对症下药无？气血有通无？精气神有好无？哈，这拢免看医生，咱家己就会当来做医生啊。你规工咧吼，都安尼精气神无好。你看医生，医生也无比你较清楚啊，对不对？所以呢，吼，买错比买贵更浪费。财政节目内底，甲咱良心特别推荐介绍的哦，20味 MSM， 二香加完两杯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鸡生加姜黄蛋壳膜黄金七五加好量，特定叫黄金甘蔗纯姜二十枸杞桂枝加玉桂，总共20味哈。加条呢，南极的红。保障美国原料进口的哦，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磷虾油，新鲜度活性上盖管啊，虾红素胆碱磷脂质也浓度哈上管升级版的哈、哦，这嘛是目前的世界上哈、哦、啊激增哈激增，就是呢哈、哦、最高端最高顶级的哈，好、哦、咱来开机。还有这个价值性，别去开掉冤枉钱。那你天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作文点到的电话，加多多给人卡回通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你好，我清新。
0: 嘿，清新。
1: 我讲比我头发长着哈，伊讲个后生头讲无夹过呢，
0: 无夹过哎。啊，我啊我有落单呢，安尼我看换叫客服甲你查单子咧。
1: 黄河街遐哦哈。
0: 哦，黄河街。
1: 你们可以写房子绕回
0: 啊！哦，无，黄河街嘿，叫你啊，嘿，对，
1: 嘿，我刚甲交代，讲应该会交，伊讲无，啊，今仔等着我讲无咧，秀珠没有咧，
0: 安尼可能回想过侪吼，伊今仔日来伫咧钓啊，哈，
1: 对，我来讲你怎个多个单看麦啊，
0: 好，好，好，拍摄，好，谢谢你，
1: 好，拜拜，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医生公格哦。

0: 进宫格来啊、哦哎！我们这一些家庭主妇，家庭主妇哈、哦，以前啊，吼，讲家庭主妇哈、哦，就是灶咖，拢总是查某人哈、哦，光顾的。啊，现在不赶快啦呢，哈、哦，家庭主妇很多哦，这侪呢，哈、哦，拢总是查甫人咧换灯灶，所以呢，哈、哦，咱看卖一个，恁兜灶卡也个咧用化学盐味素吗？哈、哦，其实呢，哈、哦，咱这班的同学呀、啊，哈、哦，真侪人，哈、哦，真侪人以前，哈、哦，拢阿个咧淋盐加味素。听财政的节目，吼，听大家讲，哦，啊，咪咪啊，像财政有咧介绍到咧，吼，好汤头呢，吼，啊，无咧，甲试看卖一个啦，只要看卖一个，一世成主顾，吼，一世成主顾，就咱都食，吼，这个台南清新的，吼，在咧讲啊，哎呦，财政，吼，啊，我顶礼拜叫的好汤头呢，怎啊未收到啊，吼，有可能就是咧，吼，因为。咱的火吼火伤过济，我呢也送未出来啊，所以呢吼，今日去可能都会搞啊，吼、哦，这个火汤头吼、哦，真正煮食无师傅，火汤头都有，煮食用汤头，汤头若要好，火汤头一定爱赶顿来淋，简单做料理吼，食、哦、营养，食健康，食食物吼。哦它的精华，其实呢，吼，各种食物拢有伊的精华。可比讲呢，吼，食饭好啊，吼，食饭你哪呢，吼，配菜，吼，安尼的食，你食未出的，迄个饭的味香，吼，米的香气啦，你就安尼熬一碗啊饭，在咱的嘴内，你也卖配菜，阿妈卖浇汤，卖有调味，吼，你就安尼煲煲煲一打鼓啊，你也发加工，迄、那个饭，吼。它的香气无同款，米的香气无同款。你煲嘞煲嘞，哎哟，这个饭嘞吼，愈煲愈香，愈煲愈甜。啊，你哪嘞吼配菜，迄、那个饭你食未出到伊的甜分。所以呢吼，咱倒会喝汤头哦，咱倒会喝汤头。你安尼菜吼啊，这里、個、陈就讲番薯条啊。他就讲大陆妹，吼、哦，这个款内拢好俗，吼、哦，啊个咸，家己要种也好啦，吼、哦，啊是去买也好啦，吼、哦，拢粗俗粗俗，你拢个傻傻嘞，唔免吼，个安怎样，吼、哦，你就安尼撒开，吼、哦，好汤头安尼个倒一个呀，吼、哦，拌拌的拉来，哎呦，啊，热拢流得来，真正有够好食，安尼，你咧食迄个番薯叶啊？啊，无其他的调味哦，咱刀好汤头了，你来当食着番薯叶啊来滴，吼、哦，迄个食物的原汁原味，过来，咱来吼，参照新民拜拜啊，是啥物会吼？为了呢吼，迄个长寿面哈，长寿面，你用那个啥啥的。啊，咱倒会喝汤头，吼、哦，甲倒一点仔落。啊，厝内底呢，吼、哦，阁有彩针，吼、哦，啊，甲咱来介绍迄个玄米哦，阁甲倒一点仔落，拌拌嘞，吼吼，那得食啥？阿奶奶就叫做人间美味了，哈、哦，人间的美味啦，哈、哦，吃出掉食物，哈、哦，食物的精华那一种味道，你甲体验看卖一下，好不好？哈、哦，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1: 迄面条炒晒，阳春面炒晒吼，嗯，甲和起来，即有火汤头，甲拌拌的，嘿，哦，我阿你讲，慢慢青菜，慢慢上，下面我撇啦，特别薄伊啊。
0: 真诶，我甲你讲吼，真正咱以前咧做暗会吼，三面拌火汤头吼。
1: 我有去参加着咧，但是我食无着啦。
0: 啊，我得到要讲咧，真正三妹夫汤啊，红食咧。
1: 三妹夫哪食啦？
0: 诶，小蔡，小蔡，我问你，你吼是毋是讲吼，迄个面吼炒晒，啊，你火汤头拌拌。 半的，然后吃这些面搭，连遐汤都啉落，对不对？
1: 你太晒，我跟你讲，求高下嘞，含遐半，就整个清气淡淡，
0: 真正够好吃。
1: 你前辈，我讲恁就当的有够佛心嘞，嗯，哦，二十年前三罐一千，二十年后马个三罐一千，真的啊，
0: 咱就当的吼，执行长都唔敢甲恁起价呢，
1: 啊，真正好吃，啊，真正个健康。
2: 我这个好康头在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准备开始吃了嘛。你刚才也作用偌济？你若不采，你若煎蛋，吃吃哦，你暗不会很多尿尿。不采煎蛋啦，
0: 嘿，吃暗时啊多尿啊，
2: 嘿，有效呢。
0: 啊，你有真的哦？
2: 我吃几个，我吃几个，我吃几个，我再加工。
0: 哎，对了
2: 哦，我来亲身体验。
0: 嘿，大家也当尝试看看哦。
2: 不采本来对咱身体就介好
0: 啊。对啊，对啊，嘿。
2: 啊，这个高山茶煎蛋嘛介好，简单的好康头。
0: 好。算我暗时啊，来较搞笑的。
2: 你不妨去看麦遐袂白害啊！
0: 好。
2: 是啊，这种天来食一包菜多正常食。
0: 哎，高菇菜吼，伊高膳食纤维吼，真正真好呢。嘿。
2: 啊，我是去怎么甲饲吼，有影真个足赞的。
0: 哦，足赞的吼，功德无量啦。
2: 咱的海王金加青葱吼，我食到今麦来吼，好加真个无差无少的。
0: 嘿。逐
2: 项都好，脚路加脚，地安尼提提拢加会惯。
0: 你家想啊？你小弟吼，伫大陆啊，当来看来讲，哎呦，阮这个阿姐啊，吼，迄个面皮啊，当油啊，吼，啊，走路啊，加足在个啊。
2: 哎，这个当了嘛，更加好了。
0: 安尼吼，愈食愈好啦，嘿。
2: 啊，现在伊若无够用，你帮我趁
0: 钱。嘿啦，小钱啦，唔开吼，
2: 啊，大钱。哎，
0: 对。
2: 啊，所以吼，咱财神啊，咧介绍这物件真好，伊若歹，伊袂讲。
0: 对啦，嘿。
2: 啊，伊个人足善良诶，太善良了。
0: 哎呦，哎啦，应该。
2: 对人做友好
0: 诶，哎，友好是大人嘛，是咱咧该做诶呀，系啊。
2: 我感觉我做钦佩。
0: 喝汤头你煮的感觉讲好听一下啦。
3: 豆子啊，还有那个地瓜叶啊，那个青菜有没有？烫好不用加盐，你就把它夹着吃。放那个有没有？就好汤头倒进去，
0: 是，
3: 就拌一拌就很好吃。
0: 很好吃，对。你讲吼，你海王煎加青葱，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4: 就是全身酸痛，
0: 嘿，
4: 然后每几礼拜都是爱加特意那个止痛药啊，才会恢复正常。
0: 是
4: 啊，就是吃了三天，我就不要特效药，我都不要吃了。
0: 好，你然后你即马讲的好，谢谢。好，海王煎青葱喝汤头，哈，三大产品拢有得保着，产品责任票5000万哦，别的安心，绝对放心。以上公告。喂，财政你好，哎呀，来哈啊，咱这学姐学长哈，拍摄还你来拨线，搁点卡，搁点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咱屏东万丹的好朋友哈，拍谁啦？拍谁？对不起哈啊，麻烦电话个回拨一下哦，电话卡开机讲一下啊，那拨算会记哩。好，财政伫电话边先困来个咱做服务。喂，财政你好。喂。
5: 哎啦，财政你好。
0: 哎，阿仔哥你好。
5: 啊，等我加两盒。海王精来，
0: 好，产品好不能啊，海王精哈，
5: 安尼贵，
0: 安尼2000个，
5: 哦好，
0: 好，啊，迄个，明仔再搞，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安排这首歌曲哈，老歌啦，哈，老歌。多少流情，不是多少柔情多少泪的齁，多少流情泪。

溜溜的声音，哈，熟悉，熟悉啊声，熟悉啊声，什么人的歌声？李茂山，哈，李茂山，财政的节目来得跟咱讲，把咱的身体当作事业经营，把咱的身体当作事业来经营，每一天，每一天。咱拢爱好好啊，善待自己啦，哦，对吧？你那少年，哈，袂用想，假老公唔正样，哦，因为我们没有说哈，有大家哈，起码讲话拢爱做细意的，拢爱大脑细两三的啦。咱唔是咧讲哈啊，他怎么样？其实咧，李茂山哈，真正足可惜诶。以前哈，唱歌也好，哈，主持也好，什么都好。伊人生咧，哈，是当讲咧，多才多姿。一年啦，未用咧，哈，经营伊的人生啦，对不？所以咧，哈，就是。学着歹习惯，唔只系买来走路，要不然呢吼，一直给改，相信咯。只要呢吼，卖去呢，迄种歹习惯的话，他现在嘛是呢歌坛的常青树吼，而且又长得安尼斯斯文文，唱歌嘛好听，啊搞主持，佮幽默，对不对？啊，这就是安尼啦吼，真的真的，把咱的一生呢吼。当作事业来经营，把咱的一生当作事业经营，经营事业拢战战兢兢，对咱的身体吼马马虎虎，安尼你敢会对起掉嘞吼？咱的是大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你敢会对起掉你家己吼？最主要是对不起自己呀、啊，不然嘞吼，是大人无啊大人吼，咱就是爱靠家己呀、啊，对不对？总有一天会大汉啊，是大人无永远一世人伫咱的身躯边啊，啊是谁咧？吼、哦，是谁嘛？无都甲咱顾啊，吼、哦，咱这班咧吼，无论讲老钢筋，吼、哦，大家拢中非常非常的优秀。都讲咧八卦阿山卡这里咧吼，咱的这个学长，财政你给我寄5000过来，吼、哦，哎，他咧吼，先刷给我上一课。搞上课呢，我那这个学长搞上课呢，伊搞讲吼，财政吼，我讲啊，你今麦够啥吃无啦？不要紧啦，吼、哦，财政，这呢吼、哦、真正啦，人哦，那要好嘢，不是看这这两天啦。这个学长吼、哦，安尼搞我讲，伊讲呢吼，哎、哦，你甲算算诶，啊，差唔加咪吼，啊，我都无通啊吃，我就先叫5000诶，啊，等甲办宴会的时阵呢吼，再过来叫，甲半年份的叫开安尼吼，哎、哦欸，这个你也看咱这班诶同学，看偌牛、偌好、偌巧的好啊吼，哎、哦，刷卡卡顿诶，开订产品，我问讲。啊！你敢够有通啊？食诶，先说给我上课呢，哦，来哦，才准我来上课，哎，对啦，哈、哦，这就是呢，我们这一班优秀的地方，哈、哦，0800-77-66-99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春天的花蕊》。

0: 谢谢阿里亚豆，好，接不掉一点嘞，跟我们说对不起哦。喂，彩珍你好，喂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我要叫贺腾头，
0: 好、哦，你要叫贺腾头哈。
1: 啊、我要叫两箱啊，分开哦。
0: 好，都两千啊，分两件，安尼啦，哈、
1: 哦。
0: 好，好，安尼、啊，嘿，明仔载。
1: 明仔载哦。
0: 嗯，对。哦，好，可以哈、
1: 哦。啊，阮这支电话几号？你敢？
0: 有啊，我看到后边是二四六的呀、
1: 啊。二四六的哦。
0: 哎呀、啊，你后边二四六呢？
1: 啊，迄支。一支阮李建斌，
0: 来来，我改转刷卡，唔好讲出来哦哈，我转刷卡哦嘿，
1: 哦
0: 好好。
1: 哦

0: 喂，财政你好。
1: 是啊。
0: 嘿，春菊姐。
1: 我
0: 买
1: 五千
0: 的。好，买五千的好，阿明仔载好你哦。好，谢谢啊，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谢谢，感谢哈。0800-7766-99-0800-7766-99电话卡回通，身体正会健康，不能讲咱的新同学、老朋友拢总共款哈。来，财政来进广告哦。
2: 啊，我因为我卡会麻啦哈。
0: 嘿，
2: 我从平时开讲啊，卡了解吧，基本上拢未麻。
0: 哦，
2: 别废话，啊，真正样，迄真正有哈。
0: 真正还用肩胛轻通吼，未开掉我拢钱。
2: 对啦，迄只是真系比较小只的。
0: 嘿呐。
2: 对啦，我就是讲，就坐你这安尼，只要从平时来这开讲哦，个卡拢未拢未麻，卡在种拢未麻。
0: 啊，你
2: 个卡麻的问题困扰啦。
0: 哦，足困扰诶。
2: 对啦，啊，即马都卡未麻，未困扰。
0: 啊，我问你啊，迄个文斌大哥，你卡麻吼，你讲足困扰诶，你过去还未食到我的海王精清通进前，你有食其他的产品无？
2: 那伊我较早是卫生所诶一个啦，拢食迄种药，我那
0: 拢医生开的药啊，就对了。哦，啊，算医生开的药啊，卡麻，我那无改改善就对了。
2: 无改善，医生开的药啊，卫生所诶食无个，啊，就食你这你的海王精哦，我安尼食了，我就等下来食了，他们朋友咧讲话说，哎，今晚拢卡未吧？安尼我就无困扰啦。
0: 系啦，这气喘。所以文斌大哥，我咧讲话讲海王精清通，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会救人诶，对不对？好。我借问诶吼，咱宜兰东山的美惠姐，你吼海王精清通是咧食对部分诶呀？
3: 哦，我顶日髋骨疼干咧呀，筋骨疼干咧呀，今嘛有较好啊咧？
0: 有较好啊？
3: 继续加食有较好啊咧？
0: 安尼哦，啊，你诶髋关骨啊筋骨迄安尼酸痛偌久啊？
3: 哦，我酸痛真侪年，真侪年，啊，食物件嘛食真侪，食啥物骨劳力增加什么，那种就吃那个就都拢无，没有那种感觉啦。啊，当我食你这时阵哦，哦，规身骨疼疼了，疼到目屎拢连。哦，我听个真正考嘞，哦，就这
0: 样嘿。啊，有影无？啊，反应哪贵吼？反应哪贵的？一届一届轻松对无？
3: 对对，今麦比较好了。
0: 嘿，反在喘气的过程当中吼，听到吼把塞顶了，但是吼听到还袂好，还袂爽对不对？
3: 我拢考无爽，
0: 无爽哦。啊，那反应贵有爽无？
3: 现在比较好的
0: 啊，现在的爽啊啦吼。
3: 嘿，精神比较好，
0: 嘿，精气神，嗯。
3: 啊，我本来吼精神就歹哩啦，一坐了就把酒都开了，刚才准备渡孤去安尼。
0: 好，
3: 谢谢哦。
0: 好，啊，我讲吼，海王精清通，哎，好，恁开掉我拢钱呗。
3: 没啦，没啦，
0: 没开掉我拢钱哈。光这一点就够了，对不对？
3: 对对对，我跟先生两个拢去吃嘞。
0: 好，
3: 我集中呢。
0: 哦，不要紧，我讲卖家家己计较，投资咱的身体，投资偌济，回馈偌济啊。
3: 对了，
0: 好好，祝你健康哦！谢谢，感谢哈。啊，卡把手臂的啦，阿妈公筋也正的啦，哈，卡生手嫩啦，哈，安尼咧徛袂掉地啦，哦，徛一个安尼艰苦噶，哈，啊，惊袂远，骨袂累，啊，袂落去的，哈，啊，有惊嘛酸，无惊嘛酸，倒地下嘛酸，坐咧嘛酸，哈，啊，这个啊，大行酸啦，哦，酸眉酸日啦，痛眉痛日的这，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哈，啊，就跟参照咱美惠姐咧讲诶，新同学哦，得食，抓到喘气第一名哈。Number one 诶，所以呢吼，在抓到喘气诶过程当中，伊会比较哈，牙开较酸痛，有毛病所在食诶，无毛病所在，伊就是甲咱补强作用哈。该调整诶调整，该补诶补，该练吼补，该练吼加强诶加强。产品呢？咖喱过去吃的不同款，像我美惠姐讲，哎呦，以前嘛吃足济啊呢，啊都无这个感觉，无这个效果呢，啊海王精清通真正与众不同哈，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买身体健康，啊个不爱开掉我拢钱的哦，谢谢。

0: 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那是啥哈？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你来笑声，
1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米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哦，两粒两粒斯洛希，两粒两粒斯洛希哈。好，那在家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新同学注意了，新同学哈，其实呢每一天都有加。这新同学来加入到呢，咱健康加油站哈，我们这一班，这个是一个好哦，好的现象哦哈，爱扣掉咱这学姐哈，咱这呢学长、学弟、学妹哈，来给咱加贺道修本、加贺道功德。记得上山跟咱做着嘴暖功德，上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咯，吃了有老好运嘿，好，好来，咱财政吼还是一句话，无论啦吼，虽然讲运动就好诶。好、哦、你的运动有哪里齁爱看宽齁、哦、有哪爱看宽。有的呢齁运动一定呢齁爱的齁嘎嘎嘎呢齁不嘎安尼添歪歪齁讲安尼到达到的运动诶这个考个。少年齁唔沾艰苦啦，食老你就知苦啦齁、哦、啊阮阿母啊拢会讲一句话啊，餐雷疼伫迄尾啊。少年大家嘛拢作用诶，少年安怎做嘛拢不要紧，有诶是工作伤害，有诶是运动伤害，有诶是意外伤害，少年拢未感觉着。当伊吼、哦、你诶机能，那退化到某一个坎站，迄台车吼、哦、要修理修理未好，要抬把咧抬把未起，哇，迄个时阵就艰苦啊。迄个时真正的艰苦啊，吼，只有一个例啦，吼，28岁，吼，28岁叫做阿强，但咧吼一点啊，吼，都无强，为什么咧？因为伊的十字韧带断去，断去，已经嘛，28岁尔，迄个脚头有退化，就敢那参像老大人同款咯。这个阿强咧，吼，伊就是安那。高中的时阵，打篮球受伤，吼、哦、受伤。一个咧，经过着仪器检查，确认伊只脚的十字韧带已经断去啊。但咧吼、哦，烦恼讲开刀了后，那留下着后遗后遗症，要安怎？所以咧吼，到咧总啊拢无插伊啦，吼、哦，总啊拢无插伊。啊，阿强到呢吼，哇，从高中吼，即马28岁吼，差不多经过要几十冬。啊，高中囡啊吼，迄落20岁啊，拢嘛唔知艰苦，对不对？艰苦安那写都唔知影。即马呢吼，渐渐28岁，嘛要晋级到呢吼，这个中年啊，哇，遐开始艰苦啊，开始疼啊，吼，这个呢。去做工课了后，做工课，哦，这正卡呢，听甲会站袂掉呢，已经影响到伊的工课，影响到伊的生活，伊才怎讲？哦，这个问题呢，吼、哦，这个问题呢，这样啊大呢，吼、哦，问题可大了。伊的这个脚头的十字韧带断去了后，合并到呢半月板。破裂，这就是呢，吼，伤伤，吼，运动伤害，可比讲咧，打篮球啦，踢卡球啦，吼，啊，这个呢，吼，在运动内底，吼，爱转爱歪，其实啦，吼，咱咧做工课，工作伤害嘛足多啊，有个人吼，即个长辈时代，即个呢大兄大姐，以前。在做着土水，在做帮务吼，安尼咧去帮务吼，安尼咧去整啊，迄嘛是拢靠着呢，迄、那个摇啦，靠着卡塔乌吼，因为这个大单路这个咧吼旋转吼的功能，所以呢都、就是安尼弹弹弹吼，年纪这个侪，你也看脊椎歪起啊，吼啊脊椎滑脱了，过来吼卡塔乌已经退化，安尼转安尼磨，那讲铁杵。也会磨成绣花针，何况咱的 关节就是软骨啦，吼，软骨啦的组织，逐天安尼咧转，逐天安尼咧磨，你甲想，敢会磨了咧吼，无霉胃气，哎哟，哎哟，吼，啊这边安怎，爱补给着呢，软骨素，啊即马上该好诶，就是 UC2 吼 ，UC2， 财政伫节目内底咧甲咱讲着这个二十米诶，内底呢吼，无论加完两倍吼，啊这个 UC2， 啊个有呢，参照讲咧吼，蛋壳膜啦，软骨素啦，包括着呢吼，骨碌。吼，骨碌二酸甘，包括着呢吼，这个鸵鸟骨、鸵鸟肉、鸵鸟筋，吼，这拢总是咧咧顾着咱的关节啊，二十米内底补软、补硬、补弹性，咱人诶，这个行动吼受了阻碍，会酸、会抽、会疼，你唔才会去受着阻碍，对不对？所以吼，一定爱三管齐下。三管齐下，补软两个所在伫对，伫咱的关节二十米的内底补着，补硬补硬就是伫咱的骨头内底吼钙质的部分，二十米内底有钙质，而且佫是呢动物钙，所以呢咱人就是动物，这个分子吼、哦，这个基因比较较接近，所以咧结合足紧嘞。好、哦，补软补硬补弹性，弹性这个部分，这是一般哈、哦。你咧食到一寡要酸痛，骨卡袂掉的，因为筋络筋哈，肝主筋哈，爱个合并着肝哈，肝经来去做调理，所以呢哈、哦，二十米内底走肝经，走腰子经，走臂经，不能讲咧骨头。哈、哦，咱的关节，咱的筋络，哈、哦，拢总顾会着，哈、哦，拢总顾会着。0800-77-66-99，0800-77-66-99。好。啊，当于膝盖，无论讲咧工作伤害，无论讲运动伤害，吼啊，种种诶伤害，伊会出现了呢，吼，迄种撕裂，吼，就敢若亲像要拆何开，撕裂、扳倒、剧痛，甚至讲突然间咧软脚起袂开，啊，就感觉讲你的脚头内底甲先卡啥物物件哈啊，有诶呢，佫会红、尖、肿、烧、烫、烫，包括着积水、无力哈，这拢爱特别注意，因为软骨啊啦受伤。受伤啦吼，你软骨啦受伤啊，半月板撕裂吼，一旦啦破碎，这个就是一个不可逆的伤害，啊嘛无法度修复吼，无法度修复。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你好，好，你好，我无烦恼。
0: 好，对，嘿，没有烦恼，好啊。
1: 啊，等下帮你丢啊。七龙的使用情况，
0: 好，好，等你安排哈，好，嗯、好 ，OK， 好，做工课哦，
1: 有啦，
0: 好，好，好，好，系啦，对啦，对啦，哈，工课爱做，工课爱做，哈，查某人较袂念，
1: 今麦咧拖杂草，
0: 哦，今麦咧拖草哟，好啦，哦，好啊，好啊，好啊，哈，好，再见哦。好好，拜拜拜拜，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哈。啊，要顾身体啊，不爱开着冤枉钱，嘛都不爱当做有毒的，卡一刷，好卡一刷。0800-77-66。两个狗，尤其是这老大人，吼、哦，骨头嘛在疼，吼、哦，啊，关节嘛在疼，筋络嘛在疼，唔免搁再瓶瓶罐罐啦，吼、哦，二十米零下油，两行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唔是油啊，比油啊也搁较好。

谢谢哈，讲到这个十字韧带哈，都只山卡都有人讲啊哈。年纪呢哈，为什么才真个人讲？无安怎样身体愈少年来吃哈，你就愈得到呢身体吼、后天吼的好处啦。身体就是安那，咱的愈少年，咱的基本盘，咱的这个本钱呢，吼，较有，吼，啊，得收获啊，较紧，啊，未磨到磨损到迄个程度来吃，吼，我们就是呢，啊，比较有底气啦。啊，那年纪侪嘞，喂，啊，未压开得艰苦的，啊，咱得爱知影，你无可能嘞，吼，愈吃愈少年呐，一定会愈吃愈老啦。啊，那愈吃愈老嘞，吼，咱的机能。就是也退化，啊，机能啦退化，毛病一行啊一行都说出来呀。哎哟，今年看佫加一行在艰苦啊，吼、哦，每年啊，遐旧的呢吼，啊袂好的，啊又佫有的吼，两行说出来呀，迄就是叫做食老吼、哦，老人啊病，每一个人拢会食老。每一个人拢会食老，每一个人咧吼食老，就是咧身体上一定有一挂欠点，啊，咱就量渣，量渣来食，啊，都食山卡，咱就是学姐在咧讲，讲咧吼，伊就是看乌多麦，啊，无拔咧，啊，无啥，吼，啊，就是咧，安尼买一个麦骨尔，哦，安尼听一个。哇，嘛是安尼咧，听甲拢袂惊咧，吼！爱讲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拢加食加强的哦，一顿拢三粒、三粒、三粒，吼！安尼咧食，吼，可以吗？可以的，唔是油啊，吼，唔是油啊，所以呢，吼，存这个款，你得食加强的，伊讲这两天啊，吼，这两天啊，乖啊，已经放弃啊，但咧，吼，后边你嘛是爱洗衣，哦，啊，都食袂记哩。讲到哈，上盖好，好上盖好，好，因为你这个十字韧带呢，好去受伤，咱去买一个护膝，好买一个护膝来挂嘞，好来挂嘞。咱老公啊，要行路啦，要冲啥啦，哈，咱就护膝甲挂，给这个保护，好，因为十字韧带，什么叫做十字韧带？伫咱的迄个脚头乌下，好，伊是一个十字形，啊，伊嘞，吼，都好甲咱的迄、那个顶关节甲的。面扎的吼，他这样子框住，得个咱长久呢吼，咱要包装一个物件，吼要捆一个物件，迄、那个锁啊一定爱拍掉十字，吼十字形的，安尼才捆会掉。阿弟呢吼，咱的这个膝关节家，所以呢吼，因为伊是这个十字吼，而这个形啊，再叫做十字韧带。你这个要掏物件锁啊呢吼，你哪个？加上去了后，是不是？哦，可比讲，咱来讲，这个生日蛋糕好啊。生日蛋糕呢，吼，伊爱用一个呢，吼，安尼给你保护，伊爱绑一个呢，吼，锁啊，吼，拢总是十字交叉，十字交叉呢，唔叫发多嘞，稳固，叫发多牢固。啊，一旦咱那边唱生日快乐歌，你看锁啊呢，吼，咱个夹开，一柜也都散去啊。啊，咱的这个十字韧带嘛，同款。好、哦，十字韧带嘛，赶快一旦来受伤，才真甲咱讲，好、哦，你搁甲补强一下。除了讲鼓励咱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食，我无咧卖护膝。

吼，但咧吼，甲咱讲护膝甲挂咧，护膝甲挂就是咧吼外在诶一个保护，吼，又是多了一层保护，这样子会比较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有咧食二十米诶，爱吉利磷虾油爱加做回家。磷虾油爱加做回家，因为呢，这个退化酸、抽、疼、麻、痹，除了讲咧吼，咱的软骨啊无顺，除了钙质流失，除了咧吼筋络吼无弹性，过来一个非常关键，就是安那循环不良，循环不良无内财政。我吼也无高血压，也无问题呢，所以我的循环足好呢。唔是迄个循环，是咱血内底吼有只氧气、氧分。当于你个吼循环无法度吼啊，才真伫中医医理有理咧讲诶，你个气贯穿未过血吼，气过关血过站，迄、那个血无法度过着这个关站，你个退化得足紧诶。你的身体就足紧来，有的人食到八九十岁，退化无遐严重，你像拄只咧报二十八岁，伊的退化情形就敢那亲像老人去一般，对不？喂，财政你好，哦哦，哈，来，咱台中哈，台中的陈大哥拍摄，哈，拍摄，啊，都好讲一个段落，哈，讲话讲一个段落，要甲你接电话，电话登去，哈，啊，掉线，麻烦加个电卡一个，好不好？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接不到的，甲咱讲对不起，拍死哦哈。安排这首哈叫做《思乡情歌》，啊来听歌，听歌的同时，才真地刷卡来接电话，询问高官教会助文的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谢谢。

0: 谢谢啊，需要到财政做服务哈，要加财政鼓励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精气神加听开，气血加拍合通，唔是对着呢哈，那你这个身体好念嘞，皮肤哦，皮肤哈。男的女的好，你等几日吃到二十米加到磷虾油，你会发现到皮肤愈来愈坚固，真的会回春，真正会回春哦，都不好笑讲的哦，那头毛给做袂辣的，甚至讲嘞吼，有的人哦，迄个头毛安尼白苍苍，你会发觉讲，那个呢吼，黑发长出来呢，哦，黑发长出来呢，这种总是附加价值啊，因为安那皮肤金骨，皮肤气血好，哈、哦，皮肤那金，气血那好，运气都好，财运都高。哦，你也看，啊那嘞吼，人咧讲诶，以前看迄、那、落、個、啊，咱迄落啊连续剧有无？哇，这个人面安尼乌坎乌坎，印堂发乌，讲来台南林条吼、哦，对无？所以呢吼，迄、哦、讲，迄讲我一个吼、哦，一个朋友即久无看到我，看到我讲，吼、哦，啊你的皮肤个也金啦，吼、哦，拢甲我们讲吼，啊你是拢抹啥吼？其实啊。人爱保养，北来爱保养，皮肤嘛爱保养。我皮肤呢，吼，你保养就简单嘞，因为我的皮哈，我的皮肤哦，好，包括着呢，哈，啊，这个手脚啦，哈，反正我的皮都是拢足薄的，我袂使过度的负担，人为吼面啦吼，不加呢吼，安尼一大堆瓶瓶罐罐，我嘛是足简单的呢，我就是两三罐安尼尔吼，要保养啦，有保养有差啦，天下间绝对呢吼，无讲吼什么的天生丽质啊，你个甲保养落去，真正吼。真的真的会变漂亮，我就是吼食，都食二十味的啊，磷虾油啊，抹吼保养品啊，一罐化妆水啦，啊一罐乳液啦，吼啊过来吼，就是呢，迄、那个目睭周围吼，因为较大，抹一个眼霜啊，我保养吼就简单嘞，啊那去时啊要上班吼，咱个更加做一个防晒，防晒很重要。好好啊对待着家己，好好啊对待着家己吼，唔好糟蹋个咱的身体，啊嘛唔好糟蹋呢咱的皮肤，我就这简单嘞吼。那是讲哇，你的皮肤卡咧金当当吼，啊摸着我的手，啊手我拢无咧摸，哇你的皮肤卡咧又湿湿吼，啊这种东西呢，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的附加价值吼。哦啊，那看到人会惊，未惊的人看到人会惊，足心酸对不对？啊，你人咧原本无啥会惊，即马佫会爬山吼。敢那捡到本，敢那成就嘞吼啊！钓骆驼同款，好来财政进广告哦。
1: 好啦，食这哦，磷虾油啊，加迄二十米，真正食食吼哦，我脚这个就要行路呢。使用前吼、哦，我就是脚骨拢会肿胀安尼啦，啊膝盖酸痛啦，啊连楼梯吼、哦、爬楼梯就安尼，感觉呢爱螃蟹走路安尼爬啊。啊！人我即个食食嘞吼，个人去爬迄阿里山的迄个山有哦，特富的迄一个要爬3.7公里的。
0: 对，
1: 人我嘛爬去的，行去的嘞。
0: 哦，你有那个行去的哦？
1: 行去拢无问题啊，
0: 拢无问题。啊，回来吼，你的精气神哪好？回来有较袂忝呗？
1: 会啊，回来真正爬袂较，无我以前拢安尼，小可爬一下吼，哦，较腿腿跪咧摆，啊，这拢袂啊，
0: 拢袂哈。
1: 嗯，
0: 咱的迄个
1: 真好，
0: 对，真正吼，迄肌腱子吧吼有力啊。咱脚头有力吼，要行、要走、要举、要爬，拢无问题啦。
1: 对啊，我只脚骨行路，拢有人啦出去游览，人讲呀，恁来恁这个行行较紧是要痛啥？
0: 所以我讲吼，海王精神通未开着万拢钱，佮说落去呢吼，愈食比别人也佮较健康得对哇。
1: 对啦，对。
0: 好，谢谢小金，
1: 好，
0: 再好哈，好，
1: 哎呀。
0: 我的梁太太，你讲你还未食，还用蒸清汤进前，你的卡是安怎？
2: 啊，都就会萎缩安尼啊。
0: 好、哦，咱拄则讲的迄个肌少症的问题对无？
2: 有有有。嘿，啊，你帮我食这啊？
0: 嘿，食还用蒸加清汤对无？
2: 用到安尼萎缩了，拢未啥会惊？
0: 好，未啥会惊？啊，你即马食这
2: 惊啊？但是无惊呀。
0: 嘿，啊，即马讲的爬山，明仔载要爬山。
2: 未来爬神山。
0: 好、哦，爬神山。嘿，啊，你前几工啊，搁去爬倒的？
2: 顶礼拜，顶礼拜去搭口，啊，搁去日伊了。去管安尼啊，爬管安尼啊，该管，该行，伫下底尔嘛，爱行去。
0: 系啊，安尼，
2: 我是以前我唔捌食啊，但是唔捌学白白啊。啊，我咧听到你的节目，你的节，你的啊，还是袂歹啦。
0: 对哇、啊，无开着冤枉钱，都像我讲啦，唔是袂歹尔啦。
2: 即个叫的第三摆啦，系啦，
0: 系啦，叫
2: 第三。
0: 都我若听你讲吼，拄前以前吼，连行都无啥会行，即马爱爬管安尼啊，爱搭口，啊要去爬神山。打这行，我讲我得爱改恭喜呀，哈。
2: 哦，
0: 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哦，哈。
2: 好啊，好啊。
0: 好，谢谢。啊，加班的好。
2: 哦，好。
0: OK， 好，再见，拜拜。大哥，你讲你食海王煎清汤吼，加恁太太在食，啊，恁太太在食对部分呢。
3: 伊脚头较早嘛是不去弄着，骨无啥会累啊，按骨的咧。今麦讲去变瘦，这骨的或者骨的吼，骨块会累啊。
0: 哦。
3: 我一阵拢爱找迄款有迄个。
0: 有坐黑安尼。
3: 坐黑，哎，对。对
0: 啊，即马用旧的马桶，
3: 旧较会落。我了，我继续电工，再个家叫一万啦。
0: 系啊，就一步一步调啊，吼。
3: 系啦系啦，有较慢，但是吼，
0: 有改善啦，
3: 系有改善啦。
0: 啊你咧，你咧食对部分咧？
3: 我食腰的啊，腰较三十年前嘛做工过，去伤着啊。啊，徛久会酸啦，吼，徛久压袂落啦，啊压伤久背袂起啦。啊，这样食了会有差，有较灵啊。
0: 你个筋骨肌肉扭捏啊，吼。
3: 系啊系啊。不过食有时了，我暗时要困之前，搁食者安尼哦，感觉嘛几少好困诶。
0: 对哇，食者几少好困诶。
3: 哎，
0: 有影有影。啊，加减爬起吼，精气神加足十足。
3: 哎，对。
0: 好，来，大行好呢，大行好呢，吼，你也看，本来无啥会行，即卖爬，管安尼啊，爬神山吼，啊，有人咧吼，去咧爬阿里山吼，啊，原本咧久袂落，啊，要变数一定爱找者，即卖人另外久啊，吼，这就是叫做。好、哦，叫做啥？叫做福气，食会到的人，吼、哦，都、就是有福气。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加一个人在食，加一个人出运。以上广告，喂，财神你好，
4: 哎，财神啊，
0: 是，
4: 啊，哥哥听呢，
0: 好、哦，哥哥听吼、哦。
4: 哎，
0: 好，阿明仔好你哦，哈，
4: 好，
0: 谢谢大，好，
4: 这种的吼，哎，我来。这款起因啊吼，食冷吼会食哩无？
0: 会啊，
4: 会哦。
0: 会食，迄个囡仔咧食冷吼，互伊食会使进。哦，这囡仔吼，一个人吃啊，两个人补。
4: 哦，
0: 嘿，这拢袂得袂少，所以讲吼，你尽管互囡仔食冷拢可以。
4: 好，
0: 好，啊，先算嘞吼，甲母体顾好，勇敢安尼啦。
4: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七字头前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一定爱抄的。电话甲卡好着，一天24小时拢会当作文定讲哦。来安排8月15中秋暝，邀请大家共同到阵做伙欣赏听歌。啊，咱才真嘞吼，没有偷懒，伫电话边吼来甲咱做接听，要作文、要定讲的、要询问的吼，通通可以打。

我内在红色啊，讲好，财政你这两项做好，伊讲伊个毛病，迄是无人有诶。你看，财红哥、财红色，吼，甲着因囝，规家伙啊拢咧食，产品都是好，唔只规家伙啊咧食。啊，这呢我相信啦，大家拢已经比拼过啊啦，大家呢吼拢已经咧过去食足多啊啦，过去买足多啊啦。为什么情有独钟？咱财政吼加下二十米加条磷虾油，绝对呢吼有伊个原因道理。因为呢吼，伊第一，你也看，你一直有伫个食，内底有足侪软骨啦，吼啊软骨素哦，这个啊玻尿酸的物件，咱内底光了补软骨组织的话，都已经足侪种啊。啊，这唔是补条软骨啦呢啊。好，咱呢吼啊，目睭内底呢嘛是需要着一寡呢胶原蛋白吼啊，包括着咱的血筋吼，整个血管、大动脉、小血管吼，到加微细的吼微血管，拢总爱有弹性，这拢顾会着，拢总顾会着。最主要是安那，伊会当带路串气，会当气血拍回通。咱拄只咧讲的啊，吼，你有条的。挤压吼，安尼欧罗顺吼，安尼拢规个乌掉诶，迄、那个气未过呢，血循环未过呢，退化得比别人较紧，酸痛吼得比别人也搁较酸痛。我再用个再用说吼，你看自教我熟悉吼，一直食一直食吼，伊就是即马拢过这两行俩吼，这两行二十米磷虾油吼，搁甲咱讲一个磷虾油吼是美国原料进口。美国原料进口，唔是呢吼，龟汤油吼，龟汤油进入来台湾纷争的哦，是在美国原地进口啊，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虾红素、胆碱、磷脂质拢总是浓度上介高呢，可以说呢吼，目前为止吼，目前为止啦吼，全世界吼，咱啊这个厂商所做的吼，它是一个吼最高端的升级版，啊那二十米的。迄都拢唔免讲啊，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 GMP 有像讲者，好、哦、也不是呢吼、哦、科技食品厂吼，安尼夹夹的吼，伊就咧开始啊换修吼上市，那安尼咧吼，石董也不愿意啦，对不对？二十米的 MSM 已经高完两倍，能够说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火龙豆、丁胶、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未伤肝，未解腰子，未去伤到脾胃，吼！因为内底寒风在拍地，在吹落，走的是肝经、腰子经、脾经、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不怪大家讲，哦，真正姐姐，吼，人精神好，吼，啊，气血会当循环好，搁刷落去，酸痛。身体改善的速度嘛，就紧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爱给你卡这线电话。产品无寄伫药房哈，一定爱卡这线来哦。谢谢。

0: 秋。
1: 哦哦哦，好消息，好消息哦哈！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1: 嘿，哇，大姐，哦，我上爱听到这啦，做嘴软功德的啦。
2: 啊，我是做啥上爱卡是讲，哎呀，我拢等到卡班的，食卡，啊，经第二第三档啊，经第三档。
1: 第三档哦，我讲
2: 吼，我跟你讲，我听啥，你就是跟你叫
1: 啦。嘿，对，我讲第一档，吼，第二档，第三档，迄个感受拢无同款，对不对？
2: 嘿，嘿，嘿，啊，我就是去年的，我哦，卡哦。嘿，大腿吼，生了老人斑哦。
1: 嘿，
2: 因为我七十几岁啊。
1: 是。
2: 啊，老人斑啊，怎扑一粒出来啊？啊看我要怎？一大一大粒无？啊，怎敢那像流血水呢？
1: 哎呦！
2: 啊怎去机密吼？
1: 嗯。
2: 看讲哎，啊，你都用开吼，讲皮肤癌啊。
1: 啊娘喂！
2: 嘿，啊怎？我新妇都伫机密做护士嘛。
1: 嘿。
2: 啊怎叫我开刀用开吼？
1: 嘿。
2: 安尼，啊，可以当青头布呢？
1: 好、哦，对哇，嘿，当签，嘿，当签，
2: 保险，
1: 保险，嘿，嘿，当签，
2: 哎，个签高班呢？
1: 哦，防癌险呐、
2: 啊，
1: 嘿，
2: 嘿，啊，多少钱？啊，个，啊，迄个健康啊，一粒无，我这个跌小腿，
1: 嘿，
2: 啊，已经啊，一大一大开啊，我老先生讲，讲惨嘛，哈，个安尼啊，啊，就一边一粒无掉啦，
1: 嘿，
2: 啊，我怎讲，哎，啊，我多食迄个解酒吼，食第四缸尔哦，
1: 嘿，
2: 迄粒怎，诶，血怎爆出来？
1: 哦，
2: 哎，真正有够
1: 哦，有够神奇，
2: 嘿，神奇呢！啊，我老师讲，妈妈，你无买家用何？佮伊开刀佮清一点，我无爱，我感冒喏，说出来我无爱食迄个，无爱用清保险，
1: 嘿嘿，
2: 开刀我也要惊死呢，
1: 嗯，
2: 还是袂介疼啦，
1: 嘿，
2: 哎，小开刀尔啦，
1: 对对，
2: 嘿，啊，拔出来即马了吼，哎，规个皮肤白呢，
1: 啊，你好，
2: 嘿呀，啊，有够水个，拢无去呀，
1: 嗯，
2: 啊，像我开刀大腿这边左手只。倒卡开刀哦，弄一个气啦。
1: 对，
2: 我开停几下针的呢。
1: 对哇，一年吼，这早前吼嘛有人讲吼，哎，食这下吼，阿姨吼，伊会给你找你的毛病，对不对？
2: 对，你只要像血路通气吼，阿姨的气啊，就血就解得出来啊。
1: 对哦，对。
2: 我一项我手，
1: 哎，
2: 我的手盘伸一个鱼眼嘴啊，鱼眼嘴啊，你知嘛？
1: 我知，嘿。
2: 阿姨大，一大起，阿我厝边讲，阿你这是先生，我知鱼眼嘴啊款，
1: 嘿，
2: 哎。我只要食这样吼，含遐嘛无盐呢。啊，即摆皮肤够水啊，手遐啦。
1: 吼、哦，我讲规身躯拢水，咪只手水尔啦。系 啦,
2: 啦，我是前几日咧甲伊卡起，讲也无用人卡啊，怎看咧看咧。
1: 系
2: 啊，会再想伫咧靠你啊。
1: 对啊，你讲哦，食三年啊，是毋是第一年咧食？我讲吼、哦，真正咱的产品食愈久吼，身体愈勇健。第一年咧食会感受吼，无同款；第二年无同款；第三年嘛拢无同款，对不对？吼、哦，
2: 啊，有影去哦，医生看。抽个检查吼，我迄个系拢讲咧。
1: 哦，你的迄个
2: 胆固醇，
1: 系
2: 啊，血压吼拢足正常，
1: 拢足正常
2: 哈。对，我要感谢你啦。
1: 好，恭喜你，恭喜你哦。
2: 等下我下来接。
1: 好，谢谢你，好，功德无量，再见，拜拜，谢谢。来，以上广告哦。喂，彩珍你好。哎，来，咱的吴大姐。哎，你好。
3: 我没得啥。
1: 哈！
3: 你讲啥声呢？
1: 你讲啥我听无呢？
3: 你讲叫啥物？
1: 我咧叫啥物哦？
3: 嗯，
1: 我叫彩珍啊。
3: 我知啦。
1: 哈！
3: 你讲过啥物物件？
1: 我哦，咧卖啥物物件？安尼哟。
3: 哎呀，
1: 好，我讲，规身躯甲咱顾透透，甲咱顺透透，啊，老人啊无病吼，啊，迄落酸痛的，啊，目睭无好吼，啊，脾胃无好，嘿，啊，血压袂血糖的，逐项好，安尼。
3: 啊，无袂相带，无袂。
1: 哈？安怎？你等我，因为安尼听无啥有呢，吼。

谢谢，来哈，时间上的关系，咱要来跟咱讲再会咯，哈，要再见了，哈，录节目了，要做文点讲，哈，赶快，哈，二十四小时，让你当做文点讲，当电话一定爱卡掉，等你号码一定爱卡掉，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清汤喝汤头赞助提供，等一下继续打电话哦。

心変われば水変わる。体壊すな、風邪ひくな。そっと背を押し肩叩き、渡してくれた包みの中には母の握った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咧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咧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咧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咧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小天是美表球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哈大姐，真济店头路边头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全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好，咱大家平安顺兴。

会记得有一年我去到北港，那么北港去买一块这个土豆，在地有这个土豆汤啊，真好吃哈。到底北港街啊，那么已经过移出台前的八十几个阿伯啊，伊讲伊做信仰妈祖，所以阿文哥才会想讲，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那么在咱新竹，新竹市的乡亲来讲啊，客家客南势里米粉寮，就是新竹米粉的起源，即马有够侪牌子。伫新竹的南门市啊，南门菜市啊，做公园做规世人，这个人叫黄海水，嘛是新竹公园的创办人，拢是新竹人。这个点心名牌哈，那么伫顶礼拜做将近八十档、七十九档的公园，吼，新竹公园是崇拜哦，后脚巴硬讲，吼，唔想讲就要用插腿哦，较早无机械，用人工吼，十八岁开始做啊，做到今年97岁啊来往生吼，97岁黄海水吼，海水公园。伫顶礼拜伫群中间呢，都未记精神吼，哈，足可惜吼。18岁做公园，一世人啊做公园，将近做不到80年，互人真甘心，妈妈真怀念吼。这对新竹来讲，国宝啦吼，国宝级的。来讲今天的天气，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只有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南山的雨。午后大台北地区，甲着咱加马兰的乡亲有局部性的雷阵雨。伫阴暗呢，有一个方面到台湾，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伫中部以北、花莲、宜兰、台东天气转较凉淡薄啊。拜二过了后，北部宜兰甲着花莲同款凉凉啊，它早暗凉凉啊，吼。那拜三呢，你后天就回升啊，拜三拜四吼，气温又个回复。伫这礼拜拜五，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毛地站阵雨，拢是多云，午后雷阵雨。那么到这礼拜六，台湾附近有这个水气哈，算方面较接近。各地较无稳定，这是这礼拜这天气状况，甲来个朋友做报告。另外一件，就是早上呢，读大这新闻，月底4月30日，伫南非40几个国家、非洲40几个国家，唯一甲咱台湾有邦交的叫做斯瓦蒂尼。那么斯瓦蒂尼伫月底，国王派着伊专机，因这个斯瓦蒂尼的副总理呢，叫做扎杜利，担任特使来跟咱台湾，拜访以外，邀请着咱总统呢，到因的国家坐伊的专机，坐伊的专机。所以伫应该讲差不多伫拜五就出门，那么咱拜六，拜六到伊遐呢是下晡3点。南非甲只斯瓦蒂尼都拢内底吼，伫南非内底有一个斯瓦蒂尼的国家吼，那么因差咱只6点钟6小时，好，譬如讲咱即马6点，吼6点过7分嘛，伊也是即个12点外吼，12点外吼，好朋友差咱6点钟，吼比咱较晚6点钟，安尼个朋友了解。相信真侪台湾人唔啊甲南非，唔啊甲非洲吼，很少人去过南非。阿文哥，我就飞，真正飞15多点钟呢。我跟你讲，对台湾飞到香港，香港转机，不，直走，走到南非，我去加约翰尼斯堡，然后搁再飞到马，这个卡普当哈，卡普当就是这个贝州啦，贝德啊，杯子的 cup 嘛哈，啊在当哈，杯子的德啊的对哈，就是这个南非的开普敦哈，开普敦，好高呢，注意，来阿文哥麦罗斯，咱的总统吉马蒂斯瓦蒂兰叫做天涯海角，飞有够远的呀，飞到好远哦，做南非啊。

老一辈有教示，老一辈咱的长辈，伊讲啊，你食米唔知米价，啊，你拢食迄个饭卡中，啊，什么意思？好朋友，大本去食，讲要食唔讨叹，讲笨蛋兼懒惰。那北京话讲，饭来开口，钱来伸手。日本人哦，诶，较趣味，讲你真差吼，你很吵啊，你五路塞啊，嘛没那么落用啊。那么最惨最是真辛苦，讲娶到歹某一世人，做到歹产是万后当。阿文哥今日要甲你报告，什么叫做台湾米？台湾米。

自由民主的台湾，干那市面上的米，非常的多元，数十种的品牌，譬如台湾台南后边的冠军米，彰化落水米，台中的地上米，连咱嘉义的宜兰毛迄个壮阳米，阿文哥你讲唔对去，歹势，壮维米吼，壮维米吼，讲壮。壮维诶，壮阳阳光诶，壮维阳光米，它都壮阳米品牌做侪啦。较早咱台湾只有三种米，就是鲜米，鲜米听较无，就是在来米，过来蓬莱米，吼、哦、蓬莱米吼、哦、蓬莱米，过来平阿米，阿平哥拢食臭米啦哈。足、哦、足一百当前，多少一百年前。李林时代1926年4月24号，哦，顶礼拜年年，当时的台湾总统叫做伊泽多加南，哦，伊德哦伊泽多加南，将日本改良台湾的米，号称叫蓬莱米，哦，蓬莱米，蓬莱米，哈，咱拢讲蓬莱米，其实是蓬莱米，原本伫台北阳明山的底下学培养。那么从日本以后两种的这个品种啊，日本米的品种叫做古地规制，跟着新力神力跟混种哦，跟综合。以后在咱台中农场试验场哦，台中较早一个农业的试验场，农事试验场来培养成功啊。这个号码你也会记的，叫做台中

食米爱怎米价，一碗白米饭爱怎蓬莱米安怎来。日本人统治台湾50年，将台湾当作殖民地，当作外岛。对原本米的改良，正甘蔗的蔗糖、水沟大船的开发、高阳港阿里山的开发，伊主要动机，主要动机是要运这资产到日本。唔正讲，真正唔是正疼台湾人。你搁对这个纵贯路线的铁路，高阳港他甲基隆港，将台湾的物产运到日本。所以阿文哥讲过，外来政权未疼痛咱台湾，加当初中国国民党讲做破迁来台，不管是破迁还是逃亡啦，同款的道理心态。唔只阿辉伯啊，总统有感叹讲台湾人的悲哀啊。好，历史的事实，台湾人爱知影。一碗球球胖胖的蓬莱米，足足100年前，日本人改良，号名就是台中65号的这个品种，开始分摊，开始开机分摊到台湾各庄头。所以你即马食的这个蓬莱米，培养成功的是日本两位农业专家，叫做基英杰、莫友仁、殷建发的。感恩也好，感谢也好，怨切也好，了然也好，事实就是事实。啊，无吼，你嘛唔知讲蓬莱米安怎来的？

小弟是阿文哥，甲你服务的张永清，微微笑广播网太阳人线。咱的服务电话有线加两机，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伫即礼拜，即个拜二后日就是立夏立夏，那么后礼拜是母亲节，所以等下听歌了有好机会要甲咱个朋友做报告。这段歌叫做《台湾话》，欢迎收听陈丽歌声《台湾话》。

在母亲节的这礼拜，阿文哥要给你介绍一个真好真好的这个优待，请咱所有听来看的妈妈有这个福气来吃高级的燕窝。真正呢，红枣金丝燕的燕窝呢，一般人若听到燕窝，吼，拢感觉真贵。啊，我今麦来做广告。属性的燕窝吼，一两哦，不是真清苦，就是真慢。啊，够了一两十外万呢，真正好野人才吃得起。啊，今仔日咱特别有燕窝的大优待，吼，啊，我来报告，我来广告，吼，广告报你知啊。讲到这个燕窝吼，伊的产地主要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甲越南，啊，就是东南亚的南洋一带。当地有种特殊的鸟啊，叫做金丝鸟吼，金丝鸟，伊来做秀，伫悬崖绝壁，而且山洞顶悬。那么当当伊要生产出世的这幼鸟时阵呢？这个母鸟会伫嘴内咽喉分泌一种的这个甲基哦，甲型的液体。一般人无了解，讲叫鸟啊卵，唔是啦。正确来讲是保护着出世鸟啊，哦，做那半顶碗，哦，咧碗盘碗，细个底啊碗碗型的这鸟啊兽啊。这个观念类似，我鸟啊无灵嘛，袂当好。无小鸟吃奶嘛，所以有类似这个母鸟哈母乳的概念呐、啊，叫做燕窝哦，和朋友的了解。那么这个天然家鸡是双块左边顶管哦，山东边，干那买办这个燕窝，搬山过年卖讲，爱个诶拍这个蛇啊梯哦，用这个绳梯啊哦，吊这个绳梯好加足长的。一天哦，冒着真大生命危险，所以无怪这燕窝稀有、珍贵，啊个真贵。啊，伫咱台湾做燕窝饮品的相关位的，有一间公司叫做华济堂，哈、哦，华旗堂，伊专门做真正燕窝，哦，伊无做假的哦，哈，拢做真正。这个创办人叫做陈定禄，哈、哦，大陆的陆。陈定禄啊，陈定禄当所长呢，伊汉阳中药世家，伊十外岁随伫爸爸上山去采药草。那么陈定禄先生是中华民国第一届农新农奖的这得主，伊得到第一届新农奖。五十外当来，伊就花朵这些加良药，节节群星秀南山。以这个为宗旨，以创办的花泽堂哈，花德这些加良药哦，节节君生寿南山，就是花泽堂。过去拢是全国百货公司来设专柜卖这个燕窝，或者讲这个贵妇人、好家人的少奶奶。啊，来讲到这吼、個，好朋友，北京来讲，北京的珍珠客。啊，今仔日阿文哥。节目中庆祝母亲节，我特别介绍正是这款正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哦、真的哦，好朋友，这不能乱讲哦，哦，哎，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哦，这一罐75cc 哦，玻璃罐啊，啊，一克啊呢有6罐6瓶，这罐底起价1980块1980。啊，今仔日哦，卖讲1980啦，你加添1000块啊，哈、哦，2980，咱一道互你半打6K啊，半打6K啊，偌济36罐呢、啊，哦，原本一克啊6罐是1980啦，你啊6罐得爱10000块11880啦，那么庆祝母亲节，哦，拍折再拍折，一摆半打6罐，哈、哦。6K 36罐，听清楚哈、哦，特别优待2980块，好、哦，这假日快闪无达礼拜五，好、哦，正 NO 各品牌的，佫是专门做 NO 的，花泽堂红枣金丝 NO， 哦，半打6K 2980，2980块，听清楚哈、哦。阿文哥在吃怎样？
爱心啦、啊、孝心啦、啊、感恩的心啦、啊，和妈妈一个疼心嘛、啊。珍贵的花泽堂，哈、哦，花泽堂红枣金丝燕咯，哈、哦，养颜美容、调整身体、食长会收的啦。你收到这个客家挂顶冠有花泽堂，哈、哦。啊，边啊写着金丝燕窝饮，哈、哦，哎、欸，啉咪就对啦，哈、哦，拍开就啉。啊，一工困醒啉一罐，哈、哦，康巴就甲啉，一工一罐就好。啉无做皇帝，啉无做皇太后，啉无做这个长会寿。迄古早皇帝啦、皇后拢是啉这哦。我等下去甲你报告哦。啊，你听清楚哈，今、哦、麦有听到，你先听先呀，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今日去大油袋半打六盒36罐，油袋2980块。今年上好的礼物，真正啦，请妈妈食两只龙虾就无啊啦。吼、哦，啊你六盒的这金丝燕窝会当食足久的啊。电话请讲0800013456，0800013456。那么另外一支家庭服务是0800068777，0800068777。阿文哥给你报告，真正买有到，少有到，无买真可惜哈。金丝燕窝，金丝燕窝，以上广告哦，罗拉多谢，谢谢啦。

一个梅花加卖歌声，爸爸妈妈啊，拄只阿文哥甲你报告烟雾，为人听较无清楚，为人打起床。那么算较真侪好，比如讲阿文哥啊，啊真正有烟雾。好啦，我阁讲啊较清楚啦哈，真侪好朋友，昨我今仔日咧讲过即个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这有真侪人食过，吼，有真侪人食过。食顶级的燕窝，因讲过去百货公司专柜一盒呢是卖几千块的，一盒哦，几千块哦。我讲百货公司哦，人租金啦，人押金啦，人个人工啦，拢无俗。啊，惊百货公司当然较有钱嘛，哦，较有钱，唔才当惊百货公司。啊，咱的乡亲都是拢是做山做田做鱼掠鱼讨海，吼、哦！啊，无得司机朋友落工阶级，手面趁食啦。啊，佫有包括有年纪的阿公阿妈。啊，一来宴路，你若讲几千块的，迄真正唔甘食啦。啊，佮朋友下礼拜就是母亲节，所以和爸爸妈妈、和阿公阿妈享受一下，唔只好今仔日。金丝燕窝，哦，这个滋味，大家有这个口福。啊，这个燕窝是来自越南，越南惠安，哈、哦，惠安的高级燕窝，这内行的，哦，重要，给你请教看卖。越南的惠安高级燕窝，这个越南的惠安，伫越南的东北边，哦，东北边，伊面对着南海，哦，南海。这个海边悬崖绝壁中的山洞内底，这个金丝燕的这个燕窝，这是中药界公认上顶级的、上丰富的天然价值。好、哦，伊包括氨基酸啦、啊、蛋白质啦、啊、微量元素。我的表妹婿啊，哈，我的表妹婿啦，伫南部做这个中药大盘商，哦，叫做朴庆，哈、哦，朴庆，朴庆贸易。30多年前，我猫年到香港，甲我买燕窝，三四两偌济。30多年前哦，代表吃万块。10多年前，我猫到越南，到越南即个安东大市场，真侪人去过安东市场。燕窝三两外，啊嘛是吃万块，拢吃万块啦。真正吼、哦，哦燕窝足贵也真贵。啊，重点是。要吃燕窝，买倒去做搞工哦。你首先来浸泡，啊了豆豆啊金毛，经这杂质，啊这个金丝燕的这个燕窝吼，伊这个油门真油，足费工的啊。啊，个朋友咧食安怎？主要我感觉是清细胞啦，吼、哦，诶、欸，甲细胞吼变粪扫啦。我亲身经验哦，好朋友。所以我建议讲，你那里厨房油烟卡煮食的这个妈妈，吼、哦、做多子做中破西，够食薰的朋友，甚至伫化工厂附近，吼、哦、发电厂上班呢，你像南部中坑中村啦、啊，有无？诶，大家拢油烟卡，吼、哦、啊，火力厂啊，大家喷泡造成的外污啊，啊，够迄个黑骨大溃串呢，细胞较无好的人。我跟你讲，来吃燕窝呢，这个效果足好。啊，今天的机会无，大礼拜有哈、哦。这是50档信用的花泽堂哈，中华民国的华，这会齐步走的齐花泽堂，当署长陈丁禄，哈、哦，伊得到中华民国第一届新农奖。伊讲花德这些加良药。哦，姐姐滚星秀南山，意思讲伊做拢是好物件，啊，希望所有乡亲大家拢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就讲岁寿食得长。啊，花泽堂专门做这个纯正顶级的金丝燕窝，这袂使后边拍招牌的，包括着哦，对这个燕窝的产地发头。发头就是膨胀度，吼、哦，这个名称叫发头，发头就是膨胀度，因燕窝浸了料也膨起来，哦，也膨胀，啊，佮有清洁品质完整的程度，包括着口感的含水率，哈、哦，口感的含水率，这当然拢加好啊搞哦，所以你买着关阿顶有著名金丝燕窝，哈、哦，著名金丝燕窝配合着天然食材调味。那有一点点啊，这个门哦，足油的门啦，啊，甚至讲内底有些寡乌乌，这种正常诶，
正常的哈。啊，你放冰箱冷藏，要啉就有哦。啊，要啉，你放冰箱出来咧，甲切切的、摇摇的，口感甘甜味咧。我讲啊，请做好朋友听有啦哈。你甲百货公司超市、门市哦，做者燕窝啦，啊一盒那六罐吼，差不多一两千走袂去，一两千哦哈，一盒六罐就一两千哦。啊，今年妈妈节上甘心的礼物，花姐同红枣金丝燕窝，一摆半打六盒，吼、哦，六盒半打三十六罐，一罐是七十五 CC， 咱优待2980元。我有讲过啦，哦，母亲节讲食龙虾，早到无半个啦，食两尾龙虾就无啊啦。一顿啦，请妈妈、爸爸七八千块在咧开，今仔日半打六盒金丝燕窝。哦，买到真有价值，你电话紧卡2980元，3000元够有招，六盒哦，六盒哦，高级的哦，纯正的哦，0800013456，0800013456。讲话中另外一支加强服务，0800068777，0800068777。何必我们来看掉去哈？0800013456，0800068777，一摆六克啊，三十六罐，六盒燕窝，2980元。电话紧卡，随定随有，感谢你，这礼拜就给你随收到哦。以上广告，多谢罗兰。

0: 홀츠 아 상하이노 하나 그림 쓰네.
1: 这个怀念的日本歌曲是何田何义，换作台湾歌叫做《台北的白花姑娘》。啊，你后个一首歌连续给你安排是杜春美，一个叫做《漂泊的生活》。《漂泊的生活》，好朋友听甲无？三年的旧情，拢真好听的歌。线卡电话发来，好朋友继续卡哈，多谢努力。

即嘛是西瓜往来登上市，那么往来西瓜，议论乡公所伫即礼拜六，这个礼拜六五月七号举行西瓜节兼妈妈节，现场有一万大斤的西瓜，互你食免惊。讲到分林西瓜，差不多500多公顷。品质上好，产量上赞，就是议论啦，吼、哦、啊！往来呢，伫高坑那来，吼、哦、高坑较侪。议论的乡长张东营，吼、哦、张东营表示讲，要予你一碗在地议论的西瓜，所以这礼拜六伫议论的古菜市场举办西瓜节，当场一万大斤。一万大斤的西瓜，予你食个饱。议论啊，西瓜节，甲来个比如做报告。啊，昨开始真是到这个乌昂村节，吼、哦，屏东乌昂村到七月七五，吼、哦，对昨就开始海洋音乐会大游市场美食的推广，吼、哦，万外人到多位，万外人到小琉球佚佗，连续假期。哦，做趣味啊！小琉球大船头边啊，就是花侨市啊，花侨市啊，搁入面就一个拍牌市场，哦，红尘内底海山大摆几摆。另外，美食推广员六月七日，哈、哦，六月七日下个月要伫文武王爷庙东龙宫的庙前来举办。六月十三，六月十三，大白湾一个大友市场，吼、哦，位于位啦，大位的市场，吼、哦，正霸大这点心大，好朋友来屏东吃乌昂村啦，坐火车，坐火车好哦，好，坐火车来，回家，回家，回家你得回家，罗大佑的火车。

好朋友，小丹，这里是咱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跟你现场陪伴咱的早安乡亲哈。那么乡亲到阵做回来，今仔日咱特别优待好朋友，你即马有听到挂紧哦。好，百货公司超市门市，母亲节最好的礼物，上高水准则是燕窝哈，燕窝一盒六盒，这个燕窝一盒六罐，一盒六罐哈。隆重六盒，吼、哦，正万块的这个燕窝呢，上感动和妈妈的礼物，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正燕窝哦，2980块，吼、哦，一到六盒，吼、哦，你买无啦，无得买啊啦，有影母亲节两尾两下就无啊，吼，啊一顿请妈妈几啊千块。哦，唔免开价3000，2980块，有六盒六克的金丝燕窝，真有价值，和妈妈做甘心。电话紧卡0800013456，0800013456，电话卡送到厝啊，加付款很方便哦哈。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袂使乌白讲的啦，正烟窝就是正烟窝啦哈。花泽堂红枣金丝烟窝，电话紧哦。以上广告，多谢罗兰。

爱吃免钱的西瓜，一礼拜六，宜伦阿哥菜市场，欢迎宜伦一万台斤的西瓜吃免钱。啊，若要吃旺村，屏东的东港，啊，若时间就要休困，一个女人的一生。那么时间关系，暂等这个继续进行下点钟的张琼清，我是文瓜，大家拢好哦。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最桑帅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来呀、啊，赶紧过来进行第二点钟的张雄清，诶，别去给你报油价，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无汽，啊，柴油无路，哦，赶快延续四月份的这个动涨哈，动涨的掉哈，这个礼拜的油价哦，汽油无汽，啊，柴油无路，人总是安尼啦，失去啊哈，失去了，才查宝贵。三十一当前，三十一年前，台湾有一个天后歌手叫做邓丽君。邓丽君，你知啦哈？在八十九年，1995哦，1995是八十四年哈。五月七八，到这礼拜五，在这个泰国哦，诶，清迈啊来拜谢哈，一代佳人，声水。声甜人水啊，人缘好，结果风言薄病。在泰国的管家叫做比利，访问的时阵，伊最近才公布，当天伊是各家款早顿，啊，大饭店哦，15楼顶，啊，下晡邓丽君去运动，洗身躯突然间下骨，啊，下骨就皮皮喘。啊，伊个男朋友呢，出外无伫厝里，吼、哦、去买果子。啊，下久出来了后，15楼外口赶紧叫这个经理，啊，经理急救啊，送到病院，因为拄好塞车，吼、哦、泰国个车辆真济，交通真复杂，啊，所以错过着抢救时间，从此到病院，邓丽君啊，都不行啊，吼、哦，我也去过泰国。我去过，我嘛去过清迈，我嘛去过邓丽君哦，迄、那个病院，那间医院哦，四世的医院，都伫个桥边啦吼，观光纪念地。所以我们讲讲，人若失去啊，你才知宝贵，失去了才会宝贵。天下间的妈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嘛希望讲在生爱友好，吼、哦，较好，过往拜低头。月娘代表我的心，一段邓丽君的歌为你安排。

我即马过来做一个广告，好朋友，有人阁唔听到，阁无了解，啊，赶紧讲互你知吼。老一辈人接受过真侪中国历史朝代即个文化，汉药中医治百病，讲千年灵芝啦，迄、那个万年何首乌啦，讲个芬兰白药会治百病。咱唔敢讲啦，吼，咱唔敢讲中药汉医无效。但是那条淡病，吼、哦，你那淡病嘛是爱西医手术啦，吼、哦。我咧讲，阮丈人啊，一条肝癌，讲高阳小港大草药，哦，食草药讲大药膏会好，啊，结果亡生啦，哈、哦。我咪讲是有别爱看医生啦，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啦，哈、哦。我嘛相信灵芝药草有帮助，食补的这个食疗调养身体有帮助，但是无可能背天正地啦。我讲安尼听有，啊来讲中国历史朝代哦，做皇帝享受荣华富贵有无？结果呢，对这个蒙古开天地到清朝末年哦，三四千年哦，四五千年哦。中国的皇帝平均的寿命，你要不到啊？平均多少？39至40岁啊！皇帝哦，平均哦，39至40岁啊！哦，大约只要40岁、40岁的，哦，都使用那哪啦？较长岁数的皇帝是朱元璋，朱元璋是71岁，啊，慈禧太后74岁，啊，哪讲上长岁数哦？这个皇帝叫乾隆呢，乾隆君活到88岁，88岁，吼！啊，各朋友，大清乾隆活过康熙、雍正、哦，乾隆甲着嘉庆四个朝代，皇帝做60年，一甲子60年。那么历史就安尼讲，讲乾隆皇帝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透早起来，伊八肚空空，先啉一碗燕窝。你听清楚，乾隆透早起床，先啉一碗燕窝。你无听唔对哦。那么，对明朝的郑和、哦郑和下西洋，郑和太监落西洋，对东南亚带着燕窝，啊，变作皇宫内阁定期的。贡品啦、啊，贡品就对哈。简单讲啦，皇宫内叫你食啦，不怪较早人恁咪因我讲要做皇帝啦，皇帝在食，皇太爷在食，讲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来，我去报一摆哈。我今日去介绍咱这款呢，就是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哦。这个原料来自越南瓦海边的惠安。山崖绝壁的山顶，吼、哦、山洞顶啊，这个金丝燕只有东南亚有，吼、哦、只有东南亚有这种金丝燕。这个金丝燕分泌出来天然燕窝，这个天然加质，吼、哦、燕窝酸呐、啊，哈、哦、燕窝酸呢，水溶性的蛋白质、氨基酸、矿物质，够多种这个微量元素。这是由第一届新农奖，台湾第一届新农奖。陈丁禄哈，陈丁禄伊来干这，伊创作的这个花泽堂啊来出品的，这内行的知花泽堂的燕窝果十外担啊啦，这个品质信用绝对可靠。重点是过去真贵哦，足贵哦，啊今仔小小阿卖，吼、哦，一罐75cc 的真空罐阿装，啊一盒有6罐，啊6罐一盒就1980块。6罐一盒哦，一盒的1000多块哦。啊，今仔送我是大人，妈妈一个上甘心的这个礼物，吼、哦，你加1000块，2980块，一抓，互你买6盒36罐。简单讲，买3盒送3盒，半打6盒啦，2980块啦。好朋友，你买就是透早空白，一天一罐，放冰箱保存2冬。啊，有心买，加买几撮啊，吼、哦。不是每礼拜有哦，哦，啊无每年有哦，我有广告你有哦，哦，啊你回教就无啊哦，哦，啊要食就有哦，哦，大人囡仔、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林燕哦，
干那清肺部，清这个气部啦，吼气部啦，卖黑骨大骨串啦，卖苦的苦的苦的少啦，吼清这个气部啦，什么物的都有价值啦，都有价值啦，哈。那么这款花车虫红枣金丝燕哦，拢天然的。我再讲一摆哦，哈，花车虫红枣金丝燕哦。假日快闪，就是讲闪一日就无去啊！哦，大优待，啊一组半大人啊！哦，优待价2980元，2980，免运费，搁送到厝。啊，你电话卡都有哦，阿爸今仔日咯，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一句话啦，电话卡好通，身体就健康。以上是广告哦，十二万的感谢，谢谢咯。

讲到台湾的信仰自由思想无罪，民主的社会，有人信耶稣信母，有人信王爷妈祖。那么正百外尊的妈祖中间挂香回香，近乎上特殊，这是顶个月台湾独一无二。南苗栗通宵北荡村北荡里江天江的白沙墩妈阿文哥，今仔特别甲你介绍白沙墩妈。

在大清乾隆时代，白沙屯马登山到台湾。在1862年，大清同治二年建造着江天宫，一直到西元1978年，在民国67年，江天宫才有今仔日的金碧辉煌。三站楼观的妈祖大庙，伊的信徒遍布着全台湾，包括全世界，号称白沙。

每一年白沙屯嘛，天上进庙进香旗，吃百当来，年年行军来回将近400公里，用布链甲着森林北港的朝天宫来回乡。重点是无固定行程，无固定路线，无固定时间，无固定日期，无固定的休困，全白沙。

对20-30个人，30-40个人，40-50个人，到今年将近要70多万人，对着白沙都骂。好朋友，真正是台湾未来会越来越多人对着妈祖的脚步。这是白沙屯妈的传奇。那么在顶礼拜五将云林北港朝天宫挂会到的万年香火分添到各香炉的合炉、在顶礼拜五白沙屯妈也来举行到这个夹炉分炉的这个仪式，到着白沙屯的江天宫附近点心摊，到那像咱到德山这个德山的这个指南宫同款，大头真济，那么好咱去朋友做了解。再来讲到妈祖，桃园朱湖宫，桃园朱湖宫的妈祖。到这个八月以前，连续九天庆赞天上圣庙千秋圣诞，演唱会、乞孤求福、布袋戏、妈祖绕境祈安大会，拢在咱桃园，而这个朱湖宫哈，桃园市内桃园区的朱湖宫，嘛，甲咱好朋友做报告，来呀、头前一句话，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希望所有我的好朋友一日无事小心间，三日无事就倒少年了。

0: 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吼、哦，赶快动涨啦哈！好，比如了解哈，这个礼拜油价哦，汽油、柴油拢无调整。啊，我下载，吼、哦，我今天早上，吼、哦，今仔下载，我最后再给你报告。我现在进广告哈，我最后给你报告哈、哦。今仔日我特别介绍这款花泽铜红枣金丝燕窝，吼、哦。今仔要介绍详细，讲规工就讲未完。那么有华人的世界，改叫做皇帝燕窝，哈，皇帝的燕窝。啊，讲到燕窝，哈，我一辈印象就是高级、健康、甲尊贵，或者上列做大方啊，甲他上列都啊，哈。那么重点是第一，伊一年才采收一摆哦，一年采收一摆尔，哈，唔是达工有哦。第二，越南的惠安燕窝比泰国的、比印尼的，吼、哦，拢加贵一倍钱，吼、哦，贵了一倍。第三，伫悬崖绝壁采收这个燕窝，这真正冒着生命危险，吼、哦，为钱多生命。啊，第四，燕窝经过浸泡，经过清洗，吼、哦，经过去毛去毒杂质，吼、哦，还佫吹沙。再配合着天然的红枣桂圆哈，桂圆果胶调味，用玻璃罐那个真空包装，真高刚啦，哈，真高刚哈。那么根据着这个花泽铜头家啊，陈丁六哈六大六的六哈，陈丁六，伊表示讲真早。哦，较早啦，香港啊，只红叶瓜子哦，拢靠林志的燕窝在做保养啊。你像讲赵雅芝啊、刘嘉玲啊、刘德华啦、啊、古天乐啦、哈、梁朝伟啦、林志颖啦，包括台湾的大 S 啦、哈、林心如、林熙蕾，一共连于天跟李亚平嘛是拢啉燕窝啊，讲顾那好补身体啊。哦，台湾出名的中医师，这个中医师最出名，叫做徐慧英，哦，徐慧英，哦，徐慧英，这个中医师强调，伊讲这个燕窝对老大人有健肺化痰、健肺气波、健肺化痰、强心健脾、开胃，哦，开胃，哦，胃脾的开的功效，哦，对了，较无体力的啦，较无精神的啦，有延缓的作用。那么一般的中医师界拢公认这个燕窝呢是洗肾的圣品，哦，洗肾的啦，哦，洗肾啦，啊不，洗气啦，讲唔对，气歹势咯，诶，洗气的圣品，针对气部啦哈，洗肺哈，洗气的圣品，啊，就是讲食燕窝会当清洗气部，会当过气管，会当保护脑，好，你长期。哦，那喉烧声啦、粗声啦、无声啦，效果足好。咱的卫生机关检查是真严格哦。这个食物食品是无治疗效果哦，所以有病爱看医生。啊，你若病情病啊，要做复健。哎，各朋友，你平常时了听我啉嘛，燕窝做保养。哦，你像讲哦，各菜市场菜籽啊啦，有无？咱真侪菜籽未过未啊，未稀未巴，有无？点头啊，小生意大头家啊，啊，大刚讲话化解啊，有无？好、哦，介绍我这，我这化解化解拢少声。哦，你还有餐厅饭店的总部在厨房，哦，厨房多几塞啊，迄大刚油烟卡的款租借啊。哦，你包括伟大妈妈、阿妈，诶，厝内灶卡煮料理啊，品油烟啊，哦，拢会气无歹啊，肺部会不好，长期食薰的乡亲啊。化工化工厂的空气歹啊，散发外部空气的粪扫、垃圾、防备刷。哦，你去加油站的加油啊，哦不，加油，加油啊！迄特工喷的汽油味啊，较严重发电厂、燃油厂啊，哦，佮有拼粪扫环保人员呐、啊，太侪台湾人长期细胞累积真侪污秽垃圾，咱知影冷气房啊。你即马热天搞冷气房啊，你若无清哦，冷气是上天阁袂冷哦。啊，你啥玻璃哦？你玻璃窗啊，你若无清洗、无甲擦、无甲洗吼，伊袂光哦。啊，人个细胞嘛同款啊，同款道理啊。你每天啊，啉一罐啊燕窝，细胞若清气， 下午就走去美，好啊，透早起床，甲啉一罐啊，较好三顿咧食补。啊，下再最后机会，金时宴咯，就这礼拜假日快闪大优待哈，假日快闪母亲节啦哈，和你母亲节给你上好礼物，花泽堂红枣金时宴哦。一罐75cc 哈，75mg 哈，75ml 啦哈，75cc 哦，啊，一盒六罐，起价是1980，1980，今仔日一摆六盒，半打六盒，36罐，2980，2980，啊，佮比五十买买哦。妈妈啦，阿妈啦，阿公啦，吼、哦，啊，丈人丈母啦，你加买几组啊？43，一组六盒半打2980块，甲你保证是花泽堂纯正红枣金丝燕哦。啊，你买到会当个放冰箱哦，冷藏就好啊，放冰箱哦，保存两冬。哦，啊，电话较好着，0800-061-777，0800-01-7，0800-01-3456，0800-01-3456，阿文哥讲唔对起啊，0800-01-3456，另外这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最后给你报告啊，星丁星牙，万丁都无时行。以上是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啦。
1: 你好，那么点几张？好，啊，拜三，好，你收哈，拜三。

0: 这个歌唱会做歌的作词，会爱拼才会赢。本身有糖尿，有血压高，毛病真多。可能还没六十岁，叫陈百潭哦。陈百潭的歌声，就是拄只你听一段金宝银。讲到假期，宜兰太平山五月初开始开放哦，太平山的国家风景区。太平山比作咱嘉义的阿里山，那讲嘉义有阿里山，咱宜兰就有太平山吼，太平山。那么去年四月，因为大雨，路基这个路基啦吼，路基啦，路的基层严重流失，叫做路崩盘。好，修理去年当个呢，哈，到五月初全区开放，所以太平山庄啊，太平山庄蹦蹦啊车，翠峰湖，重新会当来太平山佚佗。连续假期中间呢，透早四点就开园啊，四点吼，天都要拍布光。后山去上照嘛，所以日头起来了后，迄个孤山吊日有无？孤山倒吊日的宜兰景色啊！讲到宜兰哦，我是来做怀念，嘛做爱来。
1: 人家附提单是不是？我帮。
0: 阮的甘马兰广播电台哦，伫倒位呢？伫梅花湖、三星去哩，梅花湖搁去哩，迄个玉天宫哟，三清道祖啊搁去哩，吼。诶，边啊附近啦，遐个庆贵啦，你们都听过无吼？山顶梅溜啊！迄啦，平常时啊，两点外，吼，比如讲，日时哦，吼，好天哦，两点外，乌云的大雾啊，神仙顶悬啊，好，阿文哥，你来遐当光，啊，我得去遐采剃刀，我就知影啊，搁祭拜山神啊，山神土地爱搁拜拜啊，开工点眼，吼，搁吃这个红头的，踢啊，定掉的，所以你叫甘马兰广播电台，咱宜兰乡亲听好听。好啦，乡亲啦，这个歌吼，我特别给你安排，可能你敢捌听过，像唱的杨小平，哈，有这首歌，有啊，伊讲哦，乡亲啦，来听这杨小平的乡亲。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好朋友，你知影无？闲了无多，好难口音，无时间接电话啦。谁来讲？我差不多有七八个，刷卡七八个卡手在接电话。你要怎讲？哦，电话挂热门，歹势啦哈！0800068777，0800013456。

这个歌真少好朋友听过，这杨小平一个台语歌声叫做乡亲，吼乡亲。作者杨小平的台语歌拢是张宗颖，吼张宗颖改作词作曲，啊真好写词。啊张宗颖是阮赵传党的师兄，伊张宗颖是甲着。甲着迄个，互迄个晋江关，吼晋江关。啊，阮赵传达个是甲晋江关的小弟，吼因小弟拜师同盟，吼安尼个朋友加减了解啦。好啦，来，大屏东的乡亲，阴暗七点，万丹，屏东万丹的万丹国中，有铁西玉玲珑的罗岗公布演戏演剧，彭恰恰跟着许孝顺，吼、哦，包括着讲做台湾的兵棋部的这个王彩华，有无？彭恰恰、许孝顺、王彩华啦，阴暗七点，要伫屏东万丹的万丹国中。地塞玉银龙啊，后来个比较做了解。过来，台北的碧潭新店啦、啊，新店碧潭真侪人去过，较早碧潭吊桥无，桥啊有，桥啊有，碧潭加吊桥。那么对顶礼拜五两公前到六月十四，每暗六点半开始，半点钟，半点钟啊都。这个水舞秀，吼、哦、水舞，吼、哦，碧潭，碧潭啦，碧潭要喷水就对啦，哈，喷水舞啦，哈、哦，这拿来台北佚佗，我跟你讲吼、哦，差不多要五十当前，我到台北吼读册啦，我头一日去看总统府，第二个就是坐公路局的车到碧潭，哦，去碧潭过码头。哦、所以碧潭我真怀念。好，来各朋友啊，时间已经无啥有啊，我简单再甲你讲一下。真侪各朋友怀疑讲，好、哦、啊，想弄啊，较早这个烟火这么贵，今嘛你也当袂遮俗。我讲玻璃刀削的时代啊，玻璃刀削来讲哦，我甲你讲啦，你若讲像咱礼拜日哦，你若讲卖一个二三十罐，还是讲一两百罐哦，这袂好啦，我讲袂好啦，会无够工钱啦。啊！但是咱来卖正货，还佫卖好俗哦。啊，大家呢买五打十打哦，一百组在买。好朋友，你敢若一日买二十组倒，一日人买二十组啊？哦，二十组做侪钱呢？好朋友，一组两千块，啊，十组两万块，啊，二十组有四五万，有啊。哦，安尼卖哦，销大哦，薄利多销啊。你想讲台积电做啊赚钱呢？我来讲，台积电的这个利润真薄啊，哦，伊无几趴的利润啊。但是你知影讲，台积电，哦，咱台湾的富国生，咱业量偌大，哦，伊生意做偌大，做偌济，啊，所以薄利多销啊，哦，啊，技术够好啊，啊，同款道理啊，哦，台湾做 NO 这间花泽堂，哦，红做金丝 NO， 这五十年的招牌啊。吼、哦，伊袂当家己砸自己的招牌啊！阿文哥敢讲，阿个朋友现讲叶奶奶花泽堂的头家陈丁禄，吼、哦、陈丁禄，伊讲，吼、哦、这红叶瓜子较早拢假卖呢，吼、哦、赵雅芝啦、刘嘉玲啦、刘德华、古天乐、梁朝伟、林志颖啦，嘿，拢买规箱规袋呢，包括咱台湾的倚天、李亚平、尹诺林这个燕窝呢。哎，较早皇帝食上久，到迄个清朝皇帝乾隆啊，八十八岁讲透早拢啉燕窝啊。啊，我是感觉燕窝吼，主要是食这个黑骨大骨串，顾这个细胞啦，哦，细胞啦拉散啦，哦，譬如讲哦，妈妈煮灶卡宽煮食啦，哦，猪膀西啦，中埔西啦，哦，啊，顾迄个菜只卖鸡卖啊，卖猪肉。啊！逐天化东化西，化甲无声。高雄盐埕区的大港路吼，迄、那个什么街遐，迄间上风偷偷鱼街有无？迄头家人拢烧声。啊！逐天在咧化，生意好啊。
哦，啊，人流上的啦，变粪扫的啦，哦，太侪人细胞，咱长期细胞伫污染的这个空气内底吼，你细胞垃圾物也真多。哦，你敢讲冷气袂冷，啊，你冷气房啊都无清啊，有无？啊，你讲玻璃袂会光，啊，你玻璃都无漆啦，啊，你人袂健康，啊，你细胞都无顾啊，你一感觉你是讲那烟咯，你连续甲啉看麦。哦，细胞给你清洗，哦，清洗啦，过那喉啦，无烧声啦，下骨走气味，细胞那清洗，透早起床，空腹啉一罐啦，一缸一罐就好，一缸一罐就好，好朋友，安尼就当照顾。啊，最后啊，无机会啊。下礼拜就无啊！我跟你讲过啦，真的啦，即卖假日快闪啊，就是安尼啊。哦，花这种红枣、红枣，哎，红枣、金丝燕窝，花这种就是信用的保证。哦，啊，一道呢？哦，一罐是六盒啦，一盒是六罐啦。哦，啊，一盒六罐，咱即卖一组是六盒36罐，36瓶，这罐。真真银银拢花这档的，你放心啦。哦，半打六盒2980块，买卖你个2-3千块，嘛条本钱啊，尔啦。啊，各朋友有这个价值啦，过细胞爸爸妈妈，哦，这个母亲节最佳礼物，一旦保存两档，你个放冰箱，要啉就有。电话最给你拨号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是0800068777，0800068777。母亲节，吃烟哦，唔免吃零个，绝对袂走到无半个。以上广告啦哈，简单广告，最后报上，感谢你，谢谢咯，多谢罗兰。

在日人时代差不多八九十年前，八十多年前，日治大战的末年，日本人调台湾人到东南亚去烧台烧战做军夫，军夫就是杂车哦，佮唔是真正兵哦。一去南洋，有当就死伫遐，有当就无转来。叫老着这块朦胧扎鬼的歌，由姜维唱出，更加让人感觉心生熬甜。母亲节的今日，天下间的妈妈，天下间的爸爸，生咱养咱饲咱，做人讲起实在，当然对爸爸妈妈、对阿公阿妈，要有疼心、爱心，啊个孝心。唔忘所有好朋友，根据每一年五月份第一个礼拜，就是妈妈节，母亲快乐。期待下礼拜透早，你咱空中再会啊！阿文哥今日节目就遇到这个朦胧扎鬼，唔忘我的好朋友，咱拢是父母所生，拢是人的囝，吼、哦，也是人的爸爸、人的妈妈、人的囝，代代相传，拢会当平安，拢会当快乐，拢会当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礼拜我们空中再见了，这块歌送给你，大家拢平安。线卡电话和朋友八点以前最后联络：0800-068-777，0800-068-777。另外一个是0800-013456，0800-013456。八点过，好朋友唔知过当节目，我唔知影，啊，你来忙卡吼，忙机会啊，忙啊，忙哈，多谢努力，到这结束。

0: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健康有活力。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进行。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你还笑谁？
13: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嘛来》，我是黄月虽哈。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一位江明顺董事长呢，他呢就说他要捐钱给我们，所以而且他是我的粉丝啊。结果呢，一聚会的时候才知道说，哦，我两个拢白手低啊，我低头一低尾，安尼抓抓低大指甲低手低安尼拎起来呢。啊，在场的时候呢，有一位邓老师叫邓成宇老师呢，是让我觉得哎。特别有趣，这位邓老师呢，他从事这个美容啊服务教学已经有30年之久齁。啊，结果呢，我印象中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说他跟神佛会接触，而且变成是一个神明的代言人的时候呢，让我很压抑，因为他是外省囡仔，他是外省家庭、眷村家庭出身的囡仔，他根本没在拜祖先的，因为祖先差不多拢在登山嘛齁，啊，所以他是无神论者。他又是开这个 SPA 跟婚纱的各种做大件的啊，但是后来他是变成这个气爆户的受害者嘛，吼，一阵发生气爆的时阵啊，所以呢，伊在这时阵，那主要变，主要忽然间会变成一个这个神明的代言人，我是跟你做处理的吼，因为他是又是一个美容教学的老师，然后又是开 SPA 婚纱啊，然后又是外省人不拜公嘛。啊，结果那也变成是神明的代言人，所以我跟你做趣味啊呢。啊，上好笑的是讲哦，伊去跋杯十二杯，讲我是新王爷夫人，吼，我笑起来煞真啊像变鬼安尼哦。啊，今日呢，我就是要爱着做，请着咱这位足古锥的这个，但是我讲古锥，咱奶奶讲细汉囡仔是古锥无哦，邓老师足。大长诶，我跟你讲，我徛伫伊边啊，真正我两个人同性恋的话呢，他绝对是 T 啊，我绝对是零的吼，所以呢，咱即摆来好问邓老师，邓成宇，邓老师你好
1: ，Hello， 大家好，谢谢黄老师这样的介绍，
0: 这样子有没有惹你生气？
1: 不会，我非常的荣幸，我那是 T， 我嘛就爱黄老师，谢谢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热情介绍跟邀请哈，黄老师其实我也是你的头号粉丝哦，不是只有我们的。江总裁是
0: 真 的,、哦、
1: 真的是，其实我们全家都是，
0: 嗯、
1: 我的先生、我的小孩真的都是，所以我那时候第一眼看到黄老师的时候，我觉得黄老师你比那个节目上的本人比节目上更年轻
0: 哦，真的
1: 真的更年轻、哦，而且跟您聊天真的很舒服，
0: 这个我爱听，但是那个给你一副那种不以为然的样子，给你要死了你，
1: 他可能跟你太熟了，黄老师谢谢你，
0: 不会不会，我跟你讲啊、嗯，人家那天林昶佐来接受我访问的时候，有个立委啊，林昶佐，
1: 是我知道，
0: 那对对，结果他跟我讲说，我老公、你们这生前告别式你爱来哦、他的嘴巴呈 O 形状有多大呢？伊讲我黄老师，你骗。我前段骗你，因为我不相信，我一定爱相信，真的是这样子。
1: 不会啦，黄老师，你的那个真的爱哈、分享了给很多的地方。其实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那个黄老师有个单亲儿童。
0: 文教基金会，对对对，
1: 然后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这个马二甲之家，
0: 对对对。
1: 那么
0: 你还亲自去了嘞？
1: 对，
0: 让我很感
1: 动，我一定要亲自去。
0: 我跟你讲啊、邓成宇哈、表面上讲哦，以前我头号粉丝，其实以前咧讲，我老婆来咧看看你这老杂物咧做啥物
1: 工作哦、
0: 对我江总裁嘛，卖拍高台哦，
1: 是是是，
0: 关钱的人、
1: 没有，因为相信哈、各位观众朋友也跟我一样哈、其实全国的这个慈善机构团体真的很多哈、那当然。每个机构都有他们的需求性，那相对的我们也是一个愿意好、愿意奉献跟布施给各个慈善团体机构的、
0: 正心法门，其
1: 实我们正心法门其实不是什么宗教系统，不是，我们都各自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们只是一群就是很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对，就是说我们这样子讲好了，应该是这样说，成语嘛，
0: 慈善家啦，
1: 不敢讲慈善家，只是说因为我们善用神佛给我们的力量，所谓神佛就是指上面的，好，上面的神佛，因为有的人是有第六感的，好，比如说每个人都有他的第六感，那因为可能刚好我的这个命运的安排很有趣，就像刚才老师前面有先讲到，就是我从小是出生于我父母都是外省人，都是外省，都是大陆人哈。好，那我是出生在台湾的外省的第二代。那么我们从小从出生在正宣村里面是没有在拿香拜拜的啊、连祖先在拜拜都可以算得出来次数。好，那今天因为结了婚嫁到这个有拿香拜拜的佛教家庭里面，可道教家庭里面也只是拜祖先顶多。所以一直到我29岁创业做美容的时候， 入境随俗，了不起拜个门口，做个生意嘛，哈。可是我还是对这种东西就是嗤之以鼻。所谓嗤之以鼻，就是看不到，没有感觉到，就觉得说啊的入境随俗，
0: 两百对两百。
1: 直到有一天在一心路，高雄市一心路，前镇区一心路气爆，就是一心路、二圣路、凯旋路，那时候气爆很严重，三都路那边的时候，那个晚上发生这个气爆，真的很悬，很悬。就是本来我有一旁的学生，隔天。要在我那边，当天晚上要住我那边，住我店里面。我那个是透天的一二三楼，本来这边过夜，隔天要为了要考美容以及证照的时候，结果我就不晓得哪根筋不对，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去这个高雄火车站找那个胶囊旅馆齁，比较便宜住啦，然后要上课再来我这边上课就好。就没想到半夜就爆炸了。爆炸的时候我说还好他们没在我公司。那爆炸的时候呢，我心里想说糟了惨了啊，这个好像很严重。然后就隔天清晨六点我赶快赶到公司去的时候，一看前后左右炸得乱七八糟，而且有的窗户都破了，还甚至于烧黑了。就唯独我那栋建筑物，网络上也有，唯独就我那个建筑物毫发无伤。那时候中天新闻也有来访问我，就说为什么你这边没有损伤啊？更好笑的是，大家都有得赔偿啊，因为我没有损伤，所以没有赔偿。啊，没有赔偿，我也跟我们的员工讲说不准去领便当。也慈济也来发什么，一些机构来发什么，我说我们没有受伤，不需要。然后那时候我发这个照片，当下我发照片给在 FB 上分享说还好我一切平安。我在报平安的时候，很多老师就跟我分享说啊，你一定是神佛保佑啊什么。我就想说好像是诶，怎么可能呢？火就在我的公司前面大烧，可是我的那个布盘啊招牌都没有熏黑。这个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真的有神佛力量，真的有神佛力量。我心想说怎么可能，那你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营业。
0: 火烧到这样齁，不但不烧到连乌都没有。
1: 没嘞，重点是我的装潢全部是玻璃。
0: 嘿嘿，
1: 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倒，里面那个橱窗里面摆设的化妆品那些都没有倒，玻璃都没有裂，地板也没有裂啊，隔壁齁玻璃都脆掉了。然后
0: 那好可怜，真的是
1: 奇怪，真的神佛保佑。可是相对的半年的时间生意没办法做，没办法做，那时候我就开始在找地方了，所以我就搬到现在的地方，在四维路齁，平均一个面就是100平大。其实这个地方也更神奇，是在我梦境当中出现，那时候还没有气爆。而我一直想说我是不是要换地方，就没想到气爆提早出现的时候，我就心里凉了半截，说啊真的要换地方。但是那时候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气爆，让我也花了大概大半年快一年的时间才找到现在这个地方。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找到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更妙的是人家就说你要不要去问一下，我客人都很担心我说啊，你找这个地方好不好，你要去问一下啊，我说要问什么啦，啊，他说你要去问一个新名啦，公庙那个啊，我就说我就不是在信这个，他说你去问一下，我就不想问不想问，可是当我签约的那一天要付租金那一天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梦，我梦到说我这个新的这个地方啊，有很多那种很可爱的吉祥物在那边跳，跳来跳去的啊，我就隔天就跟我一个客人分享，我客人就带我去认识了一个我的师父，就认识那个师父，他姓邱嘛，邱师父就是我们正心法门的创办人。认识这邱师父的时候很神奇，他就只是写了一张这个日历纸给我，好，就开了一张像符令这样日历的，他就说你拿回去烧化，如果你有什么感应的时候你再跟我讲，就没有跟我说什么。我说啊，你不要告诉我说那是什么梦。他说不用讲啊，你就拿回去烧化就好。然后我就拿回去烧化之后，当天晚上又真的做了一个梦。这时候我就不太相信这个，我就跑去凤山很有名的一间叫做天公庙。好，我只去天公庙，我就去天公庙。
2: 你不太相信师父，宁可说我自己再去问一下。
1: 对对对对，我不相信人。我不相信人，
2: 对，
1: 然后我就去问天公庙，说我去跟他问那宝贝啦，好，自己拿香拜拜，问他说玉帝啊，请问哈啊，那个我做了一个梦很奇怪，可是哈这个好像没有人可以给我解释，你可以给我指示吗？哎，奇怪，他都没有给我背，都一直笑背，一直笑背。后来突然浮现这个邱师傅的脸的时候，我才问玉帝说，不会吧，你是叫我要去找这个大树这位邱师傅吗？连续三个醒杯
2: 哦，
1: 我当下就打电话给这位师傅说，师傅不好意思，那个我是前几天有去找你那个哈，是这样子哈，你可不可以来我公司一趟啦哈？啊，然后我真的有很多的疑问啊，因为那时候我装潢好而已，还没有开始营业，然后那个师傅就说好啊，他就说来啊，然后来的时候他一进来先看到我的礼服区，他就说你应该是走医疗的，怎么会是做礼服的呢？我说嗯，你怎么会知道？
2: 对啊，我也一下。
1: 那一年我49岁。那一年我49岁。后来我说我不是做药，我是做 SPA, 可是我是有学中医。我是真的有学中医。然后我就说来，在里面有一个 SPA 区，好，就美疗区。我就带他进去看，他说对嘛，你应该是做这个的。我说怎么讲，他说我的前累是，他就在讲我的前累是，我是御医。御医的身份，我说真的假的，其实我真的怀疑。然后我就听说，就他就讲说

0: 画得美美的，你可以做这个新娘子、哦、做得漂漂亮亮的，把她嫁得很幸福的这些等等，
1: 对身心灵都有帮助。
0: 你是不是都在做美的事？我说对啊。他说那这就是你本来就是天生就是要做这个。我说这也算是度吗？他说是啊。我就说诶，有道理哦，因为我有在做媒人婆，很多这个结婚齁、哦、出了状况都是要我来出面处理处理之后冤家会变亲家嘛。然后我们师父就说，所以啊你是不是应该有你的任务？我就说什么叫任务？我们师父就说没关系啦，那个我把你的灵齁、哦、帮你启动之后齁、哦、你会渐渐的去相信这个神佛的力量、嗯、好，他在讲的时候我也是把那时候师父跟我讲这些话，我就把它当成神话啦，就想说啊就随便，因为那时候看不到也听不到也没有什么感觉，我就是一个麻瓜。好了，等他启动了之后，我那时候有在带学生考试考证照班嘛，结果很神奇的就是这样一路下来，我就跟师父说不对呢，我怎么觉得齁有一些感觉上来了，好，比如说打嗝，好，比如说看到
1: 打嗝不会跟你吃的那个肠胃不好有关吗？
0: 对对，老师你讲的很有道理，我自认为我自己肠胃非常的好，因为我吃东西不快很慢，而且我也不会去让我自己吃一些不好消化的东西，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就怕胃病怕胃痛，很多行这个美容的行业这样，所以我都会让我自己尽量不吃不消化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打嗝有点怪怪的，就是打上来很舒服，可是呢不是像我们吃东西的那种打嗝。然后我跟师父讲，师父就笑一笑，我说你可以给我这个解释吗？然后我们师父就说啦，那个修行齁不是在于你一定要去感应到什么，你不要很刻意去感应什么，修行是在你生活上的四维八德的修行。所谓修行就是你的家人，你的道场在哪里？你的道场不是在我这里，你不是要来我这边修哦，你不是要到庙去修哦，你是要在你家把你家的事情做好。你如果还有父母，你身为子女你要把你做子女的孝道修好。如果你有先生，你要把你做妻子的忠诚度修好。你有子女，你要把你做父母的任务修好。你有员工，你要把你这个老板的学分修好。他说这个就是你基本的修行，这些做好你只有60分。嗯，然后你还要对待别人，对待你的客人要有责任、嗯、要把客人的治疗好，这才是修好。当你这些一切都好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让你有所谓的先知能力啦，或者是说你还可以继续帮助人家能力。其实那时候说真的啦，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有讲跟没讲有什么差别？
1: 对啊，
0: 就讲了
1: 鼓励的话，
0: 对，就只是
1: 马洲抽象哎、欸，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后来我就这个耳朵听进去，那个耳朵就出来了。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然后后来直到我去大陆投资做生意，我那时候就跟我们师父说，师父是这样子齁，我要去大陆投资做婚纱，我在汕头做婚纱啊。我就跟师父说，那这个婚纱怎么样呢？师父就很厉害哦，他没有看到那个人，他就跟我说那个人会很喜欢跟你合作。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就很喜欢跟你讲话。我说是吗？啊，因为对方是一个台商介绍我跟一个大人，就我就去投资的时候，诶，真的哦，第一次会面我们聊得非常愉快，那个人巴不得我明天就过去投资。可是我就跟师父说，可是齁，我现在怎样？然后师父就说，他就告诉我，教我怎么谈，所以我就渐渐就很依赖我们这位师父。我觉得他不是用神佛之说在跟我引导，他只是告诉我说啊，做人处事嘛，你本来就那个。结果呢，我只有一件事情没有听他的，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是跟我讲说，就是我去会比较会赚到钱啊。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我只有一个儿子嘛，我想说让我这个儿子也28、29岁的年纪，我让他去大陆试试看嘛，因为他在台湾做那个业务的能力非常的强，我说就让他去，就没想到台湾的男孩子一过去大陆就头晕了嘛，真的就头晕了。就他就去的时候，就大家就开始什么总什么总这样子称呼他，然后他很快就打入到那个最上层的这个社会人士啊，我也觉得他蛮厉害的。但是你也知道，大陆最上层社会人士就是什么都不用钱嘛，来用我们家的礼服什么都不用钱嘛。然后后来我就跟师父在讨论说，天哪，我不晓得台湾的男孩子到那边去变成公子了。后来这个过程师父就也很感慨，就是说啊，对啊，你看这个就是哦，什么姻缘啊，什么累世因果，他开始教我怎么看的时候，我才说我该怎么做。但在那个时候我了了一笔钱，其实也没有很多啦，大概5、600万台币这样子。因为以前我会觉得说这笔钱很多，但是我现在几年了嘛，好几年，大概是7、8年前发生的事情。那现在的我再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帮我儿子缴了一个补习费。为什么？他那一次我临时收回来的时候，我临时喊卡，刚好一年，我就说我不能在那个，刚好收回来没多久就疫情。
2: 嗯，
1: 就新冠疫情。
2: 幸亏。
1: 对。
2: 那时候更多
1: 很多人跟我说你回来了没啊，我说回来了，他说啊你回好险啊，就这样。好，那就因为这样子，我后来就变成体质就开始在变了。
2: 嗯，
1: 就因为那件事情，我体质为什么回来没多久，一个礼拜我公公就往生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孙子就出生了，一年以后我公公满一年以后我婆婆往生了，反正就是很奇怪的节奏一直那个，然后就开始变成我会开始就是会看到祖先，会看到什么，会看到什么的时候，我那时候都觉得我是不是眼睛有问题。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从眼睛看，我是从我们讲的印堂，好，印堂下去看，而且我不会去听到什么声音，可是我会知道有一些字幕会下来，有一些字幕会下来，所以我开始跟我师父对照，然后师父就跟我说，你越静下心来，你越能够读到很多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怎么去表达。因为我跟师父讲一句话说，这个算不算天机啊？
2: 嗯，
1: 他说你要有天命就不算是天机，
2: 嗯，
1: 你没有天命你刻意去学这种东西就有可能会犯到天机。好，神佛你的
2: 天，听起来有点道理。
1: 对，你的天命就是上面给你讯息了，你要先查证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上面为什么要给你讯息，你要帮他解决什么事情，你能帮他解决什么事情。嗯，后来呢，因为师父讲的很玄嘛，那我
2: 可是这种会不会跟一般的这种鸡桶有点类似。
1: 哎，说到了老师你真的好厉害。我那时候很担心的是什么，因为我本身是在教整体造型的老师，你叫我这边像当地一样这边起灵，嗯，有没有那个吓到人呢，欸，我自己都没办法接受那种动作，你知道。后来我发觉到不会啊，因为那时候师父身边当然有很多的师兄师姐，就一直跟师父说他应该要灵动，他应该要灵动，师父就笑一笑，然后师父就说每个人的灵格有分，我们的灵格有分，有的是道，有的是佛，那现在几乎都是佛道双修在身上啦。然后师父就说他不会动，说我的灵不会动，为什么？因为我的灵就是佛嘛，就是我不会去欺负人家，我不会去喜欢跟人家争，不会去说，我说这是人性啊。他师父就说，所以你的神佛性就是会跟你的人性是会吻合的。然后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讲说你不太会去灵动，他说这种叫做灵机当机， 叫灵机，所以我们这种算灵机，就是用嘴巴去传达。我们师父是说，我是灵界的老师，所以我必须就是要把话说好，谨言慎行，好，不可以用神佛鬼神之说来吓，信骗，嘿，不可以去骗财骗色，不可以恋财恋色。啊，我跟师父说，那做这个干嘛？你知道我要吃饭欸，神佛不用吃饭啊。师父，那我坐着干嘛？然后师父就开玩笑说，无形的财富你也要有，这叫做天币，就是你要积阴德，
2: 天上的钱币啊，
1: 对，就天币嘛，就是你要积阴德，因为你有子孙，你要积福积德，
2: 子孙的，
1: 对，你用不到，你要给你的子孙，给你的父母，如果你父母还在的话，你可以回向给你的父母，如果你有子孙的话，你要留给你的子孙。
2: 对，这个很好笑哦，就是讲到这里，我想到说，人家都说我儿子40岁结婚，我媳妇40几岁嘛，等于摸大气的对了。他们就想说，其实女性超过40算高龄，要有怀孕是不太容易的事情。诶，可是我媳妇一进门就帮我生了一个孙子嘛。
1: 是。
2: 所以人家就跟我讲说，诶，黄老师，如果你站在一个比较另外的境界来看的话，搞不好就是因为你这个善事做太多齁。
1: 是，
2: 然后就是天就是想给你
1: 生儿子吗？
2: 对，
1: 第一个儿子，对不 对,
2: 对，我们就这一个，再来就生不出来了。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我生不生都不要紧，所以那时候我儿子在跟我媳妇恋爱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在这方面不要有压力，因为第一呢，就是我已经马二甲收那么多小孩子了，
1: 是，
2: 所以我是真的是子孙满堂，
1: 是，
2: 包括 Gary 都是我干儿子，
1: 是，
2: 然后呢，所以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所以有事开心，没有是正常，所以你不要有压力。结果没有想到意外啊，还是给我了一个孙子，
1: 是，好，那就讲到12个醒波的城隍夫人。
2: 哎呀，这个是到现在你打死我还是不能相信。
1: 这个就很玄。这个就是我跟黄老师，就是因为我们江总裁关系，我们吃了那次饭。结果呢，黄老师他就聊了很多，然后我都一直在吸收黄老师的营养，因为我很喜欢像黄老师这样的老师的说话的内容，因为你就像一本图书，
2: 不敢当
1: 图书，然后我们就学，就没想到那天突然有一阵像地震这样，让我在那边有点开始麻麻晕晕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不太对耶，因为我一直看到黄老师后面一直发着光，一直发着光，然后我也不太敢讲，因为怎样，通常像我们这种神灵通的人齁，我的个性是我不随便在一个公众场合去开启我的这种说法，我不能，
2: 而且你也没有，你开始也都没有说，
1: 我不会讲，
2: 对对对，
1: 我绝对不会讲，因为开玩笑，我也有偶包啊，
2: 对对对对，
1: 我不会去讲说，欸，我会这个，我通常都是觉得是缘分，就是那天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我就说等一下。那个，我就跟我们江总裁，因为我们江总裁他们夫人夫妻是知道我有这个体质，我就说很妙欸，他后面一直发光，一直发光，然后我一直看到有被公啊，也有那个城隍爷，奇怪为什么是城隍爷？后来我才听到黄老师有讲他这个故事，
2: 城隍爷曾经来找过我，
1: 对，
2: 就是真的，
1: 就城隍爷这个，后来你是去到嘉义嘛，嘉义的城隍爷，然后我一直看到说好像不太对欸，不是不对，是。你跟城隍爷的渊源是因为那个城隍夫人的关系。你刚讲到那个生孩子，那个现在你看城隍夫人就，当然听众是看不到的啦，就是我现在就感觉到，就是城隍夫人服装都跟这个今天我们黄老师穿的颜色衣服差不多，他就很整齐的一个，就像穿那个和服那种很慎重的那种神佛服，他就坐在这边。然后这个城隍夫人，他其实他跟求子有关。城隍夫人不是祝生娘娘送子而已，不是观音送子而已，还有城隍夫人。所以说，你看那个我们台北有个很有名的那个霞海城隍庙，有没有？
2: 很多人去拜姻缘，
1: 拜姻缘还有求子
2: 哦，对，
1: 就是城隍夫人。而且城隍夫人超妙的是，她很讨厌小三，所以那个拜城隍庙的时候，尤其是台北霞海城隍庙哈，一定要正妻正夫拜才会有效。求的才会有心想事成，如果是小三去拜一定会被惩罚，因为这个我们已经有印证过
2: 哦，真的
1: 好几个，然后我们都笑到前翻后仰，因为有一个小三就跟我说原来是这样，他说他越拜他跟那个男的就越没有感情，我说你是小三你不能拜那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小三要去拜哪里？小三无处可拜吗？
2: 小三是这样子哈，这个小三的话题就好玩了哈，就是有个小三，他说他身上被这个大老婆哈下了符咒，他要请我来帮他解这个符咒。然后呢，我查了之后有没有，我就告诉这位小三小姐说，没办法，我没办法帮你解，因为这是大婆去跟正神正佛讲的，说这个女的破坏了我的家庭，请神佛做主。对。啊，所以施了这个法，我没有办法化解，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去哪里解，你唯独就是要跟他分手，要不然的话你会一直贫血到死为止。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每天都在晕，而且他已经瘦到体重只剩下35公斤。
1: 哎呀，
2: 这女孩子现在应该是不在了。
1: 是哦，她
2: 不在，
1: 因为
2: 他
1: 后来没有跟他分手，还继续
2: 那个男的坚持不分。啊，就这男的事业本来很有钱，现在也没了。
1: 哦，
2: 因为他们的朋友有来找我，
1: 这样的诅咒也未免太可怕了。
2: 他下了一个血咒，那个应该是泰国，跟泰国有关的。可是因为，
1: 可是下咒的人不是也不好吗？
2: 当然啦、当然啦。可是像这种事情，
1: 对啊，他恨之以其，所以
2: 但是这种事情我们就不能帮忙。
1: 嗯，
2: 为什么？我们是神佛代言者，我的神佛就不让我去碰这个，因为人家真的是短波。
1: 嗯，
2: 好，不管这个短波好不好，感情好不好，那是他们前累世的因果。你怎么可以去帮小三解这个咒？我如果解的话，今天我就要承担因果。
1: 所以你是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因果论，就是
2: 是是是、哦。我这一次今天要来录音，我前两天解了一个食道癌，他是怎么来的呢？他是这样子，他年轻的时候，男生很喜欢喝补药酒。
1: 嗯，
2: 就是抓蛇、抓蜈蚣啊，抓什么？哎，什么那个
1: 有救了，该给救没了？
2: 哎，对对对对对，他杀了很多蛇啊，那个蜈蚣啊什么的那样。结果你知道，他一直不舒服，就是这几年呐、一直不舒服，然后都找不到原因。后来我们几次查查查，其实真的是要因缘具足。然后那时候我也是跟他建议说，你多做一些功德好了，因为这个人哈、可能功德真的做的还不够。我就跟他讲，他有捐钱到。这个
1: 马二甲
2: 对，不、捐钱到那个单亲儿童基金、
1: 哦，谢谢，
2: 捐了好几次了。我最近最近有捐了好几次。
1: 那希望
2: 小笔啦，
1: 希望蜈蚣跟蛇都
2: 哎，有处理好了，处理好了。捐了好几次之后呢，结果很好笑是，因为他的事情我也吃素
1: 哦，是哦，
2: 因为要处理他的事情，因为太多的那个动物灵要渡，然后上面就给我指示说，邓老师。你要吃素两天，你知道吃素是我的地雷，因为怎样？
1: 我说一样啊，无肉不欢。
2: 哎呀，人生已经很辛苦了，还要我吃素？我说我这是他的业，不是我的业，我干嘛吃素？结果后来上面指示就是，反正我要吃素就对，
1: 对的，
2: 就是我要处理这件事情。
1: 看在他有跟我们捐钱的面子上，
2: 哎，对。然后我就说我今天来我要分享这个故事，结果你知道吗？我跟他说七个醒不会说你是食道癌，就那个人吓到。那个人吓到七个醒杯食道癌，然后结果你知道他也吓到，他说他其实也有感觉他哪里不对劲了，我就
1: 可是他去检查都检查不出是食道癌，
2: 没有，他只有去给诊所看、他不敢去大医院、
1: 不敢面对，
2: 然后但是这个诊所的医生告诉他老经验说 DJ、要开刀剖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他年纪大了、如果一旦剖开的话就完了，他年纪大了啦，嘿，啊，一旦剖开就啾啾了。结果后来那天我们就帮他处理了嘛，因为他有做到他的承诺，我们就帮他处理了。所以我刚刚也跟我们黄老师说齁，做善事真的可以化解很多的事情。因为有些人会误解说我做善事我就是去捐到公庙嘛，我说 No， 你说错了，做善事是要布施十方大德，所谓布施十方大德就是像孤儿院啊、像我们单亲这种儿童之家，那为什么我们会去参观马二甲，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有没有专款专用啊，对不对，要不然的话 我们当然相信黄老师啊，但是有的时候是别人会怀疑我们啊，会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账号、嗯、啊？这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嗯、其实我们就是去了解，然后我们就是告诉大家做嘛，你100 200 300 500 600都做嘛，
1: 对对对，
2: 对不对？然后钱不嫌少嘛，
1: 对，我们捐款者有那个小朋友捐100块钱的，
2: 对，
1: 我们照样给收据，
2: 对，
1: 我们照样写感谢函，
2: 我们都说心意嘛
1: 对 对, 对, 对，
2: 心意我们说不嫌少嘛，因为我们相信能够化解你的事情，我好做事，然后呢这个单位也有这一点小小的补助、嗯、他们真的很需要补助嘛，他们真的有在做事。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我们今年就是有一位住在我们那已经六年了啦，他是已经认识孤儿了，就是我们案子结的，我们那边如果结案的话，很多小朋友就可以回到他原生家庭嘛。
2: 是，
1: 可是这个小孩子就是没有原生家庭可以回，就是彻底变成孤儿。那他已经要高中毕业了，所以他跟我说，因为我们都叫他存钱，我们社会局给他们的这个补助金呢，我们就帮他存。结果他跟我讨论说，他打算要去念什么样的大学，然后他打算要到台北来，然后他打算要去打工，然后他怎么样怎样，我说没有问题，就是说他说可是贤琴妈我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我说如果你在台南找工作，那就当然贤琴妈就是我们的马二甲让你继续住，可是呢你已经出社会会赚钱，我一定要收你一点点，我收你这个住宿费，
2: 一定要的啦，
1: 跟吃饭的钱嘛，
2: 哈，
1: 这样子才不会让孩子太依赖性太大。那到台北的时候，我就打算好，那我就找个地方，然后你去打工，
2: 对，
1: 你打的暑假打哪个月的工，
2: 对，
1: 然后这些工钱呢，在。我再补贴你一些学费啊，他自己也存了一些钱，那很乖。那他就说我要做幕后的这个媒新媒体幕后，我说很好啊，新媒体幕后也许有一天你就可以帮这个 Gary 啊，他都叫 Gary 大哥啦，我们那些小朋友都叫他 Gary 大哥，都很喜欢他。那这个孩子，你的情况一都没落汤起啊，啊，他已经变，他送进来你这边的时候还有家人，可是他住了六年以后，他就回，他已经是18岁，一定要离开我们那边，可他无处可回，因为他是孤儿了。可是你很多人像像我的制作人 Gary 也是孤儿，他13岁就流浪，他爸爸整天都在监狱里面嘛，
2: 是，
1: 所以他就像孤儿一样，有一天会一天的。可是我就是不舍得说一个女孩子，
2: 没错，
1: 让他这样子，你知道很容易就陷入这个人家男人的爱情，
2: 没错，
1: 因为他们缺爱嘛，
2: 是，
1: 所以他们缺父爱又缺母爱，一有男人对他好。那三言两语，然后再知道说他身边，我们基金会那个马二姐，我帮他存了一点钱，一定是男人花他的钱，要他的身体，
2: 是，
1: 然后呢把他甩掉，因为他很胖嘛，
2: 对，
1: 一定会把他甩掉的。那甩掉的结果，他身心灵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给他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对，
1: 我要救他都很困难，
2: 对，
1: 所以我就是跟他讲说，好，你这次如果到台北来，我就跟 Gary 说，这个孩子跟你住在你们同一个地方。的话就由你来负责他，你当哥哥在管妹妹，每天晚上就是帮我做一个表格，
2: 是，
1: 他早上出去就像打工一样的，出门跟我签个字，晚上回来签字，由你同意知道说他怎么样。所以我们那边的孩子就是这十年来呢，我们这些孩子出去离开我出去的孩子，现在都在各个单位都在上班嘛，有的到 KTV 去上班，有的到公司去上班，有的继续在自己想办法，他家人在让他念大学，那有的就结婚了，都有各种形式都有，但是呢，每次孩子如果没给一起尊重，今年如果尾牙的话，搞不好你在高雄，我可以请你来参加。你可以看到那些孩子呢抱着你跟你说阿嬷谢谢的时候，那真的是千言万语。
2: 我四月份有去到马二甲，然后有跟马二甲的小朋友几个，然后在一起分享我的这个课程美学嘛，因为美学也是一个行业嘛，然后我有受到邀请，然后去到那边分享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第一句话我就说什么叫做美，你们知道吗？啊，当然小孩子有国中的，那时候里面的孩子有国中高中嘛，然后他们就傻笑，我说来老师最美还是老师美不美，我就说我美不美，你知道那些孩子跟我回答什么？还好。
1: 对的，
2: 我超级笑死了，我说啊我还好，我把口罩拿下来，我美不美？还好。我说那谁最美？阿嬷，我的公您阿嬷像啊，黄老师，我说啊哟，您这您这鬼爷音啊，那也叫狗腿嘞
1: 哈，
2: 嘿，就狗嘴啊啊，我然后我就说好，您阿嬷她睡的对啊哈，那我再问一句，我美不美？我有奖品喽，就有一个说。一点点，我说一点点，
1: 这个没有教好，没有教好，
2: 没有，不是很好，
1: 再教，
2: 没有，不行，
1: 再狗腿一点，
2: 不行，不行，
1: 要对来宾狗腿，
2: 不行，不行。然后我就开玩笑，我就说好，那我现在教你们什么叫做美，干净，第一个要干净，什么叫做美？好，第一个叫干净，第二个，其实选美的行业哈，不是要把自己画的有多美，是要从内心要觉得美，
1: 对对。
2: 好，所以我就说，其实化妆品、保养品这种东西。 你要花很多钱吗？不是，是你心境要有善良的心，良善的心，还有我们要感恩的心。你真的要感恩所有的一切，像刚才黄老师你说的这些孩子啊，我有亲自接受，我真的觉得黄老师你花了很多的心力。所以
1: 那几个有几个都是特教的孩子，
2: 我在里面有感动到，所以我回来我有跟我们江总裁讲说，有啦，这个单位有在做很多的事情。我说我们回来我们想想看，我们还有，
1: 你现在去的时候我们只有十几个孩子，我们最多的时候40个，
2: 你有50个位置欸。
1: 对，真的啊，对啦，
2: 哎呀，我知道，
1: 我们最多是收到40个，因为
2: 我都调查完了，
1: 找不到老师。找不到老师，
2: 我跟你讲不好找，因为那个地方很偏僻啦。其实那个地方蛮偏僻，在麻豆。
1: 而且主要是我们的小孩子，有的都是要礼拜一到礼拜五要送到特殊教育学校去。
2: 是是是。
1: 那小学的时候没有特教的时候，是我们要自己带。
2: 对。
1: 所以那小孩子，我跟你讲，就跟你讲哦，我那塔阿蒙啦，门这个 sponge 给我跳个，sponge 下你用个 sponge 让跳个两楼梯哦。然后呢，所有玻璃打碎了，门打碎，老师被咬，每节老师都给我们嘎鬼了。
2: 其实哈，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像这样讲好了，我的体质嘛，因为我关得到嘛，所以这种行为我关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会去抱抱小孩，或是摸摸小孩，就把它处理掉。像那天我们去的时候有个小孩子，就是
1: 那下一次你要再来帮我们处理一下
2: 啊。是啊，我的目的是这样啊，就是我虽然上我的课，但是我就是因为我永远记得我的师父跟我讲一句话，你要善用神佛给你的灵力啊，然后你用你的专业知识去做你的事情，很自在的，我觉得这样很好，这也是我修行最好的方向。
1: 好，谢谢谢谢，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邓成宇老师哈，他来跟我们讲这么多话，来分享他通灵的这一部分哈。那而且也非常感谢他今天来说，黄老师，我应该带几块物件，还是各样的托善来给你，但是无呢、啊，我讲啊，安尼我知影你。他已经知道我的心意了，马上就掏出一个红包哈，要捐给我们马二甲，还有而且他还是用振兴法门哈的名义，所以做感谢你，还有替我跟你们邱师傅问好，替我跟江总裁贤康利问好，谢谢
2: 谢谢谢谢黄老师，
1: 谢谢谢谢。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感冒不吃药。上个礼拜小孩感冒了，看医生开了感冒药水，因为苦，他喝了一小口就不愿意再喝。以前遇到这种情形，我会拿出糖果引诱他，再不行甚至要抱着他，夹住他的身体强制灌药，弄得大人小孩都一身汗。后来我找到方法，只要几句话，孩子就自动自发快速地把药水喝了，喝完药水还会向我展现充满力量的样子。到底是什么神奇的方法呢？孩子都崇拜故事里的英雄人物，也是他们想模仿的对象。就在喝药前不久，我跟小孩讲了积木王国的故事。故事中，国王的女儿被积木怪兽抓走了，于是国王请到熊熊和兔兔两位英雄要去打怪兽解救公主。我问小孩，你今天愿意帮忙熊熊兔兔一起去解救公主吗？
2: 愿意。
1: 那打怪兽是要很勇敢的，没有喝完药水身体不够强壮是打不赢怪兽的哦。小孩听完就咕咕的把药水喝完了。
2: 妈妈你看，我把药水喝完了，我很勇敢哦，可以去打怪兽了。
1: 很好，我们现在就去打怪兽。说完我就带着小孩到床上继续讲积木王国的故事，把他带入故事里，跟着熊熊兔兔一起去打怪兽了。故事对孩子来说都有神奇的力量。当孩子不讲道理或是出现问题行为时，家长可以借由一些正面的故事来引导孩子，教养起来也轻松多了呢。

0: 鱼呀、哦！
1: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
1: yeah, ，
0: 阿妈一百分，
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佛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英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我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客家风情花节目。客家亲子剧哈，灯怪，第二个新年二十四号阿婆在我脑底下先做烟，做白丝登场，还会走上头就跟新竹烟政府。竹北施工所还有紫风车剧团哈，空下来举办那个出席记者会。哈菲菲作为顾修菲表示哈，那个灯怪从新年二十七号到新年二十六号连续哈三日的时间哦，对啦，竹北市政府哈啊，县政府呢来演出哈。顾秀菲主委出现了感谢新竹县县长杨文科，还有竹北市的市长郑朝芳，以及县政府以及所属的团队，向下来支持跟促成灯怪的一个演出。不单止呢，天数那个发通的重梯哈，还有那个学校接送啦，哈，沟通的运输的规划啦，宣传等等的相关的事宜哈，也本来自北埔、峨眉哈，咱们偏乡地区的生意呢，可以圆梦，来到人口持续成长的竹北，冲下来欣赏无相同的剧场的艺术。古秀菲主委有讲到灯怪哈，还能以后用跟陆地共生的一个故事背景，加油瓜族跟灯族的奇幻冒险哈，来传递金田享福啊，准从刺眼的一个核心的精神。李杜文呢，有个巧妙的用意客家话，以及丰富的客家元素来打造个优质的亲子剧场哈。由哈菲菲跟紫风车剧团哈来携手打造的灯怪，从去年的七月分落就底下台北两厅院艺文广场来首演，陆续落底下高雄、苗栗、台南、屏东哈，总共有五个地方来演出呀，吸引有差不多七万人人次来观赏哈。啊，竹北呢还咧灯怪巡回 T 六的演出，哈菲菲跟紫风车剧团合作。16年来哟哈，持续来加油表演的艺术来推动，来推动那个客语跟客家文化啊，向下扎根啊。那个灯怪呢，更加是目前台湾规模最大的客家的亲子剧的演出的制作。灯怪呢，哈，在那个新年二十四号到二十六号呢，俺不头听竹北市县政府六路哈，来连续演出三场，不是前了哈，
2: 大叫得不懂，在这里哦，下那么大的雨还没有离开，我让看到了空气，掌声。
3: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灯怪，是紫风车举办的，觉得很有趣。
4: 我觉得这种感觉蛮新奇的，因为
5: 客家人啊，有五台桥的，新竹人的三台桥，国会桥啊，恭喜咱的，同样平安，所以反正啊，你客家文化。

我记住我嚟跟他嘅报告都会有关吼，浪漫雪拍嘅童话，全台湾吼，哇，法律比玻璃，开放中啦，所以哈维边咯吼，串联全台湾是什么颜色的叛逆，你能你留童话记哦，那个系列不同。那礼拜呢，我哋啊苗栗啊、宜兰啊、哈、基隆还有彰化天气哈，接日来哈，来登场。哈维菲住维固修费呢，哈，也去到苗栗的斯坦乡而出席。熊同西路哈聊聊那个苗栗佛堂，邀请大家哈行业合作来展开一场结合山拿葡萄文化体验跟市集小旅行的那个春日之旅哈，那个西旅行来讲述客中特有的自然跟人文风景。古秀飞作为表示呢，哈，童话季那个推动你是哪年来哟？哈，各地的童话的景观哈，哇，谈论自然环境，持续的一个变化，每摆哈都到那个花季哦，哈，花季哦，山哪就会展现出这么丰富的样貌，所以他讲行业山哪，唔单只可以欣赏到那个。通话嘅讲吼，也可以感受到自然带来嘅嗰啲疗愈嘅力量。很多人来通话之后，也慢慢嚟朝向那个地方自主那个发展。感谢各地嘅政府跟民间团体嘅投入吼，推出安丰富多元嘅活动，也带动媒体啦，店家啦，旅行嘅入闸啦，主动来参加，所以变成了一个活络嘅一个文化观光嘅一个模式。古秀会注意，那也进一步讲到哈，因为彩画法修复以后哈，地方嘅一个财源哈，增加啊，中央对地方补助咯哈。减少诶，啊，中央跟地方诶经费吼，分摊比例啦吼，跟所有诶那个经费做个调整，也希望吼大家吼可以理解啊，向下来成就各种诶文化观光、旅行跟相关诶建设的一个发展。啊，苗栗县政府今年咯吼就串联那个斯坦啊、三义哈、台府还有周桥。苗栗市等等的地方来规划山拿葡萄的那个践行，还有各种文化体验，一个在地的在地的那个市集等等的多元的活动，其中呢哈，民凤古道哈，那个人工的种子西路啦，就会非常重要的那个路段之一，可以讲兼具自然生态跟文化人文历史的价值。他讲到行啊，底下嘅期间吼，我感受到同化故土之美，也可以加油那个客家嘅语文嘅展演吼，还有手作嘅发通，一个老家嘅巡礼吼，感受在贴客种风情。啊，其他颜色同化嘅发通咯，也非常嘅多样啦吼，从宜兰嘅那个。掀起童话践行的一个主题，也推出几多重次的那个成都的践行体验哈，还有基隆的北港的记忆哈，来揭开序幕，结合秘境导览，还有音乐的展演，还有市集，还有传统的手作，带领大家呢来探索马林山城自然的一个风貌哈，彰化呢就以八卦山。那个山脉作为主轴，而规划那个践行的体验的活动，来带领大家深入认识客种的生活风貌。哈维维也表示呢，那个童话季的系列活动哈，会持续到5月初，所以邀请全国的民众哈，行业客种来体验自然跟文化交织的一个春日的风景。另外呢哈，童话三行诗哈，那个甄选还有童话摄影展增建的活动也同步的展开，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哈，踊跃来参加，共同来打出全民参与。春季文化一个行通。

0: 三一二风妈祖哈，那个呢台湾民间宗教的盛事，明年的农历三月23，还呢妈祖的一个三一圣诞哈，台湾呢民众哈，在那个妈祖上前后呢，就专门热烈参加那个绕境，也是经常的活动，唔单止呢，还呢庙里白沙屯呢供天宫壁。讲的那个经常哦，也系台中的大甲镇南宫的绕境，参加人数呢高达都哇，几下10万人也百万人次哈。啊，今年呢从那个历史角度来看哈，妈祖信仰啊，做嘛嘅话按风靡全台湾哈。俺来谈那个客家天师台的于远炫记者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妈祖婆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他在1960年的时间出世，他出世时间呢，无物该晓讲话，大家是点到讲，点样人，做物该唔讲话，点点唔出声，就该命很多灵灭，我哋民讲见到灵灭娘，灵灭娘细细时间唔讲话，太咧都懂晓讲话，人家嘅福开人，还有摸背人都懂好。啊，当好其实你只爱保护家嘅乡民，家其他五村神佛，神佛到16岁时间，国家变成宋朝了，都变成宋朝人以后呢，佢都28岁嘅时间啦，发生一件大事，因为佢在9年嘅时间得到海里边，本来太海嘅打造，佢得到海以后呢，家嘅身体就本人发现啦，其实28岁是死脱了，但是相信。妈祖婆的人呢，因为讲，伊在28岁9月初9、2日，登高变成神仙。俺来看到两种图，昌城宫伊去救救荷兰人的人，啊，伊救救荷兰人之前呢，其实敬拜了妈祖婆，敬拜妈祖婆，其实利用太久的时间，通过台南的农业门水道，农业门水道对。今日俩台江内海来救走俩荷兰人。啊，看到张淑芬俩石龙，石龙是嘛啥呢？石龙是属福台湾的人，也是清朝的水师，伊妈是敬拜妈祖婆，敬拜妈祖婆，然后来台湾属福，属福以后呢，奉天都东方去，这是一个奉天是孔乙，奉天，孔乙奉天呢，伊感觉个妈祖。妈祖的贡献动态，故说就让妈祖封为天宋信母。清朝的时间有在复杂很多超越，超越是讲妈祖婆呢，伊在9年的时间，因为家的命啊，有所无重用。当然讲伊喺妈祖的时间，其实会夹夹来，因为两个妈祖其实会上来流难，也来夹夹来帮助你，但是。你看，很给天宋信母，给天宋信母给实现，也就在打扮啦，也就发发妆啊，要有时间，故事呢就慢慢的来，然后黑妈祖婆的故事啊，稍微的下一时间来去讲妈祖兰天宋信母还无重用诶，到日本死脱的时间呢，日本人啊，无嘛该上个俩妈祖庙是来拆掉。但是到国民政府的时间，妈祖庙的越起越多。多里呀，妈祖庙全个是有1000多间。那看到高雄市里有175间最多，台南市140间。第三名是台中，台中有110间。那第四名是总发院市里有109间。你要全台湾有1000多间的太小间的妈祖庙，大家看到妈祖都崇拜。以上就是今天的讲新闻。

0: 比如讲我推广客家音乐文化，沙屯发言中华民歌建言社哈，提那个虎口诶。新市国小太里同咯，来举办第37届嘅客家金曲公比赛哈，诶，上差不多有50人嘅比赛，然后来报名参加，诶，加入那个比赛咯，来鼓励大家哈，来学习客话。
1: 你哋阿伯啊，吼，举办了之后，是日本大家地道哦，你哋富桥嘅富桥桥，有上演出来讲客嘅时节，那边咪当欢喜，咪希望大家吼来。期盼了的客家文化，让它传承下去。
2: 拜托啦，白讲，做得起去莫搞，莫打搅的么？
0: 另外呢，有想过哈，那个石农高友，哎呦，我就结合客家咯哈，特别是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将那个食品安全结合客家的美食守住哈，推出亲子课程哈，从地道的饮食在地的食材，从那个。是那个客家料理哦，也可以替那个考场地度的学习到。
3: 小朋友这学期刚好也有相关的，就是古早味料理的课程、美食的课程，所以想说刚好可以带小朋友来。
4: 看到有业的活动啊，爱人们以讲啊以上的福州美食班嘛啊，妹妹讲啊以上的乡啊，人都带来归接来业，参加业的活动啊。买的比好客化，
5: 但也想要打破一些小朋友或是对大人对于客家的既定印象。都会的大家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去种蔬菜，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个焦点凝聚在检验这个过程中，它也是食农很重要的一环，但是大家往往都会忽略掉。
6: Wenn es Vollmond wird, wachsen die Blumen in den Himmel. Wenn die Bienen glücklich sind.Riecht die Luft so süß. Du mit den glänzenden Augen. Die Sterne begleiten dich bei Tag und bei Nacht. Du, liebes Kind, schläfst so glücklich in Gedanken an deine Freunde. Wenn es Vollmond wird, wachsen die Blumen in den Himmel. Wenn die Schmetterlinge glücklich sind, tanzt der Bach mit ihnen.Mit den hübschen Augen.

0: nga te haka nin nya ve itten shime ni
1: 等阵应该唔太省嗬，诶，大家见边啲名人专访，等人啲都攞 IV 上出边有介绍嘅都系人哋客家嗬，港督参加，啊，就系人哋客家人对文史十分嘅一个敬赏嗬。喺那个客家地区呢，我哋时常可以看得到，那个圣基亭嗬，那个圣基亭有很多石狮亭，也系金狮亭嗬。可以来从金炉用的，不过一类社会都会那个有下士的字哈，所以这边按来给社会都会归有名的那个龙潭的圣基亭。
2: 你在桃园龙潭的圣基亭，伫清朝光绪年年四年1875年建立，喺台湾立下水台。保存最完整的金丝亭，圣基亭有很多金丝亭，以前托书人写诗的字，为那多列位小贴，传达金丝石字的观念，感谢文师对社会文明的重要。龙潭圣基亭经过800多年的建立，纪念1955年老鲁台改乡，韩国做了两排石碑，民国68年国家起牌楼，也纪念麦老鲁大法东多拜，将有乡下山景色的庭院用的，一间庭院做得看到东城东法，二间庭院两片有一堆石壁，三间鲁台头前是几丝重叠的神塔。最初露台分作三层，从下头到上头，代表的是八卦、思想、韩国乐器。下层洞王浮雕洞匠，中间是露神，用片也有刻金丝对联的诗。塔顶高的符代表赤焰的流传，四角的带捧水刻有黑漆漆的装饰，很多瓷梁吞脚，有撇下的意义。圣基亭是桃园地区金丝亭的代表，空间东翻，做工动优，保存完整。那里下诗经上刻古迹，不但将保存了头摆托书人金致的精神，也见证了桃园庙宇文化丰富。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龚哈发要介绍的这一句客家话共金丝亭，金丝亭，静字亭，静字亭内祭祀与文风有关的神纸，客家人将有写字的纸集中之后送入静字亭内焚烧，以表示崇敬。而亭上的对联记载了客家人遵从文字的信仰。静字亭客家话说金丝亭，金丝亭。

拜地推被专业天的事，那如果本梦都强势师傅的客运巴士，黎明农山还会夜夜输烟，不拉不得行相动。由于拜地米的家族沙漠，该开始那日落风中，我仍然思念天外边的米农。我旧木看到的门后吞人情，又一摆转上行啊，到日本的迷路。我上世甲拍山的形宽，水的流法，人的笑容，很美很美，感情中。

学堂的有林神雄所带来的学堂的歌曲本命侬的情歌，今个节目时间又进行到尾声啊，今日非常感谢兄弟朋友学堂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学堂，用爱水音天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今日就非常感谢，希望安子西有限，张来了。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其明，假检警诈骗常锁定长者，谎称身份证或健保卡遭冒用，涉及刑事案件。接着假冒检警人员要求加入 LINE， 定时回报行踪，视讯制作笔录，甚至声称要监管你的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等话术进行恫吓，这些都是诈骗，请拨打110或165查证。
2: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这单元呢，嘛请60岁以上啊，咱呢长辈啊，拢爱注意听。因为咱今日要讲的话题呢，是叫做脑中风啦，哈。在咱台湾来讲，那是血管塌掉的，叫做阻塌性的脑中风呢。伊的年纪就集中咧70岁至79岁。啊，那出血型的呢？啊，出血型的脑中风呢，是集中咧60岁至69岁。啊，集中就是较侪咧，这年纪发生安尼哈。啊，所以呢，开始讲啊，咱60岁以上啊，今日这段呢，嘛，请你注意听哈。咱先来讲啊，两项的无同。啊，互你了解就讲，这个阻塌型的甲出血型的，会产生什么无同的状况？哦，血管呢，血路咧行。行呢，塌掉诶，塌掉呢，血都袂给咯。安尼脑部呢，伊就开始啊缺氧、缺血、无血、无空气。哦，所以这种啊，做塌型诶脑中风呢，甲咱呢动脉硬化啦，啊，血管啦，靠关联性。伊诶产生诶一卡一手无力，哦，讲话呢讲袂清，目睭呢哦看袂清，目睭雾去安尼。啊，当然，咱也会当讲呢，咧黄金时间内面，哦，咱就安怎呢？哎，赶紧做，哦，将阻塌呢甲扬掉，还是讲将这血夹啊甲处理掉，安尼时呢，就会当大大降低咱未来呢，哦，失灵的这个风险。啊，其实呢，阻塌型的脑中风是较侪啦。另外，就是出血型的，出血型的就是听到血管啊破去啊嘛。啊，血管呢破裂出血，啊血呢就肿出来咯。啊血出来了后呢，将咱的脑组织，包括脑血，组成了呢，给咱滴流，给咱顺流。哦，这开发生的包括讲，咱的高血压啦，啊是咱的血管的动脉瘤。哦，啊这种的状况呢，甲头拄啊所讲的遐，这状况较无同。像这种啊出血型的脑中风呢，啊就是讲，哇，他较痛啊那些。突然间呢，头壳痛个呢，干那么憋破，然后呢吐，哦啊，头壳的意识改变，啊，这种的变化真紧哦，啊，死亡率呢较悬，哦啊，当然一些血呀，血管破裂出血了，真要紧呢，啊，咱就是要指挥，哦，控制脑部的脑压，必要时阵呢，买手术呢轻度这个血管。好啦，咱了解就讲这两项的无同咯。好、哦，然后呢，来讲咱台湾这边的情况。咱台湾呢，加2026年正式来到超高龄的社会，所以卫生福利部呢，伊咧2026年啊，有一个数字，就是咱适龄的人口，适龄的人口都是爱人顾啦，无都家己啊，安尼照顾家己啊。哦、所以失灵的人口大家2026年呢，会来突破92万人。啊，未来呢，过10年，啊，比如2036年呢，失灵的人口呢，会过增加到呢40%。啊，那安尼人数都来到129,500人，要到130万人。哦，啊，脑中风呢，卖讲咱台湾哈，脑中风是全世界人口死亡。包括失灵主要原因，一个人一世人的发生率啊是1/6。哦，所以健保署这边的数字上准哈，因为啊这几年呢脑中风的人数，无论是咱头拄啊讲的阻塌型的，还是出血型的，拢是增加。哦，啊多一种较侪，伊讲阻塌型的较侪啦，较为主。啊，平均呢一个阻塌型的脑中风的患者，伊一年呢爱开咱呢。医疗的费用来到44,000+，啊，就是讲4-5万块呀。哇、哦！啊，这个健保署嘛分析，为112年、113年、114年的数字个看起来哈，阻塌型的脑中风的人数，为呢20万桶，一日间呢22,200人。啊，那出血型的嘛是增加哈，为这个63,000+。来到67,000元，所以你看见吼，阻塌型的加真多。啊，阻塌型的脑中风，咱有甲大家报告，较主要的年纪呢，就是70岁至79岁。
啊，若出费用的呢，是60岁至69岁。哦，啊，无论多几型啦，啊，就是脑中风嘛。啊，脑中风的人数不断的增加，咱医疗的支出当然也增加。啊，以2025年来讲，每一个急性的脑中风的患者，以平均住院的医疗费用呢，来到呢医疗点数是161,285点，哈，啊，就是讲差不多要160,000至170,000。啊，那做太型的中风呢，嘛都要126,000多点，哦，等于讲爱到120,000、130,000啦，哈、啊。好啦，所以呢，这啊，拢是一个真大真大的支出嘛。啊，咱分析到呢，无同的年龄层，他都有讲到啊，哇，60岁至70岁啦，70岁至80岁啦，但是呢，少年人敢袂中风，哦，甚至幼囡仔敢袂中风。啊，你若分析到每一个年龄层。医疗支出的费用来讲，实际上红婴仔一直到高血这族群呢，是医疗支出上介大哟。哦，啊，当然这个年龄层呢，确实讲，那带着脑中风呢，每一个人每一年平均呢，支出呢差不多是8-9万咯。安尼先，当然你讲啊，一直讲钱，这钱啊，那么怎样一个开销啦？因为毕竟要过好。啊、所以呢，咱来讲，红姨啊，一直到19岁来讲，一直到19岁，这族群呢，治疗脑中风的开销会较大。啊，这是咱健保吼，针对呢出事红姨啊，到19岁，咱针对这方面，咱是特别有个支出的。哦，咧给付方面，哦，出事6个月以下的患者，咱的给付呢增加100%。啊，那6个月一直到2岁。哦，咱的给付呢增加80%嘛，2岁到7岁增加60%，好安尼，哦，就是讲针对这囡仔是少年辈，咱的特别啊，基础甲够好安尼先哈。啊，确实讲啊哈，咱啊从出世到19岁这族群，哦，脑中风的费用的支出，除了他多遐讲以外哈，其他的年龄层呢，就是40岁至49岁这边的开销支出。是较大的，平均每一个人平均的支出呢，差不多要花7万块。哦，所以呢，书长是咧讲吼，用少年型的脑中风，伊的原因较多啊。哦，咱大多讲，60岁至70岁至80岁，靠年纪啊嘛。哎呀，慢性病啦、啊，肺炎啦，吼，真侪原因，咱较知影。啊，是讲伊本身呢，就患病，伊就慢性病，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但是少年人啊。少年人为什么脑中风啊？哦，是不是咱讲的三高、肺炎啦、肺油啦、肺疼啦？嘿，不止安尼是呢，伊嘛可能是其他甚至是罕见疾病所产生的。所以这呢，咱都要加一挂检查嘛，啊来查出真正的原因。啊，这个检查啦，那个检查啦，开销当然来增加嘛，啊，费用当然来增加哈。好啦，所以咱真要紧就是讲。片面讲脑中风的患者过了呢，未好，还是过了不好，到尾啊呢，真正就失灵咯。所以呢，其实咱台湾呐、啊，健保呢，咱为112年的10月开始，咱就跟国际接轨啊，针对肺络脱掉的、做脱型的脑中风的患者，咱来注掉呢血栓溶解剂，对不对？而且血栓溶解剂呢，有一个条件才会当使用嘛。啊，咱的胃发作后的3点钟，咱即马延长到发作后的4.5点钟，哦，4.5小时哈，拢一当施打。啊、哦，所以呢，咧迄一年诶，再个啊，咱针对着动脉，啊、哦，动脉大条血管哈，动脉呢取栓术给付的条件，就是为动脉啊脱掉咯，那么从这血管甲处理掉这手术，伊个条件呢，那么放宽咯。为中风后8点钟会当使用，啊，即马延长。中风后24点钟来，啊，拢会当有这种的啊，几乎来做这种的手术的对。哦，所以健保署的统计哈，咱啊进行的动脉啊来手术的取栓术的件数，为112年迄阵啊是1675件，后来间呢，115年。啊，迄阵啊咧增加超过2600几件，2700几件。
啊，若是讲咱来注入这个血栓溶解剂的，112年2000几件，114年，哎呀，2600几件，啊，就是讲咧，当咧啊，较方便，过去的一寡限制嘛，啊，所以呢，当然会当使用到就较侪，哦，啊，无论是咱进行的是动脉的手术、提血夹，还是讲啊，你来施打哦，这引血夹的这溶解剂，啊，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是新的确定的案例，哦，同时啊，符合着中风后一定时间内，你来到病啊，这个条件，譬如讲你拖出去啊，你拖偌久，2天后、3天后才来，哦，啊，这其实用这嘛袂好啊，哦，所以必须要是新发生的，而且呢，一定时间内就送到病，这条件才会当，哦，才会当给你。几乎就对了、哦、所以呢，就算讲每一年，咱脑中风来看医生的患者，将近偌济人呢，30万人，啊，不得了。但是新发生的人数，敢那占着其中的差不多3万至5万，哦，啊，佮加上咱头拄讲一寡条件限制嘛，哈，所以头拄讲的这啊，一旦做这手术啦、啊，时间呢，一旦偌久之内拢一旦来做啊，实际上人数无增加真多。就是咱即马讲即个原因，时间有拖刷掉也有，哦，所以呐，以临床来讲哈，咱台湾好，咱台湾早发性的脑中风，大多数呢是发生咧寒天，啊，但是你健保署的统计来讲哈，早发性的脑中风的患者，伊来看病发生来看病的人数，上最是多一个月呢，12月。啊，一月、二月不是更加寒吗？哦，一月、二月人数是上少，嗯，安尼就不对啊呢。啊，啊，什么原因？啊，书长表示讲呢，因为呢，正月、二月，就算讲天气真冷，但是放假嘛，啊，连假啦、过年啦、行春啦、回娘家啦，哦，佮加上这农历春节嘛，啊，所以病呢，有休困，敢不是？哦，伊个开诊率呢，甲一般时啊，就较少嘛，所以统计数字就较少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你若排除了头拄啊讲的因为放假因素，其实咱国内吼脑中风、然后

0: 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苹果精。
1: 苹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苹果精巴顿食真好。
3: 等下无好，你认真用果汁，我直接排便，啥拢都顺嘞，唔通再洗嘛较好。

0: 这个苹果精我咧食是差足多呢，跌落高那里呢。
1: 听苹果精吼，那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冷了，苹果精来吃下了，阮是各个要做正啊，不了啦。
0: 食苹果精，唔知伫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3: 食你的苹果精，我都消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4: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父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苹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5: 你好，阿亮好，
4: 嗨，你好，
5: 你好，无卡打卡拢会卡袂严嘛？
4: 哦，来，请讲来、哦。
5: 我要请教你讲，嘿，年糕煎我有甲你买啊，
4: 是，
5: 啊，敢会使食康巴？
4: 康心食，食饭饱食拢无要紧。
5: 哦，拢会使啊。
4: 嗯，你的胃肠吼、哦，伊袂伤着，而且吼、哦，你年糕煎咧食吼，你胃肠啊，包括呢咱的消化吼、哦，嘛较好哦。
5: 哦，啊，康巴无要紧就对了。
4: 无要紧，安心食。
5: 哦、
4: 一顿一包三顿吃。
5: 哦，我听讲你有在讲食不多汤啊，消，我咪食不多汤啊。
4: 不多汤啊，咱再去啊两包。
5: 哦，
4: 再去两包苓果精，300 CC 温润的滚水哈。
5: 嘿，
4: 那一当掺一片柠檬，安尼上盖好。
5: 哦，柠檬啊哥，啊哥啊呐。
4: 两包。
5: 两包。
4: 嘿，啊水分较侪的啦哈。
5: 嘿，
4: 300 CC 以上安尼。
5: 哦、
4: 你会当运动前啉，运动后啉哈，拢无要紧，再去一杯上要紧。
5: 哦，安尼啊，我有当时啊，无去运动，安尼会使咯。
4: 上好会当逐工啊，行一个。
5: 哦，安尼哈。
4: 行半点钟啊啦。
5: 哦，行半点钟啊咧。
4: 好唔好哈？
5: 哦好，阿免讲一定爱流汗就对啦。
4: 就是讲啊，咱有效的运动是安怎呢？就是咱行哈，啊有一点点啊紧哈，啊有一点点啊喘，安尼是上好诶。
5: 哦，安尼吓。
4: 嘿嘿嘿。
5: 哦，好好。
4: 哦，好，谢
5: 谢，谢
4: 谢，再见。
5: 再见。
4: 喂，你好。
6: 喂，阿亮你好。
4: 你好，我亮啊，请问什么代志？
6: 我啊，件代志，我给你请教者。
4: 请讲啊，来。
6: 因为吼，我算讲这两年吼，啊，都两年前行路过下呢，都未安尼未喘吼，啊，即
4: 摆
6: 即摆安尼行路吼，
4: 都
6: 会喘，哎，但是要食什么？
4: 食苓果精。
6: 哎呦，我有食一年次啊，啊，即摆有。
4: 嗯。
6: 有休困无食安尼啦，
4: 去买来食三顿食。
6: 啊，迄是心脏有问题。
4: 咱的心气不足啊，哦，啊就开始喘呐。啊，咱食苓果精咧，作业心气啊，吼。唔则袂安尼喘呐。
6: 我也是安尼，较无惊啦，迄个唔知影啦。
4: 是
6: 啊，即马就是哦，等哦，啊，先讲从早间公司去旅游哦，还没去，哇，这才讲惊哦，要神哦，穿个呢，灯开接未开咧，接未掉个咧。
4: 没有，苓果精买来吃，三顿吃，叫去工吃，好唔好啊？
6: 哦，好啊，系啊，我早间讲是唔是，讲这些问心脏有问题啊？
4: 啊，就气较不足啊，就开始喘啊。
6: 我是相信的，就讲苓果精是足好的啊。我
4: 之前
6: 呢，一半是拢麻哦，我食甲拢好，都认真食。
4: 下半身为什么会麻？
6: 因为我拢胃较大，唔是吃哦。
4: 嘿，
6: 像头朝十年前呢，我一少年呢就冻掉
4: 哦，
6: 伊就无甲处理啦。
4: 是是是。
6: 啊，起来搬搬的，就搁做工过啊，即嘛就知影呢，啊，拢麻甲拢无法度拢吃呢。啊，我听你怎啊听你讲吼，我食，伊食做人人食哦，食到我拢袂麻呀，你知？
4: 我咧真好啊。
6: 系啊，啊，即嘛就是休困工。
4: 嘿。
6: 讲安尼无，算讲今年食较少，无做遐认真食。
4: 即马行路会喘，吓。
6: 嘿呀，啊，怎么说讲咯？我们呢，哦，要先穿到呢，亲像要中暑啊，你穿不起来的呢。
7: 哦好，好啦，今尾来吃三顿吃哈。
6: 啊，干那吃迄多啊？
7: 你个爱吃三椒钙好哦哈。
6: 三椒钙，嘿，之前我嘛不吃。
7: 因为你有断掉哈，迄个就神经哦哈。
6: 哦，
7: 哎，两行到顶吃哦哈。
6: 两行到顶吃
7: 了。对，连锅蒸加三椒这两行哈。
6: 哦，哎，你个吃了会穿你干身吧？
7: 哦，当然当然。
6: 哎、
7: 欸，你吃了安怎卡电给我哦？哈。
6: 哦，
7: 好，谢谢，谢谢，再见，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大家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我们现在的人靠那个运动的概念，运动真好啊，促进代谢，身体健康，气血也真理想。现在的人呢，还有一项真要紧的，不扎身躯边就像怪怪的，就是手机啊，手机啊，运动的时候，他也扎手机啊。通常呢，我们发觉就说，一些上班族，可能在日时啊，无闲刷，暗时啊，暗顿刷，八九点啊，在学校运动场啦，公园啊，这个走道啦，是绿园道啦，等等哈，就看到一挂咱的运动者，拢不是运动员呐，就知影讲我要运动，身体才要健康的这个老百姓，手提着手机啊，有的走路也好，慢跑也好啦，还是拉单杠的呢，好亲像呢。嘛拢手机啊，扎在身躯边。所以咱有一个研究报告呢，要甲大家做提醒。卡叔讲，你咧运动的时阵，咧讲电话，咧运动的时阵，咧发简讯，是咧传赖赖来赖去，你也较细腻，因为安尼是不但会降低了你运动的效率，而且你个可能会受伤。这是美国一个研究报告，而且这个研究呢嘛肯定咧健康期刊顶面哈。这是一位教授伊所研究的就是讲人类电脑行为以及表现提升就是讲运动的过程当中，卡叔讲我咧讲电话啦，是讲提手机啊咧发简讯啦，你运动的注意力都未专心嘛。你的注意力呢，对或者机动来分散去。所以对于调查的数字来看呢，咱的运动的时候，你赶快那么7，滑手机发简讯，安尼会降低45%，你迄个运动姿势的稳定性。咱的运动的时候呢，用手机啊跟人咧开讲，安尼降低你19%。你姿势稳定性，同时嘛，让咱的人也失去了迄个平衡感。所以这研究来对伊表示讲呢，因为咱姿势一个稳定，包括咱人的迄个平衡感，咧运动的时候呢是非常要紧的。卡叔讲，欠乏了稳定性欠乏了这个平衡感的时候呢，除了运动的效能会降低之外，买增加你跌倒，还是你肌肉骨骼受伤的风险这是咱一定要注意的。不过咱嘛发觉就讲，这个真侪人运动、走路啦、慢跑啦，伊就是安怎戴着耳机，扎着手机咧听音乐，咧听音乐，听音乐呢，是不是嘛？上好卖听音乐。伊的研究当中。佮讲，即较无要紧呢。伊讲，确实讲，咱咧运动当中用手机啊咧听音乐，安尼就较袂影响到你运动的效能。因为根据呢，针对45位的大学生来做这方面的研究，发觉就讲，咧运动的时候呢，扎着手机啊咧听音乐，针对的姿势稳定，影响无介大。还有不该多哈，所以结论就是讲，卡叔讲，你想讲要听音乐，而且听迄个音乐，会当个刺激到你运动迄种士气，来提升到你锻炼的成绩，安尼你听音乐运动你就听吧，因为有一挂音乐伊是真轻松的，真放松的，有一挂音乐呢，先咚咚咚咚安尼所以可能迄种刺激性的音乐，过来帮助你运动迄个士气。伊讲这嘛袂歹，所以凡事呢，你若是有咧运动的时阵，迄、那个手机也是会当炸咧，听音乐就好卖点咩咧滑手机、发简讯、讲电话，唔拄好真正跋倒嘛，是不是吼？讲到这跋倒，讲到咱的工作，另外一个研究报告呢，就真要紧，尤其啊，这几年来咱台湾的女性，迄种呢希望有囡仔，但是不孕症。发生率是愈来愈高，所以即卖呢有一个研究报告呢，嘛特别咱工作的女性来
来这个了解到伊个问题啦吼。啊，就是讲研究内底发觉着讲，啊，有一挂妇女朋友，伊个工作可能需要轮班，啊，可能啊大夜班、小夜班啊，白天班爱轮班，甚至一起做暗班。哦，啊，这种工作呢，佫需要搬动的妇女。哦，伊这研究报告表示讲，因个这卵啦、啊、卵子啊，会较少。而且因的卵的品质会较差，啊，可能呢，甲伊的工作吼，甲需要体力这方面是有关系。啊，这研究报告嘛，肯定咧职业与环境医学顶面，啊，这是美国研究，伊就分析了美国啊马赛诸塞州，伊这边将近400位平均是咧35岁，啊，一只女性，因的健康资料。啊，来做追踪、做研究，哈、啊，评估呢受检验的妇女，伊的卵巢内底，啊，伊的啊个偌侪卵卵泡的一个库存量，以及带着有性能力的降低，啊，来增加的这个荷尔蒙，而且个检查会当发育变做健康胚胎，这种成熟的卵的数量，啊，各种这资讯。干来受检查的工作环境，哦，你这个工作环境是虾米款？以及伊咧工作上，伊需要做干呢偌粗重，哦，需要偌侪体力，一工呢需要几点钟安尼先咧无用？结果即种种的数字拢来啊，来了后呢，因发觉就讲有九成女性，哦，伊是正常班的哦，哦，就是唔免轮班的这种的，有九成女性。伊是正常班呢，啊！但是在这当中，大约有四成女性，伊表示讲我的工作需要搬动，需要搬动，啊！无论伊是爱摸啦、爱打啦，啊，这不差，就是伊要搬动的物件。有五分之一表示讲工作呢，哇，真需要体力。结果呢，发现着讲工作时啊，常常需要搬动的，即个妇女。哦，因呢，佮成熟的卵子呢，这个卵较少。哦，啊，卡叔讲，伊是需要做暗班呢，啊，是讲伊三班坐咧轮班的这个女性，哦，检查到伊的身体，伊这个成熟的成熟的卵吼，佫较少。哦，啊、当然，你啊成熟卵子那是少，会影响到你要有心，影响到你要生囝啊。哦，所以这研究报告啊，啊，研究者是表示，伊讲过去啊，大家拢认为讲工作会影响到咱的生囝，啊，影响生育啊，所以这篇的报告买单讲确确实实，哈、啊，和咱了解到讲轮班呐、啊，或者是讲呢需要体力的这劳动的工作，确实是影响到女性生育的，啊，甚至较三星。不孕症的发生安尼是啦吼，所以咱要健康啊，袂当安尼啊，人不是过去嘛啊，适当的休困嘛是真要紧的哦。休困除了讲咱暗时的困，暗时的困哦，中昼困眠啊嘛真要紧。所以咱来讲另外一篇报告，嘛是美国的报告啊。这报告内底呢研究了3000位65岁以上的阿公阿妈啊，分析讲。你有困倒无？哦，有讲有啊，有讲无啊。好，啊，你困倒困偌久？有讲半点钟，有讲一点钟，有讲点半钟，有甚至困啊更加久。哦，结果呢，因就针对有困倒无来做研究做追踪。哦，研究落来呢，中昼困一点钟诶，啊，咱这长辈诶，记忆呢增加了上好，这个思考。哎，这能力嘛，更加强哦。哦，这是美国的研究哈、哦。你有困倒无啦？啊，困偌久啦？啊、哦，发觉就讲有六成接受了测验的这阿公阿妈，有六成呢有一个困倒的习惯。哦，时间当然每节无同啦，三十分钟、六十分钟、九十分钟以上的拢有哈、哦。但是呢，一分左右进行啊心智能力的测验，给你做测验。哦，考你的记忆，然后考你啊回想这个单字，
譬如讲我即马来摕一张纸互你看，这张纸内底哦，每一排五字，拢总十排，是不是？哎，大家拢同款，拢看啊，看呢两分钟，来看起来。另外一张白纸互你，他都会记个，甲写出来。好、哦，还是简单叫你呢画一个图形。来，我即马互你三个图形，互你了。好、哦，你偌久的时间来啊？你要将这图形呢，啊，甲画出来，啊，画出来。你脑海当中，哦，你去想，啊、哦，去记忆，安尼先哈。好啦，啊，因为呢，有的人困半点钟诶，有的困一点钟诶，有的困点半钟诶，有的是无困到的嘛。啊、哦，拢做接受一个啊考试，啊，结果呢，中昼困一点钟诶，对这脑诶提升是上佳好的。哦，这考试落来伊成绩。包括讲也思考力、记忆力，哎，拢较提升哦。哦，啊，所以呢，安尼比较之下呢，哎，你若无困到诶，或者是讲中昼时啊，安尼眯一个尔，或者是讲中昼时啊，困两三点钟呢，哦，这种诶，拢无好。伊个心智啊，衰退挺多，比头拄啊讲诶，困一点钟诶来讲，哇，另外遐个人呢，会当讲衰退挺多，加要六倍。哦、所以呢，咱来讲银发族，咱的阿公阿妈啊，常常咧讲啊，因为我记得拢退呢，啊记袂起呢，哦，不妨考虑一下，中昼时啊，啊先困一下，但是卖困伤久哦，卖困伤久哦，困一点钟啊，好安尼先哈。另外个提醒的，伊讲啊，有氧运动，哦，有氧运动哈、哦，因为你有氧运动 ，one more two more，one more two more， 有氧运动会当吸真侪空气入去咱的身躯内底啊，这当。提悬到咱的心脏啦、细胞的身体功能，而且相对的，伊嘛增加咱大脑海马回迄个体积，所以针对咱头拄仔讲的记忆啦、哦、语言记忆啦、各种的学习啊，拢会有帮助安尼先。好、哦、啊，以上呢真侪研究报告提供给大家参考。以上。

0: 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苹果精。
1: 苹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苹果精三顿食真好。
3: 等下无好，你认真苹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呢，唔通再试嘛较好。
4: 这个苹果精我咧食是茶树茶咧，第六九那里呢。
5: 吃苹果精吼，他本来面是他这边拢无听。
6: 规身躯拢软了，苹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不了啦。
4: 吃苹果精，不再一点运动哦，面子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7: 吃你的苹果精，我都飘得多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精的支持和肯定。今年母亲节杀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苹果精，咱就上即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8: 先生你好。
0: 嗨。
8: 我请教一下哈。
0: 请讲啊。
8: 迄个吼，伊讲迄个巴肚胀较大，要食什么卡？
0: 食苹果精。
8: 苹果精啊。
0: 来，我甲你讲安怎食吼。
8: 哦。
0: 苹果精再去两包哈。300cc 咱的水分。吼，柠檬切一粒，切做超四片五片哈。每遍再去啊，放一片啊就好，啊，唔免下皮哈。再去啊，这300cc啊，那么运动前啉，运动后啉，还是运动的时候早咧啉，拢会真好哈。但是啊，上少一天啊，你再去啊，行半点钟啊。所以中昼咧唔免两包，中昼一包，暗时一包，正常食就好。再去啊，这个两包较要紧。伊即马差不多半个月个，吼，你甲看伊巴肚汤啊，就较明显了。
8: 我爱食济啦，
0: 食济哦，这应该一般大家安尼食哦，个外个也较明显的呢。
8: 好唔好？
0: 苹果精对。就这项尔，好不好？
8: 好。
0: 好好，谢谢啊，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啊，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来讲的一个是病院内底精神科的主治医生。哦，啊，针对精神方面，啊，可能呢，患者是忧郁的啦，是烦恼的啦，和种种的不安哈、啊，当然也要去了解啊，啊，加辅导啦，甚至爱治疗啦、食药啊啦，安尼是。但是讲到呢，有一挂来找伊的患者，基本上呢是非常非常悲伤的。啊，悲伤的原因是因为伊的狗啊啦，伊的猫啊啦，哇，亡身啊，啊，死去啊，哇，这种的悲伤呢，伊讲这呢。你要理解啊，而且处理的方式跟一般的方式呢，未当是同款的。好，伊讲有一个阿嬷，这阿嬷呢，你阿公往生了，哦，阿嬷嘛真悲伤，那是一定的。啊，非常悲伤，但是阿嬷知影讲啊，你只要继续过落去，哦，所以打起精神，啊，恢复日常的生活，啊，渐渐阿嬷就甲会当讲为悲伤行出来，但一段时间了呢。陪伴阿嬷的那只狗啊，那只狗啊呢？哇，嘛往生啊，过身啊！哇，这阿嬷非常非常的悲伤，就亲像阿公往生迄个悲伤，甚至啊，伊的身体状况，这阿嬷的心理状况呢，比阿公往生的时候呢，哇，也更加害。哦，所以咱这医生呢，哎呀，对阿嬷这方面呢，伊当然也了解，阿嬷已经这忧郁。好、哦，忧郁的这倾向啊，所以医生呢特别解说，伊讲啊，身躯边的狗啊啦、猫啊啦，对老大人来讲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咱讲的毛小孩，哦，这毛小孩对老大人来讲呢，确实讲伊过身啊，啊、哦，老大人会真重大一种失落的经验，哦，对老大人来讲呢，这是非常特殊性的。啊！而且更加引起老大人感受到自己迄种孤单，所以嘛，加重到伊忧郁的这個症状。哦，甚至甲这个失智症共病哦，影响到身体，影响到心理。哦，这个适应上啊，真正爱相当相当的注意啊，看伊的变化。所以这对精神科医生来讲，嘛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哈，因为咧身体上。哦，这只狗啊呢，过身啊！哦，影响到咱人负责管理压力反应的迄个系统。咱人当然啊，咱有神经系统啊，哇，这大压力，哦，所以造成压力荷尔蒙呢会欠管。咱身过压力荷尔蒙长期间呐是欠管者，会和咱的血压、甲咱的血糖啊，真歹控制哦。哦，嘛引起咱血管的慢性发炎。啊，咱身过这种慢性发炎进一步。会来引起咱免疫系统的破病，包括咱心肺各方面的疾病，包括新陈代谢问题，拢会陆续来发生。啊，肺更的无健康，直接就影响到脑嘛。所以因为安尼死呢，哇，啊老大人呢，渐渐才失智症呢来产生，这是有关联的。另外有一个85岁的阿公，这85岁阿公呢，伊家己一个人独居阿公啦。伊嘛是经过这个状况哈，阿公呢，咧阿妈过用了，因后生啊，啊，莫只猫啊，和阿公呢做伴，阿公袂，阿公袂，吼、哦，你和只只猫要从啥？所以阿公呢一开始是袂，但是阿都后生都莫回来啊，哦，啊渐渐这只猫啊呢，才变作是阿公生活一个重点哦，因为你个狗啊。啊，你也回家，对不对？啊，你也也生活，你也个照顾啊。所以阿公呢，甲买啊手机啊来对，拢是一只猫啊的相片哦。啊，买啊阿公因后生讲啊，这只猫啊是阿公的女朋友。但是问题来啊，狗啊跟猫啊，
啊嘛是老啊，跟咱同款呐哈。后来呢，这只鸟啊呢，先啊是胖起，唔是过身哦，是胖起。阿胖起，哦，切切切，阿公呢，哦，啊真轻功啊，切切切。哦，啊切啊，但是拢切无呢，啊真伤害啊。啊，所以呢，差不多一年外，阿公的这脑筋呢未清楚啊，伊这种认知的功能呢，严重的退化。家属未记的关啦，啊，出现幻觉，家己幻想的，哦，真侪面拢讲看到鸟转来啊，有啦，一站就转来啊，恁啊，拢唔相信安尼先。所以对阿公来讲吼，过去二四点钟陪伴的鸟啊，迄种亲密的程度，绝对超过阿公的后生啊。所以失去了这只鸟啊了，对阿公来讲，伊生活的脚步，生活的节奏呢？包括感情的一个支持呢，哇，破碎啊，破碎啊！哦，所以呢，以阿公来讲，以阿公来讲哈，这个闻到狗啊好啦，猫啊好啦，湿气啊好啊，过身啊好呢，后续要安怎呢？将因这心情啊、身体啊，更加过渡回来啊，这是非常要紧的哈、啊，因为有一挂国外研究哈。狗啊、猫啊陪伴老大人，对老大人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是狗啊。伊讲狗啊，哦，狗啊爱食物件，对不对？啊，你爱看看物件，啊，狗啊爱放屎放尿啊，所以你一天要带伊出门几啊抓呢？哦，啊，你咪爱带伊去走走行行呢？可能去公园啊，啊，可能去街啊咯。哦，所以比作讲嘛，建立了阿公还是阿妈。每天真正常的一种规律的生活，当时要吃饭，当时要出国，当时要放尿，对不对啊？好啊，这呢本来呢阿公阿妈拢配合着狗啊，安尼是咧作业的时阵呢，哎，身体真健康。哦，哎，过去呢狗啊个弟，你也替伊啊，准备这个食啦，带去散步啦。哦，啊，今嘛呢这只狗啊，过身啊。脚步拢乱去啊！安怎讲呢？都免遮早起床啊，嘛免出来出外啊！过去啊，去公园行行的时候呢，有朋友嘛。哎呀，你只狗安怎啊？我只狗安怎？会开讲你知嘛？有社交呢，有话题呢，基本拢无啊。哦，所以呢，真侪咱的长辈，你新买狗啊，过身了，开始呢，日夜，迄、那个脚步，迄、那个节奏呢，啊，变化真大。啊，免遐早起床，一开始是安尼。哦，所以困困困，规工呢，困的时间真多。啊，公园啊，散步啦，开讲啦，饲狗啊，安怎呢？这些呢，拢无去啊嘛。所以，生活的功能呢，明显下降，甚至嘛，无什么朋友同我讲话啊。哦，过来有一点真要紧，就是讲你照顾这猫啊好，狗啊好呢，你会感觉安怎呢？你必须要，你必须要。哦，所以真多独居老人。也是讲人际关系真单纯的这些长辈，这狗啊猫啊呢是因生活的重点。哦，失去了狗啊猫啊呢，因就是突然间，哦依赖，我失去啊。啊，过来是安尼，老大人吼，伊嘛是身体机能一直退化嘛，一直退化哈。啊，像一个阿妈，阿妈呢，伊长期间呢，身体也好，心理状况呢，无理想，哦来看病嘛。啊，看病后来诊断出来是癌症、胰脏癌第四期。啊，就咧讲这时间呢，有一个心癌狗啊，哦，啊，这只狗啊呢，哇，过身。哦，所以伊咧治疗过程当中，伊就无一种，刚才讲迄种病力，迄种决心。啊，哪讲伊心癌狗啊，买惊啊过身啊，哦，啊，准啊。干那嘞啊啊，无要紧啦，凊彩啊，那是吼。当然，厝内人就会劝阿妈讲：“哎，你嘛想要做啦，哦，你先顾好家己啦，安尼是吼。”等于讲，本来这阿妈因为家己狗仔的过身，迄、那个真伤心、真悲哀的心情呢，厝内人是无理解、不被理解。哦啊，所以呢，伊往往呢，从这种啊悲伤呢。来看医生的时候呢，才当讲遮，因为伊也讲予伊厝内人听，厝内人认为讲啊，你家己就带着癌症啊，啊你干那一直烦恼迄只狗啊，啊一只狗就亡身啊，哦一直安尼个引就丢啦。但是医生理解，
所以阿嬷来呢，讲到伊悲伤的时候呢，医生拢点点啊听，哦，伊就同理心，和阿嬷感受到讲，哎呀，加一下个医生呢，也了解到我的心情安尼是。哦，所以狗也好，猫也好，哦，对这老大人来讲呢，这亲情比亲人还更加亲。尤其呢，搁较大年纪的老大人呢，安尼失去了伊狗啊，还是猫啊呢，哈、哦。所以咱们讲的是什么话呢？就是讲，确实讲应该你讲伊的悲伤啊，还是伊的思念哈、哦。你咪感觉讲，哎呀，你这哈、啊、这老大人拢会乌白想，唔通安尼讲。你尤其唔通个硬讲呢，哎呦，啊这无要紧嘛，对不对？啊，不过搁买一只。啊，过吃一只就好啊嘛，那就安尼悲伤哇，这千万唔通安尼讲哦，因为像我嘛，迄是亲人，迄是伊囡仔哦，伊过身啊了，你干那个讲我凊彩过吃一只，啊，我过来买两只给你，哇，啊，这些代志啊，大条啊，哦，你本来是要个安慰啊，对不对？无紧啦，啊，我再过呢，你真友好，卖讲一只，我给你啊，捧两只顿来，给你吃哈、哦，这唔是安尼生的哦，因为。过去过身迄只狗啊，好猫啊，好，迄就感情的呢，有共同生活一段时间的呢，迄是无共的。哦，所以针对这种啊，是失去了伊的最爱。哦，真明显就是讲有一种被剥夺的悲伤。哦，而且这种悲伤呢，是非常单纯的悲伤呢，佮有一寡无共。好，比如讲哈，伊讲啊，亲像咱亲人，啊，咱亲人嘛是亡生啊。是不是啊？好、哦、啊，真悲伤，真悲伤的社会当理解。嗯，哎呦，亲人往生当然悲伤啊。哦啊，但是你的狗啊，还是你的猫啊，啊、哦、过身啊，啊你非常的悲伤。哦啊社会无都理解呢。哎，邻居讲啊，一只狗啊，一只猫啊，你哎呀，伊安尼靠家呢，买食饭啊，安怎安尼先？你比安尼，甚至咧工作上，哦，真侪公司也好。企业也好，针对讲呢，厝内即宠物猫小孩，可能呢啊过身啊，你要请假啊，请假安排呢，狗啊、猫啊呢，伊会休书啦，哈啊，要黑化啦，要什么黑啦，哦，啊，这主管安怎讲呢？好啦，好啦，紧去处理你的半工就好，啊，公司无闲，半工都要赶紧登来上班。哦，啊，这呢，对本身呐、啊，有这猫小孩的人。啊！一心内呢，真正是更加感觉讲伊是孤立无援呐、啊。啊，而且呢，有一挂心理医生针对这方面的患者，你个做咨商的时候，发觉到讲因呐，心内有非常非常大乱呢，遮比家己的感觉。哦、啊，因为呢，狗啊、猫啊，不要多讲话。哦，所以这阿公阿妈感觉讲呢，哎呀，拢是家己迄阵啊，无较早发现。啊！家己迄阵啊做的决定呢，哈、啊，无赶紧决定。啊，那无呢，伊嘛袂计心，哈、啊，拢是我唔对，冇这种感觉呢。哦，啊你两个解释，还是讲你两个苛刻，你两个安怎呢？伊听袂入去。哦，所以有一挂心理咨商师咧讲，这嘛是阮咧辅导。哦，恁做咨商的时候呢，哎呀，爱特别来做错位的。

0: 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苓果精。
1: 苓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苓果精巴顿食真好。
3: 肠较无好，迄苓果精苓果精，我直接排便全拢足顺的，唔通晒死嘛较好。
4: 这个苓果精我咧食是差足多嘞，跌落高那里呢。
5: 食苓果精吼，他本来面是较只偏拢无疼。
4: 我身躯上硬了，苓果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阵啊，不了啦。
2: 食苓果精，唔使伫咧运动哦，未是讲人拢免出来
0: 家己走啦。食你的苓果精，巴肚枵足济啦，真好啊，我讲赞。谢谢大家对咱苓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杀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轻松拖你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苓果精，咱就上即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阿廖，
0: 嘿，你好，
6: 阿你请教，
0: 好，
6: 我甲你听讲，都新庄村啊，足多人可以入去，拢讲
0: 食苓果精，
6: 苓果精，
0: 嗯，
6: 啊，唔过咧足喘的吼，
0: 啊，
6: 去我去诊所看，以前家转去六期，啊，六期照起来新庄无安怎，
0: 是，
6: 啊，足喘的啊，敢若头壳会发懵咧，
0: 啊，新庄无力啊，就喘呐。哎，哦，啊！你即马食苓果精，作业都心气，心气充足，都袂安尼喘咯，吼。
6: 哦，按食苓果精个对。
0: 食苹果精爱三顿食，一顿一包，照起工食。
6: 我有甲你听两讲，
0: 嗯，
6: 我即马咧艰苦点，即来听两讲，多数你都拢，
0: 哦，
6: 诶，心中喘都拢叫人食，即个。
0: 食苓果精上解对症，哈。
6: 哦。
0: 你拢去倒一间摕。
6: 应该啦。我把因太太讲，我听你听两讲。
0: 哦好。
6: 啊你，伊讲啊你安怎啊无出来？我甲讲，我真哩心中存啊，我有听阿亮啊咧讲。
0: 是。
6: 苓果精啊，
0: 对对对，安尼伊知影，哎，照起工食三顿食吼。
6: 哦。
0: 好，食了安怎敲电话我哈。
6: 好好。
0: 好，拜拜拜拜。
6: 拜。
0: 喂，你好。
7: 喂，你好。
0: 喂，我。
7: 阿亮啊，是不是啊？
0: 老公阿亮啊啦，你好，你好，
7: 好，你好，你好，
0: 来请讲来。
7: 啊，迄度要甲你请问吼。
0: 好。
7: 开拢喘气喘袂出来啊！啊，迄度雪梨旺旺冤家安尼食呢？
0: 食苓果精。
7: 哎嘿，啊，苓果精有哪有哪伊个粉的对不对？
0: 哎，丢一包一包，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7: 哎呀，啊，我拢拢泡伊个迄度呢，泡你个泡你个雪梨旺哦。
0: 哎，到顶食真好啊！
7: 哎，啊泡迄落啉，好啊，拢喘气喘袂出，拢喘大气安尼，
0: 迄
7: 食食会黏，就爱食几罐啊才会好呢。
0: 你即卖呢苓果精食偌久啊？
7: 食一罐啦。
0: 苓果精是一包一包的呢。
7: 哦，苓果精哦，
0: 哎，
7: 苓果精粉的迄吼。
0: 哎，丢丢丢。
7: 哎，食一克啊呀。
0: 食一克啊吼。你即卖苓果精有三顿食无？
7: 有啊。
0: 哦，拢会照三顿食吼。
7: 照三顿食呢。
0: 嗯，心脏有啥物问题？医生安怎讲？
7: 我就讲药啊，去当食食，安尼，哎，安尼。
0: 对，啊，你这药啊是食安怎？你讲我听。
7: 哎，
0: 迄度讲
7: 油脂有较歹啦，
0: 油脂有较歹，
7: 对啦。
0: 哦，啊放尿咧，
7: 放尿迄阵嘛有较歹，啊即嘛食你食的吼，
0: 嘿，
7: 那有较大白啊咧。
0: 以前放较无尿哟，
7: 对对。
0: 哦，
7: 啊即嘛是干那喘气吼，嘛那喘袂出来。
0: 当然啦、啊，咱这心脏油脂吼，伊有连带关系呢。
7: 安尼呀，
0: 伊种是水分的代谢呢。
7: 哦，安尼呀。
0: 哎，所以油脂会影响心脏呢。
7: 哦，安尼呀。
0: 嗯，啊，即卖呢，油脂呐，小便大白正常吼。
7: 哦。
0: 心脏嘛，愈正常哦。
7: 哦，心脏我也愈正常
0: 呢。哎，对。啊，你即卖小便。
7: 哦，啊，含只喘的个。
0: 小编即马愈来愈正常啊吧？
7: 嘿嘿，
0: 好，愈
7: 来愈正常。
0: 小编啊，愈正常，心中就愈正常。
7: 哦，安尼
0: 呢？嗯，好唔好？
7: 好，
0: 好，拜拜。
7: 我继续安尼食啦，哈。
0: 要正常食哈。
7: 好，
0: 拜拜，再见，再见。
7: 好，再见。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啊，咱这个时间要来讲到一切酸，啊，就是咱讲的黑手心、胃食道逆流啊，拢有人讲。这咱定定咧探讨呢。啊，每一遍讲到咱讲的一切酸，刷到呢，啊，就有真侪听众朋友呢，啊，电话就来了。你看这几年啊，电视广告。哦，电视广告定点啊，看到咧广告啊，就是讲的一切酸这方面的油啊。哦，所以可见呐、啊，哈、哦，咱台湾这种胃食道逆流诶，一切酸的人是愈来愈侪。哦，啊，咱讲一切酸这胃啊，嚯、哦，安尼一切酸胃食道逆流啊，伊的定义啊，是每礼拜。上少发生一遍，咱食物件落去，咧胃内底，哈物件即个食糜呢，无正常溢起来，啊溢起来来到咱的食物件吞落去，即个通路叫做食道。哦，咱食物件，然后呢啊安尼脑只吞物件，吞物件经过一个路线，这条路线叫做食道。道路啦，这条路，啊，这条路，什么人在行呢？这个食物在行，所以称呼叫做食道。哦，啊，现在呢，吃下去胃里的东西，哇，嘿，照理说，他应该要再向下面下去啊，但是呢，他不向下面下去，他走去顶面去，产生这种状况，所以呢，有的，哦，一家呢，心头苦了羞羞啊！啊，所以咱讲黑羞心，或者是称呼叫做胃食道逆流，啊是食道逆流，这个状况呢，冇可能会引发了其他长期间呢，诶，这个并发症。那根据台大病这个健康管理中心的分析，伊分析的是咱健保的资料。哦，伊讲啊，咧2003年，一直到2009年当中，50岁左右的中年人有15%以上带着咱讲的一切酸胃食道逆流，这比过去来讲啊是增加真多哦。哦，所以咱先来了解一下，伊的危险因素是虾米系？啊、哦，什么款的情况，什么款的人，一开始产生一切酸。啊、哦，你看你是不是啊？好来，头一个危险因素是大口啊、哦，大口哈，不是讲大口人才一切酸哦，但是咱人大口开始发生，为什么？啊，为什么？头一个原因，因为咱大口哦，所以咱胃。食道哦，这个括约肌伊个梯度啊，会增加啊，梯度会增加，因为咱物件食落去，然后爱入去胃个，爱入去胃个哈。第二点呢，大口人呢，伊横膈膜疝气个发生率增加。第三点，腹肚内压力会增加啊，这是大口人啦哈。第四点。咱身躯的胆结，加腰椎的加索的产生量也增加，哦，这是肥胖大可能啊，较会嘛哈、哦。所以这侪年来，真侪研究拢发现着讲，一个人伊大可伊的 BMI 值呢是较偏悬的人，安尼是呀，伊啊胃食道逆流的状况，会比例啊就较悬。哦，按下安尼减肥啊，有帮助吗？有啊，减肥啊，减肥啊，产生一切酸啊。第二种人就是饮酒、酒精，真侪人一切酸啊，伊拢表示讲，哎呦，特别啊，饮酒或者是讲这个饮料内底有酒，就会感觉呢黑烧心，啊黑烧心哈。所以呢，有一挂研究人员的推断，伊讲啊，这可能是因为安怎呢？就是酒精对咱食道的黏膜呢，产生了直接的毒性。
所以会让我们这个石头、石头挖到位，这里有一顶括约肌，我们称呼叫做下食道括约肌，会让它的压力减弱、所以它会产生一车生嘛。第三种因素呢是食薰，因为食薰会让我们的下食道的括约肌的压力减弱，也会降低我们嘴巴当中这种重碳酸盐的分泌，进一步会来减弱我们嘴巴来综合食道当中酸性的这种的能力，所以也会产生我们说的胃食道逆流。另外呢，也有研究食薰是不是会产生食道癌嘛，也会产生胃癌嘛，这都有这方面的研究报告、好啦，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你的饮食跟你的生活习惯。因为我们吃东西，吃很多，这胃会膨起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胃如果是因为我们吃很多，这胃整个膨起来，这样它就会加重到我们刚才说的东西要进去胃、只要一层叫做下食道括约肌，这好像一个门的撑球啦，它会控制的啦，你东西进去了，它这样会缩起来，会缩起来，但是呢你吃这么多所以呢它怎样呢，它会加重到刚才说的收缩的这个地方呢，哇这松去。所以一般我们的建议是说，有这个一切生的患者，你撇面一顿吃太多，或者是说我们吃饭后，吃饭后的三点钟来，你要撇面一项事情，就是去倒立、吃饭后三点钟来，你要撇面去倒立、这种姿势，而且你要撇面吃饭后那种非常强烈的运动，剧烈的运动，这也不好。再来不要穿那种衣服，缩那也不好、这个衣服穿好轻松轻松，这样才是比较理想的。另外你的因素是吃东西，然后爱吃甜的、爱喝咖啡，哇这也是重伤害重伤害。譬如说很多人爱吃巧克力豆、还是爱吃糖啊，这些甜甜的东西，因为它的渗透压比较高，而且它的脂肪的含量也比较高，所以你吃糖果啦，吃巧克力豆啦，才会发生我们说的一吃酸、再来呢，你的饮料、你的饮料如果是都碳酸饮料，这样也是会加重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下食道括约肌会比较冷气 因为东西吃下去，它来进入到我们的胃，这个地方有一个管子，这个地方叫做喷门，喷门、它是一个会撑球的肌肉括约肌、你如果吃这种巧克力豆啦、糖果啦，会造成这个地方暂时性的啦，就那较冷气啊，伊卖降低了咱这个所在的压力啊，所以咱建议患者尽量避免啉这种碳酸饮料，啊是较卖食这个巧克力豆啦，糖果啊那些。其实咧，美国捌做过一个大型的研究，伊是用果汁，尤其是这个橘子水、柑橘类水果。会让72%一切生的患者来产生症状所以呢，在这方面，咱就较卖啉这种碳酸饮料了吼。过来呢，一般咱会建议讲的一切生的患者较卖啉咖啡较卖啉咖啡，啊是食一种香的香的或者是像薄荷。是煎的东西这都较慢了不对，有很多研究报告有的甚至说有的像没关系呢有的说哎呦不行哦，
哦啊、所以到底是确实的状况，嘛不是讲非常非常的清楚安尼是啦吼。不过，确实讲这个物件，咱讲到的钱的物件啊，咖啡啦啊，香的啦，薄荷啦等等，以你个人的经验啦，哎呦，食这物件较一车酸呢，安尼你就撇面嘛，啊撇面嘛吼。所以咱头拄啊讲的遮侪点，咱甲大家做一个整理建议。哦、建议大家呢，卖想大考，维持一个真健康的体重、体位，哈、哦、啊，卖食薰，啊、哦，烧酒呢，啉较少咧啦，食物件卖食伤饱，少量多餐，啊、哦，食物件了，剧烈运动千万唔通，哦，啊，佮困前三点钟卖食物件。食物件了，唔通就去倒落来。哦，啊衫呢，卖穿伤红，穿较呢啊轻松轻松的衫，较卖食甜，较卖啉碳酸饮料。哦，以上种种的危险因素，那是一旦家己先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相信啦哈，你一切生很小心的状况，啊，会有真大真大的改进。当然，啊，生活轻松。卡卖有压力嘞，三顿正常食啊，这嘛非常的要紧哈、哦。以上。

0: 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零果精。
1: 这零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2: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来，零果精三顿食正好。
3: 等下无好，诶，零脂零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诶，唔通再吃嘛较好。
4: 这个零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第六到哪里呢？
1: 像零果精吼，那本来啉是较少听，拢无听。
4: 规身躯都蛮冷了，零果精来吃下了，问题个个要纠正啊，不了啦。食零果精，唔知伫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2: 食你的零果精，我都交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零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先生好。
0: 嗨嗨，
5: 我请教你一下。
0: 啥讲啊？
5: 我是脚骨都退化啦，啊，我食你咧外国个三只食草一年了啦。
0: 是。
5: 啊，是去退化还是无迄落啦？吼。
0: 是。
5: 啊，即马说，敢那较无力，即脚骨有当时啊，即小腿吼，敢那硬硬安尼。
0: 敢那硬硬。
5: 啊啦，有当时啊，有当时啊安尼。
0: 迄个血路循环较有关系呢。
5: 哎、欸，啊，就是这个，这个咱这个脚脚吼，一日咱吼，规个工有咧，要凹凹小看，较排斥啊。啊，我是去哦，迄中医
0: 家，
5: 伊就看，家伊就伊家讲，这就是循环较无好安尼。
0: 对，哦，
5: 啊，我是要照安尼食，是
0: 对。你要夹到零果精到顶食。
5: 夹零果精啊？
0: 嘿，你即马三九外骨咧过筋骨哈？
5: 哎、
0: 欸，啊，你即马所讲的问题是循环的问题。
5: 哎、欸，阿顺难得爱食莲果精啊！莲
0: 果精啊，一顿一包，甲你的三九外骨斗阵食，安尼才对。
5: 哦，安尼吼，
0: 哎、欸，再一阵嘛，这问题就解决吼。
5: 哎、
0: 哦、哎、欸欸，啊，你爱较食活动哦，吼、哦。
5: 有啦，我就那无寒吼，风无正透吼，我就会做个行一下。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上好。
5: 你讲国家莲果精啊？啊，莲果精是偌济？
0: 来，莲果精一盒2000块，内底有63包，啊，一顿食一包，三顿食。哦，啊，家你的三只外骨斗阵食，
5: 爱三顿食，
0: 哎、欸，这当然一定爱三顿食。哦，
5: 我外骨吼，
0: 系，
5: 我是讲都好了，我就甲该食早暗安尼，甲三只同齐食，啊，用到时我就无食外骨安尼。
0: 外骨啊，外骨咧，你即马食早暗可以啊。
5: 啊，加你讲零果精哦，
0: 嘿，啊，零果精是三顿食。
5: 我
0: 边啊，
5: 再不叫，我是讲是去卡顿来请教你看嘛。
0: 零果精爱三顿食哈。
5: 安尼吼，啊，我边啊再甲叫叫煞叫叫提提。
0: 好啊，无问题哈、哦哦。
5: 好，
0: 谢谢谢谢，拜拜
5: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飞。
1: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1200号、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合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路上哪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可保证你可以获利，也是稳赚不赔，甚至有专人来给你付利给你收款，这些都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就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谢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啦，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不怎么遇到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里翁，光也要维他干，胃腹部功格也集合1.8×7.8，进行胃腹部功格也集合1.1×3.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对老健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哟。这么开始，赶快，咱来分享健康的这个话题啦，哈。咱来讲到这根据卫生福利部卫生福利部2012年哈，112年2012年哈，死因的统计显示，大多是65岁以上老人家事故伤害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哦，大多啊，就是每10万人都有26.4人，安尼意思就对了哈。平均每6位熟人者，都有一个人曾经伫过去，而且当来就是捌跋倒过。啊，有当看，啊，这跋倒都小跋倒，就是无介严重，叫小摔倒嘛哈。啊，个个无想到讲，哎呦，竟然看个这小跋倒呢，引发到这个脑出血失灵。甚至就是登机卡床，就是咱卧床是卧床了哈。所以讲，对中介的身心甲这个家庭的照顾，会当讲是沉重的负担嘛。所以为什么把到最近这几年来哈，咱迄个医学界一直啊做重视，可能是肌少症的问题。我肌少症很容易造成的，就是跌倒的风险，把到的风险。啊，哪个肌少症是不是一直呼吁大家都爱？多吃蛋白质，好加补充蛋白质点点，是啊。啊，但是吼，即摆出现什么情形呢？我头第一下听到这个医学名词啊，吼。我讲啊，奇怪啊，你食一个蛋白质啊，我得豆腐啦、鸡胸肉啦、禽肉啦，讲吃爆你，我得食足多，是安呐、啊，可以肌少症，为什么还会肌少症啊？来，咱来听看嘛呀！这是今天要甲咱永庆的朋友分享的叫做蛋白赤字啊，蛋白赤字哈。新的代代婚姻有分享一个案例，这是一位72岁阿姨，伊食食的是三顿的习惯的对了哈，他就习惯套餐食糜配啥配酱鸡啊，一定会安尼清淡加健康啦哈。但是最近这几档来，因为走路袂在嘛，上下楼梯有点么困难。阿童有一摆伫个这个浴室的镜啊，去有滑倒，啊，所以就造成骨折啊。啊，所以医生评估了后发现讲，哎呦，你跋倒就是你肌肉量不足嘛，是属于肌少症的高风险群嘛。所以就建议讲，啊，你早起你就是爱食啥，爱食豆奶啦、鸡蛋啦、蔬菜啦。爱打破着弹力带诶运动啦，所以三个月后，伊肌肉量甲平衡感都明显改善啦，我行路都自在呀。好，啊，所以讲，你一个早顿你食配酒鸡，无定你讲啊，我早顿我就是食酒鸡啊，配糜安尼较清淡。啊，我中昼顿或者暗顿我就有食一寡蛋白质，安尼是安尼袂使哩。啊，所以即摆大家就是处理一下讲有食就好。啊，即摆。就是讲，咱得爱知影别安怎吃，唔是有食就好，变成咱来三顿去分配啦。哦，三餐分配哦，不对。这个新的台大婚宴营养师主任，叫郑清惠也讲，虽然大众已经普遍拢认知蛋白质的重要性，但是常常袂记你三餐平均分配蛋白质，尤其是早顿最容易被轻忽。好、哦，就是早顿的时阵，早顿，我看麦。早顿伊讲，比如啊哈，比如伊落早顿干来啉牛奶一片吐司安尼哈，啊中昼顿呢多肉饭配小菜配油豆腐，到暗顿呢反而讲啊安尼蛋白质可能食无够哈，于是乎呢哦伊落叫牛排来食还12盎司的哈，啊落透早食无够，中昼食无够，暗顿个波来倒得掉哈，啊所以这营养师在咧讲，结果咱身体多无法度吸收。身体无法度吸收，就会让咱的腰子添加点么死去。啊，就讲，咱一天食偌济物件，还是一顿咱食偌济物件，伊都在人吸收偌济物件，安尼尔。你搁食较济，伊嘛无法度，吼，含个吸收。
所以你别当我早顿，中那顿我食无够，我暗顿我食来倒，还是讲我倒一顿吼，我倒一顿食无够，我倒整个较补来倒，唔是安尼啦，因为咱身体无法度伫个短时间吸收的遐尔济物件啦。人体的合成哦，讲袂像亲像啥基础同款盖房子，所以工人的效率是有限的，你得一直甲操，伊咪软卡，对不对？如果你那是暗顿哦，加一次补足全天的量啊，那你身体是处理袂完的啦。啊，所以处理袂完，加出来用温，就会被当作粪扫啊！哦，这个废弃物叫做尿素啊，尿素啊，排出或者是转化成咱的这个脂肪、油啊，怎啊储存起来啊？所以变成啊过胖的体质啊！哎呦，原来是安尼哦！你们知道啊？所以讲，这是一件我啦做七个学问啦，不是讲啊，我得有食得好，也不是这样子的。啊，是我食无够，我拢甲食来倒安尼，也不是啦哈。所以说，记得都讲讲新德台大分院的营养师主任郑千惠郑医师在咧讲，三顿平均分配蛋白质的规则很重要，所以建议就是早顿至少爱摄取两份的蛋白质。大约是14公克，比如讲一杯200毫升诶，200cc 的无糖或者是低糖豆浆，还就是一份蛋白质的量。你再搁搭配着鸡胸肉、鱼类啦、豆类啦这些制品可以啊。所以讲到底是啥物物件哦？它有蛋白质，其实有些蔬菜也是有蛋白质的呢。比如讲给两咱是怎样牛奶啦哈。再来豆制品之类的，咱豆制品之类这个也可以选择。豆啊类的哦，豆啊类，乌豆、南瓜子、鹰嘴豆、土豆、毛豆、豌豆，这个都可以啊。啊，像咱听讲藜麦吼，藜麦这个物件哦，其实它也是有蛋白质的哦。藜麦哈，这个是蔬菜类的哈。啊，青花菜、菜花菜，啊，搁再来。海产哦，小鱼啦，然后这也是足丰富的，鱼也是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嘛，哈。其实虾也是有呢，你看铺起来，纯顶面一个一点白白的是一点蛋白质，但是鱼是最丰富的哈。那再来的是鸡、鸭、鹅、猪、牛、羊，这也都是有蛋白质。所以你袂当干那弄单单补充一项物件，干那鸡卵嘛唔对哦。所以讲这些。蔬菜、水果、鸡鸭鱼肉有蛋白质的，阿公我拢不好聆听，好你拢会当去分配，很分配哈。早顿唔通搁食迄个阿糜啊、配酱粿啊，那是唔对的。你至少要有一杯豆浆，啊，咱个搭配个，啊，食迄个鸡胸肉，你若像我，你当下家己鸡胸肉新鲜的，对不对哈？啊，等下起来甲煎了，真正的胖胖恰恰。当做牛排甲切嘛就好咧，啊是讲你讲啊，我牛排啊是猪排嘛是可以呢，啊无人讲早时你就袂当食这啊吼，嘿呀，啊无太早时就是什么什么猪肉汉堡啦，什么牛肉汉堡，恁早时唔想要食这個，对不对啊？嘿呀，也可以去搭配三餐，就是都分配蛋白质来吃，好唔当迄个现在所谓的蛋白赤字，就是讲我食足多，但是身体无吸收，结果呢天时有季节的情形啦吼，可能先请到表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的切公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啥款呢？来，听歌，还有做一歌未甲咱听到的哈。梦琪啊，哇，透早听这种真酸。好，咱来听这个按摩师思念故乡的情人，这个九点播。哇，咱永清那边得个欢呼几点播才好呢？哈。好啦，呵，点心的点的这首。马姐，请你得保重啊！马姐，你得较马姐较保重的啦。所以马姐，请你也保重。结果我的助理在找拢无，我的首应该是上边这首歌无唔对。马姐，你较保重的啦，来，等到你收听多少？

环境现实的无奈，人生险路无红灯，是应该。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哈。今天我们来聊聊肝呐、
1: 啊。器官嘿，肝真重要啊，肝 是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0: 哈。系啊系啊，人咧讲肝啦好，人生是彩色；啊肝啦歹吼，人生变乌白。
1: 是是是，
0: 而且咱肝还真重要哈。
1: 其实吼，肝会使讲是咱这个身体内底重重要的这个。咱所谓即个化学的反应，哈、嗯，哦，包含着讲即个咱的合成啦，吼，就合成要做咱的肉，做咱的即个荷尔蒙，做咱的即、這个脂肪，哈，拢爱经过肝，啊，过来，甚至连能从咱的即、這个身躯的毒素，哈、嗯，嘛是拢经过肝来排毒，啊，大家拢嘛知影讲啊，过肝的重要，肝若无好，哈，人生都乌白，哈、哦，但是肝的即个问题，咱一般来讲真麻烦。因为伊无迄个疼的神经，好、嗯哦，咱普通的胃若无爽快，你胃会做，好、嗯哦，啊那肠啊若无爽快，腹肚会堵，哈、哦嗯，啊对你无爽快拢会疼，肝袂疼，伊无迄个疼的神经、嗯，所以甚至讲有研究讲，你的肝吼、哦，还破坏到超到80%以上，才开始有一挂症头出来，嗯、啊你到80%拢受到影响的时阵，要处理就已经慢啦、嗯，所以呢，咱要哪来顾这个肝吼，对咱的健康维持真重要，爱小心一寡，咱、嗯、可能甲。这个肝不好，有牵连的这镜头、嗯嗯、啊，早期哈，早期来做预防，安尼是同好。嗯，
0: 安尼知影哈，要所以讲来，咱这个肝是无神经、无听经，大家拢知。啊，知就知咧，知敢那讲爱压水啦哈。哎呦，你就是袂听，你拢一直认为讲你的肝是健康的，恁当然嘛知个肝无神经、无听经。啊，但是因为就是咱若肝出问题，咱根本完全无知觉着，嘛无感觉，啊无感觉你就无知觉，就是认为咱就是好好人，对不对？啊，等下你也讲，哎呦，会疼的时阵，可能是拢严重啊啦。为什么？啊，本来都无神经，无听经，佫会疼。因为你若是，你若像讲类似像肿瘤，伊就一直大嘛，大到咱的这个第一标准的遐疼，遐疼的神经伊会遐啦，伊会去吐掉咱的髌骨骨啦。迄个时阵你吐掉就疼啊，你就感觉疼啊，但是迄个已经大到一个程度，唔再吐掉。啊、哦，哎、欸，啊，这时阵就输较大枪啊，啊，要安怎？啊，就医生处理啊啦，迄肿瘤若处理会好势，你着去加我几档啊啦，啊，或是有当输较大枪啦，对不对？啊，所以讲，较会当出问题。咱个今日要食维他干，就是要出未出问题，唔才食维他干，是不是安尼讲？啊，你有咧食，当然咱的这肝细胞伊若是破坏受伤了，伊内底迄死里嘛哩，顺道正那管，伊得去做修复工课嘛。所以洗牌味的几率就无啊嘛，过咱的肝寿命阁长嘛。

一等半等也是拢去做一摆检查啦，对不对？嘿啦，啊，我相信讲算上啊，做者咱乡亲那边无迄个用工啊，工会无用到要死，无迄个他讲一直啊，去讲我要来检查检查啦，就这样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错过了啦，对不对？是安尼哈，所以你也只要用心点，咱大家食维他干的习惯，我相信你来管个过好好，咱会当活到咕咕等等啦，没活到八十岁、九十岁，迄是大有可能啦，对不对哈？唔通有人讲五十岁当做两摆食，啊，要搁熬夜，要搁食薰，啊，要搁啉烧酒。对哈，阿哥平常时啊，这是家己个人习惯造成诶。阿哥平常时啊，你讲讲不是，我又没有这些习惯，为什么还会挂开个肾排名？因为咱的空气、食食、水质、环境的污染，拢在在一挂之类毒素影响着。哈，你唔知啊？食食烧汤啊，安尼烧酷酷，你就是用塑胶落个包，啊不就塑迄落啥，迄落瓷碗啦，有诶无诶？迄个溶出哦，要化学物件哦。对不对？干那单单我比着这好啊！咱的空气污染呐，泰哥到尾去，你看起来咱咧吸空气，但是你唔知道空气有啊？泰哥，尤其你啊住伫咧这工业区的身躯边的住户，迄真正逐工你就是咧含毒做朋友啦！啊，要搬一堆啊！要搬一堆啊！台湾厝贵三三搬一堆啊！是不是啊？啊，你嘛是继续住。啊，较早讲咱都无有补修补，啊无补，咱就受退路。真，你搁退无退无可退？我讲进厝贵三三要搬一堆。所以我讲吼，一本万利的工课，你袂当讲我就不管他啊，啊，摆烂啊！你的生命不要给他摆烂，咱若有办法，甲咱的肝顾好，你唔通摆烂哈。所以讲，咱的迄、那个肝要有他干你爱食，哦，甲咱的肝细胞受损的哈，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这肝细胞受损的，肝细胞受损的，咱为他干来甲修复，甲修复起来，形成一个好心肝。安尼好不好？啊，那个维生素、维生素去有有几盒肝药，咱个唔是来路不清不楚，表示不清不楚幽灵产品。这个肝药来吃，唔只是正版的，唔只是会放心的，对不对？来，肝药维他干哦，咱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有老的、老客票头，才会买唔到。啊，咱乡亲的朋友，恁若有心要吃，啊，佫是鼓励恁买大罐的，买大罐的较会好哈。虽然讲伊的这个。大罐的伊的 K 啊挂是标2880，但是咱的建议，咱的这个建议售价是2800。我刚刚就一个逆商卡来跟我讲，我拢无甲这个介绍讲好清楚，好讲好清楚。我讲大罐的2800，小罐的1500，啊，所以大罐的较好，我较无讲，我拢嘛有讲，对不对？一半派还无讲呢。啊，你若有啥物问题去药房买，啥物问题，你就唔着敲电话来甲阮公司。你专门接电话的人，你接阮的内底客服小姐，伊咪甲你讲个一清二楚。有啥物问题疑问，你交代好伊，伊就甲你处理呀，好唔好哈？不要生气气哈，好不好哈？好来，啊，所以咱的乡亲都不用老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少咪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商，拢做你免客气，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空白空空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来安排这首消防曲，消防曲跟安心也唱的哈，咱结婚好不好？

0: 拢嘛是真好呢。唔过再婚甘好，再婚好不好？这个在人看的吼，再婚好不好？有当时啊吼，得阁看你这查人，你的底气够不够啦？还是讲你的气魄好唔好啦？是不是？尤其啊，阁娶一个囡仔要阁再婚，阿娘的啊！啊，这那是我的朋友，我拢千万不可啦。但是如果也是一个好男人吼，敢那无阁给敢那阁怕生你啊？啊，肥嫩肥嫩，我无吃怕生你。哦啊，唔过，好啦，来来来，听这个故事啦。我告诉你啦，我有当时看迄个社会新闻，咧报讲，哎呦，离婚娶一个囡仔，搁再来对一个查甫人，再搁再对嫁一个查甫人，啊，家己无迄个气魄，啊，害迄个囡仔吼，迄、那个即、這个后脚拍甲要死，嘿，拍甲真正鼻青脸肿的算，搞不好小命还不见呢。我迄娃娃，好大人怕死的呢，像迄、那个，像有名迄个什么浩浩啊，什么回的无？
1: 哦，那个对，
0: 是不是啊？
1: 对，那个小朋友，
0: 新北。迄敢那是去有迄种迄个
1: 保姆
0: 虐待死的啦。啊，反正我意思就是讲，你家己你若无本钱保护你的囝，你得忙个嫁，对不对？除非你真正你怎样好，你也行也好，忙也要吃查某，你怕什么人拢可以，你就是袂使去搞我欺负着我囝。那无恁做咩真正，恁做嘛真正看你拼。安尼你较来想这个问题啦。我无咧看囡仔，和大人安尼，和迄种哈，迄个斗阵呢，怕死的，啊是讲搁再婚呢，啊怕甲迄个囡仔安尼着当伤去断伊。迄种新闻我看到我真正惊呢，我看到我真正气呢，我唔知我唔是气的，真正甲怕迄个人。我是足想要甲迄个妈妈电话死的呢，真的哦，我唔知我就是我气是气这样哦，还不是施暴那一个哦，施暴那一个当然是罪大恶极啦，但是我更气的是这个妈妈，我若气到足想要电话死的，你唔知影？你无咧本事，你咪人讲无迄个尻川，你咪才下药，你若无在度保护你的囝，千万你莫阁嫁，啊！该害死的囡仔，我是足想要甲这个人，这个妈妈甲电话死的，啊！迄种和我美容无小查某无落用卡上。迄我美容给拢拄啊好尔，迄我真正美观无拢卡小，凭啥扛做老母？嘿呀、啊，哦，所以讲我想看有这个故事哦，我才讲我讲，真的是婚姻失败不可耻啦！你搁要带着囡仔过去再婚，要搁嫁一个查甫人，遐拢袂要紧啦。但是前提之下，你真正爱勇气十足。你爱知道怎么保护你的小孩子，好不好哈？那这是讲理性的话了啦哈。我今日讲到带着孩子再婚，这是一个叫做阿华。阿华讲吼，带着孩子再婚最难的一科是啥？就是毕竟还不是你亲生的，最上难的，甚至上残忍的迄句话，上插人的心肝意啊，上疼的句话，就是毕竟还不是你亲生的。其实说到这个吼，曾经我弟弟就是阮那段离过婚的这段弟小弟，伊妈妈搞一个娶囡仔，但是无介久，这个查囡仔人伊本身吼，对，算讲四娘五后弟啦，搞一阵啊，就无个搞，为什么？因为伊感觉讲娶一个囡仔吼来，对阮小弟，对阮小弟来讲是不公平啦，伊感觉阮小弟无义务甲斗死囝啦。我听着，我即个伫讲来说，即个查囡仔真可耻呢，嘿，后爱讲阿德落尾手就当啊消息了，无够啊，我讲安尼也是好啦。我讲哦，人吼要做伙吼，要做伙也是，诶，做伙结也是讲要做翁仔某结吼，这拢是缘分啦，都不要强求啦，人讲强扭的瓜不甜嘛，对不对哈？嘿，就是这样。所以来，我们来说再婚，基本上现代社会来讲，其实嘛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了。但是上盖难跨过的，就阿华登顶了。这可能不是男人的问题，是长辈的问题了。伊讲心里面最难跨过的那道坎哈，往往是来自长辈根深蒂固的偏见。伊讲伊娶到前一段婚姻的查囡，嫁入来伊即马这家庭。伊讲因即马这先生对囡仔是真好哦，真正就好，体贴入微，当作家己生，视如己出。所以让和阿华曾经以为家己就是我已经抵达了幸福的彼岸，我再婚阁嫁这查甫人，嘿，就是我应该是抵达了幸福的彼岸啦，刻花修刻花的对啦哈。然而，伊讲大家大怪太多， 却亲像一支针插伊个心肝一样，而且是时不时不经意的。比如讲，过年发红包的时阵，亲孙就是6000块，也算是大包的呀啦，对不对？但是伊个左囝就是2000块呢，就拿了2000块。然后伫咧聚餐聊天的时候，伊即大家拢会半开玩笑讲：“啊，如果你那个生一个查甫吼，按道理真正完满啦啦。”哦，这真正咧暗示吼，对，意思讲叫伊个生啦，因为你真娶来，即个唔是阮的孙啦，是别人的囝啦，啊，唔是阮的亲孙啦，你应该看阮囝，搁再生一个啦。其实老人家安尼想法是，良心讲也无啥物唔对啦，俺良心讲嘛无啥物唔对啦。可是你嘛爱顾全即个娶来即个囡啦，哦，你嘛爱。你嘛爱顾虑伊的心啦，因为小孩子的心，你嘛看呢呢，囡仔吼足敏感的呢。你大人对伊好无好，听无听伊，你当作哎囡仔戆戆伊也知。哎呦，你唔通听，不是佮讲伊句囡仔戆戆，遐细汉戆戆伊也知。即摆囡仔不比咱较早啦，咱较早真正是真正阿呆阿呆啦。较早啦，咱真正是戆的啦。即摆囡仔倒一个戆的，你甲我讲，嘿呀、啊。而且小孩子的那个心灵是很脆弱的哦，所以如果你伫这个年纪，你来给灌输是好的物件，你若讲咱心嘛是爱食物件哦，你要食营养物件，伊的心发展是正常的。你来互伊食一寡笨鸡食，食歹物件，伊会发歪去哦，但是伊心态会扭曲哦，影响到以后大汉哈，伊对这社会，伊到底是要贡献，还是要来，还是要来为非作歹哦？真的哦，你是啊，你咱个囡仔饲大，唔是讲个咱要来光耀门楣，要建立咱家己的家庭，咱家己的家族，唔是呢？你对社会要有贡献的，对不对？啊，是要贡献社会，还是要来糟蹋社会，为非作歹？那可能跟小时候小孩子你伫伊心肝内种的那个种子是怎样，有很大关系耶，真的哦。所以那一刻啦，哈，伊讲那一刻啊，那个饭桌上的热气其实是腾，热气腾腾的，就讲物件吼是真烧的啦。但是呢，迄句话，伊讲阿华讲真正是暗看不了我心肝内的寒意啊，心肝内寒意，真正有寒吼，什么意啊？日本话讲什么意什么意嘿？啊，那一刻吼，伊讲。我就问自己，我可不可以忍？我可不可以忍嘛？是不个阴谋啦？哈，我不可忍嘛？为着这段好不容易得来的第二班行哦，我是不是爱装聋作哑，当作无看见的，这不公平的对了哈？但是伊看到伊的左囝带着天真，但是又个怀疑的感情，就是讲我做错什么事情了吗？安尼就对了哈。亦或者看到因祖囝小心翼翼，就是足想要讨好即个阿公阿妈的模样。像我新妇安尼无吼，要讨好，就是刻意的要讨好这个阿公阿妈的那个模样。伊真正，迄个心肝是比迄个关庙土王来吼，佫较酸啊，嘿啦是安尼。所以才讲，我不能退缩，我不能退缩。如果伊选择沉默，就是咧甲大家讲，就是咧甲伊的祖囝讲，你。低人一等啦、啊！你本地你就是看人未比拼一下啦。哎呦，安尼吼，有这小时候给小孩子这种感觉不好啦，真正我也掉了哈。所以讲，好，伊从足严肃跟这个先生讲，伊讲吼，我足珍惜感，看你的感情，但是首先吼，我是祖囝的妈妈，基础才是你的太太。安尼就对啊，你对外表明我好势。我是摸不对，但前提之下你也求条件做件，你什么都不是哦，对不？本来就是哎呀那样，你头先都无表明着你的立场，无把你架势揢出来，人当当作软气啊！你温润这代，你吞润这代志，还是用润这代志发生啊？当然，咱得该软好亲滚咯啊！人的劣根就是这样啦，你没有错的啦。你如软这，你难道说哦？你软这啦，你可怜啦，你单纯啦，人得会对你较好的。屁啦！即马这個社会是吃人的社会，你愈是单纯，你愈是软弱，你愈是唔出声，人就当作你愿意啦，是不是？对，所以吼，伊讲，我总我甲恁安讲， 我是阮左囝妈妈，基础才是你的太太。如果你如果你的父母若无法度互囡仔平等的尊重，我看咱应该保持距离啦。意思就是讲，感情到这长啊啦，搁第二个一摆啊，搁第二摆我也唔惊啦。嘿，我紧一离再离。好，我那个时啊，你干那么幼稚，加上即马什么社会啊？唔通啥都惊啦。其实咱台湾的社会容忍度其实也很高的啦，嘿啦，莫当着惊啦，惊今日袂得第一名啦。所以庆幸的吼，讲哦，足庆幸的，我的阿公竟然无用迄句讲啊，老人家就是这样，啊，老人就是安尼来搞我糊弄的。伊讲，阮翁看到我的底线，嘛看到囡仔委屈，所以就我走去跟因老爸老母沟通。吼，这个沟通讲真久呢，唔知讲啥是唔知啦，讲真久。但是他就很明确的表示，跟老爸老母讲，既然咱是一家口啊，囡仔就无分内外啦。如果来长辈无多，恁这是大人，这阿公阿妈，恁若无多放下恁的偏见，至少让囡仔感受到一种挫折的话啦，那以后哈。什么家庭聚会有诶无？恁拢免讲叫啦，我也未出现啦，我也未来啦。是的，所以看到伊当阵即个母仔囝头前迄身影，去冲撞着因老爸老母，守护底线担当。伊相信我这回真的是选对了男人哈，哎，所以他愿意再次相信婚姻，交托余生的真正原因呐。伊讲带着过去的伤痕。身形没见效，并不丢脸。真正丢脸的是维持表面的和谐，和家己的囡仔在厚此薄彼的环境当中学会自卑。哎，我就是不如人，所以人若是有这个不公平的对待，咱给嘴爱变阿嘴，点点啦，爱忍受啦。我感觉安尼实在足委屈囡仔，可怜，真可怜。所以我讲哦，要再婚你也无这勇气，迄种可怜着囡仔，大人拢是好讲啦，啊，可怜着迄个囡仔啦，真可怜着囡仔啦。欸，所以阿华说，女性同胞们，二婚需要勇气，不只是在踏入礼堂，更加是重新定义家庭文化的决心。如果这段关系需要牺牲囡仔的自尊来换价，那绝对不是你要爱的幸福。会记得，你娶囡仔再婚是为着要给伊更加多爱，不是要给伊去别人因兜受气的。划清界限哈，划清界线，划清界限，你的家才是真正拥有阳光啊，拥有阳光啊哈。对，是的，很好啊，有种心态的对啊，对不对？如果这个男人是用是糊弄我们是，哦，伊就袂只哭哭地，只嫌懊悔哦。较早诶，阿袂给你，你就讲哦，我甲你，我养你，我养你的小孩，我对你好，有诶无？可是结婚后，伊并无实现的时阵，你咧惊啥？我搁过一，我都已经嫁过过第一摆，我搁你红笑。你这跟红笑你啦，啊！就如果你跟人笑，就怎个忍落来，对不对？你跟人笑，啊，好囡仔安尼过种日子哦。你跟人笑伊啦，勇敢去家己一摆啦，惊啥？袂红笑啦，人会甲你拍拍手啦。反正我告诉你，一个勇敢的妈妈，永远是最有底气的。你都免跟人笑，做任何代志，咱都是甲拍拍手的。我搞不清楚状况，啊，好囡仔咧。红怕死安尼哦，我只看到，我第四个做人，今天我就讲，无路用个卡小，你也敢想要去嫁，哎、欸，就是安尼。啊，个嫁唔是更小的代志，但是那等到我像这种情形时，你爱嘛赶快勇气爱揢出来啊，再次拿出你的勇气来，好不好？哎呀、啊，袂当让囡仔受委屈，我迄囡仔是无辜的。哎、欸，因为大人个即感情问题，啊，害死个囡仔，我拢感觉直接是，哎，比总经理较苦。蛮恶个罪亏啊！那真正该看，那四个判死个死刑都不够的啦！我告诉你，真的，看是咱台湾个了不判死刑，个不执行的，对不对？真的，哎、欸，囡仔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呢！啊，囡仔大家笑起来笑天晒，你敢知？你看那吓得气死啦，要受骨了呢，我得气死啊！大碗大母亲，你拳头唔去拍敌人。不去打敌人，你怎么把你的拳头拿来对付小孩子呢？算是个人吗？对不对？你家囡仔，你怕呀囡仔，你是有啥物民族人讲？个怕死囡仔，靠，真正 啊，无你拳头去拍僵啊啦，拍赢等我甲伊拍拍手啦，对不对？无乱卡笑，拳头对付囡啦，嗯。好嘞，来，即句诶。愿每一个带着孩子勇敢出发的女性都能够遇到那位愿意为你挡下流言蜚语哈，应该是流言蜚语了哈，共同重新定义给的队友，所以你再婚是选对了，是选是队友没有错啊，是到底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嘞，也是运气啦。好啦，阿德，反正勇气开出来好不好哈？好啦，哎，跟那个听歌，一个保护。一个小，咱这啥？一个幼小的生命哦，这真正是咱做许大人应该爱有的，应该爱有责任跟担当啦，对不对？哎呀，我们我都足听，我都足，我足小囡仔，我嘛足听大人，足小大人嘛，那足小老人，我都足小老人，搁足小囡仔的对啊，系啊。啊！你讲老人啊，老人嘛是囡仔嘞，因为老人你看那个模样笑起来无，迄、那个样子有古锥无，够可爱的啦，哎呀、啊，哎呀、啊，啊！囡仔你看，哦，哎呀，咧笑起来，迄只魔音的笑声，哎、欸，魔，迄、那个魔音，魔音的笑声，迄听着有够疗愈的呢，笑到嘎嘎叫无吼，哎，听着最疗愈，心情也无好，听着囡仔笑声，哎呦，唔知哪就融化啦。唔知恁有这感觉无？我听囡仔唱声嘎嘎叫吼，我心情足好个呢，嘿嘿嘿，我足疗愈你啊！哦，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微秒笑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哟、哦，过来个听歌，听倒一首歌，孙的娘娘，唉，你哦，歌若是要点的歌，爱甲录去头前。麦坑后边，后边我就真正做排水。来，咱来听这首是阿蒙奇啊，吼，好，蒙奇上点的，蒙奇啊是迄、那个九如啦，歌谣，屏东九如柯秀霞小姐，给咱点播个歌曲啊，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且公布网站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哦。来，阿姑妹来给进广告啊啦。对啦，粉红超跑就是粉红色的购物车啦，伊会合钱呢，伊会收钱呢，摊开就是一卡箱啊，下当三个箱啊，像咱的行李箱安尼同款。啊，你啦哈，迄个要收起来，顶面迄个挂甲揢起来，啊，伊上面边有两个扣子，好、哦，两个扣子小块甲掰一下，合起来，有够好势。我讲迄个挂吼，你揢起来了后，伊边反正你都。应该有说明书啦，迄、那个管理得个细淡细淡，伊个正面迄边，遐阁有一个所在，当我互你洗咧，安尼多合起来，收起来，安尼多边边边，摊开，吼、哦、是大卡箱啊，收起来是边边，扁扁的，你要甲开壁甲就好啊，还是要甲放喺阳台？啊，真正袂定地啦，有够好势啦，啊，所以你安尼要出门去佚佗，你甲扎咧，是毋是较好势啊？当着咱拄啊吼，落车要去买啥物物件时阵，游览车无吼，像我出门啦，游览我嘛是足爱吼买东买西啦。我就感觉买物件舒压嘛，对不对？啊，要一寡送朋友诶无吼，啊，我就来揢了，啊，就来带一寡物件，买一寡物件啊，落落落落落落遐咧。好，啊，接下来，迄个较开起咧，迄个游览车顶，好势个，合合诶，收收诶。有够好势啦！啊，行到吼，那阵人讲啊，我倒要对妈祖吼，我若要来行军，想要行军迄个，吼、哦、有点卡哦。啊，我行到卡酸呢，啊，行到人敢那像哦，就要气喘袂调，公公啊，可以当坐椅啊坐啦。你啊，你啊，拖去路边安尼吼，甲坐一下，伊会当承载六十公斤、六十公斤，哎，坐一下。哦，好势个，啊，囡仔拖出去，买当做当做婴儿车个塞，啊，像即马是安那少年来做事件，像即马哪些少年啊无吼，就是小夫妻俩嘛吼，诶，囡仔呢，阿阿无拖出，啊，囡仔抱咧手里，啊，囡仔出门拢一定要扎物件，每一个爸爸妈妈会必备，出门带囡仔出门就是扎东扎西，扎尿裤啊，扎牛奶粉，扎什么花，扎外套，扎帽啊，扎什么鞋啊，扎一大堆就是爱扎。所以你有一卡弄个带落去，安尼轻轻松开出来，带囡仔出趟。啊，囡仔那忝，赶紧我坐起哩，继续上。好势个，恁厝有无啦？有人可能有啦，我厝就一只，我感觉迄只做舒适个啦，真正。啊，但是，粉红色佫较水啊，人生全部色彩呢 ，pink 的呢哦，哟，我讲万无无万少，迄客人要送来来靠，伊就唔客得你啊。我厝一只就一只嘞，我加揢多少东西啊？出门物件炸侪阵，来这只你开，这只我开，炸一大堆，拢必须拢用得到物件，搁免咱安尼手安尼干咧开个哩哩啦啦，把咱遐咪记咧，把咱遐咪加揢，把咱要出门的时阵，你都带带带好去，特别讲啊出门空空空，啊把咱遐咪加揢，把咱遐咪加揢，是不是啊？好势噶啦，啊这个油那么炸出去，阿公你讲会当一路出国阿当炸？可以，他说一说合一合哈，他伊个寸脚鞋带上飞机的，迄只会当放去飞机顶，咱咧飞机无坐去顶面弄一个置物箱无哈，迄是放入去的，非常好用啦。迄是足侪人定在出国哈，算讲定在出国的，算伊一寡，唔是对旅行团的，但是因老定在出国的，类似人讲洽商有诶无哈，个人的，因开一只出去，拢是大家拢足推啦。很推的，讲这只做里边的，好来，哈咪赶紧买爱相亲的，比如这数量是有限的呢，这限量的，限量的，我讲我当做一礼拜就是限量，无多做足济号的呢，好所以限量，所以到后礼拜伊就结束啊，揢无到，就揢无到啊，顿卡地我嘛无法多，限量的，先客先赢，抢到人的，安尼知吼，好买爱粉红超跑的。好定足价，唔免讲，咱就开偌济赌偌济，来买偌济赌偌济，后底人客即只唔免啦。当时就讲四千多，恁客转去，林高精，你买两组就四千块，凊彩好四千块，想影无？阮去药房，哪去药房买嘛？拢五六千、四五千、五六千嘞，哈！啊，两组四千就上哦，对啦。哎，真正是超甘要送你嘞啦，四千就一卡，就一只粉红超跑，八千就两只，安尼知哦？啊，零五分的同款啊，零五分一盒两千，你买两盒嘛是四千啊，啊你买两只，你就买八千啊，买四盒啊，对吧？啊嘛是两只，
啊，伊讲啊，我落零五斤后咧食零五粉后咧食，安尼好啊，一撮零五斤食零五粉嘛是当安尼夹啊，四千块就送你粉红超跑啊，紧啦，后礼拜就结束啊，这限量的哦，无特口罩有诶哦。要爱的赶紧拼卡手哦。我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好啦，阿兰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者，稍待再个倒转来哦。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漂洋过海来看你，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各位哦。

我们董事长吼，在我的这個群组吼，群组有发表一篇很有道理嘞，很有道理嘞。来，我可能先请那边分享一下哈。嗯，跑到哪里去这边哈？来，我们董事长吼这篇你也听哈。大家讲啊，不应该要死，不应该要死，敢好？当然嘛是好，当然好啊，对不对？俗语伫咧讲啊，讲咱做人吼，就是袂当伤过用。俗语伫咧讲啊，地闲生杂草啦，迄地若拍远的，发稻草啊，咪发稻草啦，就是一个生啊杂草，对不对吼？哦，啊人若修行，就是生欢乐出来啊。啊，那迄个心炎吼，都会生杂念啦。好，这个地闲生杂草啦，人闲生烦恼啦，心闲呢，必生杂念啦。所以你要想哦，赢落来，赢落啥啦？赢落来，人就会空虚啊，空虚啊，好啊，就会恐慌啊，就会压杂啦。你感觉是安尼吗？真的？所以跟我无讲，有一个朋友问我讲：“阿哥，你当咩时阵要退休啊？”我讲：“我敢那无想着要退休这件代志咧，是退休会收赢收赢哦，会乌白收啊。對”对啦，啊，所以古早人咧讲吼，人闲是非多，好，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有处可见无用是好诶，收赢哦，十岁到卡村，无代志者讲人有诶无诶，对不对哈？啊，所以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好解千愁。啊，三毛毛讲哦，三毛讲啦，三毛讲忙碌起来呢，可以治愈你的一切矫情跟忧郁。忙碌起来，会当治疗你所有一切矫情、焦虑的是假鬼假怪个矫情，对不对？人较袂恶杂啦，对不对？啊，所以无用吼，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是治疗一切的良药。无闲是一种的幸福，奔波是一种的快乐，忝啦，就是咱讲疲惫啦，疲惫是一种的享受。所以来，互咱家己无闲起来，远离着闲甲奔波，远离闲和懒，互咱的生命搁较丰富。对，所以我咧，比如我啥物时退休，我会笑笑是讲，连我两个文书老师，人因都无想要退休啊。那为什么要退休呢？对不对？是啊，你说啊，人家误会啊，要退休啦，要闲下来了。谁说？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没有想要退休，而且我觉得哈，伊煞愈无闲愈少年呢。我真正有察觉伊愈无闲愈少年呢。哦，我伫遐地觉着，人真正无闲较袂老，收闲我袂收，啊收闲我袂收，都假假假怪作妖哈，又伊落收收遐。无路用诶，吼、哦，雇了必须诶工课来做，都收收迄有诶无，对不对？系啊，系啊，无用吼，咱人吼较袂乌白想，啊较毋知咱已经有个大一岁啊，嘿，会忙碌吼，会忘了自己几岁了呢？真的啊，啊，安尼一个忙碌讲，哈，又过一冬哦，一冬过哦，迄上古你个嘛，大概啊到过年时拢会搞，我讲我来两个互动。啊，这有够是够够紧嘞，有够紧嘞，够过一冬啊！呀，我得可以跟多过年尔嘞，可以跟过年呀！啊，看时间过啊紧，啊，你讲感觉你时间过足紧嘞，表示吼，你过得很充实啊！我等下个退伍底下算馒头，你看在这边我退伍底下算馒头，对不对？算馒头的就无聊，算馒头哦，对不对？还是忙一点比较好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明天全国播报到连锁，大家来约会我小哥嘞，来来听这首哈。啊，可不可以听台语歌？啊，可不可以听华语歌？啊，我看咱来听这首，不要出第一名，好啦吼。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我进广告哈，所以我拢讲吼，健康的怕爹地。阮家吼，诶，迄个开机讲开机嘛，都、就是为咱身体怕爹地足好的物件。像即回咱前上滴了，哈密灵果精去加嗑瓜，灵果粉拢同款。因为灵芝就是讲气，迄个古早人讲一句讲，那么呢，加一点气，啊气是啥货？郭一婷医师来讲你听。
1: 啊，那这中医强调这个气哦，嗯，那你得郭医师来聊一聊气是什么哈？
2: 哦，气简单来讲，伫咧西医来讲，就是讲咱的阳气
1: 哦，阳气
2: 就是咱的上手，
1: 嗯，上手。
2: 所以咱人吼，会使无食饭，会使无啉水，可能一礼拜左右拢无问题。嗯、你若六分钟无喘气吼，大脑就缺氧；啊，若十分钟可能就奥兹了吼。啊，其实简单来讲就讲咱。所有的细胞都需要有这个氧气，就是还有氧气，所以咱有当下那人呢较忝，嗯，哦，啊，也是讲咱关在一个房间内底吼，哟，这个空气不好，窗啊门吼拢关麻麻，咱就刚刚头壳那嗡恰恰，迄就是因为缺氧的关系哈、嗯。那所以呢，这个气伫咧西医来讲。两个意义，第一个是能量，
1: 嗯、
2: 第二个是氧气。啊，其实老实说，老实讲，咱应该拢冇听过，咱身体要做几种运动，叫什么有氧运动？哎、欸嗯，对。啊，你若讲没有缺氧的话，你运动顶多对身体担心诶。好、哦，咱、哦、那。在缺氧的无氧呼吸下面会产生一些自由基，自由基就是造成过度的氧化。它、嗯啊、其实自由基，那大概起码拢怎样讲养生之道，就是让它清除身体过度的这样那个过氧化物跟自由基，就是因为一是在缺氧的状况下产生的。那、嗯啊、但是问题这个气呢，当然，那那那最好的方式，营养均衡啊，那、哦、饮用啊，这唔通。卖金价啊，鱼卵肉菜什么东西啊？过来，睡眠爱足，过来适当的运动，这是养生不变的三大法门。嗯、啊，其实这三个里面呢、啊，嘛就主要咱咧加工上面抗氧化，好、哦、抗过度氧化，咱咧加工边安怎身体呢啊产生能量，好、嗯哦、那边安怎困了困好罢，那边要做上面运动，弄一下，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气。嗯，啊，咱的气然后，男生来讲，你都未忝。未疲劳，未安尼生生压身哈，啊过来，暗时未安尼歹困，啊就是真有精气，真有精神。啊那尤其是做些人哈，会感觉讲，哎呦，伊的体力哈，用之不尽。啊那女性朋友哈，感觉讲，哦，迄个面色哈，看起来就未安尼苍白啦，好无血色哈，啊，即个，互你也感觉讲靠。靠我真的靠靠元气、嗯，而且皮肤嘛变水。啊，过来，我缺氧的状况下，甚至你也落头毛啦哈，啊，佮加上讲卡丁、丘陵，这都是跟你的气不足有关系。好、哦、啊，所以如果你老公我就有状况，其实灵芝一般性的多糖体对补气哦嘿。就好，所以咱拿过去，其实两个补气的一个明星啦哈，大家可能冇听过的灵芝跟人参。
0: 啊，灵芝的代种花。无共，所以灵芝伫哩，两百几种诶，上药是白头壳诶，诶，毋是人乌白白，毋是乌白讲诶，人就是有条件，有诶条件，人才会当排第一名。所以灵芝是普遍体质，拢会当食。三人生爱去看，爱去看，好、哦，毋是每一个体质拢会使食的，好、哦，是不是？所以讲气有饱无饱是足重要诶，拄食诶，因为。

啉恁的泡泡，还是讲我早去远林，早去工会场，还是讲我要去游览，我无在，我咧啉我拢感觉吼，我袂像人讲安尼会下戏的度孤呢。哎，我精神足好呢。我讲阿姨，康也康快像咱嘛有足侪咧包槟榔的吼，咱家的阿姊吼，嘿安尼一坐落去，遐包啊包拢爱做十几点钟呢。我然后十几点钟，你安尼袂忝嘛？讲袂咧。啊，我都拢啉果精，就伫边啊咧，啉诶。你看，迄就是源源不绝的气，真正有够好好。恁那虾米，即马都有咧送。好，咱啉果精买两组4000块，送啥？送粉红超跑。啊，这粉红超跑够够好用，有够便利的。你也知道这种物件吼，实在是就是伊计特地方便性啦。咱出去买物件，大包细包拢用的啦。但是呢，寡个大包细包吼，淡怀怀啦，是不是淡怀怀？啊，咱爱借力使力啊。较早无即个物件，咱甲咱迄个设计好势啊，甲咱想出来设计好势，你毋知影要向用伊哦，啊，挂个大包细包同款款，啊，即挂袂起，开来摔头摔遐，买一个物件，原本是心情足好，买到到尾受气受大，有无？是毋是安尼啊？关袂起啊，啊无一个要赶到关呀，是毋是安尼？你得直接摔出去，粉红超跑摔出去，伊容量足大诶，你拢甲囥囥落去。啊，买物件，安尼塞个，哎，塞个，安尼优雅，很优雅的买菜、逛街、买东西，为什么你不要啦？哈，这开买拢赚赚钱呢？咱这回设计，就是因为这就是即卖现代家庭，大家拢有需要便利性的这物件，所以咱开诶来开发这个粉红色要上联，因为看到粉红色心情好嘛，有色彩诶，日子人生总是好的吧？对不对？嘿呀、啊，所以呢。赶紧嘞，好，大家抢价嘞！我这个拿的啦，我拿，国在拿讲，伊买起一撮粉红超跑嘞，你看连这查甫人嘛就介意嘞，呵呵，你要可以送恁孙啊，可以送恁女朋友嘛，拢会使的哈。要送太太哦，要个较好嘞啦，对不对啊？阿母啊，我爱买菜，啊有货去逛个蛋黄黄，买菜大家买菜是我要添钱的代志，你直接杀出去。看买啊买啥拢嘛甲杀断啊，对不对？有够好势，有够里边的。加了一个添加当做伊啊坐，伊的承载当到60几公斤，嘿，所以你呐加了添加当做伊啊坐嘞，晓？啊，若讲伊个坐出来坐哩，买当好阿孙坐坐迄个婴儿车呢，我就里边的真正有够赞。不过大家小心，抢购嘞！哎，这药房讲来讲，啊，恁这只粉红超跑，大家拢来客嘞，变变叫呢？啊，阮底下就出来就走袂了哦。嘿，真正足侪人客呢。哦，啊，你搁底下，迄、那个大嘴开开，啊，搁底下动工，搁唔知讲人大家咧客这只，咧抢这只粉红超跑，你啊讲啊，我搁过几工啊，先喝吧。我唔知你过几工客有客无，我唔知哈，因为我这回我粉红超跑，我上一礼拜，我上到后礼拜一，我特别结束啊。下个礼拜一就结束了，这是快闪送上第十嘞哈，后礼拜一结束，所以当客几只个客几只，反正林国清那有咧接啊，对不对？哎，客嘞，咱来喝一卡喝小梅呀嘛好，像我得个客一卡要玩小梅呀，对啊，唔介好，啊林国清咱得咧接诶，啊啊厝诶就侪人咧跑得较上中，加客几桌吧，吼、哦，好无？来咱林国清嘞，一桌2000，两桌就是4000，4000上粉红超跑，啊林国粉嘞，啊林国粉嘛是啊，咱一盒是63包嘛哈，啊2000块你买两盒嘛是4000嘛是上粉红超跑啊！啊，我敢会当一组零果精，一盒零果粉，可以啊！啊，就4000块就对啊！你得去骑粉红超跑，阿咪赶紧哦吼！今仔已经拜三啦，你记得过足记嘞，唔通去骑无对哈！来，看吧，看2799，赶紧嘞！粉红超跑，跟着我们跑，轻松购物，样样好。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接个卡碎了，服务到非常免客气哦。0800279279靠通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嘿，279卡两边对，做记哈对，0800279279，今日相亲了不要蛋糕就刷我进来也帮各位，电话3323688。3323688，好健康的门向七六八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3231，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今仔阮要来讲到这做人的代志，嘛要讲到这个借钱的代志。这故事吼，就是迄个阿福个因老爸啊，阿福个因老爸啊，伊讲因老爸啊八当钱啦，甲阿哥借200万啦，甲阿哥借200万。啊，这500万是要创啥货啦？啊，就算唔知讲要起厝啦。啊，阿哥呢，嘛真干脆哦。真正就摕200万借因老爸哦，啊，八当后因老爸嘛确实有甲这个200万还给阿哥哦，但那也知影，从此以后这两家、这两家，总啊断绝亲情啊，就断了亲情。为什么？恁家听看麦耶？有当时咱做代志拢感觉咱做咱对，啊，其实做人是咩咩格格啊。你该听看嘛就好啊！诶，做人甲袂做人是差真多呢，真的呢。啊，尤其借钱这件代志，借了好就好，借了唔好，真正变冤仇人。即个话讲，即辈当来啦，厝诶新厝，就是讲因这個新厝是起起来啊，新厝是起起来啊。不过老爸就是一直咧无闲还债，还债，还债。所以除了阿哥借200万，伊讲当时是还阁无够，还阁有甲其他亲朋好友借一寡烂散啊的迄个借款就对啊啦，是无因阿哥遮济钱都赢啦。然后呢，然后怎样？因阿哥讲迄段时间日子也唔是讲足富裕，其实咱若要讲，就是因阿哥该欠债论清的啦。硬地吼，那要公开算是预备金呐、啊、养老金呐、啊，硬地哦，住200万，安尼拢摕借老爸啦。因阿哥其实欠因高中吼，嘛是足欠的哦，足欠的。我来省吃俭用，欠遐钱的。啊，所以当时这条钱要借因老爸的时阵，其实良心讲，高中是。无同意的，但是这阿哥讲，迄袂啊紧啦，迄阮小弟、阮亲小弟，无可能袂行啦，所以就总啊吼，安尼甲钱，趁三千半暝，摕转来，总啊借因小弟，借这个阿豪因老爸，好，啊这个阿豪因老爸总是讲啊，等甲手吼，手头较灵的时阵吼，一定要好好啊感谢因这个兄弟的对，感谢这個阿哥啊。哪知一旦八当，一等就是8年。真正八当来，因老爸完了，欠债论清，甲这200万还好，因这兄弟啊。但是这个中间有一当吼，你来听清楚。但其实所有误会伫这中间这一当啊。安那讲，中间有一当呢，因这个阿哥的后生，就是表兄，要结婚啊啦。啊，女方就要求讲吼，爱伫个市区买间套房才要嫁啦。好，这间套房买间套房，佫差一80万的头期款啦。因阿哥无法度啊，只好就是走来甲因这小弟讲，啊无你看会当加减啊吼，先去借一下50万还我袂啦。啊，即个互因老爸就甲因阿哥讲讲，无啦啊。我要做少啦，啊！拄我甲囡仔交读大学，拄我甲囡仔交学费去尔，啊！佮厝个佮有买一挂家具，哦，佮有加买一挂家具安尼，实在是无手头无加出来的钱啊啦！啊，我佮啊，毋是讲我人面介夸，讲我要佮伊借得有安尼，那借我是会当来借，啊，但我借无安尼就对啦。啊，一个因阿哥。就伫个电话迄头，甲因老爸讲：“好啦，无我家己过来想摆办法啦，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毕竟所有钱拢借这小弟啊啦，伊讲那个甲这钱拢借老爸啦，啊，所以变成伊家己要用煞无啊啦，真少啊，啊，家己要用煞无啦，
啊，即卖是叫小弟先看有办法去帮伊装只50万的，无法度，并且伊爱去别人借嘛，吼、哦，伊那个别人借，要对借啊，真钱好借呢，甲好借都好啦，对不对？借无着急要用，总啊去借高利贷啊，去借高利贷才错过了头期款呐、啊，所以为着这件代志呢。因这阿哥扛高丢，玩了过六天的啦，玩有够久的久啦。这件代志就从我对亲戚五十朋友来走来吹吼，团到因老爸的胸腔边啦。啊，阿福因老爸听到兄弟安尼的时，心内也真艰苦啦，真对不住迄种愧疚感就对啦。拢讲吼，把所有的钱啦拢还完的时阵吼，一定会好好啊吼，算讲小礼答谢因兄弟啦。其实良心讲哦，兄弟若要借你钱哦，伊真正唔是咧看遐利息个，但是伊真正咧讲，伊真正咧按，你只想尽办法你买借来，真的啊！啊，无真的那个愧疚感会带，真正带一世人，你唔能当作讲啊，我得给谁管理些好你得啊，并不是，真正并不是哦，代志发生是伫遮，所以我讲做人是一个期望值的问题啦。啊，我拢总是讲，我做那我唔对啊，我做拢我想我对就对啊，唔知啊，眉角爱抹呢，做人有当时讲眉眉角角，哎，眉角你抹了无好势，抹了无好势，所以啊，代志误会是安尼发生的呢。所以去年年底，阿华官老爸终于把所有的钱拢还完啦，特别把家那个200万拢还完啦，特别佫摕10万的现金包着包。包个红包落来底，即要创啥？就是要还阿哥的利息啦，八档的利息啦。那论即要看你生利息呢啦，八档的利息唔是安尼尔啦。即外口和你搁看安怎借，应该差不多2分2啦。算讲咱无亲无戚无亲无戚啦，上有良心的，上有良心的，甲你生就对啦，嘛搁有2分2滴个啦。真的啦，我讲借过我唔知，啊，我来人借钱哦、喔。阿皇帝嘛欠苦银，对不对？哎，不多敢借钱嘛，都好呢，是我的信用就好啦。我若开嘴讲借，人拢会借我。啊，因为拢朋友伫台吼，啊，拢算一落利息拢算计个啦，拢差不多2分2啦。啊，有一个朋友佫较好吼，是算我分半尔啦。哦，我就差足多啊嘞。啊，外口高利贷后5分嘞，后7分嘞啦，真的哦，系啊。我是对朋友因那堆钱听来的，要笑哦！啊，高利贷真正，利息啊，真正讲生了是息生了，啊，无来讲放荡来的，生计无屁眼，就是安尼。但我觉得生利息是应该的，人家解你之渴啦，啊，所以讲红生利息，我感觉无过分啦。所以讲真正论斤讲啦，你200万八档来要甲你生利息是唔单止10万，咱论斤讲啦。即、这个阿辉老爸同我甲即个10万红包摕去，因阿哥因家，哦，啊，就意思讲，伊讲拄啊入夜时，阿哥拄啊主动到等啦，啊，看到老爸来哦，阿哥讲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啊，就叫因高丈啊退一杯茶，互小弟你买就对啦。啊，然后老爸讲甲红包摕互伊阿姐时，讲姐啊，啊，即10万你收落来啦，耽误你遮济当，实在是真歹势啦，安尼啦。啊！因阿哥讲接过这个红包，拍开看一下尔，嘛无算啦。等下拿一下尔，都啊放伫个这个桌啊茶几顶面啦。啊，嘛无讲谢谢啦，只是问一句讲，啊，你这几天也辛苦啊啦，安尼啦。啊，所以老爸坐伫遐是良心讲，迄脚床上坐尖端的同款吼，真坦的同款，坐袂使掉，差不多半点钟尔，讲无几句话，啊，就走啊啦。其实伊坐伫遐愈坐愈不安呐，你先讲啊，因迄老爸啦，阿欢老爸啦，啊，但是，都想足侪千言万语要甲这兄这答谢，但是都又个讲袂出嘴，嘛咪讲袂出，唔知要哪讲啦，啊，还蛮讲话啦，啊，就这样寒暄几句回家了嘛，对不对？主本想讲这件代志，安尼就过啊嘛，对不对？我想到过完年的时候，因这表嫂雄雄伫家族的迄个群组内底哈，家族的群组内底，发一条讯息，就讲发一条讯息就对了哈，讯息。这讯息就是咧讲，当年阿哥为着要借钱还老爸，哈、哦，
甲表兄的教育基金，唔是讲，唔是讲，干那迄个因兄哥结婚要买厝无钱，也无头期款无够尔咧，是佮甲因兄哥的教育基金拢动用啊啦。所以后来两边表兄想要创业，嘛是，就是因为欠迄笔资金，煞变成迄个事业做无做，无去做这个事业就对了。更讲啊，可能要做什么代志，做什么会事业嘛吼，啊，得爱这笔钱，啊，用无这笔钱就总取，总啊打消了啦，总无做安尼就对了。啊，所以讲，迄个。因为厝诶没有足够的积蓄，互因迄个表兄逐步想要创业，煞无法度，煞无成，安尼就对。好，啊，佮讲啥物？因老爸兴节时阵，连一句正式诶感谢啊，拢总无啦。敢若袂想，即十万吼，是一笔足普通诶一个人情就对啦。袂记讲当年阿哥是安怎甲斗相共诶啦。啊，即群主发出来，大家都有看诶啊。我大家有十嘴九尻川啊，唔咩？是不是？哦，我咧想表示条故意的吧。啊，无这群主发出来，大家拢有看呀，吼。所以阿华讲，我老爸看见了吼，哦，是看到这讯息足受气的啦。哦，伊家己讲，就是这个表示底下咧挑拨离间呐，直接就伫群主会安怎呢？伊老爸就群主会啊，伊讲是我第一经营啊，当年的征婚我嘛一直记的啊，但是做袂当讲。这条钱，这征婚，总啊，啥咧直直讲，直直讲吧，哦，不是拿这件事情来说嘴吧，啥咧直直讲，直直讲吧，嘿啊，啊，出为一出哦，因阿公嘛是伫群组啊，你敢知影？有看到啊？因阿公总啊发了短语音呢，迄声音是干那？带着哭腔的啦，我那真硬的，这小弟无采我了，帮伊帮家呢，干那袂想，这份情无啥物大不了的，真得行啊，哦，啊会记得会记，啊无会记是要个安怎安尼意思就对了吼，啊无我就行啊，无恁是要个安怎安尼对了，所以那个阿公哦，心里很不是滋味，啊然后呢，伫个群组，发了遍短语音吼，讲安怎讲，我唔是爱你。诶，兴偌济拄偌济，我当年借钱乎你，就是看伫个手足的征婚。但阮后生急用钱的时阵，你见树不救；我困难的时阵，你根本有看当作无看。即马迄个兴钱，就想要一笔勾销你啊！即八当来啊，我偌济摆暗时啊，伫个并未困着，想着迄条高利贷的利息，想着恁表兄因为。无本钱创业，错失机会，这个代志种种，你敢会知？所以，迄老爸看到，就是听到因阿哥发的这短语音，你敢知？一落三更半暝，拼命去阿哥遐，想要当面解释这件代志。但是，拄入门的时阵，因阿哥当我对伊个门旁，把伊迄十万块利息，怎啊弹出来？这钱你可以回去。我无欠这十万块，我欠的是你这个兄弟的良心呐、啊，你这小弟的良心呐、啊。因老爸怎啊把这个钱吼，怎啊扣起来，目眶红红呢？这啊，当年我真正是无办法啦，我唔是超过伊无爱跟伊斗三工的啦。按、啊、这个吼，高张当边啊，搭话啦，当边啊赞声啦，哈，有办法无办法，你心内想清楚啦。我无为着要帮你啦，有钱欠到无钱啦，佮甲我冷静要半个月都唔讲话呢，哈！啊欠钱去啊亲戚朋友吼，安尼讲借钱是头累累，你敢知影？哦，你好啦，八当来啦，厝起起来啊啦哈！等到过年来拜个几次年的时候，即马钱形形的无所谓无你的代志啊啦，你咧过河拆桥啦，你啦，你无天良啦！要死我！我这条钱借了实在真正。啊啦，这个实在是在吃叮当。好，两个越吵越凶啦。阿哥讲老爸问阮背伊啦，老爸讲阿哥无理解伊的难处啦。
最后阿哥讲一句话啦，从今以后啦，你我唔是吃茶啊啦，咱两家卖过来往啊啦，就安尼跟老爸总杀嘴，门关卡起来。因老爸总啊手银着，因老爸手头银着十万，徛伫门口口，目屎淋淋个，哭哭哭哭，连安尼一句话都讲袂出来安尼啦。代志发生是安尼来的啦。这个代志吼，我甲你讲，我嘛有当过啦，我嘛有当过啦。我人讲孝敬的人是四好啦，因为看我做朋友，大家都知道我孝敬啦。两看我呢，一支嘴爱咧咧叫吼，人讲刀子嘴豆腐心正讲的，我就真正的真正落地啊，迄落落地啊无吟出来，空空都无话讲。那无讲真正我有食。我还能帮到你，你讲叫我讲拒绝对方啦，我真正是真正是讲不出来，有那么难吗？我觉得对我来讲还算蛮难的嘞，哟嘿嘿嘿。啊，所以朋友的来搞阿姐，我记得啊，几万不要讲了啦，反正就是一个几一个几十万那的对了哈。啊，然后我得咧无钱啊，啊无钱就安怎？就想说啊，你可不可以先还我一点的、啊？哎呦，我得几毛钱，不叫给你借钱，讲个毛样！啊，我意思是讲，那边来看有没有朋友去瑞典博来借我，来用我吧。我得几毛朋友，不叫给你，不叫给你借我，是养我。大家朋友要借我，实在是要给他借，就是无啊，那怎么办？好，现在我朋友侪啦，我信用够好啦，噶既然安尼，就算了呗，哎，好的，怎啊？伊也朋友借，啊，甲朋友借，我朋友借钱，我甲朋友借钱，唔免惊无啦。但是，是伊就甲朋友借钱，佮安怎好，就爱写利息啦。当然，因嘴拢讲唔免啦，但我拢以行情计算给因啦。我唔爱骗人，我讲你解我之渴，我就很感激了。阿伯讲你一句唔免，我就总。跟他带你谈掉，我不这样子的，我不这样子的，所以我比较一个朋友情。我讲好个，唔过好个在吼，我拄啊朋友侪出去都有吼，啊无代志啊，我就死啊，我爱死对吧？啊我啊比较真少人，无生理性，我讲别人就只爱生理性。啊我真侪朋友，我唔知我是苦变，比如笑讲，我看那世间也无像你，看你都翘翘的人吼，我感觉你一点都不是在做戆代志嘞，我老翘啦。比如说阿小 K 这句啊，看你的翘翘人，你看，但不是拢做这戆代志。我讲，我哪有翘啦，对不对？我是这支嘴会用一两年啦，我头壳真正袂使用一两年啦。我也不怪对方嘞，真的。我感觉做这代志是安尼，欢喜做甘愿受，那无你拢莫出手，啊，到要出手啊！等没你万叹下无为不为，我都觉得很多事情不要折磨自己啦，嘿啦，好家己心照过啊，对，有一首歌叫《心照过》，对吼，爱好家己心照过，唔通拢想迄个好你家己压杂的代志，不要折磨自己的心呢，要放过你自己的心呢，真的心照过，嘿，啊，无这个代志我嘛捌当过啊，对不是啊，嘿呀，啊，你也想看那些。吃茶啊，为着这件代志，安尼来决裂，来变成陌生人，有时候还真的是就唔淡嘞。今天我感觉真唔淡啦。唔过我感觉这朋友阿福啊吼，真明理啦。伊这件代志，其实良心讲，伊无徛伫老爸的这边讲话哦。你来听看卖，伊讲吼阿福讲，有时候我会想啦，如果当年我老爸呢，当跟阿哥多沟通啦，或者行情的时阵吼，当讲一句比较讲较心仪的话，那就可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啦。只是亲情这物件，一旦有了离婚啦吼，你想要跟弥补真正难，所以金钱债，金钱债啊，金钱债好清，人情债歹还。对吧？有这句话对吧？嘿，所以心灵的亏欠是需要时间
同理心来修补，所以钱会当形成，但是钱是难保平啦哈。所以亲情与借贷之间上禁忌的三点，这个我觉得他讲的还不错啊，阿福啊，认知落差。借款人行的是数字，但是贷款人，伊迄个给的就是命根子，就是讲借款人行的是数字，但是借你钱的人其实有当下这条钱嘛是伊的命根呐、啊。哦，当当时因阿哥动用着用脑筋扛下高利贷时，这笔债的不再只是200万年了，是因规家口的安稳呐。再来时机唔对啦，第一文人上盖难的时阵，就是因表兄结婚创业，因老爸无伸手，没有伸手，即便后来有加倍奉还，但嘛换不回错失的机会，甲当时受伤的心啦。姿态错误。啊，姿态错误嘿！伊讲伊老爸行结孙，那只存就是只剩下完成义务迄种的兵人，而少了感同身受的陪伴甲回事嘞。你红包包佮较高，看起来嘛只是用钱来打发当年温情尔尔啦。所以总结来说啦，别把亲人的情力相助当成银行的商业贷款，钱行啊，关系长啊，这因为就是拢一边算了利息，但是。有一方是凉了心、啊、就是这样子的。不要以为就是我就还了你钱了，我也算利息给你了，但是亲情之间有时候每个瞧不合，但是会心寒的。你比如几干的借贷，没有什么叫做心寒这部分，借钱还钱，还清楚了就都没事了。因为朋友借贷，你真正是借我一借我之渴，我也把利息都算给你了，咱几干你更干。就我钱行你甲利息顺好利顺，就清楚啊啦。这个可以讲一笔勾销啦。但是如果是亲情借贷，恐怕还不止这样子啊。真正是安尼，听歌吧。来，李碧华说：“演唱的《梦与诗》。”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带用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王官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德老家高扎米昂泽料理。联合证做提供，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祝咱雄青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齐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赞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来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我能收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来五一劳动节连休假的第二天。
1: 哦，这个三连休哦，咱国旅比较多哈，我广州看到人跑一张图，即个去垦丁哈，
0: 垦丁可可可，
1: 对啊，即个垦丁大街哦，伫即个五一劳动节的是怎哦，第一天哇，满山遍野的人，
0: 满山遍海啊，安娜，麦克风哈，这麦克风，麦克风气音，对，麦克风气音，安娜。OK 了吗？哦，今天肯定哦，真的是哦吓到了呢。我有看到那个照片，吓到了，人好多哦。哇，真的是嘿。
1: 对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了，就一年可能就那么一天两天。
0: 真的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不错不错哈，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南台湾哈真的是很好啦哈。五位郎哈，其实有的人偏爱哈啊比较温暖的天气哈。我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年轻人痛巴腿，骑卡拉车骑 U bike 哈，一共哦不知道怎样呢，天气热起来之后，他更感觉高雄这个城市的美。哦，这我大高雄的人我知影哈。高雄哦，其实你到越到这个温暖的天气哦，尤其呢到夏天的时阵哦，那个天特别的天空，特别的清朗，蓝天白云哈。然后因为是海港城市，所以又有海风啊，尤其你那开车的时阵，是不是呢？就我骑了一部脚踏车吼，迎面那个风吹来，好的啊，天空又蓝天白云，很明显哦。真的，这尤其这个季节，慢慢你又看到了那个什么，那个凤凰花开，的确是很美哈。最近哦，高雄有足侪人咧流行哦，开始在流行，非常流行跑那个什么呢？沿着轻轨跑哈，沿着轻轨走过的、跑过的这个路段，这样子做慢跑。一共哈，这样子跑下来大概一圈呐哈，轻轨的一圈大概就是差不多咱咧走半马的距离啊呢。大家拢感觉讲哦，这个景点还很不错哈，就有时候跑一跑，跑一跑啊，有红绿灯就停下来啊，有时候有轻轨跟你哈这个并肩而行的时阵哦，大家又觉得说哦，来跟轻轨比赛哈，真的这一条路线呢，现在已经很多人发现哈，所以讲我就这样会招，变成讲会招讲，说我们去跑轻轨半马安尼。尤其整个轻轨沿途经过的这个城市的美景这映入眼帘，真的很不错啦，这

咱是五一哦，这个吼劳动节三天连假嘛，啊，这起码五月份嘛是这个哦，这个时候嘛是日本的这个黄金周啦，一礼拜时间吼，所以这段时间哦，日本人吼这个出游的这个人次跟人数哦也是相当的多，但是今年哦，这个日本吼这个出游其实还蛮特别，日本的媒体去访问，直接机场去访问讲，哇，你要去对吼，去对去度假，哎，有人要去这个美国啊，有人要去澳洲吼，但是问起来吼。十个里面吼，将近啊有七八个还是待在日本这个国内旅游吼，因为大家知道讲这个基本日币跌得蛮惨的嘛，所以会当去国外吼，一个回来人吼，这样去国外可以度假个，尤其是美国度假个一个礼拜吼，那真的是日本相当富裕的这个阶层哦啊，所以一般这大部分的日本人还是留在日本国内，但是哦，因为最近就遭受到这个美伊战争嘛，连这个日本的这个自驾游的人吼嘛，干妈讲哦，现在这一次吼，这个我那个他们的黄金周出游吼，成本也提高了，本来可能要去三天两夜啊，基本上可能改两天一夜吼，因为油钱也变贵了，所以你不能讲公司的怎样讲啊，你不能今嘛嘛较辛苦嘛啊，所以吼，也推出了一个加醋币呢，这种吼是开过去咱伫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的台湾的航空公司也推出了什么叫做什么呢？叫伪出国，伪出国，的叫你来航空公司，就是来机场呢吼，那报名费用不用很高吼，差不多10000块日币以内，然后呢，让你体验一下吼，就从吼 check in 吼到上飞机吼，然后到有的没的再吃一个飞机餐啊，但是你没有真正的飞上蓝天吼，飞出国去，你有体验嘛？哦，去地机场看啊，跟看咧这个机棚，人家停机的地方、后勤哦，还有空姐来帮你做一个上餐的这个飞机餐的服务啊，一天的时间哦，来一个伪出国，所以你看，今晚你不能哦，要出国真正较辛苦啦，所以要搞这个伪出国。来，你今晚是无法度出国啊，你今晚是想出去，但是口袋不允许。

这个那听众朋友讲哦，日币甜甜价没了哦，哈，日币的甜甜价没了哦。嗯、日本台工哈砸了上兆的银弹药哈，阻止日币贬值啊、哦，这哦砸钱哈、哦嗯。日币兑换美金汇率哈，四月三十号一刚是贬到160块日币哈、嗯嗯嗯哦嗯嗯。那为着要阻止日币进一步贬值、嗯，所以日本政府跟日本的央行十九个月来。好，就是19个月以来第一次个啊，这个出面干预汇市，哈，来干预这个汇市，估计差不多砸了5.48兆日币，约合台币1.09兆，来稳定这个汇率，哈，稳定汇率，哈。所以讲，前两天呢，大家都说，哇，日币哇，好甜呐，哈，哦，已经来到哦1块美金兑换160块日币，哈。所以有人讲不行，再这样贬下去不行，所以讲就砸钱，哈，来这里阻止，哈，来阻止这日币继续再贬下去。

0: 有人在讲吼，这日本吼，日本的政府跟日本的央行出手干预这个汇市啊，那么谁的受益最大？嗯，嘿，谁的受益最大？哦，欸在诶，甲了解一下吼，这日本吼，这个单日啦吼，30号一天哈，4月30号一天，因为有干预外汇市场了哈，已经进场干预，所以套柜安呢卖出美金跟买入日币的操作，日币汇率在短时间又一口美金兑160块日币呢，好那很快速回升，好就回升，好回升，所以讲单日的波动幅度超过5日元哈，5日元啊，等于变差不多155块的对啦哈，哎，这汇率那么刮风以及的激动哈，因公啊，这个是有必要的哈，非常有必要的。一时之间，五郎的在开始讨论讲，哎，是谁受益呢？哈，
1: 谁受益？
0: 哎，当然就是日本的这个企业哈。因为日本企业吼，今嘛持续伫咧加码海外投资，特别是对美国诶这市场诶布局不断一直咧扩大吼。那么干预汇市所带来的日币短期的升值，反而也变成日本企业进行外汇配置的契机，吼一个契机。那么根据日本这个经济新闻他们的分析分析，日本企业经济净利差不多101兆日币啊，差不多20兆多的台币。其中36兆元已经投入到对美国直接的投资，现时资本外流，即马已经是一个结构性的这个趋势。那么在日币长期处在160块附近，这种的是一个弱势哈，弱势啦哈，所以企业进行美金投资的成本相对的会偏高。一旦政府出手推升日币，那更加的当吸引的企业利用这个时阵抛售日币买入美金，好。美金哈。咱伫咧讲足侪哦，我们从上礼拜讲的这个哈，世界十大集体破产的国家，破产是怎么样破产？到最后的是拢没有美金，你就是破产哈。好，因为外汇存底都是美金，没有美金，你伫国际上寸步难行哈。诶，今麦伊朗吼，伊朗嘛是今麦一直哦物价咧颇涨，因为战争的关系，加上吼因咧这个货币也一直在贬值。现在伊朗因咧货币是180万的伊朗货币兑一块美金，好。美金一块换伊朗货币180万，哈。

所以讲吼，人讲这个美金为王啦，大家不可，当然他美金目前还是世界最强强势的货币，尤其现在这个酒油，讲到这个现在这个石油，其实川普也用意的，其实石油就是简单讲它就是石油美金，石油美金，国际上其实在买酒油都爱用美金计价，那最近他在跟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伊现在继续封锁这个霍姆兹海峡，你看伊朗的油一直销不出来，销不出来，其实伊朗现在已经很急了，其实他们已经很急很急了。那现在接下来川普要给你打击的，就是说我要查你，你为什么卖油用人民币，为什么用人民币计价？这点就是伊要甲你迄落的吼。啊，人民币吼，人民币吼，中国家己的操作之下是人民币一直拢是吼足悬的，就是吼它的汇率的话好高好高。但是呢，其实人民币没有到这么高，好，这是中国家己的操作。所以中国用人民币吼来交易，好像跟伊朗买石油，啊，伊就讲你要用收我人民币，你就是收人民币，那他把人民币拉得高高的哈，那这都是打坏了全球这个石油市场美金计价哈，哎，这个规则，这个规矩，所以川普已经嘛的是接下来要打你这个哈。定义的是金融哈，等于石油金融的对吧？所以空拉贝啊哈，讲来讲去哈。一切的一切都是 money 钱，

0: 中共哦，就是就中国，还有好多一些所谓的我们说是这些邪恶轴心的国家，想要去美元化。
1: 嗯，
0: 但是你毕竟咱国际起码做最高一个，比如说黄金的定价啦，或者是石油原物料，其实还是美金为主嘛。哦，过去这个金本位的不啊嘛，所以现在国际的大宗的，不管是原物料哦，或者是期货还是石油，都是用美金做定价交易啦。你没美金，你都无法多去甲国际买物件嘛。啊，所以伊朗想要绕过这个，真的可以啦，但是你的变成。你就被你收我米干，你就被中国给拿捏了，因为唯一的买家哈，因为收人民币只有中国，
2: 而且他人民币哦，中国把人民币拉得高高的，
0: 对啦，
2: 哎，他一直都其实人民币早都爱贬呐，早都又贬值了，然后以市场经济来贡献贬值，但是中国一直哈把刻意。把人民币呢，就是抬高哈，抬高啊，抬高，伊去甲即个讲，即个讲，好好，你我跟你啊买卖交易的这些国家，伊就讲，我用人民币啊，我用人民币跟你买哦，是以人民币计价。
0: 嗯，
2: 那其实。这其实上来讲，除非你以后你长期你什么拢靠中国啦，啊那无这样子吼，到最后会自己很吃亏啦，哈、嗯。
0: 因为伊朗长期也是被美国制裁嘛，禁运啊，制裁啦，就变成说。你今天哦，以无比金嘛，包括你买市场，免监管，免用交易啥。你即便你哦没有这场美伊战争的话，这个伊朗你买其他的国家买点物件，其实也困难了。包括因为长期来美国都是禁运所谓跟一些他的盟邦禁运伊朗嘛，但是今嘛，这个川普对那个伊朗做金融制裁成效有多大？因为你讲你本来的贵就差没鲜花啦，你讲说我再用什么禁运你啦，或者是说哦再用金融方式对你啦，他们生活也不会再差了啊，因为熊基本的这种人，他们的生活还是可以从物资，还中国跟俄罗斯，
2: 他就是要从这里
0: 对啊，
2: 全部要靠他们，
0: 因为不是基本政见靠中国啊俄罗斯，因贵气。很长一段时间哦，最主要的哦，包括金元呐、物资啦，或者是说他们的油啦，都透过哦，或者是去美元化哦，都是在卖给中国哦，或者是卖给俄罗斯等等哦，就是民生必需品呢，跟中国用有点像以物易物啦，我油哦，别小小别你中国啊，但是你中国物件小小啊哈，没有问题依然哦，然后用所谓的哦，就去美元，然后用人民币做交易，那现在的
2: 就是你石油卖我，
0: 对啊，
2: 等于啊、然后你再用这个钱，搞不好钱也没拿到，
0: 啊、
2: 但是你就用我的人民币好来买你们国内需要的东西。
0: 对啊，用英布兰的吼，伊朗
2: 所以衣服很重啊，嘿，衣服就当的哈，
0: 嗯，对啊，所以
2: 什么都是什么，全部几乎伊朗国内的东西，伊家己无法度生产的，几乎都是从中国买啊，他从中国买就是。他卖石油给中国，其实他卖给中国又卖很便宜，哦啊、中国又把人民币提得高高的、哦
0: 嗯、
2: 所以讲哦，真正是哈香槟摊的对啦吼、
0: 嗯，
2: 这中国就是安尼香槟摊嘿。
0: 啊，伊朗没得选嘛，也只能就这样子、啊、你其他所在你无比金好客，然后没有美金，然后其他国家不卖你东西，所以你只能给中国赚了、
2: 嗯
0: 啊。他们已经有这种。默契在了，所以你说川普在做金融打击的话、嗯，不知道到什么程度。反正这个位哈，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哦，你爱看习近平哦，跟川普讲，哎、欸，对这个伊朗问题要怎么处理？其实中国在这一段，在这个上面，其实蛮有
2: 关系的
0: 话语权的，
2: 关系。
0: 因为恭喜在你起码。其实能够断掉伊朗国内的一些包括物资的一些支持的话，这是中国、啊。那给那习近平啊，跟川普调和讲啊，我伊朗台协会出力，然后我中国的东西就不出口给伊朗。哎，今天伊朗的变得大、啊。
2: 这个美伊战争了后呢，其实上吼，这个川普本来。他原本好像是四月份啊，要去中国嘛，哈，是因为美伊战

0: 美国差的贵啊，准的拢是迄种啊，在迄种啊，要做炮弹的原料吼，要过去伊朗，结果被美国呢，在霍姆兹海峡这拦截查到，落尾遐船拢炸毁的去呢，啊，去美国吼，遐好要做炮弹的那些吼，都压到美国去了吼。那这些的是吼，明明白白证实吼，你这习近平你骗我嘛？我跟你问啊，我就钱，我就肯行下回跟你问讲，你不能帮助伊朗，不能提供任何伊朗武器，你跟我说没有啊，没有啊，这是什么？所以川普其实一拿捏到这个，他现在也不多讲很多，到底他压到这个船里面还有什么吼？那基本上他讲的是有真侪是要做炮弹的原料安尼吼，那其他。他其实还有很多，只是他现在保守。那本来呢，在这个伊朗战争当中呢，川普一直说，我要延后去中国，然后又说，哦，我都不去了，不去了，永远都不去了哈。然后呢，最近又说，可能5月14号，他还是会去跟习近平见面哈。那习近平这边哈，好，当然那种私底下拢一直有咧运作啊，哈，私底下拢有先咧讲，有咧运作。习近平家，哈。白明的要求说好，不管是说、啊、要叫伊朗、哦、这投降屈服啊，是啥这些我们可以谈、哦、中国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样下去、哦、这个霍姆兹海峡又继续这样封锁了，对大家都不好处，中国也是同样不好处、啊哦、也是蒙受其害、啊、现在习近平他竟然开口要求说川普要来跟我谈，他需要我可以做的我愿意做，但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一定这边川普来，我一定要跟他谈这个问题。什么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台湾问题。嗯嗯，心心念念吼，好，川普伊那无拿下台湾吼，我感觉伊是一种西北唔愿客吼，他真的心心念念，人生咱有讲过嘛？人讲川普伊的人，唔是迄个习近平的人生最后清单吼，就是一定要拿下台湾，所以这边要求的大致上我相信我知道应该的是说你美国要我做的我大概可以配该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我们来谈，或许我都能配合，但是这一次来你一定要跟我谈台湾问题，你要对台湾的是说要求美国对台湾的那个态度爱调整，好，爱调整，好，好来，啊，这些呢，吼，各级的国家都觉得说，这样子，如果是真的啦，吼，不知道川普能不能把持得住，好，所以啊，很担心，所以有一个国家就要求说，如果5月14号你要去中国进境，可不可以先到我这边来？安尼查查查，又会掉什么国家？好，等一下我们再说。
1: 好，今天先来这部视频嘞，连请咱进攻个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咱 super 阿个护理元素，咱进广告哦，
0: 广告
1: go go go，
0: 来哦 ，come on， 嘿，你的人生这部广告，小军
1: ，OK，
0: 广告的产品德力酸乳钙粉，德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还有苏鹏，5月份全部大做犹太，
1: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德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乌，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德力酸乳钙油，
0: 女人、男人经专业的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还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涩会流，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苏鹏，
1: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10000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0: 优待活动伫全国500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5月份，只在5月天，
1: 一年一摆，错过不再。
0: 母亲节快乐！快快快，梦游榜0800-77-55-99，
1: 电话叫上0800-77-55-99。 啊，礼拜的母亲节啊，
0: 哎，对啊，对啊，哎，五月十号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下礼拜哦，母亲节哈，哦，碎碎碎碎，昨天哈，但是我今天一个听众朋友讲，我靠，拍死啦，哦，这我就是要甲药房讲，啊，恁敢会使加叫我？张姐的听众朋友，伊讲我厝边隔壁，甲阮姐姐妹妹，甲阮婆婆妈妈，拢咧食恁的钙粉钙油，
1: 感谢，
0: 嘿，啊，重点是钙油，迄拢无问题，钙粉因要压迄个大灶，好，得五罐装。10,000块五大罐的，迄个泡工作的吼，迄个吼，即个泡工作的就对了。结果伊去药房的时阵，伊讲我迄个啊做啥，有钙粉五罐装的泡工作要7组。我点咪跟他剩2组尔尔。伊讲哦，咱这听众哦，足够替我讲话吼。伊讲啊，老板啊，你哪唔叫较济咧吼？啊，你迄泡工作迄五罐装的的钙粉的钙有效，啊，你也无爱叫较济咧。伊讲。啊！我叫到今嘛都要整上几工尔尔，我哪会想讲哪会这紧啦吼？这紧人都抢了了啊，剩两组。
1: 所以不要紧啊，听众朋友吼，不管你需要钙粉、钙油、素粉还是护理元素，咱母亲节的特优组。你若讲哎，算算的讲哇，你要10组，就药房给你3组，你不要紧。你先甲按好，讲药房讲啊，不要紧啊，我若到回时阵，我再补给你吼，一定会给你的啦，你放心。
0: 好来，药房讲你若要爱两罐装的，上四罐的，上60公克的，5,000块的，我加大概过去算算的，嘛无够，剩4组尔尔，哎呦喂呀！吼，伊讲哦，咱这个听众话，叶小姐吼，伊甲讲哦，嘿，足侪人伫遐咧等，等我买转来，大家咧欢喜，甲讲等你呐，一车载转来，阮大家再来分吼。哦，伊讲，哎呦，足懊恼的吼。后来他真的就跑到另外一家去买，吼，后来伊转去走去北京去吼，甲伊不久诶，过去北京过去看安尼吼，所以咱药房老板吼，真的，咱迄个五罐装诶，迄个酸乳钙粉吼，迄泡工作诶吼，足有效诶吼，人客足爱，人客足爱，所以讲，在进货的时候多进一点吼，多谢咱即卖经常活动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个舒跑，
1: 对，吼，咱四种产品吼，2正半4正1吼，钙粉就是两种包装吼，有5,000块吼，两罐大罐的加一块60公克的，还有另外一种10,000块吼，内底有5大罐吼，10,000块哦，填霸王座啦，泡工座啦，五大罐吼，我这大家就爱抢的哈。
0: 好来，那护理元素是。护理元素一组4,000，哈，4,000内底能压个上半压，哦，就是240粒，佮加60粒，所以就变300粒。
1: 对啊，
0: 300粒4,000块，啊，你若买2组8,000块变5压，哈。就变5盒，好，80粒5盒，或者600颗，好，你家己算。苏鹏呢，一组3,600，3,600苏鹏一盒是60粒，啊，一组内底有2盒，得80粒，80粒佫加增加送的50，哎，30粒得105粒。等于你买苏鹏3,600一组是105粒，啊，买2组就是300粒，好，买2组的。你也给碳基压的掉啊！你也给碳基压哈，给碳基压就是7,200，7,200本来只能买4盒，现在会变成5盒。啊，钙油嘛拢同款，吼都一样，钙油嘛80粒的，两压多啊好是240粒，佮上一个60粒，同款变300粒。你若买2组，就等于一个4压加一压，哈。哎，都等你多少？600颗，也是600颗哈。哦，咱听众朋友，啊，你家己一天要食偌济，食偌济，你一天几粒，你安尼个算起来。所以你若要宽3个月，爱宽几组？你若要食啊，即个半年，你爱宽几组？要一年，你爱宽几组？家己算好，直接指定药房各位。啊，若是无，咱直接电话叫上0800-7555-99。
1: 对哦。
0: 啊，若算不清楚。第二小时，咱电话开放伫现场的时阵，你只卡入来问淑君，
1: 问 Pocket 哈，0800-7555-99。以上广告，你的。

0: 好来，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五月中旬要去访问中国。好来，啊，那这边吼，这个习近平也好，已经有当然因啊，这个两国之间的这个相关的高层拢已经私下有咧接触吼，啊，大概要谈的，迄拢一定爱先讲啊，吼，大概要谈的哦，我希望你做的，你希望我做的吼，都已经私底下拢已经拢有伫咧安排，拢有先讨论，一定拢有列清单出来吼，那但是啊，这个。根据了解，习近平这边对跟川普会面，代表他可以答应川普很多事情，但是有一点他很坚持的是说，台湾问题一定要谈，好、哦嗯，他不希望美国这么支持台湾的对啊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哦，台湾问题一定要谈。结果呢，哈，咱都讲有一个国家，哦，觉得如果真的谈台湾问题，你川普会不会把持不住啊？哈，好，所以的要求川普讲，你去中国进前，敢会当顺路先为我家来一抓？简单用咱的话讲就是安尼。嗯，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Japan， 日本。哈，日本哈，日本哈，这个政府已经向美国方面探听。好打听说，哎、欸，要去中国，大约什么时间？哦，中旬，五月中旬。好，那大约会谈到什么问题？哈，好，大概有稍微打听哈。那么所以说高市长苗首相的希望说透过日本政府方跟这个美国的这个联络的，是说希望去中国之前哦，先去日本。好，顺道一个顺刷先过来日本，然后呢，希望高市长苗希望可以跟川普总统进行高峰会谈，哈，要针对什么呢？针对日中关系跟台湾问题，要先跟川普达成共识，哎，
1: 要先讲好啦，
0: 对啊，对，
1: 就这边。买的基本每一战争一对盟邦都没共，但大家就跟那个王八蛋一样，什么自己都不知道啊！你就那个就是
0: 因为日本现在哦，台海问题他都豁出去了呢。
1: 对啊，你不要到时候你个去就每一战争赶快，你跟中国讲答应一挂啥，川普当下然后又不按牌理出牌啊，那真的就是最王八蛋就变成高市长苗。
0: 嗯，
1: 所以这真的要讲好啦，要有一个统。统一政见，统一说辞啊！不然你卖个因为讲要处理伊朗的问题，你又在这边很多立场又退缩啊！不，你看，起码哦，这里高市长苗对台湾啊，是讲对美国的相挺，已经油门踩到底了。哎、你不要自己又跑去中国，要不要跟习近平搭一下？
0: 对啊，对啊，
1: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哦。他不是那种交易型的政，
0: 因为
1: 交易型的政治家，
0: 他现在很急着要把伊朗这个问题要处理嘛？哎呀、啊。啊，伊朗这个问题要处理，中国绝对是有影响力嘛。简单讲，伊朗就是中国，哎，简单讲就是安尼。所以，高市长嘛，其实应该是难免啦，吼，不免吼。所以讲，伊讲啊，该当先顺咯过来我家一个，吼啊来，吼要谈的就是美中这个日中关系跟台海台湾关的问题要谈这个哦，就是这样。
1: 你要统一阵线啊！
0: 你不能豁出去啊！当初我这么在，也是因为你川普的关系哦，吼。啊我
1: 啊
0: 你现在去哪去习近平也还说说的齁喔啊他跟你答应什么什么齁要冲啊冲啊冲啊结果齁哎、啊、习近平又摆明了说这一次来一定要谈台湾问题就是这样的齁。

0: 川普对这个哈、哦，这个台海这边，尤其是印太地区，才是他也执政的最重点呐、啊。啊，去我来，我们侧写一下川普。我相信哦，一尾婚呢那一场委内瑞拉的这种哦，那个升起马杜罗，让他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啊。所以布兰克林没打算哦抵接中国行之前哦，然后就要再把伊朗这边这个问题一并的解决掉哦，拿着胜利者的姿态哦，连续干掉哦这里、个。文瑞拉跟伊朗这种那种、哦、快很准闪电战这种胜利者姿态去跟习近平谈吧，结果没想到捅到这个伊朗这个马蜂窝啊、哦、你现在好像骑虎难下了、哦、父子骑驴啊，你要停也不对，然后不停的话你在那边改革、哦、你现在对你来说也是不好、啊、现在跑去哎、欸，本来四月份要跟这习近平谈的东西现在搞狗的活动，那个气势的完全都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我如果是高市长苗嘛希望川普说季节、嗯、你说的话要、前后要一致啊，你不要到时候又踏口了，对不对、
1: 嗯、
0: 这样真的、哦、我给你挺到底，我不是变公民的、
2: 啊、来哟、哦、
0: 重点还是在印太啦、嗯啊、你去弄那个伊朗、
1: 嗯
0: 啊、搞到、哦、全世界、都不爽、
1: 嗯
2: 哦、我能为外国人哈、
0: 啊，
2: 这两个外国人哈也目前住台湾，但是他们都有做他们早期也去中国有大过中国，阿弟中国也啊学中文哈、
0: 嗯，
2: 然后到台湾来也住了几年，
0: 嗯、
2: 啊，因这两个外国人因都伫咧比较，因讲为什么哈？因、讲为什么、
0: 嗯、
2: 一样的语言，为什么中国人说起来就觉得比较凶啊？台湾人说、嗯、一样说中文。为什么就比较温柔比较温和、哦、其实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其实我前几天我刚好看到一个影片，那个影片是一个中国的空姐跟空少、哦、分别在分享他们的航空公司上、哦、有那个台籍的空姐、哦欸這個住进他们的航空公司啊，因在咧学迄个台籍的空姐讲话吼，嘿、嗯、呀，迄阵、啊、我都一直咧想，我都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都一直咧想讲，对吼，为什么台籍的讲话就是温柔温和？我迄阵我都咧想讲，原因应该是出在我自己在想的啦，原因是出在吼中国的中文讲话，他们都有卷舌，有没有？
0: 嗯，儿化音、啊。
2: 哎，对对，卷舌应该是那个卷舌音吼，诶，好重。中国人咧讲话，诶，干嘛讲较重音较歹？吼，啊，这两个我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两个外国人，因中国台湾都有住过待过，所以他们也在分析探讨。结果他们探讨的结论跟我想的一样，
0: 嗯，
2: 伊嘛是感觉讲就是卷舌音。譬如咱讲什么事儿，是吧？对吧？因的讲什么事儿？Sir, 什么事儿？好，阿丹的讲什么事？好，对不？好，咱的卷舌没有那么像中国卷舌到这样。什么事儿？好，什么事？好，什么事？那美国什么事？好，什么事？哎，什么事也会这样讲，但是那个就是有那个的卷舌音起来吼，哎，干嘛吉那卡派哈？真的就是这个跟卷舌音大大有关系，这是两个老外的分析，跟我前几天自己私下在想，真的是不谋而合啦哈。啊，所以哦，我就想讲前两天啊，两个中国的拢是中国的空少跟空姐哈。印度的公他们的航空公司来了一个台籍的，一共很少啦，其实他们中国航空公司很少有台籍的，但是如果飞台湾这个航线的时他们可能就会配置一个台籍的空姐齁。阿印度底下的公齁，他们真的是服了齁，服了这个台湾齁这个口音。哦，大家拢知啊，其实中国人他们自己常常拍片，拢讲哦，中国人哦，他们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台湾人讲话的口音。因来台湾去的时阵，因买干嘛讲？台湾人不管是小妹妹、姑娘、小姐、欧巴桑，讲话一样都是很温柔。哦，对应中国人诶，听起来因的感觉。 就是连那个欧巴桑也是一样，讲话也是都很温柔，其实他们还蛮喜欢的。一共有时候你生气听到他们讲话，你根本是就骂不出来，你就会哎，就是那个气就好像人家就很温柔。哎，你得来形容说他们航空公司来了一个台籍的空姐，在飞台湾要飞台湾的这个航班上面啊，就是有一位旅客，中国的旅客，已经嘛在本东的时阵在上饭，上那个餐的时候，送到他那边的时候，伊讲这个先生讲伊要食鱼排饭，结果鱼排饭没有了。那中国籍的空姐，吼，加个迄个空少，拢过来改讲改抱歉啊，那这个先生这个乘客吼，吼无啊多，足鲁诶。就怕一个就卤味的，你啥中国人的家，家都好，意思讲家都好，跟我家的拢无啊，都无。我就是要吃鱼排饭，哈、哦，没有鱼排饭，我拉倒，你们给我想办法，我就是要吃鱼排饭。底下闹足久诶，哈、哦，为了这个事情闹了很久，结果呢，后来因公哦，那个台籍的空姐就过来了，哈、哦，就换他说往里去处理，哈、哦，讲未听才歹，哈、哦。因在咧学，那个中国籍的空少空姐因在咧学，伊讲结果这个台籍的空姐吼过来了，无两分钟搞定了，就搞定了。啊，他怎么搞定呢？听讲这個台籍的空姐过来了，因咧学也考起啦吼。伊讲这个台籍的空姐咧讲先生吼，不好意思呢，真的很抱歉呢吼。啊，我们的餐点不合你的胃口哈，意思讲八种一不爱嘛哈，不合你的胃口，要不要试试我们提供的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先让你充饥哈的啊呢，就口气的小小硬的，等下讲啊，果汁就果汁还小，我们先提供你一个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哈，这样可不可以哈？伊讲哦，迄个人客哦，听了台籍的空姐这样讲讲，哦。还有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早说嘛！哦，那这样子没问题啦，就没问题啦。哎呀，对啊，就这样子而已。其实因公那个空姐就是那个口音的关系，把那个大陆的这个底下在闹不停的客人，他听了就爽，舒爽。所以因公哈，我们现在好因公，其实他们在飞机上那些空姐哈，也会刻意学台籍哈，这些台湾人讲话的口气。结果哈，伊那边阿弟应该伫中国的哈，伊都要扒落去啊。伊讲你不要这个意思，讲你耳该什么意思？耳该不伦不类的对。但是其实他们都说他们真的很喜欢哈。起先哦，伊也感觉讲，台湾人这样讲话好像哦，哎呦，唱歌不配哎好。好耐哦，就是好屌哦，好做作哦。但是后来他们接触多了，有到他或者是不来台湾了，他们觉得说台湾从小姐小妹妹到欧巴桑讲话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啊，像我们这个什么话一讲出来就都不就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所以讲话还真的是口气啊，可能是那个发音，中国音的发音就是这样，
0: 我们讲话比较不清楚
2: 了，不清楚就会比较问
0: 你真的你去看那个华剧的演员，那种老字号就是有训练过，像金世杰，你不用看荧幕，你就光听背景，你得在那讲一字一句的讲啥。他是新生代演员，我你唔知咧念啥。这话了，你啊，看人家中国的些大腕演员，他一字一句每一个都咬字都很清楚。那打完伟龙。夹的呀，就搞的呀。我们都我们不看字幕，我们有时候根本不知道，尤其是现在华语剧有些讲话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讲什么。你要周杰伦的时候讲话，你不看他字幕，你知道他讲什么？
2: 所以在中国人，他们听起来，他们是觉得是嗲嗲的温柔的哈，就这样子。
0: 包括咱听李记嘛，刚话都觉得日本很温暖，没有啊？那他们的。
2: 那是他们的发音，
0: 他们的痛调啊，ascendo
2: 都是
0: 这样子啊。
2: 对啊，所以中国为 为什么你听起来比较凶？哎、欸，也是跟他们的好、哦、发音有关系、嗯，就是那个卷舌音都有很重的卷舌音，哦，就是这样子哈、哦。
0: 可他们讲话比较清楚啦。啊，儿化音有儿，不一定不一定是而且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各地的这个口音跟方言也不一样。北京的那个北京啊，那个的这个因为普通话，但是我因为跟南方嘛的，
2: 但是
0: 广州南方
2: 对
0: 因为儿化音的不儿儿嘛，什么儿上面儿化音就没有那么重，听起来就不会那么那么尖。
2: 我有感觉哦，其实我有看一两个中国的这个 YouTube 的一些影片哈，有当时啊，你看因听因啊讲应该。当地的一个语言，比如说四川话，或者是说、哦、他们、有的在广州广西他们也是讲他们自己的话的时候、欸、你听起来就觉得好像还 OK， 但是他们如果转换说他们的普通话就是他们的工业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网红讲普通话讲国语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凶，
0: 哎、欸、妈，那就是他们讲话的样子、啊，
2: 哎、欸，较歹，哎，感觉哦，真的有这种感觉，哎，
0: 好，就是。
2: 但是如果他们讲他们用他们的方言的时候，就反而就不会嘞，哦，而且真正就是，所以哦，好吧，哦。进攻者啊、
0: 哦，李连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来哦，进攻者。来啊，吃好分享哦！啊，听看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哦！来来来，
1: 这边啊，我去安定是无同你的产品，大家拢收抢摆第五个，我要打造书房，后边要搁五楼的买你的产品，真正哦，足贵个福气，同你足缘投，福气足有。
0: 这就是哦，咱这个母亲节活动的日常啦、啊，吼、嗯，因为他包咱头来讲的嘛，吼，大家拢要抢迄个炮工作的，嗯、啊，这个大哥嘛讲的，讲我一头前咧买，我、嗯、后边嘛就一堆人
2: 买，拢是要买，拢、欸、是要买咱的这个钙粉钙油舒鹏护理元素的迄个母亲节的这个吼
0: 活动组，
2: 活动组的优惠组的吼、嗯，啊，炮工作就是钙粉五罐装的、嗯，
0: 对啊，
2: 吼、哦。干那钙粉有加五罐包，就是、四罐、嗯、买四罐，佮减上的一罐五罐包做一组啦。干那钙粉有俩，剩的钙优护理元素舒鹏，你买两组都是同款。你只要优惠组买两组，就等于也是四瓶送一瓶，四盒送一盒，同款。好、嗯，赠、嗯嗯、送的条件是同款，好安尼。啊，因为咱钙粉吼有足常咧食，啊，迄个白里干那装咧，好、嗯嗯，有人就感觉讲，诶、咱就那既然四罐上一罐，咱规气就加用五罐包装做伙吼、嗯，五罐边啊大罐拢120公克，120公克，啊，咱那两罐装的是60公克，送的迄罐60公克，嗯、但是嘛，足侪人计讲迄足好诶呢。伊若要出来佚佗，就是炸迄，就是咱迄罐细罐的，伊炸出来方，咧用方便啊。你唔免阁去提囡仔来搬啊。啊，因为你若要照咱原地迄个120公克的囡仔较重吼、哦，啊，所以呢，有个人计嘛讲，我一半组我会买迄个两罐装的，当年就买，无真侪是拢款吼。嗯，
0: 调查这边你若讲要去药房买吼，你要家己去买，哇啊，要按较侪组吼，真正，我的建议吼，那这么夸张，带个大的这个袋子去装吼。因为这个帮我冇别人个托我帮伊去药房买这个钙粉啊，这个钙油啊，啊够舒服。
2: 嗯，
0: 哦，你钙粉钙油舒服，钙粉就是买几万块嘛，啊钙油做啊舒服就各一组。
2: 嗯，
0: 结果哎、欸，嗯嗯，我较早分开买，我有买过，但是刚做伙时咩哦，我印象中前面啦，较早唔是一个大基丁的听众朋
2: 友。哎、欸、对对，
0: 啊，伊阵
2: 啊，伊讲提布袋无？
0: 对啊，啊这开这個小发财吼、欸哦，啊伊就替这人的整阿头的人。哦，大概想登记嘛，啊来这个高雄的市区安尼买，哎、真正嘞，真正你爱开车啦，
2: 你还登个基金嘞、
0: 哦，对啊对啊，伊那讲这
2: 整个坐船嘞，
0: 整个头伊那团购的话吼，伊、真正爱吼安尼开个小发财车来，啊不，
2: 一人啊，因为过港隧道开车，
0: 对，
2: 啊你那坐船吼，安尼看你是变那胖啦，才重啦吼，后来啊是讲有当时咱也无方便，有个人也无开车，无法度骑车吼，啊是要买较济吼，不要紧你。叫上温的，直接叫啊，药房给你上柜安尼哈，这个都不用收钱哦哈，哦，给你上到户上都唔免收钱。
0: 对啊，是讲哦，恁那大所在张茂杰的这个新店的听众朋友，你问过啊，新店你搞几点药房？
2: 有
0: 啊，刚好
2: 啊，没有，
0: 刚好我们新店没有，我紧 品吼，你若讲像这个状况的话，咱的车公司用这乌鸟，用黑猫栽培，
2: 对，
0: 也是 OK 的，
2: 哎，都不用
0: 到付款，
2: 不用付运费，
0: 运费哈，
2: 对对对，
0: 咱那边咱的产品叫足方便，好，去药房买，去保德旺买，还是乌鸟送哈，
2: 嗯，
0: 主要选择
2: 电话叫上卡空白空空。
0: 77559，
2: 要问恁遐上近的指定药房嘛是卡空白空空。
0: 77559，
2: 得力的酸乳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啊，佮有护理元素，佮有舒鹏，这是得力公司哈，即、這个进口的四大金刚。
0: 哈、欸，
2: 母亲节这一档，这四大金刚全部优待，全部优待，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送加一盒五盒，安尼吼，谢谢。
0: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哦、我来讲来讲民间时阵呢，我就接通通咱这个听众朋友哦，卡电话，伊就讲，喂，阿、啊、你是这个小跟 pocket 嘛？讲对对对，什么代志？哦，伊就先问我一个产品的问题，问了吼，我讲哦，好好好，啊那还有什么事嘛？讲哦，没有没有，哎、欸，要挂掉时阵啊，对对，伊就讲对对对，吼、哦，我要甲你吼，甲小跟子啊，感谢，
1: 感谢啥？
0: 感谢啥？我讲不是产品的这个事情嘛，讲、嗯、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吼，哎、哦。伊就要感谢了，讲咱前两年吧，咱、嗯、不是讲各用一间这个这间公司无、嗯，啊，伊就是咱台湾的隐形冠军嘛，
1: 哦，
0: 伊、啊、去做掉这个美国讲，
1: 去年啦，去年讲的啦，
0: 去年来前年了、
1: 喔，去年啦，
0: 啊，不管了哈，就反正咱的讲的间公司嘛，啊，伊阵啊，咱是咧介绍这间公司了，那我听就朋友讲啊，这间公司他好像有那时候是上市还是上柜吧，上柜吧、嗯嗯嗯。我其实他们在嘛，那是分享的是各用这个哦，你刚刚出来的隐形冠军，当这点美国广播这个胜利。啊，哥哥一准那伊的听你讲，哎呦，好像这个吼、哦，咱这条就没有蛮有 sense 的，讲呵。阿伯吼，的小公不给阿咧介绍啊，咱是介绍这间公司哦，我们是介绍一个股票。讲、嗯、哦，好啦，阿伯来吼，那个股票市场来那个买买看好了。我印象中，我们那时候听众朋友讲一间公司高给，那时候好像是五十几块吧，我有点忘掉了。
1: 嗯、
0: 后来吼，的、哦、打个杂工，咱台股哦，这一年多一年半以来一飞冲天，结果迄阵那一买一张嘛，
1: 嗯。
0: 然后呢，看一直讲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1: 对，刚刚咱讲完了，隔天那张股票就起起来。
0: 啊，然后他从哦五十几块哦，一直看啪啪啪啪啪啪一直起，起到190几块。
1: 嗯
0: 哦，然后伊就迄阵啊讲，哇，已经他们买三倍买四倍啊，他就把它卖掉。但是呢，这个想不到吼，他卖飞了，然后好像本来是上柜被转上市嘛，伊、嗯、就讲，吼，伊就讲，迄阵啊，伊就去丢，伊买一张嘛，但是那张就190几块就把它卖掉，卖飞了，他就啊，你要瞪心瓜，一卖掉之后，这高给个一直往上，
1: 哎
0: 个 key， 啊，伊阵啊，伊就讲上市变上柜时阵，啊，上柜变上市的时
1: 阵，上市，
0: 哎、欸，够者抽股票嘛，
1: 哎、
0: 欸，你怎么跟阿个讲啊，我要去买。反正你那张卖飞了，不然我们去抽看好了啦。
1: 嗯嗯嗯、
0: 哦，那如果抽到的话，哦，安尼，
1: 报起来，报起来，
0: 报起来啊！因为抽股票会用比较、嗯、哦那个便宜的价格抽到嘛。结果呢，伊就讲，运足幸运的，
1: 又抽到，真的、
0: 哦、啊！但是我唔知今嘛高给偌济，伊就讲，吼、哦，现在吼、哦，他那张他就是再也不卖了。哦，他说现在要六。现在好像600多块，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足欢喜的，600几块吼，50几块买，100几块卖飞吼，然后又抽到吼，这个抽到一张哦，然后又现在又到600多块，我听讲太欢喜啦，你讲啊，足感谢啦，小军甲 Pocket， 我讲不，这次吼，我唔是咧报股票，我是咧报这间吼，咱台湾的隐形冠军，
1: 我是特别介绍
0: 啊，但是你今天你有发动吼，讲啊你吼，去买，那个是你有自己有行动力嘛，你冇这根筋嘛，你冇对台湾的这个三养吼，我们的军工哦这些产业也看好哦，那表示说你有行动力嘛，所以我讲讲啊，替你马替你欢喜啦，即进入这个财富的吼重新分配中，你有参与到？
1: 那先不论无意中吼，我们讲的话题，其实我跟你的共识，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股票它有上柜。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跟你都唔知，我只是要介绍它的隐形冠军哦。
0: 休息一下哈。
1: 好，感谢。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是谁的兴趣？我一直希望女儿们能学习一项才艺，像是钢琴和画画。我自己对画画没有兴趣，倒是先生在我孕期常给女儿画画，不知是胎教还是遗传。女儿拿画笔颇有架势，对颜色的调和也非常得要领。但身为妈妈的我，心里一直有个钢琴梦，自己因为家庭条件的关系未能如愿。如今吴家有女初长成，让她学习钢琴的大好机会来喽。在钢琴和画画之间，我选了后者。但我们家向来民主，我问女儿，你要不要试着弹钢琴？弹钢琴的人好像公主哦。
2: 我觉得画画也很棒啊，我喜欢画画。
1: 我改口说，我觉得这两个才艺都很棒，你要不要去试读看看再决定呢？女儿半信半疑答应了，殊不知我擅自帮她报名了整年的钢琴课程，搬了一台钢琴回家，而且没有报名画画。一个月之后，
2: 妈妈，我钢琴已经学了一个月了，我还是想要画画。
1: 我为此几乎和他吵翻。多少人想学钢琴，没办法，你怎么能够不惜福？女儿最后不甘愿的妥协了，也在我生日的时候弹了生日快乐歌送我。就在我感动眼泪即将夺眶而出时，女儿却说，
2: 妈妈，我要送你一个礼物哦。
1: 然后她拿出一张卡片，卡片里全是女儿亲手画的图。我这才懂了，原来弹生日快乐歌不是礼物，一笔一画精心绘制的才是她的心血。我决定帮女儿报名画画班，虽然童年的梦想后继无人，此后家中钢琴声少了，但是却多了许多欢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来，欢迎继续。
5: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4: 我是小君。

好来，几点钟久吼？咱每工节目第二小时吼，你请他再重转一次。好，迄、那个咱节目第二小时开放口音吼，开放口音，有诶要讲诶，食产品心得分享诶，产品要点讲注文拢会使。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谢谢。哦，咱的听众吼，都话咱的讲吼，听众因为听咱的节目，无意中咱咧介绍一个这个连友金属的隐形冠军，结果呢，哈，去年的时阵他就去啊买股票哈，买他的股票，那个五十几块买嘛哈，你讲一共五十几块买，190几块，他有赚了就卖了、但是卖了之后又一直涨，还他看得很心疼哈。然后呢，后来又刚好这个连友金属又要上市，所以讲有抽股票嘛哈，结果呢，
1: 你就
0: 很 lucky
1: 中签嘛，
0: 又中签哈，中签啊，好哦啊，所以讲哦，我都只甲看哈，连友金属起码640块啊，
1: 那不是要报买股票啦，
0: 哎啦，对啦
1: 对啦对啦，
0: 我都有讲，我去年咧讲这支隐形冠军的时阵，我嘛唔知讲这支股票有上柜，
1: 是
0: 听众
1: 分享的，
0: 听众卡起来讲，这支股票有上柜呢，啊，隔天隔天哦，隔天就听众佫卡起来讲讲，迄支互恁讲一个吼，今仔日拢起起来了吼。我讲唔是阮讲的关系，应该他就是有那个隐形的冠军嘛吼。我是唔敢讲，阮安尼讲讲的，迄支股票会再起起来吼。迄阵是听众拢听众，听众内底不哩啊侪人，我那有咧关注股票的吼。
1: 啊，所以讲，
0: 起码640啊呢嘿。哇，咱哩的听众哇。哦，真正的吼，阿恁唔好以后，阮听到阮咧讲啥，你就当作阮咧暴力迄落呗。
1: 没有
0: ，吼，这个还是你要自己去了解分析哦，吼。我们只是从这一家公司是大家所不知道的，但是其实它是非常有潜力的，吼。阿姨咧做三米，吼，这股票本来就是爱研究啦，吼，唔是干那讲哦，起起落落，吼，就跟着吼，哦，就高的时候就追高，吼，安尼，吼，好啊，低的时候就说啊，偷呀啦，个卖卖掉啊，吼，哦，而且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有诶要讲产品分享，吼，啊是产品的主文吼，直接卡起来，0800-7755-99。

0: 哎，你好，小君摩根哦，你好。
1: 啊，你好。
0: 哎，你
1: 好。哎，小君姐哈。
2: 这是车工。
1: 我要给你叫那个盖。
2: 好。我要叫会好刷卡，好好好刷卡哦。
1: 你嘛，你嘛，优惠。哎。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要问小君吼，后盖药房有无？
0: 什么药房？
1: 后盖药房。
0: 后盖。
1: 后盖，后盖好食。
0: 后后盖，我叫后盖。好食药，嘿。
1: 好食药，嘿。
0: 有有。
1: 哎，伊迄落介种介种内底拢有说明书
0: 吼，来讲个
1: 使用拢有吼。
0: 外盒，你看外盒就好啊，哎，里面
1: 冇。外盒
0: 吼。哎，外盒说，因为这是天然保健品，所以伊使用是真单纯嘛，真简单吼。
1: 哎，
0: 好，其实你任何时间要食啊，拢会使。好啊，饭前。
1: 外盒完了有注明的对啦。
0: 哎，外盒它的注明解说很简单，这得跟它健康保健品哦，啊，就是讲你时间会拄好，你就食吼，啊，三顿饭前食拢无要紧，要定时间，你家己定，无定时间，你就随时想到甲食拢不要紧哈。哎，
1: 天数嘞？
0: 哎哈？
1: 赶快，护理元素是赶快，
0: 都一样，都一样，咱拢天然品拢一样，啊，一缸两盖、三盖拢不要紧哈，
1: 好，一盖拢食头落地，
0: 拢两匙啊，两匙啊，钙粉啊，剩钙粉两匙啊，钙有两粒，护理元素两粒，舒鹏的嘛是拢赶快两粒哈，
1: 哦好，
0: 啊加强饮食三粒不要紧哈，一顿
1: 哈。我伫益农路，安尼我转来。
0: 好好好好好，哪有啥问题你再搁卡来讲哈，好。
1: 好啦好，谢谢，
0: 来你好，系 ，hello hello。嗨、
2: hey, ，你好哈，
0: 嗨、hey,
2: hey, ，我给你买钙粉啊，但是我想要给你请教讲，囡仔八九岁咧换喙齿，啊，一日爱食偌济？
0: 哦，这个时阵在黄金期哦。

0: 好，
1: 好，
0: 嘿，加油，
1: 好，
0: 谢谢，好，谢谢，极限四线了，好，来，你好 ，Hello， 嘿。
2: 哎，东台大家东台
0: 咧，哦，伫大家东台咩？哦，好好好，
2: 我东台夜会拢铺足侪呢。
0: 哦，好，对对，你进较侪，进较侪，啊，无有诶啦，进无够，啊，连滴都去。
2: 无，你讲伊边个上了，我讲买啦，我来去无。哎呦，你有闲我无闲，我
0: 有当接。哦哦，安尼啊，你做人真好。
2: 我来去啊去。
0: 哦哦哦，真好真好。
2: 中岛去呢？
0: 哦哦哦，中意
2: 啊。啊，头家娘讲话，我爱上去哦，我讲。哎呀，你上来，你的时间跟我的时间未配合。
0: 哦哦哦哦，真好真好真好真好，恭喜啊，谢谢哈，好，谢谢。上来你好，嘿 ，Hello。
3: 哎，你好哈。
0: 咱桃园大溪的朋友你好，喂 ，Hello。哦好，喂，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哈。
3: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4: あの窓か帰る場所さえ揺れていた。
0: Hello， 你好。
3: 嗨，你好，你好，你好。
5: 啊，托哥，小哥你好。
0: 嗨，你好。
3: 你好。
5: 哎，我哦，恁的阿爸，开荤的阿爸足水，
0: 足水掉，
3: 水哈。
6: 来讲个，
0: 嗯，真正足水。
5: 我今仔要过来提啊。
0: 哦，好好好好。
3: 还有广告哦，
5: 我抓你。大鱼翅我拢去大安听
0: 哦，是是是是，
5: 哦，我恁的产品我拢去大安
0: 哦，是是是是，
5: 哎，
0: 哦，阿妈做水，
5: 哦，本来你嘛做水的呢，我个人嘛做引导，
0: 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你哈，哦，阿光，
5: 恁的声音拢无受伤，
3: 是是，好，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哎，咱的今嘛迄个井上灾吼，嘿。咱的阿爸就到你公司就是安尼啦，那物件拢哦，真正是拢是吼，这个不锈本钱哦，真正我拢包装得很漂亮哦，所以你今嘛若无钱在，你要去送人，吼，你要送婆婆妈妈啥物吼，真正你送去吼，迄一组一组的吼，整上组安尼一规组规组，足好看足大版的吼，足水足高尚足好看，搁足大版的。你家己去药房看就好啊，不管是护理元素，还是钙油，还是舒膨，还是酸乳钙粉，哦，酸乳钙粉有两种包装的，一种是两罐，哎，两罐装的上四罐的，哦，啊，另外一种是迄个大泡的，哦，五罐装一组，你看到你会讲，哦，那五罐包装的一支这大支吼，啊，足大包的，你若提去送人哦，这保证还是提买当去送恁阿达阿爸送恁阿娘吼，绝对讲，哦，阮囝来真好，真。友好啦，送我呢假大组的啦吼，啊，这物件佫介有好介好用吼，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佮有舒鹏个，好来谢谢你好。
7: 喂，小军同学你好。
0: 嘿，你好。
7: 哦，我张哥铺两组，
0: 张
7: 哥的钙粉佮钙油。
0: 你乃讲哥两组，是你开始送已经第二遍了吗？
7: 无，我是昨昏去摕。
0: 嗯，
7: 我昨昏去摕，摕加油，加油都摕两万啊。
0: 哦，摕两万，哦。
7: 摕两万，啊，我重新又搁摕，哦，啊，伊号嘛，真介多。
0: 哦，真介多吼。
7: 嗯，我真介多。
0: 哦，药房拢知影呢。
7: 就是有人伫楼骹要甲买，伊讲，我安尼无啊。
0: 啊。
7: 啊，你无真较多，伊讲，无啦，我藏伫楼顶。
0: 哦哦哦，哎，我哎，我烦恼一个吼，哎，嗯。
7: 哎，去买足多足多客啊来哦。
0: 哦哦哦哦哦。
7: 伊蹲伫楼顶。
0: 哦哦哦哦。
7: 哦，介
0: 意，
7: 哎，
0: 介意
7: 上介意，你拢藏伫楼顶啊，楼
0: 卡，哦，
7: 你买无咯？
0: 是是是是
7: 是，你买完啊？我啊，你无够叫我做，我啊，我做做
0: 诶，藏咧楼顶啦，哎呀，
7: 介意拢藏楼顶。
0: 哦，是是是是是是，哦，
7: 又搁乖
0: 啊。哦，好好好好，哎，咱这五月份母亲节吼，绝对拢足介意啊，足抢气诶吼，所以指定要帮因当年咧送因仔啊，所以拢进足侪，进足侪吼，吼，尽量买，尽量买吼，来以上广告，来你好，哎。Hello， 嘿、hey。Hello， 嘿、hey ，你好，小军扑见。
8: 对对对，
0: 啊，
9: 我
8: 那个
9: 来，
0: 你好，
9: 嘿。你好，扑见呀
0: 你。嘿，对，嘿。
8: 好，
0: 啊，你稍等下吼，嘿，来，你让我，来，我叫扑见，跟你讲说单，嘿，三线，三线。诶，要卡电话，咱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叔公伯给家里好，嘿。
1: 喂。
0: 嗯。
1: 我要
0: 哦，要叫上吼。哦，要叫会好来刷卡吼。
1: 下个礼拜六。
0: 好好。哎，你食产品有心得分享，还是要叫上吼？这里卡，咱即马现场，这个电话你卡到伫咱的现场，叔公甲伯给伫现场好不好？今天是星期六，5月2号哈。

0: Hello， 你好。
1: 喂，
0: 哎、
1: 欸，你好。
0: 是的。哎、
1: 欸，先问阿丽的，我要问你讲吼，那么客西药房有对的卖啊？
0: 哦，有，小帅卡跟你讲吼。

0: 你好，嘿，
1: 哦，你好，我请问哦，
0: 嘿，
1: 我即马我，
0: 好，
1: 哎，我正打开刀哦，
0: 好，
1: 哎，敢袂使食？
0: 好，可以。

0: Hello， 嘿，小本不给，嘿，对对对，请说。
1: 哦，你小本啊？
0: 嘿，对，我是才讲，嘿，对嘿。哦，
1: 我感觉你爱做介绍乖。
0: 来讲个
1: 护理因素，我以上是较严重的严重。
0: 你讲我听，嘿。
1: 食足地项拢袂使，啊食食迄西药吼，头啊去手术的，通结交吼，啊煞尾啊看，看用的荷尔蒙的药啊，或者是上多啊是会出事，你知道？啊，到尾啊嘛足烦恼的，啊，规检查伊
2: 就
1: 先卖食，啊，卖食就好去啊。啊，好个尾啊，拢会一直盗汗啥的，足艰苦。
0: 足艰苦嘿。
1: 啊，尾啊，嘿，到尾啊，阮先生唔知听你讲过啥，伊袂发食。
0: 哦。哦。
1: 啊，蛮好去呢。
0: 嘿。
1: 哎，真嘞，足好个，我只拢感觉
2: 啥。
0: 真嘞。
1: 啊好。好好。啊，尾困袂起哦，咱有咱的盗汗啊，关
0: 掉。嘿嘿。
1: 嘿。湿湿滴啊。
0: 哎，较无困着啊，嘿。嘿，
1: 啊去人遐做工课，人去拢叫伊我老婆
0: 热，哦，
1: 啊加电动滑吹，其实唔是，
0: 啊唔对啦对啦，更年盗汗啦嘿，
1: 嘿，啊护理因素结果我食，啊压了后全好
0: 去，哦，
1: 啊搁消化久久也无食，搁压起我就紧搁买来
0: 食，哦
1: 哦，啊食食搁较好困，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哦，你护理因素足好，
0: 哦，
1: 啊你爱。都介绍人一挂功夫，你因素爱加只话，我唔捌你。
0: 好哦，好啊！你即马讲，
1: 有诶唔捌，唔知要食啥嘛，唔知。
0: 调护理因素，哦，好好。啊，你安尼讲咧，都足侪人听到啊咧，足感谢你诶吼。哦，谢谢，多谢你分享。好，谢谢吼。
3: 以上广告。
0: 以上吼广告来了，嘿 ，Hello， 嘿。
4: 嗯。
0: 嘿，恰空诶！
4: 我请问吼，我咧养哪一家养？
0: 哦，好好，来，我甲你讲吼。

0: 谢谢哦，好，来你好，嗨 ，Hello， 嗨，小军 Pocket，Hello，
1: 0970，Hello，Hello，
0: 人呢？
1: 781，
0: 好来，我人你好，嗨，小军 Pocket 你好，嗨，
2: 讲迄个。

0: 啊、来要打电话吼，需要服务的产品要问的，要订购，要注文，食了要分享的吼。嗯，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吼。
1: 0800-77-5599，来你好吼，小军。
2: 小军你好，我问伊大姨。

0: 这边吼，迄个英国的国王去迄个美国吼，这个啊，这个访问嘛吼。人讲吼，即马查出来讲，其实川普加迄个英国查尔斯国王吼，是隔离十五代的堂兄弟呢。
1: 嗯，哎，远亲关系的，
0: 对对对，就是以欧洲血统哈，隔离十五代的哈，十五代的堂兄弟哈，安尼哈，来你好，
1: 哎，就跟不跟你好，
2: 你好，谢谢，
1: 好，放卡来。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你好呀，啊，好，哥你好。
0: 哎，你好。
1: 啊，我啊，我跟你借问下
0: 哦。哎，是。
1: 那你那那个。
0: 来刷卡
2: 哦，刷卡跟你讲吼。

0: 来，我来广告一下吼，刷卡就这样来问，苏鹏安那上护理盐酸啊，上钙粉、钙油安那上，拢共款，条件拢共款。你今嘛买咱今嘛母亲节，咱这五月份就是母亲节的优待。买贵组的，买犹太组，犹太组的一组一组两盒，两盒拢甲你包好，内底绝对拢加半盒给你，吼，就是都退多一半啦，吼，多半盒就对啊啦。好来，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同款，都一样。嗯嗯，只要你买一组，咱的舒鹏一组3600，吼，舒鹏，嗯，食棒料的舒鹏3600，
1: 对，
0: 3600内底两盒120粒，嗯，佮加30粒变150粒，150粒才3600尔，
1: 没有错。
0: 护理元素4000，两盒240粒，佮加60粒，300粒4000块。钙油嘛同款，240粒，佮加60粒，300粒。5000块，嗯，好，就是两罐的钱，啊，你会加得到半罐，啊，那买两组，你就会4罐得一罐，安尼就对啊，吼，4罐加上你一罐，安尼你甲平均测起来是不是会变拍8折？嗯，
1: 对啊，没有错。
0: 钙粉1罐2500变2000，钙油2500嘛变2000，护理元素2000变1600，舒鹏一盒是1800变1400，好，1400通几块啦吼，所以好，所以是安怎哈尼济人吼，拢利用母亲节，真正啦内行的你母亲节这档，这里款这里炖吼。药房拢款足济，你无看？药房嘛知影，查咱的产品吼，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而且母亲节这档吼，迄是少济人，拢咧款几年份的、半年份的，少少啊买款3个月份吼。所以你看，拄只迄药房讲，咱的听众讲的，叫是无啊，结果头家走去楼顶扛提，搁那个搬落来吼。药房拢叫话，会叫足济起来。所以咱即马当咧精神吼，拄啊开始无偌久，你较紧抢吼，紧抢先抢起来吼。先落袋为安，买起来你就先放心嘛吼。谢谢谢谢，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得这四种吼，这四种母亲节的优待，得这四大产品全部拢进口的吼。谢谢，以上功德。好来，你好，嘿，
2: 喂，结婚哈，
0: 嘿，
2: 我来跟你问讲，新增啊，迄人人嘅电话
0: 挂机，好刷卡吼。

0: 好来，你好，嘿。嘿，你好。
1: 我今仔在听你的节目，哎，
2: 嘿，
1: 拢全无咧，
0: 拢全无。你听对一台，你哪会全无？
1: 我只迄个做赢尔，我又过了，我觉得拢听听，即马吼，即几话
0: 你
1: 拢。
0: 你听洪明的吧？洪明即马无连了吼。你换转过 FM 90.5 FM 的哦，嘿。FM 90.5，你转过来这台，后面即马无连线过去啊，吼，嘿，好不好？好 ，FM 90.5，谢谢，来你好。
1: 哎，
0: 嘿，
1: 哎，啊，有在听无？
0: 嘿，安娜，嘿。
1: 迄个那阵。

0: 来，咱的口音电话哦、喔，你要客呀，不管你要讲、要发表，啊，要需要服务的、要询问的、要分享的、要助文、要定讲的吼、喔，咱即马电话伫现场吼、喔，空八空空吼，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空八空空的电话啊，后边的七七五五九九七七五五九九啊，
1: 0800-7755-99。

0: 好，好，这首是叫做《护花使者》哈，广东歌曲哦。后来要卡电话机吧，要讲的，要发表的，要分享的，要助文的哈，要助损的，0800-77-55-99，0800-77-55-99。我都在讲吼，这本查这个英国国王去美国吼，这个访问吼四天，这这么重要的场合吼，来等一下吼，来你好嘿，好
1: 好啦，遐吼，
0: 嘿是对嘿，哎
1: 呦，
0: 哟，阿弟妹，
1: 嘿，无啊，我得讲，哎，我叫
0: 来，好来哦，来二线二线吼你吼二线吼，来你好，小军扑街嘿，你好嘿。
1: 我要一
0: 组啊！哦，刷卡哦。

0: 我讲哦，川普的这个哈第一夫人嘿，啊嘞，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啊，做嘛改？
2: 不是啊，伊就讲。
1: 来刷卡啦！
0: 哦，刷卡刷卡，哦哦，刷卡来啊！跟你讨论，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
0: 你好，
3: 讲起哦，贵州迄是

0: 你好，
1: 小坤兄，
0: 是，
1: 小坤兄，
0: 哟，
1: 我来借问你哈，因为我哈，迄个车祸哈，
0: 哦，
1: 脊椎拍四百，迄个，踮咧游览车顶转转转，甲骨头哈，
0: 啊，
1: 迄个肩膀哈，离变有迄个，骨刺，
0: 好，
1: 啊，颈椎个跌掉哈，我无爱开刀，开刀的话几百万。
0: 哦，
1: 医生就公布啊，健保几乎爱离开离开。
0: 哦，
1: 我想讲吼，
0: 哦，
1: 要来。

0: 么说。
1: OK OK， 好，
2: 开始有帮助。
1: 嘿嘿，好，谢谢，
2: 感恩，谢谢。
1: 好，拜拜，来你好，嘿，喂，嗯，刷卡，刷卡，刷卡，哈。电话要卡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3: 哈，啊，这个两百四，
1: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我讲哦，我看即几啊遍啊，已经看几啊遍啊。迄、那个川普总统第一夫人梅兰妮啊，伊迄个答辩哦，不管什么场合，川普那个牵手吼，伊都无两秒钟就甲你休掉，无两秒钟就甲你休掉。啊，川普那个甲牵，伊就搁休掉安尼。这包括这边吼，这个接待界的查尔斯国王的时阵。哦、那么重要的场合，阿哥呢？哦，两对夫妻这样站着，阿、啊、大那么多，然、哦、后相机在啪啪啪啪啪啪啪在拍，一样一样哈、哦。不要说这个小动作、哦、看不到哈、哦，其实，记者的镜头都会哈、哦、搜寻哈、哦，已经就被拍到好几次了哈、哦。我干嘛讲？这翁仔某到底是关系到安怎？敢若讲，互你安尼牵手两秒钟，我都要甲你休掉，都、就是拢无足袂瘾，互你牵手的安尼就对啊吼。啊，咱台湾毋是拢讲牵手对无吼？啊，你都拢无爱用牵手，尤其西方人吼，啊，特别是像送元首啦这种的吼，通常因呐出门拢一定是爱带着伴侣啊。牵手是很自然的哈，就主人呢。但是哦，我已经发现好多次，不管什么场合，第一夫人哈，这梅兰妮啊，都不给川普牵手啊。川普真正哦，无阿多，伊即嘛是这个某，伊无可能阁娶啊，对唔对？吼，都这个年纪了吼，所以讲哦，到底是安怎啦？吼，这到底是安怎啦？啊，你像法国那个总统马克宏，哇，一个较惨，因某伫只那个八嘴巴了。所以你看我日理万机嘞吼啊，国世界吼，国事大，现在他家事天下事，就是这个家事搞不定，这个老婆搞不定哈。啊，是讲人老啊，就是啊，那年纪大了，有时候，哎呀，夫妻啊，人讲老来夫妻，就是一个配相伴娘娘吼。所以吼，迄种好啊，黏黏腻腻的那种牵手，那就免了啦。吼，来你好。哎、欸，你好。
1: 川普哦，我爱看下谁足水，
0: 三个拢足水耶。
1: 川普啊，唔正搞啊，遐头发。
0: 你唔好讲伊唔正搞，迄川普少年的时我因倒呢呢。
1: 安尼啊，我看伊即马无水。
0: 哎呦，你个看伊少年的时，高强大汉的我因倒呢。
1: 你看他的衣服，川普人会穿衣服去。那接见那查尔斯王室哈，你看穿那套衫好漂亮啊！
0: 因为伊卡扎是 model 啊，有 model 的身材啊。
1: 哎呀，我头下讲阿爷在川普买金金啊，炒街无呀？
0: 现在这个梅兰妮亚是川普的第三任的那个总统，不是啊，夫人啦。川普娶三个某，第一个某是捷克籍的，捷克籍，伊是一个迄个体操选手，很厉害的吼。啊，川普的囡仔吼，大呢，几个都是拢甲第一任的生吼，生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吼，吼，而且啊，对伊的事业，对伊的创业、伊的事业帮助最大。也是这个大老婆哦，捷克籍的大老婆，人个帅个能干，阿个会搞这些力哈。啊，后来啊，当然就是川普的新贵花心啊，所以就离婚。但是离婚了，因保持袂歹关系，因为川普也给他不错的那个照顾哈。好，阿姐嘛，因这某人家己嘛创业，但是好像三四年前哈。啊！伫伊个豪华住宅内底，对川普这第一任老婆的住宅内底，为楼梯摔落来，吼，就摔下来就死掉了，吼。好啊，第二任老婆是一个明星，吼，吼，艺人、电影明星，啊，甲伊嘛生一个查某囝，吼，爆给，人讲迄个较歹，吼吼，但是其实也很优秀，吼，就这样啊。这个的第二任的婚姻最短，吼，上盖短，吼。兄弟，好，应该才两年多就结束了哈。好，也是长得很漂亮。有人说第二任老婆是最漂亮的哈。然后第三任老婆就是现在的总统第一夫人哦，她也是属于好像是斯洛维尼亚的哈，那种欧洲籍哈。她本身是个模特儿。哦，当然，年纪就跟川普差的比较多哈、哦，啊，生了一个儿子叫拜伦，起码川普兄弟啊，兄得意的就是这个儿子哈、哦，有人讲伊就是川普未来的接班人哈、哦，哦，那身高205公分，啊，人个 背吼，又看起来又吼聪明干练吼，真的是吼金价五郎公他可能未来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吼，所以川普吼应该以后会大力栽培吼栽培这个儿子拜伦吼。好，就这样子吼。那金马这个老婆可能但年纪也比差比较多啊，川普也年纪也大了，所以讲吼这认定在公开场合的是安尼啦，吼就不给你牵手啦，啊，就是搞得很尴尬哈，啊，记者拢点了，都挑低，拢会挑低去抓那个镜头哈。

0: 南空的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99。
1: 好，咱这部时间搁剩吼无几分钟了哦。哦，你那产品有要问的，有要点讲注文的，好、嗯，那、哦、你即马会当紧卡0800
0: 7755-99。
1: 啊，无要紧吼，咱这部结束了，你那讲结束了，下晡饭食饱了就讲，哎呦。哈紧啊！是来叫规警，叫规组起来吼。吼、嗯，啊无真正会惊死呢吼！看大家唱歌呢，嗯、连药房都拢爱藏起来，藏喺楼顶起来吼、嗯。你若不管是想到吼，什么时阵规工，什么时阵想到要注文点讲，你赶快卡0800-7755-99。好、嗯，卡这支规工，阮有客服人员服务。啊，是你若讲这么快时间，你讲，嗯，我想啊，是过来问小军啊，问扑给啦一个，嗯，安尼你就卡咱的0800-7755-99这个电话，嗯，啊，拜托你甲讲小军的手机啊，啊是扑给的手机啊，安尼吼，我有代志要甲问，嗯，阮客服小姐会甲你讲，吼，谢谢，
0: 0800-7755-99，
1: 你记一记得啊，吼。

0: 来来，你好、
1: 哦，你好
0: ，Hello。
2: 哦，小军啊，
1: 小。
2: 啊，恁家有三位在讨价，安怎卖？
1: 刷卡甲你讲嘞。来，你好，小军扑街嘿。
3: 喂，你好，小军，嗯，刷卡。
1: 刷卡好，来，你讲嘿。

0: 你好，嗨，
1: 你好，
2: 你好，我爱请教一下，我有病啊，哎呀，哪吃啊？
1: 来刷卡，
0: 刷卡，跟你讲，刷卡讲哦。你好，嘿，
2: 我今麦八十五岁，我最近啥，困无啥事，我买
0: 算卡

0: 哎，
1: 那你好，
0: 哦，
1: 你好。
2: 那川普因某偌水的，你老狗啊，你硬砍手。那都含较早哦，马英九因某，
0: 嗯，
2: 蛮无砍。马英九因某看马英九无气呢。你敢知？
0: 我淡薄仔，哦，嘿嘿，
2: 人太人玉山门某偌水个，你个，
0: 诶，
2: 啊，川普老狗啊，你两看手，
0: 啊，川普，你讲伊某水，啊，佮比较少嘞，唔好看，
2: 当然啦，
0: 啊，马英九伊某啥喏，啊，唔好看，
2: 无啦，伊看马英九，马英九无气啦，
0: 哦，你也知，
2: 我撇掉啦，
0: 你也知，哦，
2: 知啦，
0: 你拢知，嘿，
2: 你看那个动作就知啊，马英九无撇，
0: 好啦，唔好佮讲啊啦，好啦，谢谢。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你
3: 好，你两个好。啊，其实那是一个习性啊，阿妈因叫因那是例外。嗯。阿那梅兰妮亚哦，川普少年的是偌水啊，梅兰妮亚可能有诶无爱红牵手。啊，其实伊嘛无川普也当做第一夫人嘛，他能够在那个场合嘛，对无？那是一个习性啦。
2: 对，我嘛是安尼感觉，因是感情无好，因是好像梅兰妮亚比较严肃。在公开场合，
3: 他年轻的时候，哎呀，
1: 川普少年的时候是非常缘投
2: 贵气啊，
1: 对啊，都一看就敢那贵族安尼嘿，
3: 对啊，
2: 而且那可，伊即卖重心伫因家店管呐，
1: 系啊，
2: 因为可能
3: 贵啊，
2: 逐工听看人伫遐咧转转转来转去嘛，感觉就神咧，
1: 看镜，敢那较顺眼吼，来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哦，耶，你好，嘿，
4: 哎，你好，哎，你出国了
1: 是啊，哎，我是嘿。来刷卡吼，好，诶，有个人较没关系啦，吼，有个人较不爱安尼砍掉掉。啊，梅兰妮亚看起来她是一个比较好、比较严肃啊，也比较独立的女性哈。你也记得第一任川普做总统的时阵，伊不爱呢，伊不爱住伫搬伫北京住呢，伊不爱住北京呢哈。啊来，啊时间够啊啦哈，这个啊来，谢谢哈。咱产品听众朋友若有需要，咱节目结束了，0800-7755-99这个电话拢。我拢有客服小姐规工哦，二十四小时拢有咧甲你接电话接单哦吼。好，谢谢。德力公司钙粉钙优维他干舒鹏护理元素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十分特别感谢收听，祝大家假日愉快，拜拜，加油！
5: 我要结婚了。

0: 天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家乐回气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你好，哎、欸，大姐哦、喔欸，我莹莹、欸
1: 欸，你好，你好，
0: 你好啊，嘿，
1: 啊，我搁甲你叫三罐日霜，啊，加十瓶的面膜，
0: 来，你等我一下。

0: 来，这首歌曲是叶启田所带来《上河妈妈》的歌吼。来，听众朋友大家，刚才大家好，欢迎在透早六点准时收听音现场服务主持，欢喜早安两小时吼。拜个拜啦，透早六点到八点，因拢伫遮陪伴咱大家，咱做伙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来，现场的可以转数电话甲记一条，随时都把得这里用。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咱讲哦，好海人生上盖水，安定的社会是上盖幸福，所以爱多做善事，咱得当不断增长着咱的爱心哈。大家有同理心、将心比心，只要心中有爱，人生就充满了希望。生命价值就是讲，会当为人间负起着责任，当然上重要就是对咱自己先负起着最大的责任哈。好，甲大家同齐。来分享个便利，好，世界因为你来运转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齿轮，好，那在咱的工作单位当中，咱拢是每一个小螺丝钉，发挥着你的亮能，一旦减少任何一个例外，咱拢袂当无哈，这个齿轮伊就无法度继续运转落去，所以感恩每一个你和咱这个世界有故。大家会当来照常来运行哈，世界因为你会愈来愈美好哈，因为你来运转了哈，甲大家同齐来连连哦，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数，二二六控。2233024-2260-2233的电话啊，直接甲听众朋友推荐吼，咱的这个面膜母亲节好的赶紧来买哦吼，因为这个礼拜。好，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哈，上河妈妈喝的哈，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哦，眉毛出毛贼哈，就是我即个大家吼，东家八回哈啊，所以说吼，咱爱新朋友进来看啦，好，新朋友进来看啊，老朋友话紧，好，咱先和新朋友优先来购买哈，我建议是安尼，因为出来家未那是未完，就是讲爱个叫新的嘛，好，叫新的就爱等个六月去啊，哈，六月去啊，这是客服同事的讲哈，所以卡去问贝利亚金哈，来22602233定位东卡卡好通哦，谢谢大家了哈。喂，大姐，嘿，你讲哪？嘿，
1: 面膜50片，爱的日霜2罐。
0: 哦吼，我想讲面膜50片，无折扣来，你等下哈。
1: 嗯，我知。
0: 嘿，面膜50片，日霜
1: 2罐。
0: 来，你等我一下，嘿，你等我一下。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嗨，你好，
1: 日霜两罐，
0: 嗨，
1: 啊，那个化妆水三罐，
0: 来，大姐，等你哈。

0: 来进攻格结合。哎，满足姐，
1: 嗯，
0: 哦，林北拜林团购呢哈，那我们再帮你统计一下，你这个是叫大家公给呗哈，你讲，
1: 哎，对对对，
0: 来，你再跟我再跟你确定一下订单，你再跟我讲一次。
1: 那个隔离房在15条，
0: 嘿，1350啊，我直接算了哈。1350乘以十五条，防晒的部分就是20250哈。阿哥三回，
1: 化妆水一，
0: 嘿，加800，嗯，对。
1: 啊，晚上二，
0: 嘿，3600哈。
1: 哎，哎，啊，洗脸一，
0: 哎，700，哎，总共是25350哈。那两万，因为5000折2000嘛，25000超过就是现折10000块钱哦，哇，很划算哦。好，所以你总共和公司的是15350安呢？
1: 对，算好了。
0: 然后15350，哦，别卖哎，防晒降那么多条，姐妹们一起降哦，好好抱用防晒啊。
1: 是我自己在用啦，是我这个我分享人家叫人家买的啦。
0: 我知道啊，你一家好嘞，拢跟咱道分享嘞吼，满足姐。
1: 哦、
0: 啊，你用量防晒、防晒擦的很自然吼，现在天气就啊未扑混未隔口罩，对不对哈？
1: 对啊，因为我已经用很久了，
0: 用很久了哈，感谢你 啊，用量好再跟其他好朋友们分享吼，感谢你嘞哈、啊，呵呵呵，安尼。
1: 现在跟那订明仔就到嘛，
0: 对
1: 吧？
0: 对啊，对啊，现在叫明天到哈。啊，你再跟那个明珠姐他们讲一下，这样哈。
1: 好，这样子
0: 啊，请他再收哈，就
1: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听众朋友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不请这几栋赶紧来看，给阿布哥碎碎碎，咱家己嘛赶快哈，以享受这个折扣优惠，5000折2000，10000折4000，15000折6000，20000折8000，都加这超过25000，很靠几万块，哇，就非常的有感了，对不对哈？好，来揪团团购力量大，22602233，电话拢阿卡通，我台报告节面膜存无济，很会啦，我讲是很会哈，诶、欸，即摆大概100100，吼、哦，迄刚个只阿只400，咱听上讲，哦，我刚才听到400的代表这物件赞啦，无买来买来呼看看哪会用的哈，用落你的一世成主顾好不好哈？来宾有迄个熊果树的哦，吼，皮肤大量会水的哈，好，来22602233，很电话可以赠啥随时卡卡，二二六。

0: 号2233，要买要快哈，控诉22662233，好，高贵不贵，无输专柜，大家赶紧来买哦，哈，谢谢。来，以上广告哈，黄奕章，我莹莹哈，来，喂，你好，喂，嘿，
1: 诶，我两面膜60倍，
0: 嘿，
1: 啊，两条起膏，后面两条诶防晒，
0: 哦，好好，
1: 啊，三条起膏，
0: 好，等下哈。直接下了哈，啊，起膏袂当倒，你知吼？
1: 哎，阿姨，直接遐安尼就够啊。
0: 哎，有你家己有算吼，伊我袂算嘞，面膜60片，啊，你讲防晒吓？
1: 哎
0: 呀，两条吼。
1: 哎呀，
0: 啊，面膜好搭吼。
1: 哎
0: 呀，好来，啊，起膏个一组吼。
1: 哎
0: 呀，啊，你算好啊，偌济哈？
1: 啊？
0: 你家己有加无？来，我先抄你的电话，加迄个钟数啊。来，我抄你的电话，8750的吼，莫读出来嘿。我很抄电话哈，我等下给你复数验算一下哈，八，来大姐等我一下哈，今嘛，哎，大姐，面膜60片哈，面膜60片是3300哈，哎呀，防晒2条2000，哎，得五，安尼，哎，等下，3300加2000多少6000，好，6000嘛是靠2000哦哈，存4000，啊4000搁一周起个得5000，好，啊你通1000较侪咧，你其他民生啥物有欠无？
1: 啊，
0: 无
1: 啊，我
0: 无咧买。你无，迄买的保湿度是较高哦，吼。好，来，无紧，大姐，我你现在总共4000块。
1: 好。
0: 哦，明仔哦，嘿。
1: 好。
0: 好，啊，8500控制个电话吼。好，感谢嘿，好，谢谢，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黄奕章，喂。喂，你好，有人接无？喂。
2: 啊。
0: 嘿，哎，阿姐。
2: 我是防晒的。
0: 你要嘿，来，怎么这样，姐姐？
2: 姓王。
0: 你姓王吗？哈，没有没有，我说你要全部都防晒吗？
2: 是。
0: 好，那就要4条才有折扣哦。
2: 啊？
0: 啊？对啊，防晒，我们现在母亲节，你还是你只要单买而已，你要几条？我们现在母亲节就是5000现折2000的现金啊。
2: 啊，你4条不是没有还不到5000吗？
0: 没有啊，4条一条是1350呢，4条是5400啊。你记错金额了吧？防晒一条是1350哦。
2: 对。
0: 来，你等一下。

呵，来听众朋友，你电话要改靠通哦，有时候我就赶快按那个线路要给你回复，啊，你也不敢听就没多了，现在这个也不要被诈骗哦，惊到了，也没那么可怕了，就是自己小心就好了，好不好，哈，来260233电话都改靠通，台中的，哈，台中的，我关机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2260233，哈，042260233的点位，好，感谢，谢谢大家哦。

0: 哎喂，你好，喂，嗨，
1: 喂，
0: 嘿，
1: 喂，
0: 你好，嘿，是啊，嘿，你好，
1: 我爱用的碗砖哈，
0: 嘿，
1: 哪管，
0: 嗨，来，你等聊嘿。哦，对，是要清洗哈，呵呵呵呵，拜拜，好了，来看电话线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2: 哎，莹莹你好，
0: 哎，是，
2: 嘿，哎，要摸啦，五十平到多，敢有？
0: 无，来，我跟你讲，你也要全部纯粹面膜，爱100瓶才有。
2: 哦，我唔得个三百行安
0: 尼啦。哎、欸，啊对啊，你也当大姐百行，你看，看可以个试用看卖好不好？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你等一下哈。

八片面膜五千五嘛吼，加洗面乳细管四七二十八哈，阿哥防晒两条两千七，奥利给。有啦，办一颗吼，办一颗现给你扣四千嘛吼，啊你存合公司七千。

0: 一模一百片，洗面的细管，防晒两条，安尼，好喝，啊，总共七千。好，来感谢哈，你这个我个通过一个面膜可能数量无迄落，然后爱等个。不是讲迄个现货的可能无啊吼，我等下个统计结，因为甲我讲结数量吼，我加一个吼。好，来22602233电话拢阿卡好通，阿爸紧啊吼，你维护体验，我甲经理讲拜托，看紧甲听朋友，甲迄个厂商推一下吼，推一下吼。本来新朋友你这就来不及体验了吼，啊那也没关系，因为这个很好用吼，很好用的。来22602233电话拢阿卡好通，控诉2266233哈，来我听电话接哈，欢迎再来接报告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喂，你好，那个我要好汤一组，
0: 嘿，好汤就好了吗？
1: 哎，对，
0: 好喝，
1: 好，谢谢，
0: 好，啊，这支电话吗？

0: 来，喂，你好。哎，零零七的好朋友，你改这个卡卡结好不好？好、哦，零零七的好朋友，你改这个卡结，拍谁哈？要吃啊！你都卡爱给两只打过来时间啦，因为我要前一通结束，这样我都给你听，不然你一直挂掉啊！我给你回，你更唔敢听那边咯哈。来，你改卡结较紧哈，李李六空，李李三三，谢谢哈。喂，你好，喂，
1: 你好，莹莹，你好。
0: 哎，啊，大姐，你电话蛮赶紧啦，要吃你就回去啊，嘿。
1: 我要煮汤，那个高汤。
0: 好汤头哈。
1: 哎，好汤头。
0: 这个电话哈。好，好，谢谢，拜拜哈。

来感谢好听众朋友，卡丘没得见哦。今日是民国135年，西元2026年5月7日，古历是3月18日礼拜一哈。你那适合的是菜，一立官高一立栽栽种不用，无适合的是这属气候。以前当然在新加坡刷白长寿高的35岁，好的时辰上午9点加下晡3点，因为咪7点至11点哈，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下晡3点加尾阿妈5点。好，下晡3点到尾阿妈5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来，保证不是我的名啦哈。来，哎、欸，喂，妈妈，嘿。
1: 啊啊，电话知影吼、
0: 哦。来，我跟你讲，啊，你讲你咧做志工，啊，你感觉咱的防晒你有买过嘛哈？
1: 有、
0: 哦。好用吼。
1: 我是拢好遐少年那用。
0: 啊，你家己无咧抹？
1: 我才老啊咧。
0: 来，我跟你讲，卖讲家己老啊，吼、欸。咱那个活动，个做志工拢是足好诶，吼。啊，你看即卖日头真美吼，咱、的防晒就是防止日头晒诶，吼。
1: 哦、
0: 对，啊，抹了吼，会加较，加气色加较自然啊，因为伊迄有掺小块，那一旦就我吸鼻子，我鼻子起歹势，因为咱迄有掺粉粉过的物件吼，小块尔，所以吼抹起来粉粉啊，皮肤吼，迄、那个肤色啊吼，皮肤色看起来，皮肤色看起来是较自然安尼。
1: 哦，
0: 嘿，对。
1: 啊、我是拢给遐少年啊抹。
0: 啊，你逐年拢买给少年啊抹？
1: 系啊，我家己过年嘛买，啊，过年嘛。
0: 啊，你那遐高水，啊，你家己啊，少年啊拢有抹吼。
1: 我咧用吗？一个人尔，
0: 了解。家己嘛爱抹水，知无妈妈吼？你够高水的，拢买给人抹，家己拢无抹。
1: 啊，我都家己高咧啊。啊，你家己高咧，买来抹。
0: 哎，啊，你嘛食高水，啊，你家己拢免抹。你家己嘛爱抹啦吼，
1: 哦，遐少年啊较水咧，
0: 你嘛爱水啊，袂使讲拢讲少年水啦。妈妈甲你讲吼，安尼咱的防晒就是爱买四条才有折扣吼。四条关加五千四，甲你扣两千，剩三千四哦吼。
1: 三千四百的对。
0: 对，好吧哈，好，啊，甲你写咧啊哈。
1: 好，
0: 啊，你家己嘛留一条，即个爱留一条，家己收一个，好不好？
1: 我唔免啦，我今次特别九十啊，唔免啦。
0: 阿妈，阿妈，咱人阮阿妈九十的时嘛是讲做爱水的吼，收一个吼，做自然的，就是讲日头咧晒有无吼，较袂痛啦，较袂迄落去，歹去，较袂歹去。嘿，
1: 因为我在做事啊，少年那拢会出来扫涂骹。
0: 我知，哦，啊，你都上少年啊，阿妈真好，你看麦。
1: 真好，啊，因都真乖，我都。
0: 真乖吼，阿妈有教好，哎，阿妈跟你讲，安尼总共三千四哈，阿妈再教我哈，阿先以祝你母亲节快乐哦，嘿哈，好，谢谢阿妈哦哈，好，再见，好，感恩，好，再见啦，好，谢谢，来，阿妈有教好，你看。哎，以上是广告哈，欢迎再来直播我莹莹哦。

0: 哎，喂，你好，喂，
1: 喂，
0: 嗨，你好，
1: 就是双人馆，
0: 嗨，
1: 啊，那个化妆水三馆，
0: 来，大姐，等你哈。

0: 来，安英红的班先头哈，我先来听电话接哈，快些。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啊，英英的。
0: 嘿，是，嘿，你好。
2: 哎、
0: 欸，嘿嘿，来，欸、你好，嘿。
2: 啊，小姐哈、啊。
0: 嘿，我英英嘿。
2: 那个防晒怎么打迄个？
0: 防晒，我今麦折扣，母亲节就是买满5000，现扣2000块现金吗？
2: 啊，今麦是一组，一罐我说
0: 一条几千，来一条1350，啊，你也要全部拢，嘿，你也要全部拢买防晒，你就是爱买四条才有折扣，吼，爱满5000就现扣2000块现金嘛嘞。
2: 四条
0: 哈，四条5000是啊，给你扣2000，像拄只遐阿妈安尼，存3000是安尼。
2: 嘿，安尼好啦，我提四条，啊，用个 T 哥提1000啦。
0: 好，防晒要四条哈。
2: 嘿嘿嘿，啊，用个 T 哥提1000。
0: 好 ，T 哥提1000，安尼总共得4000是哦哈。
2: 好好。
0: 阿妈妈先祝你母亲节快乐。啊，你老的电话拢09，不，来，你老的公司的电话是拢0958这支哈，今麦卡这支吗？
2: 对。
0: OK， 好，阿姐祝你母亲节快乐哈，谢谢。
2: 好，麻烦你哈。
0: 拜拜，阿个 T 哥一周哈。
2: 啊，明仔再收下。
0: 嘿，明仔就搞咯哈。好，谢谢你，
2: 好，
0: 拜拜，好，来，感谢，好，来，谢谢啦，哈。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啊！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妈几百分，
5: 是陪你过的青鱼几百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1: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喂，你好，喂，嘿，
1: 嘿，
0: 蔬菜阿姨哈，
1: 嘿，
0: 我你讲，
1: 我跟你讲，我准备买一罐酵素啦，
0: 嘿，阿哥三回，
1: 安尼，
0: 阿哥有啥物
1: 事？白霜黑呀、
0: 啊，哦，黑日霜嘛，
1: 日霜呀、
0: 啊，嘿。
1: 安尼
0: 全部拢
1: 备就好
0: 啊！啊、哦、好啊好，安尼爱试管了哈。
1: 嗯嗯。
0: 啊，阿哥酵素哈。
1: 嗯。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0: 来，第二点钟的翻译站，我莹莹，好，来，喂，我莹莹，喂，你好，喂，
1: 喂，莹莹，
0: 嘿，是，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哎，我想要买防晒，
0: 嘿，
1: 剩五千块就三千四，对，
0: 哎，对啊，你啊，全部拢买，干那防晒就是爱安尼啊，嘿啊，
1: 哎，安尼四条就对了，
0: 嘿啊，嘿啊，嘿啊，
1: 啊，也保存期限是偌久？
0: 到2022，到你2028年了呀。
1: 2028，
0: 啊，今麦是2026呢？是年前啊，年尾。2028，你等一下，年中啦，年中啦，你等。

0: 来拍摄我都要去理解哈。喂，你好，喂嘿，你好，
1: 我要两罐日霜，两条防晒。
0: 安尼哈，
1: 嗯，
0: 哎呀，像妈妈那都改紧啊，对不哈？
1: 嘿嘿，啊，多啊，
0: 两罐日霜哈，伊这拢上新好几个哈，像敏松是个2029，啊防晒是个2028哈，
1: 哎，
0: 这两条无可能一年。一年的两条都要搞不完啊，不可能开年两年搞不完吼。即摆、
1: 啊，我较早买也有啊。
0: 嘿，我知啦，你估爱先买啦吼。来，你电话0493-2GG吼。
1: 嘿嘿嘿。
0: 好，好吼，安尼就是3000跟2000七，5000七，5000七，甲你靠2000存3000七吼。
1: 嘿嘿。
0: 来对吼。
1: 好
0: 好，祝你母亲节快乐哦吼。
1: 好，
0: 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就来去饮一段。
1: 好，来妈妈操一下，你等下。好，你等，我先操下，你等下。手酒提人饮一半，感情卡。好，阿哥你别归管呢。嗯。拜拜。对对对。啊，你今晚要叫几罐？对啦，对啦，啊，你今晚要叫几罐啦？你今晚要叫两种呀？好，啊，你防晒你讲，嘿，啊，你防晒要，啊，你防晒要几条？嘿，两条哈，两千七。啊，你你化妆水要三罐对啦？来，两千七。嘿，啊，你化妆水要三罐就对啦。哎，我化妆水要三罐就对啦。嘿，对，啊，你五千一罐。来。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嘿、hey, ，大姐，我莹莹，嘿，
1: 嘿，啊，今麦个咱个面膜的特价
0: 不？有啊，有啊，有啊，嘿、hey,
1: 啊，啊，那什
0: 面膜就是十片550嘛，啊，你啊买一百片，就是剩3500啊，就是安尼啊、哦，好不好？
1: 对、嗯、啊，安尼我一百片，
0: 好当啦。
1: 啊，我星期六再来哦。
0: 好，来，你等我姐，你等我姐哈，等我一下嘿。

0: 啊，这是千草姐妹爱了哈。那等我姐，喂，你好。喂，你好，
1: 面膜七十片。
0: 来，大姐，我跟你说，面膜我刚统计好像没啊，现货没有了。来，你等一下嘿，我刚统计现货没有，你等一下，说我叫你弄啊，进来叫你弄，没进来叫你等一下哈。你现在到公司说要到六月，你等一下哈。

0: 哎，来，喂，你好，我是莹莹，喂，嘿，
1: 哎，我们第一关的日霜，
0: 嘿，
1: 两瓶，
0: 嗯，
1: 啊，黄 A 关的面膜，
0: 嗯，
1: 啊，安尼爱面膜爱几包？
0: 哎，你等一下，嘿，哈，哼，你等。面膜起码爱等哦，因为我这边统计的数量已经够了，但是你等一下，我给你统计一下。

0: 欸，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嘿，我买黄鳝一只，四条。
0: 买四条，全部拢是哈。
1: 嘿，
0: 好，来，妈，我给你写嘞哈，安尼三千四哦哈。
1: 三千四。
0: 对对。
1: 我爱下到时，我再来买。
0: 我就帮你注明，尽量啦，嘿，啊，你电话就是二五二九这支嘛，哈，我甲你写讲，
1: 你头四点啦，四点完啦，
0: 你是讲你中昼，来来，咱先确定，卖讲个几点，因为乌鸟一定爱回一个班别，你讲你中昼，
1: 我咧上课，我拢差到三点外四点才有转啊，
0: 你中昼是等于食饭了，是安那？无你讲
1: 中
0: 昼，
1: 无转子，啊无拜时则，
0: 嘿。
1: 拜五
0: 才送
1: 来，
0: 拜五你就拢有伫厝遐，免上课遐。好，啊无咱就写拜五啦，好不好？
1: 他袂
0: 讲乌鸟去啦，啊拜五甲写早班咯，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安尼安尼较规气买啦，歹势。无你吼，迄间那要四点乌鸟，不一定会配合你的时间，你听有吼？
1: 对啦，拜五我都在对。安尼写
0: 好，拜啊慢慢看，拜五是五月八号，好不好？好，五月八号你记得要给你写早班。好，阿、啊、你电话阿防晒四条，即马存啥钱是？阿、啊、你电话二五二九几几嘛哈？好，我给你写了哈，好，拜个，哎，给你哦哈，三千四，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哈，好，再见，好，拜拜，好，谢谢，拜拜，好，拜拜，好来。

0: 来，喂，哦，来，拍摄哈，听朋友恁电话两通哈，我建议你要两较久的时间啦，有的可能较急性哈。啊，恁个无随听就随便挂掉，因为我一摆刚来当听一串电话念念，好，所以请大家伊个了解一下。拍摄哈，都搞包含哦，服务不只在所在啊，大家卖见怪哈，卖见怪。22602233点位看好通哦，04226022233。啊，你若较着急的朋友吼，咱的22622938，这个卡个暗时啊，在一点。但是你若卡客服的时阵吼，你爱甲迄个服务人员讲，你要叫物件，你莫讲要搁找莹莹，无你就爱搁较伊得搁请你卡外口音电话，安尼你就较歹卡吼，拍摄。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哎、
0: 欸，
1: 小姐你好
0: 哦。嘿。嗯。来，怎么了？你话筒不要对收音机就好了哈，哈。
1: 那个你那个化妆水啊，那去到我先跟他打嘛。
0: 你全部拢要化妆水吗？
1: 要一罐晚霜。
0: 要这两种吗？来，姐姐，我跟你讲吼，你要一罐晚霜就好，是不是？是吧？
1: 化妆水啊呢？
0: 化妆水四罐，安尼就有够啊，拄啊好啊。来，我跟你写嘞哈，你要一罐晚霜就好嘛哈。来，我先写嘞哈，晚霜一罐1800哈。你等一下，我马上写哈，晚霜一罐1800。啊，化妆水要四罐哈。
1: 四罐。
0: 啊，四罐才有折扣啦。你要这两种就好，我是安尼跟你问。你若要这两种，你化妆水就要买四罐，8432加1800，这样刚好5000呐、啊，要不要？
1: 好，安尼买，那化妆水是洗个东西。
0: 来，我跟你讲，今麦拢上新的化妆水，到2029的4月27。
1: 好，安尼，安四罐，啊，搁一罐
0: 晚霜，哎，多少5000，给你扣2000，存3000，好不好？
1: 好，谢谢你。
0: 啊，你等一下哈，你的电话我先抄，我帮你转哈，23310这支哈。
1: 23310。
0: 你莫读出来，我知，你等一下哈，23310这支啦哈，后面不要念出来嘿哈。我很差哈，阿姨的祝你母亲节快乐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哈。来，喂，你好，我莹莹。
2: 莹莹你好。
0: 嘿、hey, ，是。
2: 一条防晒。
0: 要全部拢防晒哈。
2: 哎，防晒哈，哎，阿哥两罐洗面乳。
0: 来，你等一下。你有写好嘿？大家若有较侪品相来跟我讲，无我假啊写起落去会乱去哈。洗面乳要几罐？两罐。
2: 两罐。
0: 啊，防晒。
2: 防晒四条啊。
0: 四条。嘿。
2: 嘿。啊，安尼过来就是罐晚霜，
0: 晚霜一罐吓。
2: 嘿，啊，安尼剩的咧。
0: 等一下，我看咯、喔。啊，你家己无交、
2: 喔？无啦。
0: 啊，加一个啦，加1800。那我跟你说，现在是8600。
2: 8600。
0: 哎、欸，如果你要，如果姐姐，你也被熊多要喝几班了吧哈？因为你差1400，要不你就买一罐日霜，要不就是再加两罐洗面乳，加。
2: 啊、我那买迄落咧面膜咧，就当到几片。
0: 你等下，我来想想。
2: 我卡住。
0: 你们最好要自己加比较快啦嘿。哦、你查清细口的面膜，你得爱买个30片才有啦，才有效果。
2: 30片嘛、
0: 喔。对。可是面膜现在应该是无很火啊嘿，你得爱等哦、喔、嘿。你要买30片面膜，老师，你听1650就是10250哈。那如果像我刚刚跟你讲的，你如果是，你因为你已经8600了，你差1400，你如果要刚好凑10000，你就是再加两罐洗面乳，或是加一罐日霜，就是通几百块这样子，你自己想。
2: 那你要加洗面乳两罐啊？
0: 我刚刚说的，你如果要多要喝几罐，姐姐你来自己加哈，两罐洗面乳的1400，安尼的多要喝几罐扣啊，等于你洗面乳就是再多买两罐啊。如果
2: 啊，
0: 变
2: 4罐了，我本来顶两。
0: 对啦，你如果再加买两罐，你就刚好10000块啦，10000块，你这样折扣才大呀。
2: 好啦，
0: 哎，看你自己需要物件好不好？
2: 好，
0: 不然那种
2: 一罐洗面乳。
0: 对啦，不然这样会浪费大家的时间哈。
2: 好，
0: 可以啦哈。决定就去了，别再有会哦。
2: 好，
0: 好，安尼我给你加一个洗面乳细管7428，防晒细条5000，晚霜1800，安尼多几班？几班？给你靠4000，你存了公司2000，好不好？
2: 好，
0: 嘿，这样比较，你们要自己算一下，因为要看你要自己搭什么东西，好不好？来，你电为7355这支哈。来，我抄了嘿。 那明天就会到了哦。
2: 好。
0: 好、哦、啊，总共就6000块，很划算了，对不对？
2: 好，
0: 好，好，阿、啊、母亲节快乐哈、哦！
2: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拍谁？好，你来改个卡，卡给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3: 你好，哎，我要两条日霜，两条晚霜，
0: 两罐日霜，两罐晚霜，哈、
3: 哦。对，按、啊、那个什么防晒的，
0: 嘿，
3: 啊，两条这样多少钱？
0: 哎，你等我一下哈。
3: 哦
0: 我先帮你加一下，来日霜冷管一件3000啊哈，晚霜冷管3000，那安内德是6600，啊你个两条防晒2700有吧哈，9300。那姐姐要不要带一罐我们的洗面乳洗看看，刚好10000块，这样也很划算，10000就现折4000了。我们洗面乳
3: 它的到期是多久？
0: 来，我跟你说，目前都最新的，到2029年。不可能洗不完，还3年呢、欸，你这个一年都不洗不够了哈。防晒两条，因为它没有那个，我们那个是植物性，很温和，洗完不会紧绷哈。大小孩都可以洗的哈。来，我帮你写洗面乳一罐，我再加一次哦哈。日霜2罐3000，晚霜2罐3600，防晒两条2700，洗面乳700，好，总共刚好10000，现折4000，只要给公司6000就好了。
3: 好，
0: 超划算的哦，哈，好，所以咱来右边来调就没有，你来自己加姐啊，姐姐你电话哦，0988这支是不是？
3: 对，
0: 不要念出来啊，0988193对哈，
3: 对，
0: 好，谢谢你，那明天就会到了哦，
3: 哦，好，
0: 谢谢哈，母亲节快乐哈，好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哈，拜拜。

0: 来，维尼克或莹莹，喂，你好。
1: 你好，我是江本。
0: 哦，我知是阿伯啊，你好，嘿。
1: 加一个。
0: 嘿。
1: 我
0: 跟你没啦，你慢慢啊讲，慢慢讲，冇紧。嘿，没啦。
1: 八十五岁啊，
0: 我知。
1: 家己一个尔。
0: 嘿，阿公，你即个有较进步呢，我较听有你咧讲啥呢。没啦，我感觉你即个有较进步嘿。
1: 我做到卖关的。提高啦！
0: 好，来，你等一下。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1: 喂，面膜，
0: 嘿，
1: 喂，面膜十片，啊，日霜三罐，啊，多啊，5050，啊，扣两千多，3050，哈。
0: 对，来，我跟你讲，伊个目前我的统计是欠嘛，哈，啊，但是伊个哎，当这加大概六月哦。我见吼，
1: 无
0: 啦，啊，拄只无呢，拄只，我你讲拄只人叫，迄就是爱办啦。啊，因为即摆看出货簿，你听有吼？我是先跟你讲，那有伊在跟你出，啊，那无就是无来来来听我讲，拢不爱听我讲，听我讲一个拜托啦。
1: 好
0: 了，你我跟你讲吼，那无的，你面膜十片，日霜三管，对不对？
1: 哦，
0: 那物业给你出，啊那无就是爱到六月去啊，你听我，啊你听我讲，听讲，听我。好 ，Thank you 哈
1: ，OK，
0: 再见再见，来你电话09341啦哈。
1: 嗯，不黑了啦，
0: 啊六月
1: 份啦，
0: 应该讲，啊，
1: 好啦，免了我讲 OK 了，我
0: OK 好啦，上脑筋了。哎、欸，阿姊，你的节奏、你的 tempo 嘛，伤紧了吧？我是想讲，跟你确定一下吼，安尼大家两招拢讲了，迄个了解，安尼较无问题啦吼。来，谢谢这个姐姐真可爱，因老公在边啊有人讲，哎、欸、呀、啊，你是独家。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吼，其实套炸吼。接一个买一百，一个买几百，啊，都无啊，你知无吼？所以后续咱来看出货部，因为公司顶礼拜客服甲讲一个数量吼，嘿，啊，结果吼，大家买啊买，哎、欸，真的呢，然、啊、后所以后续的人下，我因是讲无要紧，反正无管，吼、哦，无管，我甲大家讲，这批号机拢是上新的，所以咱听上讲无管，啊，来拜托经理紧甲。工厂甲吹一下，安尼吼，跟个工厂甲吹一下，和大家紧收掉啦。新朋友要体验的维护体验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爱
0: 吃
1: 爱吃中，
0: 不要牙膏，牙膏的喝呀，
1: 嗨嗨嗨，
0: 来，你等我09210这支哈，
1: 嗨嗨嗨，
0: 好，谢谢，
1: 好好，欢迎江姐来，
0: 明天啊，明天啊，
1: 好好好，
0: 一组牙膏哈，谢谢，好，拜拜哈，
1: 好。

0: 再过听电话接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你好，
0: 哟、欸，嘿，你好，
1: 一杯抹60片，
0: 嘿，
1: 装一罐。
0: 好啊，姐姐即马就是爱办哦，嘿，拍摄。那乌也先，那乌得先给你出，啊，那无就是爱办呐哈。啊，反正我节目中都会讲，你说你面膜啊，记得带来哈。啊，来啊，无来讲解面膜一个叫60片，有好用无？有你有用过无？
1: 我还不没有用过。
0: 哦，你还没有用过的，甲层层顶60片哟。
1: 好，哎，是不错一款呐。
0: 哦，一点一点好诶啦，来讲个只要你带，因为你看人家都100片100片买，所以后来其实后面再接的面膜是大家都知道了，有的是有新朋友也有哈，但是很多老朋友他说没关系，他可以等，有买100、200都有，因为他们说哦，那我现在在叫的面膜就是最新效期，我说没错啊，好，因为一般都有3年的时间嘛哈。好，来阿丽希的面膜，你都讲来，姐姐先讲，买60片，阿哥买爱上，
1: 晚霜一罐，
0: 晚霜一罐哈，啊，我的保养品你有用过不？
1: 我新客户，
0: 你哦啊，所以你晚霜嘛不怕贵呀？
1: 哎，对。
0: 来，我跟你讲哈，60片的面膜，我先帮你统计哦，是3300，晚霜一罐1800，哎呦，很厉害呢，这样5100减2000，哎，那代表你节目拢在听哦。
1: 有啊。
0: 哦，太棒了，太棒了。给你按赞，那这样总共才3100，很划算，对不对？哈，然后我跟姐姐讲，因为我们的那个，你平常有在敷脸的习惯吗？
1: 哎，偶尔，
0: 偶尔哈。那其实面膜哈，我讲今天面膜，但唔好嫌麻烦的。我特意把我昨天也敷脸哈，因为这样出去拜拜哈，很热。来，我们的那个面膜哈，它里面就是有我先讲最厉害的熊果素、尿囊素、多元五生态，它的成分哦哈，然后还有那个哦玻尿酸。刚才听起来就是给你紧补水呀，有无哈？啊，个木糖醇就是长效补水哦，这拢真好哟哈。然后聚氟氨酸，这个都是很棒的这些。你哪有在注意哈？美容的这个部分，这些成分对我们皮肤都是很有帮助的。好，所以所以人讲面膜就是懒人急救方法。冰冻爱人哇，你面膜也精华液的吸收真正就紧了哦。然后你敷完之后，你再把那个像我们精华液哦，它很多，所以你底下可以爱撸起来哦，不然也擦擦滴擦擦滴的无菜啊哈。然后你再把那个袋子里面的精华液，我都会倒出来，把那个手啊、脚啊、身体啊都抹一抹，当那个乳液擦。擦完你皮肤会很滋润。然后面膜就是一个重点，连洗干净再敷。脸洗干净再敷，
1: 敷完不用要再拍化妆水。
0: 哎，姐姐，我跟你讲，我个人的习惯是这样，我会脸洗完之后有没有皮肤，我都角质细胞还有水分嘛，我会赶快倒化妆水拍一拍。我的习惯是这样，拍化妆水把最干掉掉，我再贴面膜。我个人的习惯是这样。那面膜贴完之后，精华液有没有精华液？你要让它按摩吸收进去毛细孔里面，然后接着，因为晚上要睡觉了，通常我们上班抹眼习惯东西安内嘛哈，那我就会擦薄薄的那个晚霜上去。啊，你如果觉得还想要擦化妆水，当然是可以，看你个人习惯。然后我是没有再擦化妆水，我就直接面霜，薄薄啊，抹起来和一个干掉嘞，安尼阿德去睡觉。嘿，
1: 我有时候我如果有敷面膜，
0: 嘿，
1: 我嘛讲面膜拿起来就好了，我就没有再拍那个。
0: 我有时候懒惰也会这样啊，有时候太累了，直接面膜把起来我就困起啊，也可以啊。是没关系的，因为精华液，
1: 单敷面膜已经有那个保湿度了。
0: 对对，所以我就跟姐姐讲说，晚上因为睡觉会吹冷气嘛，哈，所以我就会再薄薄的再擦一下，以免皮肤太干这样子。我个人的习惯是这样啊，当然有时候懒惰不睡你困起，我礼拜六不睡你困起哇，啊的无个无啊，直接精华液吸收这样子。嗨嗨，试试看，试试看，吼，好啊。晚霜就是你可以加强按摩，我们的晚霜它滋润度很够哦，吼。嘿啊，恭喜！哎，姐姐，恭喜！刚好你的那个，恭喜有你的资料不？你不是说你新客吼？
1: 对呀，对呀，没有
0: 哦，没有。
1: 先寄我的住址。
0: 好好，你住哪里呀？住哪里？
1: 我住彰化县县西乡。
0: 哦，你伫山西呀？呵呵，来，你姐姐，你等我一下，我拨挂一下哈。我播歌，然后我来抄一下你的资料，这样子哈，谢谢。来，等一下，
1: 好。

0: 来，新朋友，那个这美户体验啊，不要多哈，叫个公司崔杰好啊。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一鸣哦，
0: 哎，是，
1: 哎，我买那个三包面膜，两罐晚霜，
0: 嘿，阿伯，这面膜我通给数量应该是哎，迄个无限费啊，吼，爱跟恁讲一下哦，嘿。
1: 啊，无现货啊，无咧。
0: 无现货就是甲你登记啊，啊，你爱甲迄个接收啊，你听有无？啊，有诶人来，我先甲大家讲者吼，你等一下吼。来，欢迎咱来这部我莹莹吼，这爱要算功德节哈。来，姐姐我甲恁讲吼，听众朋友你大家听吼，伊即马等你出货簿会出货吼，我统计数量是无啊，啊，你若是有较赶诶，我会建议讲你面膜先。卖叫你听有无？不是，我先卖叫，先收其他的面霜、那防晒啥爱买有无吼？先叫啊，面膜咧较慢买，再个叫你听有意思无？嘿，因为即马公司就甲我讲，无的时阵阁叫回的，爱个六月起啊，你听有无？啊，有的人赶着要那个，可能防晒擦完了，面霜擦完了，你知道吗？啊，因为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说单独，譬如讲其他先寄合理啊，面膜再办叫，安尼乱起，你听有吼？嘿，因为他这个是特惠活动一笔的，所以请大家体谅一下，不好意思啊。所以如果不着急的话，阿喜公不要紧呢，因为新朋友被体验可能都被糊了哈。嘿啊，所以就是反正你那被矮嘎起来哈。我的建议就是说，新朋友可以先买其他的组合，我们入门款，譬如说防晒啦、面霜、化妆水，安尼嘛是跟他开3000对吧哈？啊，面膜的版位，你啊用料喝哇哈，我们可以搭个面膜来用看看，就是你可以再叫这些。面霜防晒，然后看搭个10片20片面膜，那就到六月，又不用急着着急付钱。好，公司会最欢喜讲，各大贵家当休啊，但是凡是各个工厂吹一下哇哈，较早来，就大家就又可以新朋友又可以体验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啦。嘿，啊，你有用过面膜不？
1: 我用过，我跟你讲，我
0: 今麦吼，
1: 我今你
0: 个六月底，
1: 我今你
0: 是六月底啦，跟六月，伊跟我讲是跟6月5号啦，嘿。
1: 哦哦哦，
0: 对啦，没有到六月底啦，嘿。安
1: 尼可以啦。你两项同齐行就好啊！
0: 来，你要爱啥哈？
1: 啊，都三十块的面膜，
0: 嘿，
1: 啊，两罐晚霜，
0: 对，嘿，面膜30片哈，来，等姐，两罐晚霜哈，好，我空中拢会阁甲恁讲啦，好不好？即摆看迄个出货簿的情形安怎？
1: 即摆就是，你若看当时要行吼。你安尼嘛无决定当时要
0: 寄
1: 我。
0: 对，我讲掉，来，我跟你讲，面膜顶刚公司有讲啊，吼，就是到六顶礼拜有讲，就是到6月5号啦。那出完就是6月5号，安尼听我啊，提早我讲掉会跟您讲，安尼好不好？
1: 好。
0: 嘿，来七，你电话七，等下哈，你等下。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嗯，那个他八百那个面膜，
0: 你买买面膜哈？
1: 有。
0: 啊，买偌济？
1: 一百块，
0: 啊，即马一百块，因为无现货啊，吼，爱甲大哥无要紧吼，
1: 无要紧。
0: 好，啊，我写咧哈，大哥一百片啦，吼。好，为你即马叫
1: 的，
0: 哈，一百片五千五，即马扣掉2000，剩3500啊，好不？啊，你公司有资料，你有买过哈？
1: 有啦。
0: 来，你好，啊，你有打过无？
1: 有啦，
0: 有啦，啊，有好用无？有好用无？
1: 啊，就好用，你买一
0: 遍。好用吼，哎，查甫人
1: 买。我咧特价。
0: 哦，你有咧特价吼？哎，即马有咧特价对啦。我意思讲，啊，你打过有感觉迄个保湿度较有对无吼，爸爸？
1: 嗯，
0: 所以查甫人嘛是会使敷脸的哦，我们拍摄对无吼？对啊，皮肤较袂干吼。好，哎，但较水无当洗敷啊，对无吼？
1: 好啦，
0: 安尼3500吼，啊，等下甲人过去，啊，若有提早，我空中来甲恁讲，好不好？先甲你登记起来，登记的拢有，登记的拢有吼。啊，你电话0970 70这支吼。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再见，好，来，好，感谢。来拍摄都叫等维龙班爽哈，没有接到电话的没关系，你等一下再打电话进来哈。我个是广告，跟大家报告一下，来，咱的母亲节感恩回馈活动，这礼拜就要亲自了。阿母的好礼，赶紧来买。因为目前面膜是无现货，无要紧吼，出货簿啦出完的，搁改我搁正式通知。来，听众朋友哈，你后背啊。我有跟您讲的，您就是今麦个接的面膜，包括杜姐大哥一百片的吼，就是大概公司是讲到6月，我个经理拜托姐吼，可以个轻松催较紧的进来吼，新朋友才有机会可以体验到吼。好，来，咱的雄心好奇，生命化总最终在2029 4月27，好，日酸晚酸在2029 1月6号，那。这面膜的免讲啊，面膜修掉你起个2028 4月30哈，也是很有一段时间的2年嘞哈。那防晒洗个2028 6月3号，安尼一箱哈，所以买满5000块2000几万块，4000万块6000，2万天块8000块，哎，在阿姊买个2万块现扣10万块，赶紧来款哈。你要享受那个折扣就是那个差距，你买9000嘛是靠2000，你不如买10000很靠4000，好不好哈？来，咱的水宝开心一下哈，防晒爱做起来，大细汗拢会使抹，无输 BB 霜，买个口罩真好用的哈。2260 2233电话拢个靠通，以上广告哦。来，欢喜赞冷点金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广东欢喜赞昨天给我，中午12点再会，2602233。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1: 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0: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